0: 最美一瞬。
1: 国悲落，萧萧下，
2: 一片长江滚滚来。
0: 和古人对诗，让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3: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0: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补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4: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5: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0: 1公斤水稻能做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北京首钢园的高炉里，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100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100万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6: 昨天，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5.2万人次，13家红色旅游景区、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9.1万人次，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4.1万人次，100个重点文化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49.6万人次。
7: 在国庆假期，广东省省级文化艺术及文博场馆延长开放至21点。假期的前3天，省立中山图书馆总馆接待读者总流量约为16.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9.9%，累计58.6万人次使用该馆的线上服务，同比增长了30.5%。
6: 昨天，福建全省监测的281家。3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246.26万人次，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53.80万人次，4A级景区接待游客112.27万人次。
7: 国庆假期的前4天，福建全省监测的都市休闲类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64.32万人次。
6: 记者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湖南文旅市场受冷空气影响，客流同比有所下降。
7: 当天累计接待游客1428.87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352.26万人次，本省游客1076.61万人次。
6: 国庆假期前4天，云南省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84.16万人次，同比增长5.4%。
7: 接待游客量排名前5的热点景区依次是丽江古城、昆明官渡古镇、大理古城、昭通古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分别接待了100.04万人次、51.99万人次、48.4万人次、34.18万人次、32.97万人次。
6: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雄安郊野公园迎来客流高峰。
7: 园区把秋日的生态风光、传统民俗文化与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相结合，丰富游客假日游园体验。
8: 国庆假期前4天，雄安郊野公园日均客流量超5万人次，千方滩

0: 生态度假岛、篱笆探险岛全新开业，高空拓展综合体、摸鱼戏水区等游乐项目成为亲子家庭热门打卡去处。森林动物乐园开启秋果大巡游、动物互动投喂、田园采摘等体验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日丰收乐趣。园区文创产品同步焕然升级，多款融合雄安元素的全新周边集中亮相，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游园体验。
1: 假日期间，在山东济南，近郊休闲乡村游成为市民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
2: 一大早，济南刚城汶源街道片区的十多个村就迎来了国庆客流高峰。陆小七农场、黄花峪村、沙岭子村等受到国庆游客的高度青睐。沙岭子村第二届秋收嘉年华热闹非凡，现场还特别推出了美食沉浸式体验，大锅菜、孤独宴、老家宴、把子肉、大烩菜等，让游客大饱口福。
1: 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昨天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854.84万人次。
3: 铁路南京站全天发送旅客41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了6.6%，共增开了临时旅客列车15对，全天共开行列车534.5对。
1: 今天，国铁成都局贵阳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2万人次，长途客流占比接近45%，返程出行高峰逐步显现。贵阳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重点城市车票较为紧张。
3: 今天贵阳车站计划增开列车98列，含夜间列车1列，当天合计开行旅客列车811列。
1: 国庆假期前4天，铁路成都车站累计发送旅客230.4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成都东站连续4天日发送旅客超30万人次。
3: 今天成都车站预计发送旅客是38.9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92列，重点补强川南、川西等景区方向的运力。
1: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32.9万人次，其中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2.33%；太原站预计发送旅客4.25万人次，同比增长5.37%。大同南站预计发送旅客3.26万人次，同比增长5.9%。
3: 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1列，其中高铁列车26列，普速列车15列。
1: 记者从琼州海峡运输企业了解到，琼州海峡明天起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全部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未购票成功的车辆请勿前往港口。
3: 小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60分钟至120分钟时段内到港，过早或者过晚都将会被限制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的20分钟停止检票。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以优先选择海口的秀英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10: 精选8毫米以上。

0: 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כשאומרים אנשים שרגישו פחד מוות, אני יודעת על מה, אני ידעתי שזה נגמר.
1: 当地时间十月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的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3: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4: مواضعش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5: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七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十月四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3: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月一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二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二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2: 专家表示，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伊之间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而如果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冲突爆发的话，很可能会使得中东地区面临新的战争风险，也会使得中东地区动荡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6: 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前往中东，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替代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之前的这样既定的一个方针。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

0: 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十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
1: 据英美两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已将部署在英国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担心这些轰炸机所在的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报道称，在撤离行动前，美国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这些飞机被用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
2: 也门胡塞武装在4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了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4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3: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当地时间4号晚公布了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根据对 98.78% 选票的统计结果，由于无人获得过半选票，得票最多的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的角逐。自1988年巴西确定两轮选举制以来，仅有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在1994年和1998年大选当中在第一轮胜选成为巴西总统。
1: 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4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一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 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五路。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6: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7: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6: 我们稍后见。

0: 坡，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0: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30余年，贝依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依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3: 一身都是宝，
4: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5: 此木瓜非彼木瓜。
2: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6: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2: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7: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9: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金秋时节，天气转凉，不少朋友呢会明显感觉到一吹冷风啊就关节发紧，酸痛不适，夜晚睡觉呢还容易小腿抽筋，气温变化也容易扰动脾胃，导致腹胀、腹泻、胃口变差等症状出现。很多人就想着，哎，用食补调理一下，可是呢却找不对方向。那今天啊，我们就要为大家分享一个养生好物，能够帮助大家巧妙应对这些秋季常见的小麻烦。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哎，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安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党委书记唐威教授和药学院韩兰教授，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位秋日养生好物。唐教授好，韩教授好，
12: 主持人好，
13: 大家好，
11: 欢迎两位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说了，今天咱们要聊一种养生好物，但是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直

0: 在卖关子，现在还不能让大家看见，因为我们现场把它放在了宝箱里面。揭开宝箱之前啊，我们先请大家来一起看一幅图，跟这个养生好物也是有关系的。哦，这张图片是非常漂亮的大红花啊，可是这样的花也不少见啊，究竟这是什么花？唐教授能再给我们点提示吗？
1: 那我就给你猜一个谜语吧。
0: 好，
1: 春绽海棠红似霞，秋垂黄绿香满家，你猜猜这是一个什么植物的果实？
0: 哎，那你要这么一说我就猜出来了，对吧？这已经在谜面里了，海棠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海棠花？那要猜的果实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海棠果呗，就是那个，哎，这么大点儿，不太大，口感有点像苹果，咬上去很脆很甜的小海棠果，对不对？
1: 其实你说这个谜底没有这么简单，它的谜底是木瓜。
0: 木瓜？
1: 对。
0: 那您为什么这谜面中有海棠啊？海棠跟木瓜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们常规说的那个海棠啊，比如说我们观赏的一个花木，比如说它的品种有什么垂丝海棠啊，秋浮海棠啊，锦绣海棠啊，那么这种呢，它们都是属于叫苹果属的一个植物
0: 哦。
1: 你刚才讲那个海棠果，就是那个锦绣海棠这个品种结的小果子，它的味道比较酸甜，对吧？
0: 口感也比较像苹果，
1: 对，口感也像苹果。
0: 嗯，
1: 但是我这边讲的这个呢，它开的这个海棠呢，我们叫贴梗海棠。
0: 贴梗海棠，
1: 这个植物贴梗海棠，它是一个海棠木瓜属的植物
0: 哦。
1: 这个贴梗之所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花梗非常短。甚至贴着这个枝干就像没有梗子一样，它的花色呢要不就是粉红色，要不就是鲜红色，那么挂在枝头就像这个红霞浸染一样，所以我们讲它红似霞。
0: 那第二句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第二句呢其实是一个更关键的线索了。这秋垂黄绿香满家，首先就是这个黄绿，也就是说这个木瓜呢，它一般呢就是在未成熟的时候可以呈这个青绿色，
0: 青绿色，
1: 等它接近成熟的时候它慢慢就变成了黄绿色，
0: 对，
1: 垂在枝头。
0: 那
1: 么这个呢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些药用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它为什么讲香满家呢，就你这时候把它采摘的时候，它那个果香非常的浓烈持久。放在家里，古人就说叫木瓜直视满室皆香，那么也就是说有非常好的一个果香味儿。
0: 所以我们这个宝箱可以打开了吧？
1: 可以，
0: 我们来大家看看啊，到底我们这个木瓜是什么样子的。好，哎，还是两个木瓜。哎，这个木瓜确实是我闻起来啊，也有那种大家很熟悉的水果木瓜那种香甜的味道，这个也很香。我乍一看以为是一个大柠檬呢，青柠檬，但是不是，它是那种就比较糙比较皱的那种皮，而且它的香味不是柠檬香，这个香气我不太熟悉，跟它的香气也不太一样。所以韩教授，这是木瓜，这也是木瓜吗？
2: 这两还真都是木瓜。但是此木瓜非彼木瓜。具体有什么差异您切开看看就知道了。
0: 切开看看，咱再尝尝，
2: 对，
0: 是吧？行，那我们就拿下来切开啊，让大家看看果肉是什么样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好，一样扎一块啊。切开的这个水果摆在这儿，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确实，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木瓜，另外一个里面的样子跟我们平常吃的水果木瓜也挺像的，但是颜色完全不一样哈。尝尝啊，普通的木瓜。就是那个味儿，汁水丰盈，味道香甜可口哈。再来尝尝这个啊，绿色的，教授说也是木瓜。哎，咬不动啊。哇，这太酸了吧。这第一是难咬，很硬，汁水还算不错，但是这个酸度我觉得是完全不能接受，那个酸度太酸了。所以这种绿色的木瓜是不是不能作为普通的水果来品尝啊？
2: 没错，这边黄色的一盘呢是我们日常平时作为水果用的木瓜，它的学名又叫番木瓜。
0: 番木瓜，
2: 对。而绿色的这盘呢就是咱们今天重点要说的药用的木瓜，又叫做皱皮木瓜。
1: 其实它是我们

0: 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植物的品种栽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像《诗经》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
1: 嗯，
0: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1: 嗯，
0: 啊，所以呢，它是我们的一个自来的物种。像这个番木瓜，它学名就带了一个番。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古代就对这个外来物种的一个称呼，
1: 就番茄这个番，
0: 对，它原产地是在像中美洲热带地区。大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呢，经过这个海上的丝绸之路啊，就传到我们中国了。所以呢，它是一个外来物种。从根属上来讲，它俩连远亲都算不上。
1: 所以我们更多的了解的是我们平常做食品用的、做水果用的这种外来的番木瓜。而另外一个其实是真正产自咱们中国本土的哈。那既然它是咱们本土的产物，历史比较悠久，韩教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咱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古籍对它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记载？
2: 早在北宋年间，苏颂在《本草图经》中就有记载，说木瓜处处有之，而宣陈者为佳。在后来的这个《本草纲目》中呢，李时珍也引用了苏颂的原话，说明在宋朝我们对宣木瓜这样的一个道地产区已经有了初步的明确认识。而这个宣木瓜产地就是我们现在安徽省的宣城市宣州区，目前还有不少的产地盛产木瓜。比如说浙江的淳安、彰化，那么他们以纯木瓜著称。在湖南的慈利呢，它是以这个南部地区为主要的这个产区。
1: 圈友们，十一期间生活圈为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食养好物，每一样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就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快来扫码加入吧。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药用木瓜呢，它肯定是有一些药用的功效的，可以来治病啊，可以来养生。当然我们说到这个番木瓜哈，水果木瓜除了好吃之外，肯定里面也有很多的营养元素，能够对咱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请两位教授再给介绍介绍，从养生功效上它们分别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2: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番木瓜吧。
1: 好，
2: 番木瓜的这个性味呢比较甘平，那么特别适合在秋天使用，也有养阴润燥的作用。它的标志性的营养成分是木瓜蛋白酶。我们都知道木瓜蛋白酶它可以水解这个大分子量的蛋白质，所以可以把蛋白质水解成小分子的多肽类和这个氨基酸类，那么便于我们的机体吸收。所以在我们秋天贴秋膘的时候，这个使用这个肉类偏多的时候，我们在饭后半个小时吃一次我们的这个番木瓜，那它有帮助消化的作用。其次呢，我们的番木瓜大家看它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它有自己独特的这个维生素，就是富含胡萝卜素。那么胡萝卜素呢，它在体内呢也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那么在服用之后呢，那对我们的这个视力眼睛，特别是秋天秋燥的时候看电脑这个屏幕过多的时候，对视力有保护作用。除此之外呢，它的这个维生素含量也是相对偏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维生素的高含量呢，在这个秋天用呢，它有这个抗氧化的这个作用，特别适合在秋天秋燥的时候保护我们的这个皮肤。 最后呢，我们的这个番木瓜，其实大家尝起来它甜甜的，有一些这个膳食纤维，是果胶类的成分，那么服用了以后也可以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1: 所以又好吃又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哈。所以我们平常老说

0: 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哎，在这个季节我们尝试这种水果木瓜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我们这个药用木瓜啊。药用木瓜的功效我们可能就要从它的对应我们的一些症状啊或者不适来说起了。这样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准备了两张图片来说一说它的作用，一个叫舒筋活络，一个叫和胃化湿。咱们先来说说舒筋活络。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会觉得腿脚不利索，还经常半夜抽筋儿。哎，往往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我经络不通啊，血脉不畅所引起的。所以您看，舒筋活络，我们的药用木瓜有这样的功效吗？
1: 所有的中药我们都是要从它的性味归经来讲起。
0: 嗯，
1: 这个木瓜呢，它是性呢，它是偏温的，但它是归这个肝脾经的。如果它归肝经这个角度来讲呢，中医讲这个五脏呢是肝主筋，
0: 嗯，
1: 所以它就有这种很好的一个疏通经脉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嗯，
1: 就如你刚才讲的一样，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它的气血是比较衰弱的，
0: 嗯，
1: 而且它体内的代谢也不畅，就容易产生这种气血的淤阻，就相当于这个经脉，比如说受到寒湿被冻住了，
0: 嗯，就不畅了，
1: 对，或者说就遇到这个湿邪被堵住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冻住了、卡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呢？就要让这个经脉要通起来，
0: 通畅起来，
1: 哎，嗯，那么这个经脉一通，经脉是运行气血的嘛，然后气血也就通了，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药用木瓜就很好的就会起到这样一个舒筋通脉，从而调理气血。我们讲的中老年人这种上了一定岁数的腿抽筋，
0: 嗯，
1: 还有我们平时就是到晚上也是觉得四肢冰凉，尤其是冬天，
0: 嗯，
1: 对这样一部分人呢就有很好的作用。
0: 好的，这是我们药用木瓜的第一个功效哈，就是舒筋活络。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和胃化湿。哎，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中药材，甚至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当中哈，都有这样的功效啊，和胃化湿，助您脾胃运化哈。那么我们药用木瓜它的和胃化湿主要的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1: 药用的木瓜的和胃化湿呢，也是和它的健脾有关，因为它是入脾经的。
0: 嗯，
1: 脾胃中医讲是后天之本。
0: 对，
1: 那么脾的功能呢，其实就叫健运水湿。
0: 嗯，
1: 它能把体内多余的一些代谢的水湿啊、痰液啊等于把它化掉，所以这木瓜呢能很好的体现这个作用。所以对一些比如说消化不良的，吃过饭容易肚子胀的，甚至有点腹痛啊、腹泻啊，甚至还有点恶心呕吐，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病人呢，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和脾胃化湿浊的这种作用。
0: 嗯，
1: 所以它作为食用的话也能起到这种药食两用的这种功能。那么在这里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用药材，它也和这个湿邪就是化湿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苍竹，它是一个健脾燥湿。
0: 燥湿
1: 呢，它就相当于就是你房子里面的湿气多了，它是快速的把它燥干，就是像吹风一样把它吹干了这种感觉。你像那个薏仁，薏仁它叫健脾渗湿，
0: 哦，
1: 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对于这个我们讲的中焦啊、下焦，它通过这个把这个水湿把它往下渗沥下去，导出去，像通过比较小便啊，通过什么排出去。那么还有像陈皮，陈皮呢，它是通过什么健运脾胃，理气啊，就健脾理气以后，那么这个脾胃功能健运起来了，它的功能强了嘛。就像发动机一样，然后它的功能一强，那个湿气慢慢也就去掉了。所以它和我们这个木瓜的这种和胃这种化湿的功能呢还有一定的区别。
0: 所以刚才哈，唐教授是从咱们中医学啊这种性味归经来分析这个皱皮木瓜它的一个药用价值哈。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来分析，就是其中它还有哪些营养元素啊，也能发挥哪些作用啊。
2: 现在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皱皮木瓜里边富含了这个三萜类的成分，有机酸、黄酮、苯丙素，那么这些成分呢，那么也共同构成了镇痛、抗炎、保护胃肠道还有抗肿瘤的作用。
0: 好，两种木瓜虽然说从本源上可能不太一样哈，但是它们都有相关的这种养生保健的作用，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日常我们的食疗过程中能够适当的来使用它们。但是怎么用啊，水果木瓜好办，因为平常大家就可以直接入口吃，就像我刚才那样吃进去，你也非常的开心啊，适口同时充分发挥它的功效。但是至于这皱皮木瓜，刚才我替您试了，这不适口啊，第一太酸了，第二太硬了，所以咱们得给它加工改良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哈，到底该怎么用，我们在日常的饮食

0: 当中怎么把它和其他的一些食材呀、搭配搭配，做一做相关的食疗方。好，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好，我们一个一个翻开啊，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哎，做代茶饮。好，唐教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老百姓民间其实是有大智慧的，就是因为它生吃，口感不是那么的好，
0: 对，
1: 酸涩啊，坚硬啊，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很多的这个食养食用的方法，那么这个泡茶饮呢，就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了，就可以说就叫木瓜饮吧，那么通常呢，就是把这个木瓜，取适量，比如说15克左右，可以再加一些像陈皮。再加一些生姜，湿气比较重的人呢可以加点薏仁，然后脾胃有点寒呢再加点红枣，基本上就3-5味就可以了，用这个开水把它浸泡，然后冲泡以后焖着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那么一般上午就可以喝。它这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这部分它适合的就是脾胃比较虚呀、体内有湿浊啊，甚至就是坐了一天我们上班族这个颈肩腰腿反正都比较僵硬疼痛麻木，那么第一呢它是可以舒筋活络，它就可以有效的对抗我们这样一个颈肩的僵硬不适，我们腿的这种腰腿的麻木感腰酸啊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坐久了也缺乏运动啊，我们湿气一重然后头觉得懵懵的，有那么一点昏睡感啊，有一点困重感啊，那么你很好的和胃化湿之后呢，那也是让我们可以觉得自己湿浊化掉了，头目也清醒一点。
0: 所以您刚才也推荐哈，我们这款代茶饮适合那些平常可能有一些腰膝酸软呀，或者有一些精神不振呀、脾胃不和的朋友啊来试用。那有没有禁忌啊？比如哪些人可能不太适合喝这样的代茶饮？
1: 体内胃酸分泌过多，容易就是往上反酸的人，是不适合用的。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不推荐给孕妇来使用，可能。就是所有的孕妇无论她内服还是外用都要谨慎一点。
0: 那对于药用木瓜，古人肯定是有一系列的加工制作的方法的，究竟有哪些炮制工艺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药用木瓜的炮制工艺主要分为3个步骤，首先是烫，选择将熟未熟的黄绿色果实放入沸水之中烫大约5分钟左右，这个过程可以降低果实内的酶活性，减少药用成分流失。第二步是抛，将烫好的木瓜一抛两半，有利于水分蒸发。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晒，将木瓜置于自然环境中，经过充分晾晒，果肉的水分慢慢散去，药用成分被保留下来。从烫制到晾晒，鲜木瓜变成了中药饮片，每一步操作都有讲究，也蕴含着古人的养生智慧。
0: 圈友们，鲜木瓜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常以泡水的方式来调养身体。如果您希望选购正宗的鲜木瓜好物，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这里有产地直供的优质鲜木瓜，欢迎您边看边选。那我们说完了第一种我们的食疗方法是茶饮，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又是什么，汤羹。哎，这个有意思啊，这就可以做成汤羹放在咱们那个餐桌上了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有没有古方的依据，古代人有没有类似做汤羹的？
3: 元朝呢，在《饮膳正要》中，它专门记载了有木瓜汤，它是这么来做的，就是先用羊腿，然后加上这个草果、胡豆，那么先煮羊肉汤，再把这个羊肉汤里面配上木瓜汁，然后混合均匀之后，再加入羊肉丸子，那么这样来形成的就是这个当时的木瓜羊肉汤。
0: 那结合我们现代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道古方加以改良啊？
3: 在这个古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改良。那么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木瓜炖羊肉，取木瓜然后在羊肉里面加上板栗、山药一起来炖，那么这样来做这个口感呢鲜美，那么有羊肉的这个温中和补益的作用，那么也有我们的木瓜和胃化湿的作用，加上板栗和这个山药，那么它们还有健脾和益肾的作用，那么在一起不仅美味，而且特别适合秋季服用。
0: 所以说了这个羊肉汤在冬天特别适合大家，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寒冷， 羊肉是吧，比较温暖哈，喝上去这个热气腾腾的哈。但是有没有哪些人群可能还是要谨慎或者少量的服用？
3: 因为我们说羊肉其实是一个高嘌呤的食物嘛，

0: 特别是在煮汤的时候。
1: 嗯，
0: 不过在煮汤的时候呢，这种嘌呤呢，那么很多它直接是融入到了汤里。
1: 嗯，
0: 所以痛风的这个患者呢，一般来说在使用这样的一道菜的时候呢，那尽量呢我们就吃羊肉、
1: 嗯、
0: 吃板栗，但是不要去喝汤。
1: 好，那专家给咱们推荐的这道养生药膳木瓜炖羊肉具体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短片了解一下。
2: 木瓜炖羊肉，这是一款温补炖菜，用的食材呢主要是鲜木瓜、干木瓜、羊腿肉，辅料呢有板栗、山药、大枣。木瓜的这个果籽内膜是色味的重要部分，一定要把这个内部的籽与白色的筋膜全部剔除，外皮呢削干净，这一步就能将近消除一半的涩味。制作流程呢，就是鲜木瓜切大块，沸水焯三分钟，去除它强烈的酸味。干木瓜呢，温水泡透再焯水。这道药膳里边用到的是两种木瓜，鲜木瓜起到果香提味的作用，干木瓜呢它的功效会更强一些。啊，羊肉切块，冷水下锅，加葱姜焯水，撇去血沫。啊，捞出备用。砂锅里放冷水，烧开后放入羊肉、板栗、大枣、葱姜，小火慢煮一小时，再下入鲜木瓜块、干木瓜块、山药，小火继续慢炖20到25分钟，到木瓜的质地软糯，放盐、枸杞，焖三分钟即可出锅。
1: 好，刚才我们说完了两种加工方法，一个是泡茶饮，一个是炖羊肉做汤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做法是什么。来，第三张图片，哎，做成果脯，哎，这还挺有意思啊。确实，我们很多的水果哈，尤其那种比较酸涩的，大家往往会觉得我们把它做成果脯，里面加上很多糖来腌哈，可能口感就会改善了。古人也有这样的做法吗？
3: 刚才讲了民间智慧还是很多的，是吧？这个做这个果脯呢，就是民间的一种做法。因为这个生品酸涩，一般往往呢就采用这种已经成熟的这样一个木瓜，然后把它切开，然后干燥，然后切成片，再放入这个蜂蜜，把它小火慢慢的煎熬，煎熬以后最后慢慢的收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当于蜜饯，也就是讲的果脯。那么这个呢，民间其实非常常就家里面，像古代也是，就是现在也是，就是家里面待客走亲戚的时候，会把这个做的这个木瓜的这个果脯端过来作为待客之用，就像刚才讲的功用一样，它可以帮助消食嘛，可以和味，就可以作为一个小点心，也可以作为茶点来使用。还有就是我们现代人，就是很多人会得那个脂肪性的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其实现代药理表明呢，要用木瓜，它有很好的保肝护肝的作用，还有一些降尿酸的作用，所以呢，就是如果家里自用的话，家里如果有这一类的病人，我们可以就是当小点心来吃，可以降尿转氨酶，保肝护肝，降尿尿酸。但是也要提醒的话呢，它只适合于轻症的，作为食养食用。如果你有一些重症的这种患者，那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要规范的用药。
1: 明白，不错啊。所以这是古人的智慧哈，充分把两种食材合并在一起。因为蜂蜜我们知道也是有药用价值的哈，吃下去有相关的这种功效，肯定是挺受欢迎的。但是果脯吃上去好吃，在现代生活中可能对我们身体的负担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现代人可能相对来说啊，血糖控制不好的人现在是比较多的，大家也怕摄入过多的热量啊，容易长胖，要控制体重，所以太甜的东西往往大家有点想拒绝啊，但是又想品尝，我们能不能也给它改良改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来吃吗？
0: 给大家推荐一道木瓜拌鸡丝。那么这里的木瓜呢，就是我们的鲜果木瓜，像刚才说的一样，鲜果木瓜在食用的时候先焯水，焯水之后呢切成丝儿，然后我们的这个鸡肉呢选择鸡胸脯肉，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香菜和这个香油在一起凉拌。那么木瓜酸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香菜呢是醒脾，香油开胃，我们的鸡丝呢补益，在一起吃呢，这个是既开胃又有营养。
1: 好，这道木瓜拌鸡丝哈，肯定是一道既可口又有养生功效的开胃凉菜。那具体怎么办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木瓜拌鸡丝，这是一道清口凉拌药膳凉菜，用的食材呢主要是鲜木瓜、鸡胸肉，辅料呢是姜丝、少许香菜。制作过程呢，就是鲜木瓜改刀切成细丝，

0: 沸水焯个一两分钟，注意时间过长它会软烂失去脆感，务必挤干水分，避免造成成品又出水冲淡这个味道。接下来呢，我们来处理这个鸡胸肉。鸡胸肉呢，冷水下锅，加入姜片煮熟。煮熟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放凉，再手撕，撕成这个细鸡丝，口感会更佳，鸡丝也不容易碎。木瓜丝、鸡丝放入大碗，加入这个姜丝，加盐，加香油，再拌入香菜，拌匀即可。这道菜的口味特点呢是清爽、微酸、鲜香，少油不腻，口感脆嫩。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张图片，我们还可以怎么加工制作？泡酒，拿它直接来泡酒喝，古人也有这样的加工方法吗？
2: 我们说这个木瓜用来泡酒也是自古有之，以往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木瓜再加上一些合适的中药材一起浸泡在黄酒或者是高度的白酒里面，大概浸泡比如说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喝。那么比如说像古代的打仗的武将啊，还有我们就是长期挑担子的那种脚夫，一般时间长了都会有这种筋骨的劳损啊，行走不利啊，筋骨酸痛，那么喝了这个木瓜酒，它就很好的起到了这样一个温通经脉的、舒展经脉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没错，所以我们知道酒哈也是中医药几大剂型之一，但是这种剂型在我们平常的应用啊，包括禁忌方面都是有明确的特征的，而且在今天哈，我们其实也是不太推荐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少饮酒，甚至不饮酒哈。像您刚才说的，泡黄酒啊，泡白酒，好像有点浓了，就不适合大众使用。我们能不能稍微改良改良，稍微带点酒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又更适合大家？
2: 我就可以再推荐一款美食，大家都应该吃过这种酒酿元宵。其实这款饮食呢，我们就叫木瓜醪糟圆子，其实就是改良版的加入木瓜的酒酿元宵。那么这个汤哥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糯米圆大家很喜欢吃，但是还是多少觉得这个有那么一点滋腻啊、爱味的作用。那么把这个木瓜加进去以后呢，它这个温性的又可以和味又可以化湿，它很好的化解了这样一个圆子的一个腻。但是呢，它对于这样一个脾胃功能不太好，甚至这个我们讲这个酒酿它本身有一个温中补虚的作用，那么结合在一起呢，那么就是一些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也能够接受这道汤羹啊，所以它的作用就不错。
1: 而且我们说这个味道哈，和普通大家吃那种汤圆可能是更甜腻一些，这个是不是因为木瓜也是有那种酸味的，它更偏那种就酸的口感？
2: 对，
1: 就更开胃，
2: 就是更开胃一点嘛，酸甜可口一点。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道汤羹木瓜醪糟圆子究竟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一块去看看短片了解一下。
0: 木瓜醪糟圆子用的食材呢是鲜木瓜、糯米小圆子、醪糟啊，还有这个干桂花、枸杞，调味呢冰糖。流程呢就是鲜木瓜切小丁，沸水焯三分钟去这个酸涩，另起锅加水烧开以后放入小圆子，煮至全部浮起以后，我们再放入木瓜丁、醪糟，少量的冰糖啊，小火煮3到5分钟。这个时间不宜过长，过长以后呢，第一呢是圆子它会煮烂，第二呢是会把这个醪糟的酒香味散失了。最后呢，出锅撒入干桂花和这个枸杞即可食用。这道菜的口味特点呢是清甜微酸，口感香润柔和。
1: 圈友们，生活圈为大家准备了一套鲜木瓜的食养方，根据经典食方整理而成，步骤简明，居家即可制作。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把食养方发送给您。另外，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将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里挑选和鲜木瓜相关的严选好物，诚邀您扫码加入。好，刚才两位教授哈，给咱们介绍了三道食养的菜肴，加上一种代茶饮啊，那这都是我们吃进去内服的。那除此之外，在生活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妙用？
2: 我现在先介绍一个临床的医案啊，就是我们安徽那个心安医家叫吴坤，他一本书叫《医方考》，这个医集里面记载一个典型的医案，说的是我们安徽宣城一个广德人叫顾安忠。 他呢得了一种比较

0: 较严重的脚气病。这个脚气病得了以后呢，他经脉也拘急了，腿也肿了，几乎都不能走路了。但有一次呢，他坐船回家，无意中呢，他的双脚赤脚然后搭在了一个货物上面。搭在货物上，等到下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肿啊，这个痛啊就减轻了很多。他非常好奇，就问船家，你这个货物装的是什么呀？他说这是木瓜叶。哦，他就了解，哦，这个木瓜还有这个作用啊。所以他回家以后呢，就买了木瓜，把它装在袋子里。他每天晚上呢，都把这个脚就放在这个木瓜袋上面。哎，放了一段时间，发现他的脚气病竟然很神奇的就治好了。这个脚气病呢，它不是我们现代医学上讲的那个真菌感染的脚气病。这里面提到的脚气病，就是特指一种叫湿痹，痹是痹症的痹，也就是感受了一些寒湿啊，静脉不通啊，然后关节肿啊，关节痛啊，就指的是这样一类疾病。那么就是直接的利用它这个药气相感，它就能治疗一些疾病。
1: 但是药气相感这好像作用还是稍微小点，我们能不能再发挥点它的作用，就直接来进行贴敷或者是洗泡可以吗？
0: 你这个思路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基于这种启发的话，那其实我们现在改良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就日常生活用的比较多的足浴方。比如我们把木瓜取个30克，加一点这个艾叶比如15克，再加点桂枝10克，也可以再加点生姜片之类的。那么一起呢把它煮沸了以后，利用它那个热气还在的时候呢，先进行一些熏蒸，等到大概比如到了40度左右，那个温度比较适宜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的泡脚。比如先蒸20分钟，再泡个15分钟，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就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这个下肢这个腿脚不利索这种情况，就会好转。这里面木瓜的作用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舒筋和络的作用。像桂枝啊，艾叶呀，它也是这种温中散寒的，所以这方面就增加了这种通络的作用。所有的方法固然都很实用，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所以在这里面，因为你用的是中药的一个外治，这个内服外治都是我们西安一家这个内外相合的这种方法。但是你用外治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看看皮肤的状态，如果皮肤有这个破损啊、伤口啊、溃疡啊这一类的，肯定不好直接接触这些药汁啊。第二个就是要是询问一下病人有没有这种过敏的体质，就是有的人他对一些药材比较过敏，他也不适宜用。所以如果想用的话呢，居家保健的时候你可以煎出来这个汤汁，可以试一试，就是比如说把它涂抹在我们的手背的内侧，涂个30分钟看一看，如果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你再放心的去泡。还有就是我们一般还是说孕妇，我们不建议使用啊。你无论是泡脚啊，还是比如用一些热熨它的腹部啊，比如它的腰底部啊，我们都不去做刺激，所以孕妇我们是慎用的。
1: 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的介绍啊。所以您看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木瓜啊，两种木瓜虽然都不同，但是它们是有各自的这种口感呀、功效的，所以这就是大千本草，功效各异啊。正值这个丰收季节，也希望大家多去了解相关的知识，我们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来合理选用，充分发挥他们对我们养生保健的功效。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谢谢唐教授，谢谢韩教授，谢谢二位。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5: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6: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5: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黄手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煮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家。嗯，
1: 最近生意不错，全都是那个学校家长从这儿买东西的，还说要跟我取取经，哎，问我是怎么教孩子的。
2: 哎呀，你就吹吧，你吹牛不上税。
3: 思思，一会儿啊，把这个给杏儿热一下啊。
4: 好嘞。
3: 哎呀，青莲这个脾气啊，以后谁要当了他的儿媳，可够一受啊。
5: 爷爷，那齐之哥还在体校上学呢。再说了，人目标是奥运冠军，不谈恋爱。
3: 他不谈恋爱。哎，你仔细看过你齐之哥那个面相没有啊？啊，那是眉眼带春，两腮泛红。你知道这叫什么吗？面带桃花。哎，你齐之哥这个对象啊，没准咱还认识。
5: 这眉眼带春，两腮泛红啊，说不定人家是跑步累的呢。
3: 你这孩子，你还不信命啊？不信不信命啊？
5: 是不信命。姐，病了。脸咋那么红？
4: 天气有点太热了，穿多了啊。哎，对了，我给你买了双运动鞋，一会儿你试试哈。
5: 不用，你赚钱那么辛苦，顾着点自己，不用管我，我这鞋够穿就行。
6: 其实把衣服洗了。

0: 己了，干点活。
1: 你们几个都是一个德行，都是讨债鬼。

0: 好，你说你还能干啥？
1: 都是讨债鬼。
2: 行了，这么多赔你怎么干去帮帮人家？
3: 去，别急，那帮手一会儿就出来。
0: 行了，你们爷俩别看。

0: 吧。
1: 爸，咱家不都有洗衣机了吗？妈还非让咱用手洗，什么人啊？
2: 你妈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不就是想省点那个水费电费吗？我跟你们说啊，水一会儿别倒啊，还要冲厕所呢啊。
1: 不是爸，咱家不至于吧？搞
0: 说啥闲话呢啊？让你干点活就这么费劲。
3: 你和齐淑云家真太有意思了，一天到晚比电视上小品还热闹。
4: 花姨啊，人是泼辣了点，家里也总是吵吵闹闹，鸡飞狗跳的。但不知道为啥，我还挺希望咱们家也是这样。
0: 你还记不记得咱小时候头发都是霍阿姨给剪的？你当时小坐不住，霍阿姨一不小心就把你后脑勺给秃了一块。哎，你当时还挺臭美的，天天戴着帽子去上学。
5: 我哪有，
0: 这你都不记得了？霍阿姨当时还天天换着花样给我编小辫儿，我也没见过这么心灵手巧的人，对我们也好。
6: 曹鑫，曹鑫，你抓紧时间，睡前还能再做一套数学卷子呢。
5: 知道了。我有时候都怀疑我是不是亲生的。那猪八皮对长工也没那么严格啊。
0: 哪有这么有文化的猪八皮啊，还知道吃咸菜不健康影响记忆力。哎，吃就不吃呗，下回去给你买辣条。
4: 让爸知道。
0: 说吧。
7: 不充电。接下来是捕获到的猎物。鳄鱼头盘后面设有一块美丽的炊事板，长期是在水下吃东西，也不至于溺水。但是只有在陆地上，他们才会把猎物

0: 你干嘛？
1: 我看你家门没关好，我替你关好。
0: 要你管，多管闲事儿。
2: 还有无数的猎物正等着我，终于可以等到最佳。
3: 花阿姨回来了。
4: 你有完没完啊？

0: 及时，活没干完呢啊，就有功夫看电视。
1: 我干完活了，我才看的。
0: 2小时就能把菜晒蔫不成这样，你当我傻呀？你跟你妈斗心眼，你还嫩点儿。今晚没饭吃，
1: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也不饿。

0: 放这儿！谁要你们家的烂咸菜呀？装什么大爷？
1: 你干什么呀你？这什么？不是冬玉珍人家干什么？冬玉珍，太不像话了！你看，这家咋又吵架？这街里街坊的不嫌难看呐？
0: 嫌难看，他手别伸那么长啊！够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扔就扔了，妈也骂了，回去吧。孩子现在上高二。
0: 学习忙，作业多，也应该体谅体谅他。
2: 他最多有功夫看电视，他偷懒也就算了，他居然通敌卖国和曹家搅和不清。
1: 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通敌卖国？你还学会上纲上线了？
3: 行了行了，
0: 我跟你说，你就这么惯着他，他逃不了。
2: 谁好不了？
0: 你。
2: 好了，
1: 行。
2: 你们俩晚上都没饭吃，好好反省反省。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回去回去，走走走，嫂子，哎，你帮我把这个挂上。
1: 来。
4: 哎，来了来了，给我，
5: 还要啊？
4: 都脏了都。
5: 哎呀，不能浪费，到时候交给齐妮儿、乃莲啊、庆莲再生几个又扔过来。你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4: 循环往复，
5: 一掷无穷。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哥刚记得，他让我留着，又被物化，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咱俩是战友，我不能让你饿着。行，好吃，慢点吃。
1: 你可真是我的好闺女，算爸欠你的人情啊！以后加倍奉还。
2: 小子，
0: 哎，这还挺难打的。慢点吃。嗯嗯，
3: 好吃。
0: 香吗？
1: 这方便面我吃出了红烧肉的味儿。
0: 爸，你真是饿坏了。慢点，慢点。
1: 别噎着，舒服。<笑>哎呀，哎，舒服啊！
0: 爸，做人要居安思危吧。你全吃了，下回怎么办？
1: 我等不了下回了，我都快饿死了。
0: 哎呀，这大岁数，咋活这么憋屈呢？
4: 放心，以后啊，爸不会这么憋屈了。告诉你，等我等酒瓶来了，咱们俩顿顿的吃香喝辣的。这憋屈俩字儿啊，跟我就不沾边儿，知道吗？酒瓶？嗯，谁呀？恒东市场那儿啊，只能进橡皮筋儿啊。
5: 肥皂、钢丝球那些东西，你像什么丝袜、发卡呀，你还得去丽姐那儿去。不都是批发市场吗？丽姐那儿贵。
4: 丽姐那儿的东西那多时髦啊！虽然说进货贵点儿，但是咱卖的也贵呀。你看每次咱们那个上新货，啊，不出三四天就都卖完了。就你这审美啊，要是没有我给你把着关。 你也就是卖肥皂、钢丝球的命。
1: 我审美咋了？我审美不好，能相中？

0: 盐没了，你快去买点去。钱爱华，你耳朵聋了？
1: 话怎么没聋？就是不在。妈，您怎么不说一声就来了？
2: 这是王二的家，我来还提前给你打包够不成啊？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哎呀，您看您这大包小包的。
1: 我们好去车站接您呢。接啥接呀？俺可没弄金柜。刚才花还在这儿呢，这一转眼就没了。平时磨磨唧唧的，今儿跑的挺快的。妈妈，您快进屋。
2: 我来吧。
1: 成。哎，
2: 妈，您这拿的什么东西呀？这大包小包的这么沉呢？哎，
1: 看您的。
3: 大老远还拉来这么多东西，这哎呀，您快坐下歇会儿，我给您沏杯茶。哎呀，俺
1: 可没弄讲究。哎，妈，那是凉水。哎，渴死了。咦，这啥玩意儿？哎，
3: 你这多少饭店？你咋不开着呢？
1: 这都糊了，我忘了妈。哎呦，这不会过日子。妈，我来吧。咦，这面也不是这么和了，得面光、瘦光、盆光。哎呀，这个得打湿了。
4: 筷子不爱吃浆馍，但这馅儿啊没浆馍行，去整点浆水。哦，哎呀，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叫你更累。去去去。
5: 妈，您辛苦了。
1: 屋里的东西别碰啊！你不知道咋弄的，等我来收拾。
2: 我知道了。

0: 上来，你快吃。
1: 妈，您先吃吧，
2: 来前吃过了，
0: 给你做的，你快吃吧。
2: 嗯。

0: 耶，你咋不吃呢？
1: 妈，我吃饱了。
0: 能吃这么点儿，还做这么多？我花子可其实也不在家，找你怎么霍霍？家里的金山银山都得给你败光了。早见谅似的人呐，没福气。这到底是没福气的人呐！这岁数了，还来操心你家子的老小。
2: 阿哥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哟，行啊，媳妇儿，今天够麻利的，洗这么多衣服啊。
4: 麻溜的不是恁媳妇儿，是恁妈。
5: 哎呦，妈！
4: 哎呦，我那个好大儿呢，哎、可想死恁妈了。
5: 妈，您怎么来了？
4: 哎呦，可想死恁妈了。
5: 哎呦妈，您上礼拜打电话说过一段时间才来的，没想到这么快。

0: 就过来了，
1: 这不是吓你了吗？
0: 哎呦妈，可想死我了！
1: 哎呦，华子啊，你咋又瘦了呢？这媳妇啊，到底不利索，照看我儿啊，害得我这个亲娘。
0: 没有妈，我都胖了，你看让媳妇养的我都胖了。
1: 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0: 好好好，
1: 好好给你补补。来，给七吃的。
0: 光给孙子不给孙女啊？
1: 那孙女迟早是人家的人，浪费这钱干啥呢？走，进屋。来，进屋。
2: 妈，我回来了。
3: 你奶来了，你哥没有，别到处乱说去。你这假发别摘了。
1: 哈哈哈！哎
0: 呀，今天这是过年了。嗯，酸，好吃。哎，妮儿，多吃点啊。吃饺子。哎呀妈，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香了。以前啊，家里穷。我们这孩子呀，全都是吃我妈腌的这个咸菜长大的，小时候味道。
1: 咦，你慢点儿，来来来，放心，管够。妈不忙着走，在这儿多陪陪您。
0: 行。
1: 哦，对了，我还带了两只土鸡，改明儿等七叔放假回来，让青莲煮着吃。咦。你太瘦了，得长个儿，多吃点咸菜下饭啊！
4: 够了够了，谢谢奶奶，够了。
5: 妈，那个其实不能吃咸菜。
0: 哦，对，他吃不了咸菜，来给我吧。我喜欢吃。
1: 咦，这头发咋黑了？
5: 我给他买的假发，就是上学的时候戴着。
1: 你这上了一天的学，在学校都学了些啥呀？
4: 又学了物理、数学。物理讲的是质点，就是说，大的东西不一定不能看成质点，小的东西呢不一定能看成质点。那不动的东西不一定不能看成质点，转动的东西呢也不一定不能看成质点。总之就是说啊，这个参考系它不一定是不动的，是假定不动的。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1: 照我说呀，在学校学这些没用的大道理，还不如奶奶教你点实惠的呢。
4: 是吗？
1: 等周末了，我带你去见废纸课。哎，你别小看这些废纸课旧水平啊，攒上一阵子呀，可不少挣。耶。你别小看你奶奶这门手艺啊，以前家里困难呢，全靠恁爸捡废品补贴家用呢。这祖传的手艺啊，可不能丢。
4: 捡垃圾还用学呀？这样，奶奶，我放学看见瓶子，我就给你拿回来。咦，
1: 这里边学问可大着呢。就说了，这哪是捡垃圾呀，这叫变废为宝，勤俭节约。那你都人多熟。咱这点道理都不懂，
5: 妈，他现在上高二，学习正紧张的时候，您就还是让他以学业为重吧。
1: 那学习是重要，但这年儿啊，这里外的家务事儿也不能耽误了。
6: 难多的人没福气。
1: 华子摆摊儿累一天了，一会儿啊，你去给华子打盆热水烫烫脚，水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凉，你自个儿。先试试。哎，孩子。
0: 好，妈，够了，够了，够了。
1: 吃，快吃。
2: 奶奶。 你一上午就捡这么多呀，你可真厉害。

0: 看。
1: 这算啥呀？年轻的时候啊，我一天要掐20斤呢，现在不行了，得靠您年轻人了。
0: 奶奶，
2: 咦，
1: 这啥呀？
0: 棒棒糖，这口味可难买了，一般人我都不给。
1: 嘿嘿，知道疼人了，真不错。
0: 甜吧？
1: 嗯嗯，很甜。
0: 哎，奶奶，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捡纸壳了？
1: 咦，我说你咋一早就给我送糖，原来搁这等着我，这么小我就学会偷了。那可不行啊！那湖南的人呢，没福气，别想耍滑头啊，该干还得干。去，把那纸壳给我拿过来。

0: 你看看，这鸽子好好的，扔了就扔了，但是你把它死吧了，这就能卖钱。姐这，姐这，
1: 这能卖多少钱呀？
2: 你以为燕公啊跟那蚂蚁一样，就只能看到燕倩，这一张谁会收你的？那咱也得论斤卖呀。
1: 那还要捡多少啊？
2: 咋了？现脏了，现脏就别来赚这个钱。
1: 现成现吸了，这娇生惯养。哎，
2: 你这个垃圾不要了是吧？
1: 我帮你着，我帮你着啊。
3: 奶奶，奶奶，咱别要，咱走吧。
2: 走啥走？这里头有报废呢。
1: 那人都那样了，
2: 那样了，给你脸色了？嘿，你不看不就成了？你还把你脑袋抬起来。
1: 出来赚钱，还嫌丢人了？
4: 赚钱不丢人，为什么非得捡垃圾赚钱呀？
5: 老板，我待会儿就来。
6: 行，好嘞。
1: 别，
2: 姐，我等着。姐，姐，姐，姐，
1: 就一口了，你还喝吗？
4: 嗯。
5: 你碰到其他狗吗？
4: 干嘛呢？吵死了！你这上学真第一，捡垃圾也挺在行啊。
7: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出状元，懂不懂？
4: 你放学回来，假发套怎么还戴着呢？
7: 我奶来了，我妈不让摘。这些矿泉水瓶你能卖多少钱？可说呢。 我奶奶是一辈子省吃俭用惯了，跟我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我这样一堆作业没写，非拉着我捡垃圾，你说这不是这是？
4: 没事，找事儿。
7: 啊，这么多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踩完。
4: 哎，带你去个店，把东西拿上。
7: 去哪儿啊？哎，你得过来帮忙呀。
4: 来，喝着。干嘛呀？你干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捡了一天呢，干嘛呀？帮你省点力气嘛。
7: 这怎么省呀？
4: 往边上站。
7: 可以吧？这真省力啊！这可，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这可比我脚踩的好多了。哎，你说你咋想的这主意呢？
4: 我多聪明啊！
7: 以后把这聪明劲你往数学上也使使啊！
4: 行了。

0: 啊，送你了。啊，你可以拿废品回收站，能换瓶汽水呢。
1: 你俩干嘛呢？
2: 别别别，换瓶子，换瓶子，
1: 不是，别瓶子，
2: 换瓶子，
1: 瓶子，
2: 好不容易
1: 泡的，
0: 吃不了，逗我走，快快快，
1: 瓶子，曹鑫，我跟你没完。
0: 你说忙活一下午，两瓶汽水都买不了，还不都怪你。一边，大不了后面我每天替你采瓶子当补偿了，行不行？
2: 算你有良心。嗯，我从来没觉得汽水这么好喝。
3: 那这就是靠自己双手赚的钱，显得格外珍贵吧。这么一想，捡垃圾还是有点意义。捡垃圾还捡出成就感来了？不算成就感吧？你说我奶奶这人说话话糙理不糙，她不然她这么大岁数，还不管不顾的赚这点钱，她干嘛呀？不就是心疼我爸，想着说给家里贴补点？这么一想。
4: 靠自己双手赚的钱，怎么都不丢人。
5: 中心思想总结不错呀，学没白上啊。不过话说回来，你奶奶什么时候回去啊？总不能每个周末都拉着你出去捡垃圾啊。
4: 媳妇儿，
5: 来来来，你坐在这儿试试。
2: 哎，
4: 你坐这儿试试。你不是一直嚷嚷说腰疼吗？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个加热垫，来，你坐这试试。
5: 哎，又软和又舒服。
2: 彩虹牌的，驰名商标，怎么样，热了吗？冬天都要过去了，你少在这儿献殷勤。行了行了，你赶快收起来。真要整那些没用。你要是真想让我舒坦，你就早点让你妈回家。
5: 咱妈这次来，里里外外帮了多少忙，这不挺好吗？
2: 就你觉得好，我现在在家是干啥啥不对。 其实的日子也不好过。哎，你说一个高个儿、挺大一姑娘，成天的跟你妈上街捡垃圾，你说那让她同学看见了，啊，丢不丢人呢？那孩子那手伸出去，那个指甲缝儿，您那都黢黑的。那让曹东方看见，是不是还以为咱们虐待孩子呢？
4: 行，我回头跟我妈好好说说。还有。
2: 你妈就喜欢把家里囤的满满当当的，就跟垃圾场似的，说什么量大好讲价。咱家本来地儿就不大，是吧？这现在连下脚的地儿都没了。
4: 行了，媳妇儿，我回头想想办法，争取让我妈早点回去，行了吧？

0: 这造假，真不是个东西，真多好衣裳都忍了，这又欠你不能这么糟践啊。
1: 你记住你今天要说的话、啊、
2: 华哥今儿赚多少啊？
3: 赚多少不告诉你。
0: 你记住你今天要说的话、啊、
3: 放心吧媳妇儿，包到我身上。哎，哪这么多衣服
0: 啊？是啊，你停下。这都是旧衣裳，怎么那么大霉味儿啊？
4: 哎，这衣服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啊，这不会是曹家的吧？
5: 不会吧？
0: 什么不会？你看，这是曹信小时候的裤子，我给他补的。
6: 儿，恁下班回来了。妈，
7: 妈，
6: 这衣服是哪儿来的呀？
7: 我捡来的，一看都好好的，就细细准备都收起来。哎
6: 呀，妈，就是人家曹家扔的这些旧衣服，您应该捡回来，让人家看笑话嘛。
7: 那人家扔了，我捡了，现在就是我家的了。再说又没破，都好好的呀。
6: 华子，啊，你说话呀，你评评理呀。这曹家不要的衣服咱们捡回来，让人家以为咱是叫花子呢。我告诉你，咱们被谁看不起都行，唯独不能被曹家看不起。

0: 说了，说了，妈，他说的有理。有个混球的理，有啥理啊？我看那是日子过得太好了，不惜福。三那个年代，别说捡以上船了，那都是鼠屁，整日是观音兔呢。现在有了摆件的以上船，咋就不能要了？
1: 好了好了，别说了，别说了，妈。咋了，
2: 媳妇儿？
3: 妈说的也有理，
1: 妈，您别说那么多了。反正这衣服我不穿，华子也不穿，其实也不穿，全家人都不穿，您捡了也是白捡。
0: 照你这个糟践法，多大的家业都得给你败光了。我跟你说，这个家俺二说了算。哎，华子，你倒是说句话呀你。
3: 媳妇儿。不就是几身衣服吗？要不，咱先收下呗。
1: 你是真孝顺呢。
3: 哎，干什么？
0: 躲开！花子，花子，你记住了啊！一个家最怕的就是出败家子儿，这个家还得我给你操持。
3: 好好，妈，您说了算，您想把他留下就留下吧。
4: 哎，青莲，你干什么去？干什么去？
0: 哎，别走，让他走，不管他是毛病，
5: 摆着干面啊，他自己还得回来。走，去看，洗手，走走走走走。哎呀，不管出毛病，还要走，让他走。
6: 喂，
7: 喂，哥，
8: 咱妈离家出走了。
6: 啊？去哪儿了啊？
7: 他说了，奶奶什么时候走，他什么时候回来。
6: 不是，你也劝劝妈，奶奶也是为了咱好，不就捡几件旧衣裳吗？
7: 你不知道咱妈跟曹家的关系啊，那是曹家的旧衣服。
8: 娘，咱妈脸往哪儿放啊？
6: 不是，就几件旧衣裳，不至于上纲上线的吧？
8: 你是不知道妈
7: 今天生了多大的气。哎，我跟你说啊，你这话别当着妈面说，她指定不高兴。
6: 我这不也是为了咱家的团结稳定吗？你想奶奶多大岁数了，她一辈子的习惯哪改得过来啊？所以你就劝劝妈，让她忍一忍，别把自己气坏了。
7: 我现在劝她，我不往枪口上撞吗？
8: 他们神仙打架，
7: 你别弄得我里外里不是人呀。再说你怎么不去啊？你就会说风凉话。
8: 早知道指不上你，
7: 我就不该给你打这电话。我旗帜自从去了省体校，跟我越来越不是一条心了。等你回来，我好好跟你谈谈。
9: 又坐在这儿发呆了。
7: 也不知道妈在外面吃没吃饭。
10: 爸，
3: 嗯，
10: 快想想办法。
3: 哎呀，我能想什么办法呀？你妈那人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俩人天天弄鸡飞狗跳，谁能管得了啊？
7: 奶奶要是不回去，只怕妈是不会回来。
3: 其实你奶奶没什么坏心思啊，你看她这一天到晚的忙来忙去，追桌赛这不都她做的吗？吃人家嘴软啊。让你奶奶回去，我怎么张开这个口？
10: 那你来。
3: 哎，妈，哎，您歇会儿吧。啊，
10: 老师，能吃啊。
3: 你看，你奶奶在外面捡一天的垃圾也挣不了几个钱，她从来不私藏，这水果是一盆一盆的给家买啊。你就这么说吧，你奶奶来了以后饿过肚子吗？啊，洗过脏衣服吗？我也不用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累死累活的，回来又拖地又洗碗的了。就当啊，你奶奶给咱们发福利了，你妈在娘家也能多歇几天。
7: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你敢当着我妈面这么说吗？奶奶尽心尽力，我们认。可难受也是真难受啊，她逼着，你看她逼着就捡这纸壳，弄那瓶子。干了我手，你看，这要不是曹鑫，我指甲盖都保不住。

0: 不住。
1: 我妈是嘴厉害，可她不硬逼着你干那个干这个，就算是罚我，
0: 肯定我有问题，事出有因。
1: 真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一天。我想我妈。
2: 你以为我不想你妈？
3: 而你心疼你妈，我也心疼我妈呀。我总不能张口说把奶奶给撵回去吧，开不了这个口。其实现在受夹板气的是我，最难的是我。
4: 谁家闻味了？
5: 爷，哎，闻着味儿了吗？
6: 闻着了，都快给我熏晕过去了，这
3: 太臭了。
6: 哎呀，姬家这个老太太呀，是个人物，高人呐。这青莲多厉害呀，都让她给气跑了。我估计啊，这个味儿和她有关系。
5: 那怎么办呀？咱们就这么被熏着呀？
6: 别急呀。有人治他，
7: 你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3: 进来，把门关上啊！我出去看我叔了，里边太味儿了。

0: 怎么这么臭啊！嚯，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1: 有点像那太臭了。
2: 瞎说八道，哪臭了？这东西啊，稳住臭，使着想啊！恁爸呀，爱吃苋菜，镇上卖的呀不正宗，这不，我赶紧给他腌上几缸，让他饱饱口福。
3: 奶奶。
2: 我们卫生课本上说了，老吃腌制食品对身体不好。
1: 瞎说八道，我吃了一辈子的苋菜，也没觉得那儿不好。别听他们的，听我的。
4: 妈，那要不您少腌点吧，吃不了，真的吃不了那么多。再说了，这味儿也太冲。
2: 对对对对对，奶奶，街坊邻居他会提意见的。
1: 哎，那正好，那我再多做点儿。
5: 除了这个姓曹的呀，我给作了右社都弄点儿，他们只着想就没弄到话了。行路难，行路难，渡其路，静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只管云帆济沧海。君君轻舟走石前，一板金绣纸鸢前。一眉透竹不能使，一把剑似笔青芒寒。
2: 大晚上出来干嘛呀？你出来干嘛呀？明知故问。
5: 家那味儿太大了，我真没想到你奶奶杀伤力这么大。你妈真管不了她呀？
2: 我妈都被气走了。不是不想管，是真管不了。但你说我奶也不是坏人呀，她这么做也是想对我们好，只是她不知道。
5: 就他的生活习惯跟我们都不一样，大家住一块儿，那就不舒坦。跟我爷爷一样，以前总爱吃他那剩饭剩菜，东西过期了也不舍得扔，怕浪费，直到吃进医院了，治个肠胃炎花了几百块。哎，明白了，有些节约啊是另一种浪费。等你奶奶发现他对你们已经造成一些影响了，自己就走了。
2: 你的意思是？

0: 你把这钱暂时处理处理吧，搞不好要罚咱们家款呢。
1: 我有没做错事？
2: 怎么他就当上班长了呀？
3: 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搞学习，知道吗？
4: 这次考试，直接都快跌出前十了。
0: 老曹操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你每天晚上睡得比他晚，白天依旧生龙活虎的，考分还考得还比他高。
5: 你让曹县放学树底下等我，我亲自揭晓。
4: 请看《生逢其时》第6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各地景区客流依然保持高位运行。另外，假期进入中后期，交管部门预计从今天起各地将陆续迎来返程客流。
0: 假期是观察中国发展活力的一扇窗口，七天长假又恰逢秋色最佳观赏期。今年国庆文旅市场呈现远途有热度、本地有厚度的特征。
1: 名胜景区文博场馆人气十足，红色游、非遗游、生态游各美其美，商圈市集热气腾腾，人潮涌动，流动的是人气，增添的是信心，蕴藏的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
0: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假日中国的多彩图景。
1: 国庆假期正是安徽黄山的旅游旺季，黄山一线的西地古村落始建于北宋，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古村里至今仍有保存完好的古民居124幢，粉墙黛瓦、雕梁画栋是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
0: 2000年，西地古村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国庆期间，古村里还有多个非遗项目的展示。那总台记者王宁正在古村里，我们来连线他。王宁，带我们去古村落里转一转吧。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黄山一线的西地古村落，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此刻的感受，那就是喜庆。那在我身后呢，伴随着喜庆的鼓点啊，这个30米长的板凳龙正在翻飞起舞。那我们可以看到，板凳龙的表演呢，还邀请了不少的游客来共同的参与。那为什么把它称作板凳龙呢？那是因为它的龙的身躯是用一节一节的这一块一块1米多长的木板把它连接起来，木板之间呢

0: 是用木棒来进行连接，因此呀，每一节的龙身都能够进行灵活的转动。那从侧面看呢，它就像是一条一条的板凳连接起来的龙，因此啊，称为板凳龙。那徽州板凳龙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距今已经有500年的历史，板板相接啊，节节紧扣，这也寓意着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心想事成。那现在啊，也是黄山秋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旁边呢有一条用玉米组装起来的玉米龙，它大约有50米长，和它在一起的是用农产品制作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它们呢都象征着神州大地五谷丰登。我们一起再往这边走。那现在在我身边展示的是徽墨的制作技艺，它同样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徽墨呢起源于唐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笔墨纸砚并成为文房四宝，它承载着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和书画的艺术。那么徽墨制作呀，首先是使用这样的装置来进行松烟的收集，那么收集到的松烟呢还要加入多种珍贵的香料以及胶，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这个制作徽墨的原料。那这个原料呢就要经过制墨师傅的这样反复的这个捶打。那我现在使用的这把锤呢，就是制墨师傅实际生产当中使用的锤子，它有8斤重，那么我抡起来能够感觉到它还是挺沉的，那么持续的捶打呢也会很容易就感觉到手臂手腕都比较的累。但是实际的徽墨的制作环节当中啊，这个反复捶打的环节，它呢就要进行数百次的这种捶打，才能制作出一块合格的徽墨。那么捶打过的徽墨呀，还要进行最后的装饰。我们看到现在制墨师傅展示的就是描金的工艺，这是个细致活。那制作好的徽墨呢，也呈现在大家的眼前。那这就是装帧精美，同时呢这个质量也上乘的徽墨。我们继续往前走。那我们呢穿过这样的一个月亮门，我们可以看到啊，不远处呢是徽剧的演员正在进行表演。那么徽剧啊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西递呢，游客可以一边观赏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一边沉浸式的体验徽剧的魅力。那西递古村落呀，始建于北宋，距今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如今呢，它不仅是5A级的景区，还是世界文化遗产。游客在这里可以深入地感受徽派建筑和徽派艺术的魅力。主播。
1: 走古村赏非遗看徽剧，西递的这个假期真是有声有色哈，谢谢。
2: 有看头更有味道哈。那我们看完了徽韵非遗，我们再到黄河岸边去看一看。黄河在陕西河阳东部，过境约41.8公里，这里洼地多，水资源丰富，给养鱼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国庆假期在黄河岸边吃如意长桌鱼宴，品读诗经，看非遗展演，成为了不少游客的过节方式。
1: 此刻总台记者阮超就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阮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3: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陕西河阳的黄河湾生态旅游景区，在我身后呀，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摆放起了长桌。如果从空中看去的话，这些长桌摆放的区域就是一块如意，那么在如意的头部呢摆放的则是圆桌，就像一个个的莲蓬，这也象征了河阳当地的特产九眼莲。那么如意纳祥，莲蓬送福，在这里今天即将要上演的就是如意长桌鱼宴。那么今天的这个长桌鱼宴有哪些菜品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共有7道菜，有荤有素，有糖醋鱼块，还有红烧鱼块，还有这个凉拌九眼莲。可以说每一道菜都非常的讲究，色香味俱全，让人一看呢不禁食欲大振。那么自从推出长桌鱼宴以来，这里每天吸引游客的数量就达到了5000多人，高峰时呢能达到8000多人。那么游客的到来呢也给附近景区带来了客流，可以说是实现了景区联动。除此之外呢，也激发了黄河湾周边

0: 农家乐、住宿、餐饮以及农特产品的消费活力。那么在这里除了可以品尝到鱼宴之外呢，大家还可以体验到浓浓的诗经氛围。比如说在这里的一个剧正在进行表演的就是诗经对吟，工作人员说出诗经当中一篇的上文，那么如果游客对出下文就可以领到一个小奖品，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么河阳本地的这个非遗啊，也是非常的有趣。比如说现在正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就是河阳的提线木偶，在表演的时候呢，用悬丝操控人偶来演绎完整的戏曲情节，唱腔婉转古朴，韵味十足。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里还专门给儿童设置了绘画区域，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在前几天呢，就会有以黄河和莲蓬为主题的绘画活动，那么今天的主题是以长桌鱼上的菜品为主。那么国庆假期还没结束，这个欢迎大家来到陕西河阳，来这里品鱼宴，赏非遗，读诗经，来体验黄河之畔独有的烟火诗意。在这里也祝愿大家在国庆假期玩得尽兴，节日快乐。好的，主播。
1: 节日快乐，用这种有滋味有烟火气的方式留住了大家的脚步哈。
2: 这种烟火诗意也进一步激发了当地的消费活力。金秋十月，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山东滨州惠民县，当地推出田园晒秋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当地依托特色农文旅场景，深挖鲁北平原农耕民俗底蕴，将传统秋收文化打造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沉浸式实景景观，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1: 为方便游客出行，惠民县开通直达景区的城市公交专线，并推出门票优惠政策。景区还在重点点位安排志愿者值守，增设民俗解说标识，方便大家观赏晒秋盛景，体验秋收民俗文化。此外，未来几天惠民县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出游，但昼夜温差较大，同样提醒大家备好衣物，注意防寒。
2: 金秋时节，山河壮美，出游赏景成为许多人的选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受文化之美。
1: 位于福建漳州龙海区的牛头山古火山口景区，静卧于大海之畔，潮起时隐于碧波之下，潮退之后，成片的玄武岩石柱浮出海面。在这里，火山地质遗迹与滨海自然风光交相辉映，形成了独特的滨海火山地貌景观。
2: 国庆假期期间，牛头山古火山口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满足各年龄段的游客购票需求，景区采取了线上线下双渠道购票模式。
1: 此外，为丰富游客游览体验，当地还升级改造了游客服务中心，增设文创伴手礼区、非遗手工体验区等区域，并提供免费饮水、应急药品、母婴室以及轮椅、婴儿车租借和免费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江苏扬州瘦西湖景区，从空中俯瞰，水面碧波荡漾，武亭桥横卧湖面，岸边桂花飘香，尽显江南秋韵。
1: 国庆假期，瘦西湖的湖光秋色和精彩活动吸引了各地游客来此观光游览。景区精心打造了红歌快闪、国风巡游、非遗市集、实景演绎、天幕无人机等项目，让五湖四海的朋友聚在扬州，乐在扬州。
2: 景区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万花园、静香书屋等相对人少的点位错峰游览，感受扬州园林之美。此外，自驾游客除景区停车场外，还可以选择假期对外开放的机关大院免费停车位。游客可以通过宜行扬州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了解开放点位、开放时段和车位数量。
1: 位于新疆的昆仑山景区正处于一年中景色最富有诗意的时节，澄澈长空一碧如洗，巍峨雪山横亘天地，广袤草原在雪山下铺展，成群的牛羊悠闲漫步，构成一幅雄浑静谧的昆仑秋日画卷。游客或沿栈道而行，远眺雪山胜景，或漫步草原拍照留念，沉浸式体验昆仑之约的独特感受。
2: 节日假期，当地推出了系列文旅惠民措施以及草

还有高原反应，比如说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应、高原反

0: 金秋时节，皑皑雪峰直冲云雾，澄澈溪流穿行于草甸密林之间，勾勒出川西高原的壮阔秋景。
1: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四姑娘山景区严格执行限流、预约、错峰入园政策。当前热门时段门票预约紧张，提醒广大游客提前通过四姑娘山景区微信公众号、阿坝旅游小程序实名预约购票，合理规划行程。
0: 为方便游客出行，景区设置了免费停车位3000余个，游客停好车之后可以换乘免费接驳车前往景区游玩。此外，国庆假期期间，景区白天光照强，大家赏美景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防晒。
1: 在四川广元，嘉陵江穿山而过，形成了两岸绝壁相对的明月峡。
0: 国庆假期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为这里增添了浓烈的节日气氛。此刻总台记者陈凯就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陈凯，带我们去感受一下峡谷奇观吧。
2: 好的，两位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四川广元的明月峡景区。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古代蜀道金牛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金牛道从陕西进入四川的咽喉要道。那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我们在这儿也带大家感受一下蜀道上的国庆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特点。那么首先呢，通过航拍镜头的视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山形和地貌。应该来说呢，这个地方两侧的山体啊，如同刀砍斧剁一般垂直向下，而底下的嘉陵江水呢，蜿蜒的流淌，一看就是一个先天的咽喉要道这么一个地形。所以说呢，不禁在这儿让人们想起了李白《蜀道难》当中的一句诗词：“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那么说到这个天梯石栈，这个栈道哈，这个地方还是古蜀道上栈道文化保持的最好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景区可以看到，现在景区复刻了很多当时的这种栈道，游客走在上面就能体会到当时走古栈道的这种感受。然而在它下面呢，其实就是目前蜀道上保存最好的先秦栈道的遗址。虽然呢，很多栈道现在只剩下一个孔洞了，但是通过这个孔洞，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很多细节。比如说这个孔洞呢，它是插栈道的这个承重的木梁的，但是它的设计角度呢，我们可以发现是外高而内低，外宽而内紧，这个就方便大的木料斜的能够插进这个孔洞当中，从而作为支撑。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我们的工匠们他们在设计时候的巧思。那么同时呢，明月峡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就是一个中国交通历史天然的博物馆。在这儿呢，六条不同时期的交通道路都会齐聚在这一个峡谷，应该来说是非常的有特点。那么为了方便大家呢，我们专门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展示的图。大家其实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有古代、近代、现代的各种交通方式，比如说古代的什么金牛道啊、先秦驿道啊，还有现在的原108的国道、嘉陵水道，还有现在的宝成铁路，现在依然能够在使用。因为有的道路现在已经被植被所覆盖了，有的道路现在已经是遗迹了。我们专门还做了一个动画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就是过去走的金牛驿道，走的是山上，而原108国道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道路，它现在因为改道之后，现在已经变成了景区的道路。还有宝成铁路现在依然在穿山而过，还有就是下面的嘉陵江水道。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交通历史的一个演变，从水道演变到栈道，从我们下面的驿道演变成了公路啊、铁路啊等等等等，这是一个中国交通历史一个天然的博物馆。那么在整个国庆期间呢，景区也是举行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非遗的展演，同时呢还有唱红歌的活动。当然最吸引大家的还是由这个蜀道特色的这样一些互动的环节。比如说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当时三国时期模仿三国时期这个士大夫最喜欢的投壶，还有木射，还有锤丸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在现场发现一个细节哈，就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我身旁的这个四川叫鸡公车，也有地方叫羊角车，但是呢也有专家考证说啊，这个就是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木牛流马的原型，因为它特别的方便灵动，所以说那个时候在驿道这么狭窄的地方可以运送我们的装备啊，运送粮食等等。现场的大家也是对这个羊角车特别喜欢，爱不释手。

0: 就在玩。所以呢，整个国庆期间吧，景区每天的接待游客人次超过了8000多人次，应该来说人数在不断的上升。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到这儿来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山川，感受一下我们祖国交通演化的一个变迁。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嘉陵江水流不尽，明月峡里看古今，六道铜峡见证了千年变迁，蜀道文化也是焕发了新活力。
2: 确实老路新玩法，热闹又厚重。好，谢谢陈凯的介绍。那在这个国庆假期呢，革命圣地延安秋高气爽，秋景宜人，宝塔山、沿河沿线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延安，在行走中回望峥嵘岁月，在感动中传承红色基因。
3: 国庆假期前三天，延安宝塔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2万人次，延安革命纪念馆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两大核心红色景区客流均创历史新高。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聆听讲解员讲述延安的奋斗故事。
4: 我们今天带着孩子来到这个革命纪念馆，就是想带着孩子实地的感受红色历史，让孩子亲眼看一看革命先辈当年的奋斗历程，咱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3: 白天，游客们走进革命旧址，重温革命先辈们的峥嵘岁月；夜晚，红色经典舞台剧《延安保育院》温情上演，生动再现烽火岁月里革命先辈舍己为公、守护革命后代的动人篇章。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0: 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0点，国庆档票房含预售超7.4亿元。
0: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前三。国庆假期多部精彩影片上映，引发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的观影热潮。
1: 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的影片活色生香，吸引了不少中老年朋友走进影院。
0: 这个假期多家影院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
2: 活色生香，
3: 香！
4: 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退休女性在人生下半场直面情感困境，相互陪伴，追寻鲜活自我的故事。影片真实展现熟龄群体的内心诉求，聚焦普通人的晚年生活、自我价值实现与代际和解，引发中老年观众强烈共鸣。
2: 很好，挺接近生活的。喜欢电影啊，心情非常好啊，一来就挺心情好的，一听说看电影就心情好的。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4: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的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享半价福利，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针对老年观众，影院推出多项暖心服务，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
5: 老年人呢，在平常日子可以拿老年证来到咱们首都电影院呢，是直接半价优惠。应对于老年人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座椅，还有比较大的通道。首都电影院呢，也是长期呢跟周边社区去合作，然后推出了老年观影团，然后还有社

0: 社区的观影团，然后呢会有老年人接送，直接送到影厅之内。
1: 影院合作的幻影岛国产 LED 电影空间，运用国产自主技术为电影活色生香，做了专属老年人的 HDR LED 版本，屏幕画面更柔和，细节更清晰，长时间观看不易视觉疲劳，为老年人提供舒适的观影体验。
2: 在做新技术调研的时候发现，传统的放映机它的亮度最高只能达到48尼特，那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看电影，他们对于亮度的需求可能要达到80到100尼特才能满足他们可能眼睛的舒适度。活色生香的这个专属版本，它最高亮度可以达到300尼特，同时它的色域也比之前的这个普通版本的话会更宽了，所以对老年人来说，他可以看到更丰富的色彩，那它的亮度对他的眼睛也是非常舒适友好的。
1: 随着银发题材影片持续推出，老年专场常态化运营，适老服务逐步完善，影院日间闲置时段逐渐盘活，撬动银发经济，激发银发电影市场活力。
3: 现在大家对于电影的消费不仅仅是一张张电影票，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家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4: 国庆假期，海南深挖影视文化资源，打造系列沉浸式主题文旅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5: 海南立足本地影视文化积淀，强化游客与经典影视作品，尤其是红色电影之间的互动体验，依托影视素材编排红旗主题舞蹈、红色实景剧目演绎、影视经典歌曲展演等节目，让游客在游玩过程当中重温红色电影记忆。不少游客主动参与现场互动。夜幕降临，影视主题水上光影秀精彩上演，借助现代光影科技，以分篇章的叙事手法演绎故事，传递人文理念。绚烂烟火与湖光实景、光影特效交相辉映，打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视听体验。
6: 我们今天晚上看了非常精彩的水上光影秀，还有我们这个烟花都非常的精彩。游乐园有非常多的红色元素在这里，然后还有电影博物馆。
4: 国庆假期，人们从看风景到入场景，沉浸式体验游热度持续攀升。
3: 从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一段通过 VR 进入虚拟世界的旅程，都可以成为旅行当中一段特别的体验，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
7: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8: 1、2、3，太好了。
7: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补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9: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10: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7: 1公斤水稻能做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 北京首钢园的高炉里，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

0: 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百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百万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交通客流依旧高位运行。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2: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
1: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吉林、福建、云南、海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返程交通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建议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
2: 记者从琼州海峡运输企业了解到，琼州海峡明天起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全部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未购票成功的车辆请勿前往港口。
1: 小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0分钟至120分钟时段内到港，过早或过晚都将被限制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20分钟停止检票。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
2: 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
1: 今天起，多地返程出行高峰逐步显现，贵州、太原、成都等地加开多趟高铁及普速旅客列车，提升运力。
2: 国庆假期坐火车，不少人会弄丢、忘带身份证件，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1: 铁路部门提醒大家，现在乘坐火车支持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补办证明，方便大家乘车。
3: 出行途中遇到证件丢失忘带的情况，旅客可以线上办理。打开12306手机 APP， 找到首页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证明，按提示填写信息。审核通过后，凭电子临时证明就能正常进站乘车。如果不便线上操作，也可以走线下渠道，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或通过自助临时质证机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证明，同样可以顺利乘车。
4: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请妥善保管好个人身份证件，1236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成功后24小时内有效，每位旅客每个自然月最多可申请6次，如果当月申请次数超限，需要前往车站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1: 大人忘带证件有补救办法，那么随行的孩子没有身份证又该怎么顺利进站乘车呢？
2: 按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一定年龄下的孩子不用身份证也能乘车，儿童乘车优惠按年龄划分，不再以身高为标准。
5: 未满6周岁的儿童随同成年旅客出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可享受免费乘车政策。每名持票成人仅限携带1名免票儿童，超出人数的儿童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需统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旅客需购买铁路全价车票。证件核验方面，还没办理身份证的儿童，乘车带上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儿童护照任意一种原件，走车站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如果孩子已经办过身份证，出门却忘带了，可以参照成人标准，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或是去车站公安质证窗口办理纸质临时证明，自助闸机、人工通道都能通行。
6: 需要重点提醒的是，户口本照片、复印件一般不作为有效乘车凭证，家长带儿童出行需携带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证件原件。同时，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儿童无法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可凭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0: 渐进站。
1: 此外，就算孩子符合免费乘车条件，家长购票时也要提前主动申明登记儿童有效证件信息，避免影响进站乘车。铁路部门建议，经常坐火车出行的家庭可以提前带适龄儿童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领居民身份证，之后乘车直接刷证通行，出行更省心高效。
2: 假期出行，再来关注天气。从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
3: 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将普遍创新低。不过从最高气温看，明天起到10号，东北南部、华北及以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又将回到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
2: 提醒大家，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增添衣物，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海泰长江隧道一头连着南通海门，一头连着苏州太仓，总长11.185公里，其中盾构段就有9.315公里，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
1: 这个国庆假期，隧道施工不停，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我现在的所处的位置就是位于长江江底之下的30多米的地下深处，在我身后呢，正在轰鸣作业的就是江海号盾构机。那这个国庆这里仍有600多名工人仍然奋战在施工一线，那确保整个工程进度啊如期推进。那首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海泰隧道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海呢，就是南通的海门，那就是对岸呢连接的是苏州的太仓，也是世界上目前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那隧道呢是双向六车道的设计，分为左右两个独立的隧洞，两条线的开工的时间呢中间是相差了4个月。那先开工的就是我所在的江海号盾构机的作业面，那目前呢是已经到达了8000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左线的苍渊号呢，现在目前是刚刚 通过水面以下75米的最低点，那这也标志着一前一后、一左一右的两条线全部都闯过了整条隧道，水压最高、风险最大、地质最复杂的关键段落。可能啊，有的观众也会问，为什么左右两条隧道不一起开工，非要一前一后的错开呢？那现场的技术人员告诉我，海泰隧道的施工条件啊非常复杂，挑战也非常大，业内人员总结为4超。 超长距离、超大直径、超高水压和超大埋深，特别是在水面以下75米的最低点，那盾构机正面顶着的水土压力呢，就能达到了7.58。那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相当于在每平米的地面上压着大约51辆小轿车的重量。你想，这么大的压力，要是两台盾构机同时开工，那江底下的地层呢就会被反复扰动。 施工的风险也就会变高，所以呢，两条线必须拉开足够的时间差和空间距离。那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前面的盾构机在施工中，如果遇到了难题和积累的经验呢，都可以共享给后方的班组。那这样施工的效率啊和安全性就会大大提高。那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那接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超级装备盾构机。那以我身后的江海号为例啊，它的直径是达到了16.64米。 差不多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那现在呢，我们其实是处在它的一个肚子里面。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盾构机长什么样呢，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盾构机呢。其实江海号盾构机它分为3个部分，前面转动的刀盘，中间的盾体，以及后端的一个配套的设备。那这样一个江海号的盾构机啊，它是通过前方一个转盘产生一个巨大的撕裂力，然后呢可以轻松的撕裂前方的泥土和砂石。 那这样一个盾构机啊，它不仅的力气非常大，而且它非常聪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模型啊，其实就是盾构机前方的刀具。那这一个刀具呢，就相当于盾构机的牙齿。现在别看我拿起来有点轻松，其实它的一个正式的重量达到了400斤。它的材质呢，也是一个合金制作的。它这个不仅个头大、力气大，而且它非常的智慧和聪明。其实啊，它中间的黄色的部分呢，是它搭载的一个感知的一个设备。 那它这样的一个刀具啊，在转。

0: 行动的过程当中啊，它通过这样的感知设备就可以实时的监测前方的泥土的性质，包括刀盘的这个磨损的情况，以及整个转动的一些速率等等。这些数据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感知设备传输到后台。那这样工程师啊，就可以坐在屏幕前，实时监控整个盾构机的一个转动的情况，从而保证整个盾构机在僵底之下，在毫无参照系数的条件下，也能稳稳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整个隧道建成以后的样子。那通过这张效果图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隧道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最上面是排烟道，中间的是行车道，底下呢分别是管线廊道、疏散通道和逃生通道。那这么长的水下盾构隧道啊，如果是发生了意外，人员呢就可以快速通过逃生通道进入到这个救援层，乘坐一个救援车快速离开隧道。那这也是国内首创的救援车专用通道设计。按照计划呢，海泰隧道是预计在2028年建成。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南通区域的这样一个过江通道的分布。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南通长江段呢，总共是有166公里的长江岸线，那现在已经分布了有八座过江通道，也当地也被称为八龙过江。那海泰隧道的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里。那未来啊，从乘坐海泰隧道过江呢，过只需要10分钟，那从海门这里出发到达上海市中心呢，也只需要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那可以说海泰隧道项目的建成呢，对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和推进跨江融合发展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重大交通工程落地，方便人们出行，也会重塑一个地方的旅游版图。
2: 这个国庆假期前夕，我国最北端的高铁哈一高铁正式开通，这条新高铁也正在催生一春快进慢游的文旅新热潮。
3: 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北，直入小兴安岭，车窗外刚刚掠过黑土粮仓，转眼便是万顷松涛林海，
4: 开阔，连绵起伏，这一路上都是景，特别快乐。
3: 不少游客一到站，先去租辆车。伊春西站周围几家原本主营二手车销售的门店也主动转型，把车辆和场地投入旅游接待，抢抓文旅新机遇。
5: 在这边再租车自驾，4-5天嘛，就能在那个伊春玩一圈。
3: 国庆假期期间，正是小兴安岭秋色最盛的时候。唐望河奇石彩林交相辉映，金祖峰日出云海，霞光万丈。毛兰沟潭水倒映着五彩斑斓的秋色，伊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年新栽植荷兰菊等观赏花卉，花海与五花山色相融，
6: 非常的美，就是像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一样。
7: 不少游客看完五花山呢，直接在咱们这儿就选择购山货了，销售路子一下打开了。
3: 一条高铁缩短时空距离，东北边疆高铁路网布局加快完善，沿线也被持续激活。
8: 一直是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啊，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3: 与此同时，民宿集群、康阳旅居、林间小院等新型住宿业态也在当地快速崛起。
9: 哈一高铁打通伊春对外联通的交通瓶颈，我们做强高铁加生态旅游模式，持续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配套。
3: 新开的高铁线拉近远方与山水的同时，也正在不断激发着新的消费活力。数据显示，国庆前夕，雄商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带动沿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还有一批沿线小城正尝试接住高铁带来的新流量。陕西安康面向游客推出围绕高铁票的票根经济礼包，湖北兴山借高铁加速让土特产出山，黑龙江铁力则加紧建设新的游客集散中心，高铁飞驰穿山越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2: 十五五期间，东海等海域的海上风电基地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位于东海之滨的福建平潭，这座海岛上的大风车，眼下不仅向外输送绿电，这个国庆假期也吸引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
1: 绿色能源基地成了假期里的热门旅游打卡地。
10: 到了下午，气温稍降，在平潭这条环岛公路上，车流和人流慢慢聚集起来。今年的国庆假期，这里首次启用潮汐车道，高峰时单向一车道变成两车道，更加方便游客的出行和观光。
11: 从网上看到这个照片就觉得很美，一下子就过来了。
12: 大国的一个制造和这个我们的景点结合在一起，让我感到

0: 很自豪，
1: 一列一列的感觉很壮观，也很酷。
2: 我们平潭群里有200多天都是大风天，现在我们海上啊、路上啊，风机一共有200多台，每隔几百米啊，就能看见我们撞入的一个大风车。
3: 走上环岛公路这个拐角处，反倒是人气最高的一个点位。转角的一瞬间，视野豁然开朗，整片的大海和成片的风车直接扑面而来。
4: 除了近岸的风车海，平潭还坐拥路上的风车森林，路上风机错落地分布在乔木林中，这里又是另一种玩法。游客在这里徒步登高，可以近距离置身大风车底下。
5: 尤其是近观以后，就是这个震撼感更加明显，能够感觉到大国重器的这种给我们的一种力量感。
4: 伴随风车旅游线路向森林深处延伸，今年以来，一系列靠山面海的消费空间也在沿途不断生长起来。
6: 十一期间，我们在风车森林的带动下，整体的客流量比平日多翻了2倍以上。
4: 福建平潭一度因为风大而难以留住游客，而现在这座海岛因为风车景观迎来新的风口，当地在场景上下绣花功夫，不断聚拢新的人气。
7: 你看，我们这2列风机基本上就沿着海岸线分布，有大有小，有疏有密，在考量到经济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也打造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风车布局。
0: 我们正在持续丰富风车系列文旅产品，推出滨海追风风车主题旅拍，策划特色风博物馆等，把风车变成一条可看、可玩、可学的文旅线路产品。
8: 这个国庆假期恰逢第20届亚运会举行，中国运动健儿在赛场拼搏，捷报频传。
9: 昨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
8: 这一成绩让中国队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也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
10: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代表团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其中，田径女子标枪、女子链球达到巴黎奥运会金牌成绩，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保持了优势，同时基础大项也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短跑、投掷、跳跃打破4项亚运会纪录，包揽4x100米接力3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金牌总数再创新高，首次包揽7个接力项目金牌，保持亚洲赛场统治力。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同时，新兴项目也在亚运会上取得新的进步，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一些项目在本届亚运会实现突破或复兴，铁人3项取得亚运会参赛最好成绩，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项目获得首枚亚运会金牌，公路自行车时隔20年再获亚运会金牌。这些项目的进步进一步拓宽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版图。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等，成为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方面的重要亮点。此外，武术12个参赛小项全部夺冠，在亚运会赛场弘扬了中华武术风采。通过本届亚运会的历练，一些新人崭露头角。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夺得女子标枪冠军， 13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枚金牌，均打破亚洲纪录。

0: 或亚运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占比达到2/3。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的淬炼，得到成长，也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
1: 亚运赛场上，我们看到了运动健儿们的顽强拼搏与阳光自信。
2: 神州大地文脉绵延，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东方气韵，在新时代里愈发鲜活动人。

0: 在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2: 中国范儿，首先像我穿的这个衣服嘛，像我们衣服56个民族有不同的特色。
3: 哪里来的？台湾哦。
4: 过来的。
5: 来到第二次，我们来看第二次。
3: 第二次了。
5: 是，他到最后说华夏从此中国，这个真的很感动。
3: 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范儿，
6: 人文啊非常的棒，
1: 就诗经啊，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厉害，李白啊，对，一堆名人，我们随便数都数不完。
0: 中国的范儿太多了，
1: 比方说我们一个人站在这里，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质吧。
7: 是155公里，带着的我走相宜。
0: 从哪来？
7: 北京。
0: 北京来的，正好趁着假期来游西湖是吗？
8: 是的，一直从小就读课文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想带孩子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冬天再来看一次，
7: 然后看他那个桥是不是断了。
0: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类别的
8: 我都喜欢，
0: 喜欢
8: 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最喜欢应该还是诗词，因为它更能代表中国这种人文精神的传承。比如说前一段我们去看这个曹操当年写这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观沧海石》，他对这首诗包括对三国的文化就会非常的向往啊，他对跟古人是有一种情感和联络的，这块的话对他审美的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0: 站高一点，
6: 谢谢。
0: 3、2，我觉得现在要让他看这些，觉得这些很重要。
9: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传承吧，我觉得这种中式美学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多感受一下。
10: 我现在在做这个立体的五角星胸花，那我是用非遗的方式来庆祝国庆，我们要把这些宝贵的文化把它更好的跟我们当下的生活去结合，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好，就像是我今天的这个剪纸的领带穿搭的效果，让剪纸变得非常的时尚化。
11: 我们以这个凤姐为例吧，粘贴在这个小物件上啊，它实际上呢是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传承了千年的这种中国审美呢融入到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去，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匠心啊与这个智慧。
12: 这个是做成明信片的，就用了乔皮的元素，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支架，这个潮汕的错角头的一个元素。
13: 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创新的这种，比如说这是阿德莱斯的裙子，哈萨克族的帽子，56个民族就是那种石榴一样嘛，这个民族特色它就融到一起了。
14: 十几年前我觉得文创就是没有这么精美，现在可以说就是只有那些简单的冰箱贴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很好的古人的审美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让美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让它在现实中也活起来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15: 这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历史？
16: 您戴的是一个我看眼镜
15: 通过 AI 就也是文字翻译过来就知道了，很有份儿嘛。
17: 我看他好像是要用那个 3D 打印一些什么传统小建筑是吧？
6: 对对对，而且他喜欢自己创作，在家里也弄，然后他今天来这儿就奔着想来这个 3D 来的。他有个姐姐，我们前一段参加了一个介绍北京中轴线的一个活动，就英文的一个就是对外交流的活动，他就选的是
17: 介绍了
6: 整个孔庙和国子监，就是从我们小朋友的自主的去往外输出，我觉得是源于他的一个文化自信，我们可以了解我们。
18: 我的视频也是没想到在国外的流量，那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的。其实这条到现在500多万点赞吧，我想的是能通过我的视频去让大家去更

0: 好的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理解或者说一个表达吧，让大家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网友就可能更喜欢咱们中国。
1: 你说起中国范儿，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2: 匠人精神。因为前段时间去了博物馆，它有一个五行出东方镇中国，然后把这些字都分布在不同的位置，然后还会有很多小动物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很完美很完美的一幅画，被震撼到了。对，就特别精美，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活，每一个字比如像中国的中，然后你就一点点码嘛，那个竖然后横，然后它能把这个字精确的给排出来，这个就非常需要用心用精力，然后很花心思去把这件事情完成。我感觉还是一个匠人精神吧，负责任的精神的话是无法完成这件事情的。对，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匠人精神的，就比如像我在做科研的时候，我就要对自己的数据负责。
3: 中国人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儿，包括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往精致做，那就是几千年的文化赋予我们的。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机会，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啊，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4: 一提到中国范儿，您会首先想到什么？
5: 我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主要想到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想到咱们祖国现在强大，咱们这个文物工作者是由衷的高兴。咱们强大了以后，咱们才有咱们的文物文明。咱们新中国没成立以前，破坏掉的是咱们现在。有的就你可以能修复，有的修复不了了，所以说你看到的时候特别感到痛心。但是咱们现在祖国强大了，你看咱们国家投资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把咱们这个文物文化更好的传承保护，用自己的这个手艺，用自己的经验做到这个匠心抱佛三个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把我们的手艺更好的去传承下一代的文物工作者。也许到那个时候有些材料呀技术更先进了，让他们更好的去把这个工作做好，我这是一个成就感的，这是我亲手做的。以后再过若干年以后，可能自己脸上自己的后一代或者是徒弟，可能说哎，这是那个谁谁谁，我亲自当时参与这个工作，我就很骄傲了，很自豪了。我自己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在这个领域里头，我没有白活，
4: 嗯，
5: 对吧？
6: 愿我们全体中国人能够抬头见光，啊，这是希望。低头见路，这是我们的未来。
7: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8: 今天的中国充满生机活力，各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昂扬奋发的劲头，映照着国家和民族改革前行的奋进足迹。
9: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征途壮阔，我们满怀信心，向心攀高，追求卓越，在实干担当中书写新的篇章。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

0: 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6: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7: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质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6: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

0: 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喂，媳妇儿，你啥时候回来啊？哎，
1: 没有你我睡不着了。
0: 喂，喂，
1: 又挂我电话。
2: 你就想一法子，润物细无声的让他知道，他的一些帮助，对你，对我，对大家，都已经造成一些负担了，就行了。

0: 是华子妈妈吧？你是呀？
1: 我是居委会的，我接到街坊投诉，说你们家总有股臭味，来了解一下情况。
0: 这哪有臭味了？我咋闻不见？你们这城里人呐，就是事儿多。哼，我在我自个儿家，我腌个咸菜，咋了？吃你家大米了？我在我自个儿家，我想干啥就干啥，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着。
1: 你这人，你这是什么态度？
2: 这次数学考试，大家都考得不太好，回去以后要认真总结。曹姓第一，129分。
3: 谢老师。
2: 天子豪，88分。咱们班上就两个不及格的。谢老师。
4: 至少这次还有位不及格的同僚吗？
2: 其实89分。
5: 万万没想到，其实竟然会陪我垫底。
2: 你怎么回事？成绩居然会下降这么多？
6: 对不起，老师。
2: 王雨欣，93。
0: 今天恁班主任来家访了，说是你最近学习成绩下滑的厉害，是因为课余时间跟着我捡废纸盒。我算听出来了。恁老师那话里话外的意思，那就是我耽误你学习，耽误你的前途了。
7: 奶奶，我是真的想好好学习。
8: 妈，您是不是跟居委会的人闹矛盾了？
0: 咋了？
8: 咱们家让人给投诉了，今天早上说上门来调解，您把人给轰出去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哎，结果人家就告到卫生局去了，这事儿闹大了。
0: 我就在自个儿家腌个咸菜，这事儿还归卫生局管？
8: 妈，您把这咸菜就处理处理吧。人家说了啊，卫生局的人来了，搞不好要罚咱们家款呢。
0: 我又没做错啥，凭什么罚款？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8: 妈，这是不比乡下，您不能按照村里那一套那胡来啊。另外，你看，把青年都气回娘家去了。这弄什么事儿啊？这都是啊！
0: 恁都觉得是我的不是是吧？我让妮儿捡废纸盒，是为了让她手脚勤快点。我为谁腌咸菜呢？是为我自个儿吗？那还不是为了恁？那说来说去，恁都怨我，嫌弃我了。我这当娘的，咋把心肝儿掏出来给恁？恁还嫌心呢？
9: 你三儿才是一家人，就我是个外人。
0: 既然您都烦我呀，我也不留这儿，让人谢。
6: 奶奶，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8: 是啊，妈，不是这个意思，您别生气啊。
7: 奶奶。
8: 妈。
7: 奶奶。
8: 妈，哎呀，您别急嘛，你真的要走，你等吃完饭了，我送您去车站。快去送送你奶奶。
6: 那是你妈，你怎么不去？
8: 我妈走了，我可不得去接你妈。快去。
7: 奶奶，等等我。
10: 爷，150分，90分及格，他正正好好考一89，卡在那及格的边缘线，说明什么？
11: 是啊，亲妮儿啊。他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正好好不及格，这说明什么呢？全会，
10: 还刚刚好激起他奶奶的内疚感。
11: 我就算准了，这老太太有人治。
0: 哎，总算能回家了。
6: 奶奶，你好像还挺高兴的。
0: 我能回自个儿家，我能不高兴吗？这几天搁恁家呀，我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事事都不称心，每天凭空多出那么多事儿，还有操不完的心，都累都快累死了。
6: 那您怎么不早点回去啊？
0: 我早都想走了，但看看恁啊，奶奶都离不开我的样子，

0: 我又舍不得丢下您。原来我们在您眼中是大包袱，<笑>
1: 是包袱。但是奶奶呀，愿意拖住您。您啊，一个二个都是讨债鬼，谁让我是当娘的呢？行了，回去吧。
2: 奶奶，我想跟您坦白一件事儿。
0: 还有事儿？

0: 哎，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呀、啊？你这个死丫头，你怎么听话？
1: 来，别气了，别气坏了，到时候治病还得花钱，你划不来啊！妈的，
0: 行了行了，回去吧，我走了啊。七妮啊，听奶奶的话，把你那个假发套摘了，老捂着不好。啊，还有啊，你手脚勤快点，别跟你妈学，难懂的人呐、啊，没福气啊。
2: 知道了，
0: 我走了，回去吧啊。七妮，快回去吧，回去。
2: 奶奶再见。
0: 回去，快回去了啊！

0: 来吧。
1: 媳妇儿，你辛苦了。
0: 不管怎么说吧，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又把我妈说服的回老家了。
2: 你放那儿。
1: 哎，以后啊，咱们这个家还是由你来操持。
0: 哎，好，菊芝，吃饭了。
2: 我这几天啊，在娘家，也好好的反思了一下自己。你妈平时说话那个说一不二的劲儿，其实跟我挺像的，所以我以后在家里改变一下态度。
3: 这还是我妈吗？
2: 给你特意煎了个蛋。
1: 这咸菜就别吃了。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这专横的人呢，在别人眼里确实不讨喜，哪怕他心再好呢，别人也不领情。我可不想学你奶奶，我决定以后在咱家，要改变，要宽容，要开放。华子，要不要给你也煎个蛋啊？
1: 能要吗？

0: 妈怎么还看上书了？你可别小瞧你妈，你妈可是正儿八经的读完初中呢。哎，我跟你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奶奶来了一趟，让你妈充分的意识到这指甲的智慧。你看，妈这开始学习了。你奶奶这趟没白来。
1: 哎，那你说？
2: 咱俩的日子是不是就要好起来了？嘘，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俩就只管相亲。哎，这水有点凉啊。
1: 嗯，
2: 你再给我加点热水。哎，媳妇儿。
1: 嗯。
2: 要不你给我切两片姜片，去去寒。啊，你看这行吗？嗯，好。
1: 妈，我要吃炸蘑菇，多放点孜然啊。
2: 嗯。妈，我现在就要吃炸蘑菇。哎，要不你给我做个足疗啊？我站了一天了，有点累。
3: 你们俩这是要上天是不是啊？啊！一天不打。

0: 妈是真回来了，这才是你妈。别老是吃肉啊，吃点青菜，这样营养才会均衡嘛。
1: 谢谢爸。哎呀，要我说呀，这个肉啊就更要多吃，不然的话怎么完成你爸爸给你？
0: 布置的那么一大堆作业呢，哎，爸，这齐奶奶来了之后，花姨跟变了个人似的，对谁都和颜悦色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我妈在的时候，跟奶奶也那样吗？你奶奶比你妈去世还早呢，都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不对付。
1: 嗯，咱们这个邻居呀，你看看这一天一天的，多闹腾啊，跟个花果山似的，是不是？哎呀，还是咱们家好啊，静静。

0: 傻大个没白长啊，还知道帮忙啊。
1: 以后我穿的这些衣服我自己洗吧，你别管了。
0: 夸你两句来劲是吧？干嘛害羞了？
2: 我不知道
0: 你长多大，姐就给你洗了多少年的衣服，那可是从你穿尿布开始的。
2: 那时候我还小，个子也不高，就拿个小板凳就站在那儿搓呀搓搓搓搓搓搓，
0: 怎么搓就是搓不掉。
2: 所以好长一段时间你身上一股骚味儿。
3: 烦不烦了？
0: 那能怎么办？谁让你生来就没妈呢？我好歹有过4年的妈，勉强一下给你当半个妈吧。
1: 那你那会儿也是小孩，谁给你当妈呀？
0: 霍阿姨不是在吗？后来
2: 不过你现在也长大了，已经能照顾得了自己了。
0: 我给你当妈也当不了多长时间了，拿过来吧。
1: 哎，书好了我自己来。你得给你。

0: 以后你这自己怎么生活啊？连衣服都不会叠，把这两个胳膊往后叠，这样，看，哎，成功。So
1: easy。哦。
2: 宇博，下午比赛加油啊！接着。哎呀，真臭！放心吧，输不了了。我跟你说啊，下午那个中部联赛一定要加油。哎，
3: 放心吧，博你还不知道。
2: 其实，你李宗俊借我看过吧？我最后一座大厅没做出来。哇。 可以啊，曹鑫，这题你都做对了。不过，那你为啥比骑士少20分？

0: 就差最后到大学了。
1: 学习呢，要找真正优秀的榜样。看我的亲姐妹，童叟无欺。
2: 选择题你错了四道，
3: 不是，这题我都错对了，你咋回事啊？
4: 考试的时候犯困，做选择题的时候还没睡醒。
1: 哎，你也真编得出来，那怎么个意思？越做越精神呗。
4: 不行啊。
1: 行行行，也不知道是谁悔恨自己，就差20分，月考就赶超我了。错题本，错题都抄出印子了吧？不管什么用啊，下回还犯。啊，不对，下回就有新的例子。
4: 哎，这儿有什么问题啊？随时问，给你讲题，绝对不困。
5: 哎，都这么多年了，他怎么还吵？
2: 你又不是第一次跟他来，他俩从小学就开始比，一直比到现在，谁也不服谁。
5: 我看英语满分。
2: 依我看，我等凡人最好还是退避三舍，免得被无辜波及。

0: 思思，我帮你。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哎，放哪儿？
1: 谢谢啊。
0: 思思，思思啊，你看你这每天多辛苦啊，是工作不适合你，太不自由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在我爸朋友的公司当上经理了。你来我这儿，我罩着你。思思，你笑起来真好看。
1: 我下班了。
2: 尊敬的各位师长，各位同学，
3: 哥，你们训练好玩吗？
4: 自己听听你说的这什么话。
3: 哼，我没当着爸妈，你可以说人话。
4: 想听人话，翻译过来就是你的礼物没了。
3: 我有礼物。这是我礼物。给我的。
4: 别
3: 给我的吗？
4: 说说，别给弄坏了，这是给别人的。
3: 别人？你还有别人？
5: 谁呀？
3: 老师？不对，难道你背着我有别的妹妹了？
6: 你说你还有谁呀？
4: 这
3: 干什么呀？不给我带礼物还扔我棒棒糖？
4: 咱不吃那个，哥给你拿更好的。你看，
3: 巧克力。给我。
4: 刚才说什么来着？
3: 给我。啊？
4: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3: 错。还是进口巧克力呢，
6: 是咱小卖部都买不到。
4: 别说咱这小卖部，海州都不好买。这个都是哥对你的爱。
3: 谢谢哥。
6: 哎，哥，这为什么是软乎乎的呀？就跟被挤扁了似的。
4: 这玩意儿它就这样。我说，越贵的东西，它看起来越奇怪。哎，你就是吃不吃吧，不吃你给我。
3: 我吃。我哥给我买的，我肯定吃。
4: 还有这些新概念，还有其他这些啊。
3: 热烈祝贺旗帜在本学期体校运动会上取得男子100米冠军成绩，特发此状以资鼓励。
4: 小小冠军不值一提啊！接下来你哥将成为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
3: 行，看在巧克力的份上，你妹，满足你。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百米。

0: 好了，恭喜你，旗帜，你为你的国家争光了。
1: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这是震撼全球的人类速度大决战，让文蛙掌声送给旗帜。

0: 这个来自中国北方小镇的男孩，他是少年天才，是亿万黑马，用自己的双腿跑出了属于中国的奇迹。哥，我怎么之前没发现你有这种吹牛吹爆、大言不惭的优秀品质啊？
1: 你哥，我优秀品质多着呢，慢慢发掘吧。
0: 哥，这学期我想竞选班长。
1: 但是演讲稿实在写不出来，你帮我写。没问题，这点小事儿交给你哥我。
2: 写呀。
1: 马上就写，我得想想嘛。
0: 著名的投资大师，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就让我媳妇把我所有……”但是啊，但是，不管巴菲特说过什么，也不管指数基金长什么样子，选择班长。
3: 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你今天投资我一票，明天还你万丈光。这啥跟啥呀？这也能行啊？这也能行。别听了，这还成选的？好，鼓掌！好啊，好。
0: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嘴巴比较笨，说漂亮话可能还是要多向奇石同学学习。但是如果我当上班长的话，我会带领咱们班男生增加课外活动时间，强身健体，也会帮助女生答疑解惑，提高成绩。相反当然一样，如果哪位女生喜欢打篮球，欢迎和我们一起运动，也欢迎男生勇于说出自己的不足，我们一起提高成绩，一起成长。谢谢大家。

0: 哎呀，真讨厌！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哎，
1: 我来。
2: 四眼的忧伤，石器时代的点卡你要不要啊？便宜。
3: 要。
4: 多少钱？
5: 就是不用是。
6: 昨晚又去打游戏了吧？

0: 我看你这眼袋掉地上了都。你们这些书呆子懂什么呀？我打游戏那是为了体验不同人生。
1: 哎，老曹当上班长了，怎么老班把你叫去谈话？说什么了？老班跟我说，当班长杂事多会影响成绩。
2: 希望我呢，还是发挥自己的长处，没必要因为这些小事拖自己后腿。
3: 哟，这是特意安慰你啊！老班对你还挺好，第一名的待遇就是不错。那是，毕竟
1: 班长谁都能竞选，可考第一呢？考第一不行，考第一需要真本事。
3: 真本事。嗯，真本事。听见了，听见了。
4: 哎，那其实同学，咱们伟大的第一名，这个月班费交一下呗，起个带头作用。少
5: 在那揣着一肚子坏水装三好学生。
4: 我没钱，回家找我哥要。行。哎，削皮刀啊，两块，两块，两块。
5: 削皮刀啊，不用削，不用剁，上面削，下面落啊！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啊！
3: 你知道前天我在澡堂干见谁了吗？
1: 谁啊？
5: 周矿长。
1: 周矿长，人家现在是周副总经理，这矿长都哪辈子的事儿了？
5: 哎，削皮刀啊，瞧一瞧，看一看啊！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6: 都改矿业集团了，你们知道这曹东方去哪儿吗？人这么主就在这儿，你不问，问我们这道听途说的。就
7: 是啊，这么关心曹东方，刚才怎么不问呢？哼，
6: 我关心他，我盼着他下岗呢。关心他？
7: 那你可能等不着了。听说啊，他也调到矿业集团当科长，管后勤，大小也是个官儿，总比啊咱强。
6: 当科长啊？
7: 可不是嘛。
8: 哎，你说你从恒东市场进的这扇子，这边儿也不包，就跟算命的用的似的，人谁要啊？嗯，
6: 好卖，那好多老头喜欢，跟那个诸葛亮的那羽毛扇似的。
8: 哎，那招财蛤蟆去哪儿了？那招财蛤蟆你卖出去了？
5: 啊，
8: 真卖出去了？
5: 哦，卖出去。
8: 那么难看的东西都有人要？
9: 看来啥玩意儿都有市场，回头我再多进几个，这工艺品利润高，那比你卖两箱肥皂赚钱多了。哎，
5: 别了吧，媳妇儿，那东西不好卖着呢，全靠运气才能卖出去。再说了，那又沉又笨的，又占地方。
8: 日子刚好过一点，你就飘了是不是？啊？以后其实上大学那学费哪出啊？骑着找工作娶媳妇儿的，那兜里没点钱行吗？
9: 要我说啊，这不在矿上干活也挺好的。你看，别的不说啊，就说这个按时吃饭这一点吧，哎，真是算是治好了我这多年的老胃病。你看你也不失眠了，那以前我在矿上上夜班，那成宿睡不着觉。
8: 哎呀，齐爱华，你是真能啊你啊！下岗这种事儿到你嘴里都成了香饽饽。
9: 哎呀，行行行。
5: 别在这影响我算账，快起来！我说妮儿啊，这嘴上就掉个油瓶似的，怎么了这是？是你妈给你？

0: 芹菜炒肉你不是最喜欢吃了吗？怎么也没动啊？谁惹你了？
1: 还不是某些人。怎么他就当上班长了呀？处处压我一头。
0: 哎，这班长有什么好的？浪费时间。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搞学习，知道吗？
1: 可我不服气，嘴上都说的好听着呢，什么人人平等，那可一到这种情况，好处全给操心了。就是我长得不一样吗？我要跟大家长得一样的话，又他什么事儿？
0: 哎，就为这事儿啊？行了，别生气了，快点吃饭吧，都凉了吧？
2: 我给你热热啊。
1: 不要。

0: 哎，
1: 老曹昨晚上做贼去了？怎么感觉你最近精神萎靡，气质颓废？
0: 你看你这黑眼圈，都快比你眼睛都大。
2: 各位同学，把你们昨天的卷子交一下啊！一组二组，你们磨蹭什么呢？啊，一个一个在磨叽什么？

0: 麻溜点，一组二组干嘛呢？平时不都麻溜的吗？三组呢？哎，曹鑫，这是什么？啊？桌上你还摆一蟾蜍？别笑，肃静，到后边好好待着去。同学们，现在打开你们课本的第23页，今天我们来讲。
1: 窗边那位同学，不要走神了，看黑板呢，看过来，看过来。是吧？我也觉得挺简单的，一会儿咱们可以换一个。
2: 最近是怎么了？啊？
1: 好。
2: 是有什么心事吗？那这成绩是怎么回事？这次考试直接都快跌出前10了，你别小看这十几分的差距，高考一分之差，千军万马。 你说说你，这次成绩下滑的这么。

0: 么厉害，老师这颗星也是一直悬着的。你去看看人家其实向来发挥稳定，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你啊，真的得赶紧好好反省反省，从自个儿身上找找原因。实在不行啊，你去请教请教其实，问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啊，
1: 哎，班长，给我看看你的衣服呗。班长
2: ，你出来我一个。等我先
3: 走吧。老班找你来了，说你了。听哥们一句劝，别挣扎了。这么多年你还没习惯吗？再者说，输给其实不丢人好吗？
0: 过来，
3: 干嘛？
4: 今天咱们班进行女子八百米体育测试，啊，大家先热一下身，活动一下。
5: 其实你干嘛？你也要跑啊？八百米，你行不行啊？
6: 没跑过，试试呗。
7: 你又不用体测，干啥费这劲儿？我们不想跑还不行呢。
8: 就是啊，累都累死了。
9: 其实你就别跑了，再出点什么事儿划不来。去旁边休息吧。没事，去吧。
6: 好吧，老师。
4: 那个后面同学跟上。第一排同学准备。预备。第二排同学准备。跑快点儿。第三排准备。

0: 做啥美梦呢？
1: 来，擦擦你口水。
2: 去你的！
0: 哎呀，老曹他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你每天晚上睡得比他晚，白天依旧生龙活虎的，考分考的还比他高。
2: 想知道秘诀？
0: 嗯。
2: 你让曹信放学树底下等我，我亲自揭晓。
0: 整的还挺神秘的。
2: 每天他都陪你学习，其实我早睡了，亮灯就是为了督促你。你干什么呀？
0: 你给我等着！
2: 生这么大气，你至于吗？不就少睡一会儿吗？开不起玩笑，小心眼子。
3: 黄阿姨，
4: 哎，曹信，哎，你饿不饿？我刚买的烧饼。
0: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想跟您说一下呀。
4: 啊，
0: 您没发现您家那电费用的比平时要多吗？
4: 电费？
0: 啊，您回去看一眼，啊。

0: 女子四乘二百接力赛只有齐石一个人报名，就她那身体素质，跑了也白跑。
1: 我无非就是想证明，就是输也要输得心服口服的机会。
2: 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赢过她。
3: 树挪死，人挪活，
4: 自己不出去闯闯，你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啊？
5: 搬家搬哪儿去啊？
1: 省城海州啊，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请看《生逢其时》第7集。
6: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7: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生态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
10: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0: 伤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江苏如东，欢迎您。
2: 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我的桃
3: 皮薄肉厚，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新疆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美得得，真的得，过上好日子了。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5: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0: 往家里投啊。
1: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
1: 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0: 国庆假期，海南出行呈现两头高中间缓的特点。六号，也就是明天，琼州海峡将迎来返程高峰。
1: 提醒大家，海口新海港、秀云港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云港，这里设有新能源汽车专班。
0: 国庆假期，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都是旅行中的一段特别时光。
1: 亲手触摸传统文化，感受收获的喜悦，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2: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玩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3: 1、2、3，太好了！
2: 国庆假期，云南丽江也迎来婚拍旅拍旺季，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成为一对对新人定格甜蜜时刻的背景。
4: 很高兴就是看到这里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就还蛮好的。
2: 据不完全统计，丽江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商家不少于1000家，这里的目的地婚礼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
5: 湖边落木萧萧下，
6: 不尽长江滚滚来。
2: 与古人对诗，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7: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2: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捕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8: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2: 1公斤水稻能做出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
9: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2: 一个早市能给一座县城带来多少客流？在吉林边境小城吉安， 这个占地 1.2 万平方米的公益早市，国庆假期日均客流达到了七八万人次，近千个摊位之间山货飘香，烟火升腾，游客选择到这里留下东北美食的地道回忆。
10: 期间每天的客流量是七到八万人，然后交易额是达到170万左右。
0: 国庆假期各地涌现出这么多丰富多彩的体验游，其实这和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密不可分，
1: 甚至可以说历史文化正是这些体验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来源。今天的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就继续走进大江南北，听听大家怎么说。
11: 在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2: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13: 哪里来的？台湾。
14: 台湾
15: 哦。
14: 过来的。
15: 啊，上次来的
14: 第二次。我们来看第二次。
13: 第二次了。
14: 是，他到最后说华夏从此中国，这个真的很感动。
13: 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范儿。
14: 人文啊，非常的棒。
12: 就诗经啊，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厉害，李白啊，对，一堆名人，我们随便数都数不完。
16: 是150米之子带装的我总相宜。
11: 从哪儿来？
16: 北京。
11: 北京来的。正好趁着假期来游西湖是吗？
17: 是的，一直从小就读课文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想带孩子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冬天再来看一次，
16: 然后看他那个桥是不是断了。
11: 特别喜欢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类别的
17: 啊，我都喜欢。
11: 你都喜欢？
17: 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最喜欢应该还是诗词，因为它更能代表中国这种人文精神的传承。比如说前一段我们去看这个曹操当年写这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观沧海石》，他对这首诗包括对三国的文化就会非常的向往，他对跟古人是有一种情感和联络的，这块的话对他审美的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18: 大高
17: 阳，
19: 谢谢。
18: 三二，
19: 我觉得现在要让他看这些，觉得这些很重要。
20: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传承吧，我觉得这种中式美学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多感受一下。
21: 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创新的这种，比如说这是爱德莱斯的裙子，哈萨克族的帽子，56个民族就是那种石榴一样嘛，这个民族特色它就融到一起了。
22: 十几年前我觉得文创就是没有这么精美，现在可以说就是只有那些简单的冰箱贴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很好的古人的审美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让美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
23: 这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历史？
24: 您戴的是一个我看眼镜，
23: 通过 AI 就也是文字翻译过来，我就知道了，很有份儿嘛。
25: 中国人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儿，包括我们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往精致做，这就是几千年的文化赋予我们的。就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机会，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啊，就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23: 愿我们全体中国人能够抬头见光，啊，这是希望；低头见路，这是我们的未来。
26: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说到旅游，网上有个热词叫城市旅游落地签，这个词指的不是出入境时办理的签证，而是指到一座城市最有辨识度的地点拍最有创意的视频或照片。
1: 这个词就源于从

0: 庆南滨路的机车约拍，后来被网友戏称为落地签，并迅速火爆全国。
1: 这个国庆假期，记者又来到重庆南滨路调查探访。
2: 今年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视频中乘客和摩托车手相互配合完成各类摆拍动作。这些短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记者来到重庆市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看到现场聚集了大量商拍摩托车。拍摄过程中，后座乘客双手脱离车把，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3: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4: 一个手骑摩托车不会，
3: 他已经练得炉火青春了。
5: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3: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 小保险，就是那种相当于爬山险啥的。
6: 用不着，
3: 不用，
6: 我们专业的。
2: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炫酷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
7: 他们是不完全不管你后面的车，他们只管拍他们自己的。
8: 肯定危险呐、有时候在人行道上走起都怕那个声音。
2: 同时，这条摩托车商拍集中的路段紧邻居民小区，附近居民表示，商拍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
9: 这不是个停车场吗？停在这里越来越嚣张了，那车子进来都要慢慢的挪，而且让他们挪还心里很不舒服。你看这本来两个车道的，别个现在都是一个车道了，快到业主投诉。
10: 那些业主投诉了，有没得处理？
9: 没有，你进啥子在那里管不住业主投诉有啥子用？物业的在哪里拉的线？那广场人拉的线都没得用啊。
7: 晚上还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摩托车他是会扎肩嘛，
8: 很晚嘛，十点多钟嘛。有时一两件钟都还有那种噪音。
2: 记者查询到，商拍所属路段每晚10点至次日6点限行两轮摩托车，但商拍销售人员表示，限行时段仍可骑摩托车拍摄。
3: 顾客拍完我们才走，有时候1点、2点、12点都在拍，
4: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3: 都在拍。
2: 随后，记者致电多部门反映情况。
11: 这边每天这个摩托特别吵，
12: 噪音吗？
11: 对，
13: 不需要你们反映，我们都知道，每天可能都涉及到有些人要去拍摄嘛，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下面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社区来讲的话，也没有执法权利，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14: 这个不归我们管，这个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文旅项目，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重庆这个落地签，你看一下你那边打那个文旅一样。
15: 我们文旅肯定是没有办法去管理，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去支撑我们这个文旅部门去管理。
2: 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反映给当地公安交管部门，交管部门表示已关注到该路段摩托车商拍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加大巡逻执法力度。
16: 按照道交法的这个明确规定呢，它是不允许驾驶摩托车手拖把的，摩托车必须在这个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来进行行驶。那么如果两辆车进行拍摄，同时占用两条车道，肯定一个摩托车呢它是占用了车道，再有一个呢你变道的时候呢是不能影响相关车道的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这些拍摄者呢违反了多个道交法和道路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1: 在重庆另一个旅游热门打卡点，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洪崖洞周边，记者也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
0: 大量商拍团队引导游客下到江边拍摄，如果遇到阴雨天非常危险。
2: 夜幕降临，洪崖洞吊脚楼建筑群灯火璀璨，与洪崖洞隔江相望的江滩公园周边是拍摄夜景的热门点位。记者看到，赶上江水水位回落，大量商拍团队会引导游客下到江边拍摄。从岸边走到临水拍摄点，需要经过大片碎石区。阴雨天气，石头表面湿滑，碎石间缝隙很大，加上夜晚灯光昏暗，一不小心就容易踏空滑倒。
17: 我们就会在中间一点。
18: 这里，我们过去看看。
17: 走吧，
18: 小心石头哈，两位。这容易摔倒啊。
17: 对，就是走慢一点，看着石头。因为这边是江底了，江边了，
18: 这个容易摔倒。
19: 退潮了下来会有危险吗？
17: 你只要不去那下面就好。
2: 记者发现，游客来到江边后，不少商拍人员会让游客站。

0: 在临江石块上取景，这些拍摄点周边没有护栏等防护设施，
1: 挺危险的。
2: 对，
3: 有安全隐患的，还是
1: 其实好像就差这么一点点，下边就是景了。
4: 要找一个比较富。

0: 谁也说不好，万一有个什么，当然也来不及了。
1: 如何平衡商拍发展与公共秩序安全，市民和专家给出了建议。
2: 分开管理，比如说你划区哪边给商拍，哪边给游客拍，这样会好一点。
3: 像这种比较新的业态，肯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去禁止，或者是简单的去行政处罚这种方式，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管理呢做得更加精细。从空间上还是要进行分类的管控。另外呢，可以设定你每次拍摄的时间的上限。
1: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旅游城市已开始探索商拍规范化管理，如在热门打卡地划定专门的商拍区域，实行预约登记和限时拍摄，要求商拍团队备案登记，并为拍摄活动购买公共责任险。
4: 针对这两起游客打卡拍照带来的安全隐患，重庆市表示高度重视，将启动专项整治及规范工作。其中，南岸区针对摩托落地签情况，已明确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经营行为规范，并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同时坚持每日夜间重点时段开展专项管控。
5: 两江新区针对江滩公园周边商拍出现的问题，立即联动开展劝导，规范商拍行为，同时积极吸纳游客建议，开展分区管理。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
4: 15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6张网建设。这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它们有的奔流在江河里，有的架在高空中，还有的深埋在脚下看不见的地方。
5: 系统布局这6张网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前瞻性布局，是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做出的战略抉择。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6张网彼此高度关联，相互支撑，6张网协同发展将带来乘数级效益。
4: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
5: 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江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的建设现场啊。其实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了临时码头的建设工作，即将进入到围堰施工的阶段。而在距离这里上游38公里处的三峡枢纽新通道，也在节假日之前呢，刚刚完成了先行开挖区的开挖作业，正在进行线路改迁的工作。我们知道，长江是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核心大动脉，而葛洲坝枢纽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它和上游的三峡枢纽共同承担着防洪、发电、航运等等任务。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葛洲坝的累计通过量已经超过了1.2亿吨，这就意味着这3个船闸都在超负荷运行，所以就需要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在这个基础上新建2线单级船闸。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未来就是通道的一部分了。那这些船舶呢，就将在这里通行。那建成之后的葛洲坝枢纽将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对比图看一下啊。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4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轻新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3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今天上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按计划，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分别出席参

0: 议院和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再军事化的相关动向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于当地时间4号晚出炉，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巴西总统选举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1: 这里是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呢，12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均未过半。根据高等选举法院制定的日程，大选将自动进入第二轮。根据目前的得票率结果呢，排名前2位的分别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现任总统卢拉，他们二人将在10月25号进行最终的角逐。
2: 在首轮投票中，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有效选票，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微弱差距排名第二。两位候选人当天分别发表了讲话。卢拉表示，其竞选团队将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则表示，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
3: 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紧急收紧外国机组限制，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0: 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4号多名以色列反对党领袖强烈要求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引咎辞职，或由总理将其立即解职。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3: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7: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当天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军当天表示，将加强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沙拉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媒体报道称，尽管欧佩克加在今年大部分时间选择上调产量，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6: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新疆西南一带以及东南沿海和东北多地，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其余多数地方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适合您的出行。这两天冷空气影响趋于结束，今两天呢全国多地开启升温的模式。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9到25摄氏度，哈尔滨4到16度，银川5到21度，榆林2到19度，渭南9到26度，咸阳10到24度，拉萨3到16度，广元13到25度，南充16到22度，乐山17到20度，泸州17到20度，宜宾16到21度，昭通10到13度，曲靖9到16度，晋城8到21度，邯郸15到27度，鹤壁11到25度，安庆12到22度，襄阳13到24度，南昌15到22度，泉州22到26度，漳州22到27度，东海北部小雨转阴，北风5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7到8级， 南海西北部小雨转中雨，东北风5到6级。
7: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0: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2: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2: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破浪，乘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6: 专属短号长情，
1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7: 姐咱们再聊会儿。
1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8: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9: 阿福，
20: 嗨，我在。
19: 体支秤接好了，
20: 还有手表、手环，都绑好了。
1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丝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那拉提，这地方是空中草原，绿洲中的绿洲，
3: 草原风情结合风俗文化，变成了文旅项目。
4: 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

0: 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玉明县的江各思村，你看那一片红花，真的很美，
1: 很漂亮，很漂亮。
2: 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各思，变成了富民产业，非常不容易。
3: 祝福江各思村红红火火。
4: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5: 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6: 智选联通云。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 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8: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治体双赢。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国为鲁花乡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乡万家。

0: 看那远远的，那是雪山上的雪吗？
1: 对啊，哦，还有雪线。
0: 对对对，
2: 这个风吹的好舒服，带着湿润的青草的气息。
0: 对，
2: 那拉提它有一个名字叫空中草原，但是那拉提这三个字好像在当地也有它特殊的含义。
0: 当时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一越过来了以后，一见到这个草原，
3: 对他们觉得这地方非常美，他们的将士就是说那拉特，那拉特就是最早看到太阳的地方。哦，后来就音译过来就变成那拉提了。哦，
2: 所以是当时起的名字。
3: 对，
2: 那拉提跟尼格买提没什么关系吧？这是天山山脉吗？
0: 对，天山山脉其实是两个，这边是北天山，我们后面去是南天山，这个中间呢是一块腹地，而且它是个喇叭口，看到了吧？
2: 所以暖湿气流从西边过来的就能够兜进来。
0: 还有一个

0: 啊，这地方是空中草原，它海拔从1800米到2500米、嗯。那么这个暖湿气流来的时候，一遇到台山，它就降水；再到高的地方就是降雪。一到夏天，它就变成水，就下来，滋养着我们的大地，多好啊！
1: 所以这个地方郁郁葱葱的。
0: 这是绿洲中的绿洲。嗯。
2: 哇，你看那边还有赛马。哇！
1: 哇！
3: 来了，来了！
0: 好俊的马。
1: 坏了坏了，他们哎
4: 冲咱来了！
3: 不能别别别抱着我！
5: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哇，太帅了！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6: 贾斯曼，
1: 你叫贾斯曼？
6: 贾斯曼，
1: 贾斯曼，
6: 萨利恩，
1: 贾斯曼，贾斯曼是什么意思？
6: 贾斯曼就是我们是问候，就是。互相问好的意思。
1: 贾斯曼，
4: 贾斯曼，
1: 贾斯，怎么称呼你？
6: 我叫艾丁。
1: 艾丁，艾丁，你好，你好。因为我看这片草原好多游客，这个马也应该是服务旅游的吧？
6: 有些是服务那个的，然后有些是我们自己放牧用的。
2: 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匹属于自己的这种马？
6: 到我们5岁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自己控制一匹马的时候，家里人就会给我们给一匹马。
1: 5岁你就能控制一匹马？
6: 可以的。
2: 那是小马吗？
6: 就是2岁左右的马了，
1: 相当于你和马一块长大。
6: 对，
1: 这是独属于马背民族的礼物。
0: 对，
6: 先去我们这当地的村落看一看吧。
1: 可以可以。
0: 好嘞好嘞。
1: 那我们仨的马呢？哦，
6: 老师你们骑这个马。
1: 那咱们去村里吧，走。
6: 好。

0: 现在是我们这个哈因塞以前的是牧民的村落。
1: 哈因塞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0: 哈因就是花朵的意思，嗯，塞就是山沟，
1: 开满鲜花的山谷。
0: 对。
1: 哦，这就是咱们的原来的老的村落。
0: 对，他们现在改造了以后变成开民宿呀之类的，
1: 变成了一个风情街。
0: 对，你看他自己都开手工制作的店。
1: 这个是做的布艺，

0: 这就是馕坑。
1: 我饿了。
2: 咋着？带馅儿？
0: 哇，
2: 玫瑰馕。哟。
0: 哇。太好吃了，谢谢你的馕。
3: 拜拜。
0: 尝尝这馕吗？来来来来来，阿姨尝一点，尝一点，谁想尝？来尝尝我们的馕，这个是玫瑰花馅的，可好吃了，可好吃了。小妹妹，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你们从哪儿来啊？
4: 从北京。
0: 从北京来，这个景色太值得了。
5: 走，

0: 这个我知道，
1: 叫铁乌铁什么铁乌科，
2: 乌日铁科，
1: 乌日铁科。
2: 嗯，对，
1: 它是这儿的民间的这种艺术表演的方式，哦、相当于像小木偶剧那种。啊、哦，
3: 音乐是灵魂，小羊是载体。
4: 这是个非遗项目。
1: 这里相当于房子都是后来重新新建的，
2: 对，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安全一点了嘛。嗯，在这儿的话孩子上学呀购物什么的就业都很方便了。
1: 我是觉得他们把这一片老的这个村落呀改造完了以后，实际上现在赋予了它一种全新的文旅的功能，
2: 输入变

0: 多了，以前是只靠牛羊，他现在收入就多样化了。
1: 现在这一年能接待多少人？
2: 整个纳拉提的话能有400万。
0: 老师，你看，
1: 这应该差不多是您10年前看到的样子。
0: 嗯，10年前。
3: 对，就是安置房。
1: 安置房，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简陋的条件。嗯，包括你看这个窗户都是拿塑料布简易的蒙一下，
0: 防风
1: 防风挡挡雨。
0: 但现在是这样了，哇，
3: 漂亮，
0: 变化很大。
1: 所以你是见证了这个变化的。
0: 对，见证了
1: 10年的时间。
0: 对，我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然后在这生长，然后就后面上了学，然后又回来了，回到我自己的村落。我想回来到我自己生长的地方做做导游，也会拍一些短视频宣传我自己的家乡。在这边每天多累，但是晚上能睡个安稳的那种很舒服的觉。
3: 我能感到你这种满满的自豪感。
0: 对，我是很自豪，对，
3: 骄傲自豪的感觉。
0: 那边有当地的牧民，他们自愿隔一段时间就会过去
1: 种一棵小树。
0: 对，种树铺草
3: 做生态修复，它还是有一些小斑露出来的。
1: 你要发展文旅的话，确实这个土地，
0: 对，我们就会更好地保护它嘛，就会铺草坪种草，
3: 就是给它一些休养生息的时间，给它一个推进，加速它恢复的怎么样一个推动力。
1: 那咱们去感受一下吧。
0: 行，那老师们我们一块去生态修复吧。
1: 好，
3: 好。
0: 老师，你看这边风景是不是特别漂亮？
3: 这地方是典型的复合生态系统，就是从雪山，然后森林、草地、河流，河流下面呢还会有湿地，我们叫做生命共同体。
4: 就是在大城市感觉不到的
3: 自然的美，
0: 生态修复做好了以后就会变得特别漂亮。
1: 是，但我觉得这个生态已经超乎我的想象。哎，这边在修了，我看。啊，
0: 对。哦，我哥哥也在那边。
1: 相当于他们这个是沿着路边，你看有一片退化的草地。
0: 对，
1: 他们现在需要修复这个。
0: 我们现在这边生态压力是很大的，那个牛羊啃食，还有游客走动。不过每年牧民和游客都会自发的过来修复。哦，
1: 还有游客啊？
0: 对，哇，
1: 所以咱们这个修复的人员是志愿者。
0: 对，
1: 这都是大家发自对这片草原的爱。
0: 哥，我们来了。哎，
5: 阿爹，你们来了。
1: 啊，这是哥哥。哦，你好，你好。
0: 这是我们的古师傅。
1: 你好，你好，古老师。
0: 也是在这志愿者。
6: 有什么我们能干的吗？
7: 我们现在是在松土，松土爬平，爬平以后撒营养土。
6: 草籽呢？
1: 对啊，
7: 草籽是铺完草皮，它缝隙有大的地方，我们再撒草种子。哦。
1: 先翻土是吧？
0: 对的。
3: 铲是怎么铲？
1: 我看看，学学，我学学。
0: 你看他们啊，他会把这松土先，
1: 相当于要把这片灰白的地方都给它变成黑色的。啊，先得用敲。哎呦，这底下还真是不好弄。
8: 要放到那边好，我擦一下。
1: 你看我脚蹬都蹬不进去。怎么样，学爷？
4: 行，正好消耗消耗，中午来碗手抓饭。
1: 你还想着手抓？加油！

0: 打营养土的程度了吗？对对对对，把那营养土我们拿过来，就这样就可以是吧？
1: 对。
2: 第一条就是高了就扬到自己身上了啊。
3: 这个营养是有机的还是化学的？
0: 有机的。嗯嗯，
2: 滋味不错。
3: 嗯，
2: 酸爽。

0: 我们差不多了，撒老师，我们开始种植草皮。
1: 嗯，
2: 好。
1: 我先看看顶怎么铺，咱们是横着铺还是竖着铺？
0: 我们一般是采用这种横着。
1: 横着。
0: 啊，横着，我们把它摊开，接缝处对好，尽量对齐。像这样有缝隙的地方，最后我们需要补营养土的地方。
2: 嗯。
0: 然后拍实，啊，压实是为了让它跟我们的这个营养土充分的结合，它的成活率会更高一点。
1: 明白了。
2: 就这个意思吧。
0: 对，开始
2: 很好啊。
1: 放完以后稍微用手拍一下啊，让它更结实一点。
2: 对，
1: 嗯，对。
3: 在家里拼，
2: 很解压，
3: 拼地毯。
1: 这也是魔毯。
3: 那，这是有生命力的魔毯。
1: 有生命力的魔毯，
3: 绿色的。
2: 来，宋老师，
1: 谢谢。
3: 别小看这草皮，看上去是草皮，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
1: 啊，
3: 铺在我们的山上。当降水降雪来的时候，它会让它慢慢慢慢的释放到河谷里面。这是水库，
4: 水土保持，
3: 吸收二氧化碳，
1: 固碳。
3: 对，固碳是碳库。这么多雪豹呀，金雕啊。是生物库，有它在的话可以防尘
1: 哦，
3: 它就又是屏障
1: 防沙。上天留给这片土地太多的宝贝，但最根本的宝贝仍然还是土地本身，还是这片草原本身。
3: 生态修复、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事，我们保持好了这一方的水土，那么后续才能够可持续的有更好的日子。
2: 草籽也是差不多这样
0: 啊，对，可以，
2: 可以，可以吧？
0: 复补过了，我们等一会儿就用那个可降解的生态布，需要把我们这个种植过的草皮保护起来。
2: 哦。

0: 你看那边真的很美，
1: 很漂亮，很漂亮。
2: 对，
1: 一望无际的花海。
2: 红花呢，根据最早记载，说是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然后呢打通了这个草原丝绸之路，然后从丝绸之路贸易来的。所以说红花呢，这个历史还是比较久的。
1: 我们来之前以为红花是那种
3: 特别大的，

0: 然后很明艳的颜色，但是我们走在这里一看，发现它的颜色就是有一点泛橘黄色，是吧？让我们感受一下此刻的美景。这样望过去，哦，宁静，好美。
1: 我作为一个新疆人，也去了很多的美景，到这里真的像一幅画一样。
2: 我之前也来过新疆拍戏，我特别喜欢新疆的美景跟风土人情，现在回来觉得特别亲切。
0: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来到了新疆塔城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3: 你们好。
0: Hello。
4: Hello。
3: 我是江格斯村的唐丽。
0: 唐大姐你好。
3: 我在这迎接你们，我带你们到前面的红花地去采红花。
4: 好呀好呀。
5: 这一片地得采多少红花？
3: 一亩地现在好的产量能产30公斤左右的干红花丝。
1: 30公斤？
3: 对。
1: 那很多吧。
0: 而且还是晒过的干红花。
3: 对对对。
2: 那30公斤能卖多少钱？
3: 我们现在市场上的价钱是80左右。哦。好的时候能达到100。甚至100往上，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在种。哦。我们村上2026年就种了7000亩红花。哦。从我父母他们那辈就在种红花。嗯。到我现在还在种红花。嗯。我26年就种了100亩红花。然后采花季需要大量的采花工，我26年也有10几名采花工，每年到我们这来采花的工人就有上千人。这就是我们要采的红花地啦。哇，
1: 好漂亮。
3: 来来来，然后一人一个采花灯。好吧，那我们就往前面去吧，我们去找他们一起采花。
0: 好的。
2: 采红花的小姑娘背着个大箩筐。那红花跟藏红花是一种花吗？
5: 红花跟藏红花不是一种花，很多人可能要弄混了。现在江格斯种的这个红花呢是菊科的，而藏红花呢是鸢尾科的。咱们这红花呢既能入药，有活血止痛的功效，又能做染料。藏红花呢更名贵一些，它是用这个一朵花上面的3个齿尾柱，而一克藏红花的干花呢需要100朵鲜花才能做出来，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名贵。而我们的红花呢产量丰富一些，价廉物美。
1: 他们其实很小心，你看这是一整年
5: 怕扯碎了。
2: 它只采上面的这个花瓣。
1: 红花这等多久它才会开呀？
3: 它6月底就开了，4月份开始种，7月份就开始采了。哇，
1: 小心小心小心。
3: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花，我们是要采这个红花丝。咱们用这3个手指，大拇指把它按住，按住一揪。哇
5: 哦，还是得师傅教的好。
2: 那这个花苞干啥？
3: 它后期的工作就是长里面的籽儿。
2: 然后再摘籽儿。
3: 对，等到秋天就可以收它的籽儿来榨油。哦，
1: 用法都不一样。
3: 对。
2: 我想问一下，这种红过了的是没摘它就
3: 摘过了？这个还没开。
0: 这个还没开。
3: 对。
0: 哦，一个橘黄色尖尖的是摘过的。
3: 像我们的红花采摘期就有50天啊，就是因为它不会一次性开完。
1: 就是每一朵花开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你们就是不停的一轮、两轮、三轮摘这些花，是吧？
3: 是这样的。哦，
1: 那蛮辛苦的这个。
3: 阿姨吧，梁姐来，我给你们带来了采花的帮手。
6: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想跟阿姨班姐姐学习。
6: 好的，可以。
3: 那胡老师就和我们的刘姐。
7: 好的，好的，来。
1: 那我跟你吧，姐。
3: 好呀，你和佳宁和。
7: 可以，没问题。
3: 你看到没有？我就没有采一朵放一朵，这是。咱们就可以摘上3、4朵，
1: 转上一下。你的手还可以拿那么多呀？
3: 对。
5: 怎么跑到这儿来采红花呢？就以前一直来吗？
7: 我来了6年了。
5: 6年了？
7: 对，
5: 每年都来。
7: 每年都来。在这边给我们大电工在这边有一个优越的高工资，在这边打工可以的。
3: 这个刘姐是在我们家住着帮我采花的工人，这个阿姨巴尔是我们隔壁村过来的。
0: 那像这种非常优秀的咱们的工人们，是不是第二年就还会邀请他再回来？
3: 对。
0: 那最长的这种采花工跟咱家的缘分有多少年了？
3: 有7、8年。
0: 哦，就是每年都回来。
3: 对。

0: 你看我已经很多了，给你们展示一下，很有成就感，看到没？哇，看这个颜色，好美啊！这个颜色，
1: 有那种菊花和药香混合的香味儿。
2: 嗯，
1: 我觉得它的味道就很让我平静。
3: 对，
0: 好治愈啊！我觉得这个，
1: 就你看到它这么明艳的颜色，你的心就跟着它一起盛开了。

0: 哇，我已经找到一个节奏了，就是手部用力它是有节奏，你这样每一刻就在 copy 上一个那个肌肉记忆。
1: 这个真的是肌肉记忆，就现在两个手都可以一起了。

0: 我发现其实摘久了之后手指头会用不上力气了，是真的手指头酸了。
1: 我已经换了左手了，现在
2: 我觉得是背比较酸。哦，
0: 一直弯腰是吧？
3: 那你像这样弓腰的话，那腰得整疼了吧？是。
4: 所以说你看在后面带着这个小凳子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2: 哇，腰酸不酸？我累了就闻一下就不累了。不容
5: 易，加油。
3: 哎，太累人了。
0: 汤赖姐，采花工大概是要从几点开始忙到几点钟呢？
5: 我们早上6点钟就进地开始采了，干到天热了我们就回家了。哦，新疆的高温还是很厉害的。
1: 然后下午再出来是吧？
5: 对，下午避开高温，4-5点的时候我们就出门来采摘，采到下午日落。
0: 下午日落听起来是挺省力的，但是这边10:30才日落。
3: 哎，真不容易啊，这采这花，啊，采半天，我觉得这里面还称不上重量。
1: 这确实挺难的。
0: 就这还不到1公斤吧，我觉得。
1: 1公斤？
0: 这没有1公斤吧？
1: 200克吧。
5: 这才几百克，
0: 好难哦。
3: 这个不容易。
0: 不容易吧？
3: 真不容易。
5: 一会儿我们要称重啊。
3: 好
5: 啊，
3: 开始比速度了啊。

0: 红花其实并没有特别高，大概就在膝盖到大腿的位置，这个高度刚好你扎的时候要弯下腰，保持这个姿势会特别的酸嘛，这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我想知道过了多久。
1: 加油。
0: 有点口干舌燥。
2: 商务采花结束啦！
0: 结束了，结束了，
2: 咱们到下面去过秤啦。
3: 好，
4: 走。
3: 太不容易了。
2: 刘姐来。对，2.7公斤。努尔黑亚到来。2.7。
5: 报上名来，王佳宁。
2: 0.5。
3: 零点五。
2: 喂，这个多。
5: 4公斤。拉克提努尔阿姨，你好棒！
4: 来了。
2: 哦，你好棒哎，佳宁0.5，你0.8。
0: 这个姐姐也很棒。
2: 阿姨棒。1.7。
4: 猜到了。
2: 依然。
4: 1.1。
0: 阿姨。

0: 但我也上一了，耶、yeah ！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羡慕哦！
2: 2.6，
1: 我2.1，哇！
3: 看看我的，
0: 喊的声音最大的胡老师
2: 0.4，咱们今天上午踩的最多的是巴克听诺大姐，啊！
3: 祝贺祝贺！
0: 辛苦了辛苦了！
2: 为了表示感谢，我们给巴克听诺大姐送上一份小礼物，加油啊！啊！
4: 红花啊，作为一个媒介，它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聚拢在一起，中国农民的这种勤劳，靠自己的双手去赢得自己美好的生活。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歌师落地，然后变成了一个富民产业，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2: 我们今天采的这个红花是经过科研人员的研究和发明培育出了咱们现在采的这个红花，它是无刺的，头还大，花丝还长，产量比以前高了很多，而且政府给我们修了江苏的水库，给我们建设了高标准的农田，我们的这个红花地里也铺了那个毛管，我们现在红花能浇上水了，它就长得特别高，果实也大，产量也起来了，增收了。那我们这儿江苏不光只有红花，我们还有特别有名的80拜羊，我就带大家去牧场看一看。
1: 好呀好呀好呀，
2: 看看我们的牧云大哥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好吧，
1: 走。

0: 这就是我们新的村落。
1: 这是酒店吧？
0: 对，这是民宿。
1: 这个民宿的规模已经远超我对民宿的概念。
0: 本地人很多都已经开始做这个民宿了，旅游带动了本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嘛。
2: 因为那拉奇它不像以前收入没那么单一了，多元化了嘛，有些人做民宿，有些做餐饮的，游客多了又带来了好多好处。
0: 马上就到我们家了，
1: 这漂亮，
3: 你看那上面的装饰，
1: 凉皮
4: 骏马。
1: 这院子里这是谁呀？
0: 我妈妈，我奶奶。哎，
3: 财叔。
1: 谢谢，
3: 哎呀，钱叔，钱叔，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哈萨克族的钱叔礼，家里来客人了就会有这种钱叔
1: 礼。撒糖，
0: 对，这个糖就代表幸福、幸运的意思。进家里，
5: 你好，哎呀，
2: 这是我女儿艾丽亚，这是我儿子巴赫贝尔，这是我爱人塔尔哈奇。
1: 你好，你好，你好，弟妹，
2: 这位是我叔叔。啊啊，这我婶婶。
1: 你们坐，你们坐，坐坐坐。可以可以
0: 可以。现在我们这个房子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子，现在里面啥都有。
2: 以前呢，咱们牧民就是全部住一间房子，现在条件好了以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卧室，住的也舒服了。曹老师这边有钱。
1: 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会客厅。
1: 我的天哪！
2: 客人要上座，跟自己家里一样。
1: 对，跟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别客气，到这儿来就开开心心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6: 刚新收大的馕。哎呀，
1: 谢谢谢谢弟妹。
0: 这热馕的话，就弄点酥油的话，就特别好吃。你抹到上面吃。
6: 谢谢谢谢。
1: 你心心念念的奶茶来了。哇，真好喝！叔叔，您高寿啊？
7: 63了。啊，
1: 那您过去是一直放牧吗？
7: 85年开始放牧。
1: 那相当于您从20岁左右就开始放牧。现在家里有多少牛和羊啊？
7: 300多一点。哇！
2: 现在夏天天气热了以后，咱们的畜牧场它要休息一阵子。要转到咱们的橡木场，把畜牧场的草要养一养。今天正好咱们是准备转场，
1: 我们可以有幸见证一下咱们的这个牧民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仪式。
3: 对，而且还是现代的
1: 转场，
3: 机械化的和传统的相结合的转场仪式。
2: 弟弟，那我负责把毡房这些家里的锅碗瓢盆准备我拉上去。

0: 马上就跑了是吧？
1: 领头羊，领头羊。
2: 那个是你们家的羊群？
0: 对。哇哦。
2: 你别看这个要走到羊群那儿很远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口令或者声音是召唤他们的？
0: 羊来了，
2: 来了！你看一吹，
3: 真听话呀。
2: 他现在跟着领头羊在跑是吧？
0: 对，
2: 那头白色的。啊，
0: 对的。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就是四季轮牧，跟着季节走嘛。因为牛羊一年都在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草啃秃，夏季牧场水草旺，牛羊上去以后长膘就特别快了。秋天凉快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山下留着膘过冬。而且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种补贴，每亩的补贴从几元到几十元左右，也是鼓励我们把草原保护好。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找着地方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只要一个羊上去了，他就可以全部跟着他后面了，
2: 他就排队了。
3: 要原来的时候，你人这么赶着得走多慢呢？
4: 是。
3: 现在你看。多快啊，这个一只一只就上去了。
2: 羊羊都有份儿，不要挤啊，都可以上，都可以上，满了满了哈。好了，跟着跟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对对，那有一个羊跑了。
2: 哪儿呢哪儿呢，我去给你弄回来，我去给你弄回来。哪儿呢？在车底下。
1: 这边就这边就这边。哎
0: 哎，在这在这在这在这。哎，在这。
2: 我来着。
0: 哎，还跑。
2: 我这里，哎，
0: 跑那么远，
2: 完了完了，他跑路上就麻烦了，跑了，糟了，
0: 你这怎么这？哦，三老师可以抓了，
2: 抓住了，抓住了，好弄了。好了，山上见啊，山上见，老实点在车上，走起，
3: 走起。

0: 这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 我们就开始卸羊了，让羊下来吧。
1: 走了，走。走，别东张西望。哎，你是第一个。好嘞，走了，漂亮。他
0: 只要一个下来。

0: 好，那我们一块赶羊吧。
1: 骑着马的牧羊人，羊群，雪山草地。

0: 羊先在这吃会儿草，我们先去扎营的地方看一看。
1: 走吧。
0: 老师，现在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哇，
1: 简直！
0: 每年这个季节就会搬到这儿来，
1: 仿如仙境一般。
2: 我们要过河是吗？
3: 我在你前面。
4: 好，
3: 给你打个样。
0: 老师，你看，泉水从地里面出来的，就这种。啊，你看，哇，
3: 看这。
1: 它应该也是从上面顺着石缝渗到地下。
4: 对呀，
1: 从地下淌过来。
4: 对呀，
0: 整个草原的人都喝那个水。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夏牧场。
3: 谢谢叔叔。
1: 欢迎
6: 欢迎欢迎，
4: 又见到你们了。欢迎欢迎。哇，
2: 有羊肉串。哎，
3: 哇，羊肉串了。先干活再吃饭。
2: 对对对对对对，
3: 那还有活没干完呢。
0: 朱老师，
4: 我做饭。
2: 哎，我看你们这儿好像都没有钉子。
0: 不用钉子，
1: 它就完全靠力学结构
2: 直接插到土里。
0: 对，
2: 然后这个就是榫卯。
0: 对，
3: 这个门先得竖起来啊。
0: 先定门，
2: 我们先把门的朝向选好了，是不是？
0: 对。
7: 哦，那你把是挺近的行不？
3: 哦，要这样卡住。哦，
1: 明白了。
0: 刘老师，你看你不说不用钉子吗？啊，你看这是牛皮、马皮用的钉子。哦。
2: 哦，这一拉就拉开了。
1: 哦，这是一根绳子拴下去的，它是从这里面不停地绕，不停地绕，用那个力量给它拉住。

0: 颜色合缝，好，我来这个。好，对上了，要把这个弄成圆的，
1: 直接用绳子来量它是不是标准的圆。
2: 刘老师，你过来帮我。来，我帮你。
3: 来，
4: 我帮你。
3: 哦，那这个很专业了。哦。哦，好，要拿那个插一下。哎，我穿上了。穿上了。我顶住了一个。
2: 我们先把这绑一下。
3: 好了。再接着扎是吧？
4: 哎，哎，哎，哎。

0: 这里还差一根儿。毡房它不是说三四个人他就能搭成的，所以邻里之间大家都会过来一起来帮忙，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毡房搭起来，然后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事情。
1: 是不是对面得有个人拿绳子给他揪？
2: 对，现在会扔过去的。哦，准备好啊！那边接住了啊，走了。蛋蛋蛋蛋，别那边去了。来，我来吧。
3: 你来，学艺，不能丢我们小分队的脸。来了，阿姨把。
1: 走，上去了，那就从这边来。
3: 是年轻就是有劲儿。
1: 老师，那我们这个毡房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先去给他们准备晚饭。
3: OK， 剩下就他们搭了啊。
1: 对，
3: 我来帮你们烤羊肉串。
1: 赵老师，我们的晚饭就交给你了。
3: 好。

0: 前面就是我们牧民大哥要转场的地方了。哦，我们这八十败羊还很厉害的，它是我们这儿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
1: 体格健壮，耐寒好饲养，生长快，肉香没什么膻味儿，大家都爱吃。
0: 我们玉明县这里最多的时候八十败羊超过了70多万只。
2: 夏大哥，哎，我带我的朋友过来了。
3: 嗨，
4: 欢迎你们。
2: 夏大哥，好，这是我的朋友们。
4: 欢迎你们都来。这两天我们准备办这个夏牧场，转场之前嘛，我们有一点活，就是先把这个羊毛剪掉，忙着这两天忙这个人，
5: 要把冬天的羽绒服脱掉，这是个羊毛大衣。
4: 嗯，羊毛剪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把那个羊毛织成羊毛线，然后补一补那个毛毡呀，那些东西。
0: 你看我们能干点啥呢？
4: 依然和小木，你们给那个马伊拉大姐帮个忙，织那个羊毛线。
6: 织毛线。
4: 顾老师、小蜜、佳宁，跟我一块体验一下剪羊毛这一过程。
5: 好玩，
4: 小梦你带上。
5: 好的，
6: 我们走走。
5: 好的，期待你们的羊毛作品。
6: 好，
5: 我们开始吧。
7: 这抓羊就是个力气活。
4: 我给你们讲解一下。首先是羊，我们抓过来以后，把这个四条腿绑起来。剪羊毛的原因是它就夏天舒服了，还有一个就是减少疾病。
5: 哎呀，摸到了，真的就是很热。
4: 那我就给你们
5: 示范一下。
4: 示范一下，原来是我们用的这个剪刀，现在有推子，电推。蹲着走。
8: 哦，跟剪头发一样啊。
5: 羊真的很乖。
4: 电推子新手不太好。
5: 用剪
4: 刀。我们今天用剪刀来剪羊毛，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剪刀的手法。它是顺着走就行了。
5: 我试一下啊。
4: 是。
0: 剪子稍微高一点，哎，
5: 对，哇，这个毛好柔软啊，带着它的体温的，
0: 要不然说它热。
9: 就这样子慢慢剪，
8: 我怕剪得太短，
9: 最重要的就是小心术，
8: 最主要的是担心卡到它，
5: 对，怕夹着它的肉。
7: 躺下。

0: 我给你剪了，你就舒服了。手小心，不能放到前面。
1: 我就是想着剪到他这肉之前，先用我的手挡一下。
2: 我们是新手，不着急，慢慢剪。

0: 对，你看，可以啊。嗯，可以，可以，可以。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0: 差不多了。嗯，小雨休息休息行吗？
1: 我们都弄完了一个，需要我帮你吗？
2: 哇，你已经是一个熟手的状态了。
1: 我来帮你一下。
3: 咱们这个羊也翻个面吧。
4: 好，翻个面。
3: 这边也。哦。好嘞。我们尽快把你这边给你拿掉。
4: 它好像好粘啊，这个是。这样行吧，是吧？你现在有多少只羊啊？像这么大的
5: 羊群里面有100多个，
4: 100多个。嗯，
5: 我们这个羊是80倍羊，我们当地的著名的羊，就现在的价格是1200到1800左右，而且这个羊毛也可以卖，我们现在收入也可观了，所以我们前台怎么稍微鼓起来了，我们的牧民的日子越过越
1: 红了，越红火了。
5: 哎，红火了。
2: 摸到那些80倍羊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皮肤是烫的，你说羊能不热吗？所以当他知道你要给他剃毛的时候，就非常舒服地躺在那里了，完全不挣扎，
1: 完美。
5: 他现在你看不动了，因为他舒服了，
4: 凉快。哎呀，你看他这个羊真肥呢，你看这。
5: 那我们现在到野山那个地方看看，
2: 好，
4: 看看它的成果怎么样。
6: 首先挑软的，适合做毛线的羊毛。
7: 好，像我手上这个就行。
6: 嗯，这个可以。
7: 这一块都要，
6: 都要，挺好的这个。把挑好的羊毛拿过去清洗一下，

0: 先把它扯开，你这样子蓬松以后，稍微这样子拉开
1: 一下，拉开，
0: 不要拉短，扯短，
1: 嗯，
0: 就截止这样子，不要扯短，
1: 嗯。
0: 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开始这样子搓。
1: 把它搓成毛线是吗？
0: 它就这样子，然后买蜡衣，用那个木质纺锤做毛线，
1: 做成毛线
0: 啊。
1: 好了，一捆毛线。
0: 用做完的毛线缝一下这个垫子，
1: 就是把那个图案缝上去。
0: 对。

0: 完成了，哇，厉害厉害，棒棒棒！我们来了，快来！哇，
1: 缝了一个坐垫。哇，
0: 这上面这个白色的边框是羊毛，给你们看。
2: 这是一针一针缝的呀，
0: 对，
3: 好漂亮啊！

0: 人置身于那种自然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你和这里的牛羊马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的状况。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剪下来的羊毛也能带来产业的增值，融到生活当中，也是增加了牧民的额外的收入。
1: 夏大哥，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
2: 好，
3: 可以，
4: 谢谢哥哥，学到了很多。
1: 那我们就出发吧。
4: 好。

0: 就是我们村的进村口，啊，这是我们村门面，这边是红花小镇，这边还有我们村的
1: 江格斯村
0: 村民，对，哦，这是219国道，哦，黄金大道，哦，
1: 219国道是我们国内最长的一条国道，
0: 对，这条路很美，很干净，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不少的游客选择咱们这条路自驾游，嗯，
1: 这条国道是好多驴友心目当中一定要来的地方，
0: 每年有将近50,000的游客到我们村去观光打卡，很多，我们村里也很漂亮的，往里走看看，我们村的环境很好，家家户户都种红花，
1: 闻到这个熟悉的味道，
2: 以后我闭着眼睛闻这个味道，我都能
1: 知道是什么花。
0: 看我们的大哥正在翻红花，嗯，今天下午的收获
1: 真的太好闻了，在花田里都没有这样芬芳，因为全是花瓣，然后就一股香气袭来。
3: 那这个晒干之后卖到哪里呢？
0: 我们村上有专门的合作社，对接外面的市场，我们这儿还有当地的企业，还有专门上门回收的，还有我们的老百姓通过咱们的电商平台把我们的红花卖到了全国各地，我们的红花现在是很有名了，
4: 那真是形成一个产业了，
0: 因为这几年我们种红花也确实挣上钱了，啊，也不愁销路了，我们普通的农户收入都有10几万。
4: 这就你家院子了
0: 啊？这不是我家院子，这是我们村上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家，啊，哇，她的院子里面菜也种得好，花也养得好，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写字，他写的字也很漂亮。
2: 给奶奶打个招呼。
1: 对呀，
0: 那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奶奶，
5: 哎，你好。

0: 哎，
1: 我带我的朋友到你这儿来看看。来，
2: 奶奶好。
3: 奶奶你好。
1: 奶奶
4: 好。
2: 哇，奶奶在写什么呀？
4: 这是玉米线的新闻。
5: 新闻啊？
4: 啊。哎呦。
3: 啊，来看看看看。
5: 写的什么？
3: 工工整整的字。红花产业。
4: 红红火火。
5: 红红火火。
4: 对，红红火火。我们想想，这想想有呢。我们的世界红花在中部，中部的红花看新疆，新疆的红花看玉米，
2: 玉米的红花，
4: 玉米的红花
0: 看奶奶，
4: 六月份，奶奶出诊。
2: 啊，对了，
3: 奶奶带我们看看您的菜园子呗。
4: 走，走，从前进。
0: 哇，有各种各样的。
4: 这是韭菜，这是西红柿。这是葫芦瓜，嗯，
0: 哇，还有葡萄啊！
4: 随便摘，你想摘哪个摘哪。
1: 莲花白长得很好哎，那我带上几个回去，
4: 可以、啊，
1: 我们晚上炒着吃，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哇，这么大一块儿！
4: 哎呦，这个也裂了，你看，裂开没事，它干净就行。嗯，它这个到时间你不切它都裂了。
0: 够了，奶奶，已经很多了。
4: 黄瓜要不要？
3: 这儿呢，我摘
1: 摘了。
4: 还拔啥？
1: 好了好了，奶奶，
4: 豆角还没拔吗？
1: 行吧，不拆了不拆了，不拆豆角了。前面就是我们家了，爸妈。哇，
0: 叔叔阿姨
6: 你们好，
7: 你们好，辛苦啦，
1: 来我们往里走。
0: 哇，好大呀你家院子，还有好多鸡。
1: 对，我们家家户户的院子都是这样的。我们往里面走，带你们看一下鸡。
0: 好大呀，好漂亮。
1: 孔老师来，这是给你准备的房间。
8: 是吧？不错不错。
1: 可以吗？
8: 挺好。
1: 这间呢是一个大通铺，就咱们两个女生住吧。
3: 好呀
2: 好呀，
1: 来。
3: 哇，这么大。
1: 对，两个人
8: 住。你的类型很丰富啊。
0: 那我睡哪儿啊？
1: 你睡这间。
0: 我睡哪儿啊？
1: 来，你睡这间。哇，
8: 你这间比较好哎。
0: 好看。
1: 漂亮吗？嗯，
0: 我在这里可以看到院子，还有看到天上的星星。喜欢喜欢。
1: 喜欢就好。好，那你们在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
0: 好呀好呀，
1: 我要去外面帮我妈妈做晚饭了，一会儿采花工要。
3: 哎，我们也做饭呀。
0: 我们也一起做呗。
1: 那好吧，
3: 我们可以
2: 一起。
1: 那好吧，那咱们一起吧，来，我们就开始制作花卷吧。
0: 好呀。
1: 那里有红花丝，你们捣一下红花吧。
8: 好的，好好好好好。
1: 我们来处理面，先把它揉一下，排排气，然后再把它拿出来，撒点面粉放到这个上面。咱们就来擀吧。我妈妈很厉害，她被我们这儿评为地区的劳动模范。哎呦，
3: 爱小模哎！
1: 我跟我妈妈也干了10年，我从她身上也学到了坚持、不放弃，只要干，就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0: 姐，这细腻度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很棒，很棒，很好。好了，我们这个擀的差不多了，准备刷油，
3: 刷油。

0: 好，我们开始切了啊！能不能把筷子都用上？压一下啊！
1: 搞个造型出来。
0: 对，这样，我教你们啊，压一下，中间压一下，压好了。啊，对，中间压，哎，对，拿起来这样子，捏着两头拧一下，下面。
2: 就拧几下。
0: 拧两下也行，挺好看的哟，这跟蘑菇一样哎，下面
3: 好看，
0: 卷好了就放进来啊。

0: 这边也卷啊，
1: 你卷完，嗯，哎，
2: 谁端去蒸呀？
3: 我来。
4: 那我们去弄那边。
0: 那你们去蒸花卷。
3: 好呀，我来。
0: 我们去准备炒菜了啊！依然，你来把米饭蒸上。
4: 行。
0: 再来一点。好了，那我去蒸吧。咱们到那边去准备炒菜。
4: 那我们备菜吧。
0: 嗯，好的。姜切小片，我们的配菜切好了，就要准备炒了。
5: 我来倒油。
0: 好，好了。

0: 光是闻一闻就让人满心期待，开始流口水了。
1: 哇，好香啊！
0: 你看我们烤出来的巴西拌羊肉，每个人路过都说好香。
2: 对，加点花椒，来点姜片。
3: 哇，
2: 这味道出来了，更香了。加上一点盐 ，OK。

0: 好了，准备出锅。这个好了，
1: 我来做个拍黄瓜吧。

0: 需要我能做点什么？现在我们洗洗手，然后来做哈萨克土豆片。那我跟着您打下手。
1: 我们先切土豆吧。
0: 我来。可以的。
2: 哎呦，这个土豆真好，
0: 切下去那个刀感就面乎乎的，这是本地产的土豆吗？
1: 嗯，是的。
0: 差不多了。
2: 用油我是懂行的，我去过鲁花做过他们的直播，我给你们推荐的就是鲁花五 S 压榨一级花生油，5S就是5个核心工艺，一个纯物理压榨。 一个是生香留香，去除黄曲霉素，无水化脱磷，冲淡保鲜。去除黄曲霉素世界难题，但是鲁花呢，因为解决这个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所以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所以我在家做菜也是用鲁花5S 压榨一级花生油，它的这个油脂的饱和度是非常适中的，而且油烟点也很高，香气很浓，放心使用，健康美味。我觉得这油基本上可能热了，可以了。
0: 我们先放肉吧，先放肉，然后接下来就直接搁土豆了。
2: 放土豆。哇哦！其实这个哈萨克的土豆也非常有讲究，它是高海拔，而且这边日照特别强，昼夜温差又特别大，加上冰川的雪水灌溉，所以它的淀粉含量特别高。 这个里面的干物质特别足，肉质特别细腻。这个土豆，所以好土豆一定要用上好油，你才能发挥它的潜力。煎炒的时候它不容易焦糊，炒出来的这个土豆就外皮金黄，内部软糯，保留了干物质和细腻的肉质，就不会变得很柴很干那种。

0: 我感觉今天的饭肯定好吃。
1: 肯定，今天是我们哈萨克土豆登峰造极，
0: 而且很健康。
1: 健康，健康。嗯，好食材遇到好油，才能还原最地道的家常的味道。
2: 邵老师，哎，过来帮我烤肉呗，
1: 烤两串。现在可以放佐料了吗？
2: 可以。哦，那么专业，老师。可以。
1: 说到吃这个事儿，嗯，我们还是有点心得的。
2: 现在是不是
1: 差不多了？这一批给帮咱们搭毡房的吧。
2: 可以。
1: 那些朋友们，咱们给他们送过去。
2: 好。
1: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先尝尝这个，我们烤的这个。来来来来来，
2: 刚刚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
2: 帮我们搭毡房。
1: 对，
3: 放放，谢谢。
4: 来尝尝。哇，嗯，哈哈哈哈，那肉好嫩啊，一点其他的味儿都没有。
1: 太好吃了，马上日照金山了啊！你喜欢的那个画面来了，啊！哇，太漂亮了！
4: 我觉得这个到晚一点安静下来，这河水的声音
1: 反而就凸显出来了。
4: 更有意境，
1: 对，而且它这种白噪音让人睡眠会特别踏实。
4: 对对对，
1: 你在这种白噪音上面，你一会儿就睡着了，
4: 哗啦哗啦。

0: 老师，你看，刚刚我们下车的牛羊已经到这儿了，
1: 来了。
2: 现在是要赶回到那个
0: 对羊圈。
2: 前面，对，往里走，好，头羊进去了，领头羊进去了就行了。

0: 我们每天晚上吃饭前把羊捐到羊圈里面，就是我们
1: 这一天就结束了
0: 心安的时候了，踏实了，我们可以很安心的就回家吃饭。
1: 哎呀，我们怎么做？
2: 赵老师坐这儿。
1: 好，好，好。
3: 我觉得咱们首先先举杯感谢一下，谢谢一家人的盛情款待。
0: 谢谢，
4: 谢谢艾迪，
3: 谢谢，谢谢，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4: 这个奶茶一口下去，咸咸的，暖暖的，
0: 咸奶茶。
5: 对。
4: 呀、大辣条子，
1: 我这辣条子好长啊，
0: 面条也很长。
6: 这手抓饭好香啊，
1: 这就是劳动给人的最好的回报。它让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满足、美好。嗯，
3: 叔叔，
1: 阿姨丁小的时候，您带他出去放牧吗？
4: 俺听见不，先落户。

0: Аснада тошпой тұрғанда да менімен бірге алдым алып жүріп мал баққан.
1: Та 2-3 岁的时候 就是 转场季节都是带着他.
2: 对.
3: 所以你对放牧是很有感情.
2: 我特别喜欢放牧. 长大就15岁左右放假的时候跟家里人一块儿那个啥上山嘛. 可能会突然我爸身体不舒服了，我妈身体不舒服了，他们就会下山。他们就会说：“你现在长大了，你就 看2天羊，自己守着羊。对，以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害怕，知道吧？但有一次就是，我的两个腿就抖起来了。我当时本来是在家里坐着，羊突然受惊，我跑出去一看，离我就50米、60米左右，两个狼看着我，他都不害怕我。
0: 你啥防身的东西都没有？
2: 没有，
3: 棍子。
2: 有一个棍子，但我还是不敢上去。那两条狗呢？狗不敢上了。
0: 狗不敢上？不敢，不敢。
2: 5条狗，可能就打不过一个狼。它可能是野的和家养的，就是一个区别吧，应该就是。
0: 我天，那你后来怎么脱险的呢？
2: 假装是在狩猎一样，就是一直在喊。
4: 要包围他的样子，他一直看着我，然后过了10分钟左右吧，他自己就掉头走了。
0: 那你后来回来跟爸妈讲，爸妈后怕吗？把你
4: 他说没事，这就是你练你胆量的时刻。
2: 这也是成长的经历吧，是不是？你们男孩子长大的也算是
4: 成人礼。对，是吧？
2: 就是16、17岁就已经是完全你可以一个人就看自己家的羊群了。嗯。
0: 有过了这一番经历，你就是正儿八经的成人了。对。那叔叔，后来阿依丁上大学，然后他后来又回来了，您觉得意外吗？Мен
5: оқтым, талдау өзінен. Қалам сол жақта жұмыс істеймін, сол жерде орналасам өзім қызмет табамын десе, мен әлде қолдаймын балам бұны. Ол мен қасыма әкеп алып, маған көмекші қылмаймын.
0: 我叔叔的意思就是他始终尊重他阿依丁的选择。嗯，啊，其实我觉得叔叔心里应该很高兴，是吧？咦，回来太好了。<笑>
4: 我发现这个还是大家长很开明，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
0: 对，
4: 不管你们喜欢做什么，都很支持，是吧？
0: 而且因为刚好处在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
4: 对，
0: 这么一个阶段。嗯嗯，
4: 你如果没有新的这种视野。
0: 到这个机械化的放牧转场，再到现在我们这个文旅的，还是一种一代一代的这种变化，对，传承中的创新。您喜欢现在纳拉提这种状态吗？游客也很多，然后慢慢越来越热闹。
6: 哎，你给我拿吗？是吧？挣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0: 咱们的收入比以往更好了，不单一就是卖那个牛羊了，这也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增加收入了。继续吃，
7: 多吃点，老师。
0: 再来点。哎，这个哈萨克土豆太好吃了，
7: 我就不敢。
0: 哦，我吓一跳，我以为你说哦，你吃太多了。
7: 老师，我们今天就在这儿休息完以后，明天我们就草原上有个盛会，
0: 哎呀，
7: 就会有各种活动
0: 大绽放。<笑>
7: 你明天看了会很惊艳的。
0: 老师，那我们吃饱的话就休息呗。可以，我们就住我们搭的那个。
7: 好。<笑>

0: 开饭喽！六姐采花回来啦！哎，回来啦！赶紧洗洗吧，吃饭饭也好了啊！好，来，大家坐吧，来。 来吧，来吧，尝尝咱们依然亲自动手的黄瓜，
1: 拍黄瓜，主推拍黄瓜。哇，
2: 来都欣赏一下，
1: 这个黄瓜是奶奶自己种的，没有打农药，
3: 很好吃，
2: 很好吃的，
3: 这是你们。

0: 干炒的羊肉吗？对对对，这就是今天的巴西拌羊，糖炸啊，红色的不辣的，绿色的有点辣，
1: 绿的辣，对。
2: 非常好吃。哇，
3: 这个红花花卷，
0: 这个红花是从早上我们在地里看到美丽的它，然后摘下来，闻到它的芬芳，晒花，然后到晚上我们又吃到了它。
1: 嗯，好香啊，
0: 嚼着嚼着就觉得香了。嗯。
1: 唐大姐，嗯，我记得今天称重的时候，你手里有个本儿，那一整个本儿里面就是今年来的这些采花工们，
0: 对，
1: 他们的一个记录，所以你那个本儿就像档案一样，
0: 对，
1: 有多少个这样的本儿呢？
0: 种了几年红花就有几年这个本儿，
1: 啊，那岂不是十几个本儿？
0: 十几个本儿，
1: 十几个本儿，
2: 有了，有了，哇，
0: 我种了有10年的红花，
1: 那有没有就是每年都来的？有。
0: 有一个小兄弟，嗯，给我采了7、8年，
2: 老交情了。
0: 对，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巴西拌羊肉，啊，之所以这么香，也有里面花椒的功劳。这就是我一个采花工，甘肃的一个小兄弟，2025年来给我带的他们的甘肃陇南的花椒。
2: 天南海北的人，把相关的这些文化呀、食材呀都带过来了。
0: 这个带过来有点像是那种过年回家，嗯，带个礼物，因为他们把我当朋友，我把他们也当朋友。采花结束了以后，我给他们送的是我们这的红花蜜。哦，
1: 就是那个小蜜蜂们酿的。
0: 因为我们在一起合作了，嗯，50天的时间，起早贪黑的，他们也辛苦，让他们回去有的时候吃起来甜甜蜜蜜的，还能想到我们在新疆，嗯，给一个老板摘了红花。
1: 虽然辛苦，但是心里也甜。这份情谊是甜的。27年还回来，
0: 还会回来，因为我们处的跟朋友一样。
2: 每天这么一起吃，我就跟家人一样了。
0: 对对对。
4: 刘姐，那您来了多少年了？
5: 在这边5、6年了吧。
4: 那您是哪里人啊？我在河南的。
5: 那您怎么会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呢？ 因为也是偶然的到这个新疆来旅游的时候，发现这一个红花，开始不知道，嗯，最后感觉到哎，这是什么？这是红花，红花我们在这边就是采摘，也很挣钱的。所以说我就回家就推荐我们家乡人到这边一起采红花，
6: 旅游发现了商机，
0: 对，
6: 然后带着家乡人民共同过来致富。
5: 是啊，是啊。
6: 那这么多人家为什么？
0: 就是跟了，哎，
6: 对哦，
0: 我们老板娘对我们都很好的，不光是在什么事情上面，都想的比我们自己想的都很周到的。哦，
6: 应该的，应该的，你们也帮了我，应该的，
0: 好好啊，这样的氛围，
6: 姐妹，
0: 就互相的那种，
6: 对，
0: 互相扶持。
6: 我觉得这个感情超过了朋友，又很像家人的一种情感。
0: 到了花期相聚。
7: 所以应该是岁岁复花期，年年盼旧人。我们这个地方明天要举办咱们玉明县红花发展季的开幕日，明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好呀，那我们明天见。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个是红花蜜。
1: 哦，这也香，这个蜂蜜很不一样。
2: 我买一块红花蜜，不行，
3: 尝到这个甜蜜的时候，就会想到这里。哦，这边在讲解染色。
4: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两朵小红花，一个偏红一点，一个偏黄一点。因为这里面呢，它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色素，一个黄色素，一个红色素。这种色素呢，我们就可以用来调成不同的这个颜色，用来做染色用。
2: 可以控制？
4: 对，
2: 这个太神奇了。我们能参与一下实验吗？
4: 完全可以。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道具，那我们开始。
2: 好呀，
4: 每人拿一瓶。
2: 好的，好的。
4: 先加我们的红花原液。
2: 哎，它单独拿出来会偏红，
4: 就是颜色偏深一点的。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随意加酸或者碱，通过调 pH， 您看一下您的颜色的一个变化。
3: 我觉得它原本它是偏红一点的这个颜色，然后加了碱之后它变黄了。
4: 对，变黄了。你再摇一下。偏黄色，因为我们的色素溶解在了碱性中。哦，
1: 那我加了，
4: 你加了酸是不是？
1: 对，
4: 你加了酸，你发现你的颜色变什么了？
1: 深了。
4: 对，
5: 哦，酸变深，碱变黄。
4: 对对对对对，非常正确。然后当我们的 pH 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由黄色和红色之间会出现这种混合的颜色。
3: 所以古人真的很聪明啊，掌握这种办法，然后让衣服变成漂亮的颜色。
0: 我们可以来学学古人是怎么来做红花染色的。
3: 哎，我是觉得可以给它搞出一些花纹，像扎染一样。
2: 那我就试一下完全这样平铺好
0: 了。可以，来，我们就慢慢往里投，看一下它有什么神奇的反应。慢慢染，这是一个慢工细活。
3: 这样沉浸的时间就会让它变成渐变。好漂亮。
0: 好了，现在可以拿起来了。
3: 我拧了就可以打开结了是吧？
0: 对，
3: 这个啊，就是这样的。
2: 漂亮，好漂亮。
3: 这是让时间显色的一种方式。
0: 来，我们把它夹在夹子上啊。
2: 这个颜色确实很气，
3: 很好看。
0: 对，哎，
3: 可以。对，就想给它亮的平整一点，
0: 这是来自花朵的颜色。
3: 哇，这个太有意义了，
2: 太具象化了，
6: 好好看。
7: 大家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来做这个香囊，像薄荷呀、这个艾草呀，还有红花，都是咱们当地的，大家都可以试着做一下。
6: 完全可以做一个睡觉的时候用的香囊了。
3: 对，
2: 对，
3: 太安神了。
7: 那就放一点薰衣草、艾草，然后再放点丁香。
6: 丁香啊，
0: 闻一闻，你最终配完以后，你闻一闻看那个香味。
7: 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咱们这个香囊上面配的有个卡片，然后把咱们想说的话或者期望可以写到这个小卡片上。大家都做完了吧？
5: 做完了。
7: 大家可以把咱们刚刚做的香囊送给喜欢的人。
2: 好。其实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都很想送，但我这个准备的是给唐丽姐的。哦，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生活幸福喜乐，
2: 希望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8: 谢谢谢谢，我真的很感动。哦，谢谢。哎
2: 呀，太好了，现在好了。
8: 谢谢，
2: 姐都哭了。
8: 真的很用心，真的很用心。太好了，
2: 太好了，
8: 太好了，太好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真的太感动了。哎呀，真的很用心
2: 们，
8: 谢谢，
2: 太好了。
3: 我相信每一个来到江格斯村的 游客都会如我所见，远观无尽花海，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近去尽拾一缕芳华。我也希望把这个香包送给唐大姐。
8: 好的，谢谢谢谢。我想送给咱们的嘉宾团队。哦，我写的是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2: 哇，谢谢谢谢谢谢。哇，红红火火太适合了。
9: 一朵红花从丝绸之路来，今天又牵引到全球各地，乡村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

0: 产业的发展，就很难带来这种人的聚集，也很难为老百姓的增收提供支撑。江河市村因为这个红花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精神面貌，包括村庄村容村貌的整洁，我觉得我们的乡村振兴一定越来越有希望。
1: 谢谢胡老师。一定要来到江格斯村去感受这里的生命力，你会发现你可以带走很多，不论是你的快乐、你的情绪价值、你的治愈、你的身心放松，还是你在眼前看到的美景、品尝到的味道、闻到的芬芳，又或者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个陪伴我们的香包，它是可以带走的美好的记忆。祝福江格斯村越来越好。

0: 前面就是大会现场，现在是摔跤表演活动。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哇！哇！
2: 哇！哇！哇！这高手。
3: 观众朋友们，要不要过来体验一下？
0: 哎，刘老师，
1: 刘学义，学义，学义，学义，学义，
0: 走。
4: 哎，怎么弄？这样是吗？
5: 不行。
4: 然后我这个抓这儿是吧？
5: 也都可以。
4: 我走了。
0: 刘老师，你可以把衣服给撒老师了。
2: 哦，果然。
0: 撒老师要上了。
6: 撒老师。
1: 我选一个。你，过来。我们两个准备好啊，抓着我，抓着我，来用脚踢踢踢我一下。来宣布结果。
3: 接下来是我们草原上最暖心最隆重的仪式，雪布林。我们雪布林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辈阿他和最尊贵的客人一同完成。先请我们阿他为小孩子系上羊毛绑带，为孩子剪断绑带。雪布林是我们草原家庭庆祝孩子即将迈步成长的重要的仪式。长辈们认为孩子脚上有一把无形的脚锁，见到他就剪掉成长道路中的所有的绊脚石。祝愿小孩子以后像小麻筋一样跑得快。
0: 选哪一个我看看。哇，选到了。
3: 那第二组，
1: 哎，先给你绑。

0: 绑上，然后需要
1: 把它剪下来。
2: 学步礼、摔跤，然后这些民俗活动，能结合到现在，包括又能让现在的游客参与进来，我觉得他们这样呢，既展示了他们的草原风情，又结合了风俗文化。把他们的风俗活动然后变成了文旅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3: 选什么？你选
0: 嘞。
4: 祝我们的宝宝以后文武双全，
0: 健康成长，快乐成长，
3: 希望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好每一步，眼中有光，心中有天地。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聚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10: 在那拉提就像做了一场最美的梦一样，所以此刻问我敢想，那就是不敢想。首先不敢想象这里是如此美丽，第二个不敢想的是，过去这十年，这片天上草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一牛一羊一油一囊一蔬一饭，就所有的这些草原上的细节，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 回来

0: 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
3: 在今天这个

0: 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

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谭处，你醒了？我睡多久啊？一个多小时吧。谭处，您又熬夜了。哎呀，给金珍写那宣传材料，弄到凌晨3点多呢。谭处，你也太拼了。哎呀，我身处在这个位置。
1: 肩上扛着责任呢，谭卓，您手机刚刚一直在这儿。
2: 喂，
1: 哎，老衲，
3: 到哪儿了？
1: 你那什么情况啊？
3: 我们准备收网了。
1: 啊？哎，别，我10分钟就到啊！你等我，等我，快快快快！
3: 小雪拿装备。
1: 哎，老衲。
3: 怎么先动手了？
1: 人都冒头了，你还能不抓吗？你们咋不早来哪儿呢？
3: 你咋堵车？哎，你这样，辛苦兄弟们，配合一下，拍点细节。
1: 别闹啊！你以为这拍电影呢？
3: 我没闹。
4: 来来，扣上。
1: 这案子审庭的刘主任很重视啊，我要拍不到第一手资料，属于重大失误。
3: 拍，快来来来，拍一下，
1: 拍点画面。
3: 这事儿真帮不了。
1: 别的事儿都行，就这事儿不行。你这样，你给我回局里，咱拍点审讯得了。
5: 哎，老衲，
1: 拿走。那你让我拍一下你们蹲守查车的画面，行吗？
5: 卡都撤了，<笑>恢复录像。
1: 谢谢啊，都是为了工作。
5: 恢复不了。
1: 哎，刘主任，
5: 谭副处长，我们不是演员。 更不是跑龙套的，哎呀，
1: 廖志，你误会了。这回啊，上面领导很重视，
5: 我们特警不干这种虚头巴脑的事儿。下次演习，我提前告诉你，过来好好拍。准备好了啊？
1: 那刘不凡什么意思？
5: 阴阳谁呢？这夜市要不是我在，他早背处分了。
1: 哎呀，没错没错，
5: 什么态度？
1: 王处，我着急回去取快递呢，快点。
6: 主要还是怕耽误训练。哎呀，
1: 谭处，你看啊，今天这个拍摄抓捕啊，就没有特警队出现，这什么都不耽误。这样，以后有来了，以后有事您随时打招呼啊，我们
6: 全力配合。我们开始，
1: 直接先拍个全景。
6: 这个特遣队廖国凡啊，如此重情。哎，这个穿棕色衣服的哥们怎么老看镜头啊？你给说。

1: 哎，小雪，没拍过，紧张。哎，大龙，你紧张什么呀？啊，你平常什么样就什么样，你就当他们不存在，啊？
2: 明白，明白。
0: 行了，小雪，下一辆。
1: 哎，差不多行了，最后一辆，啊，最后一辆。
0: 哎，小雪，来辆中巴，快！
1: 驾驶证、身份证出示一下。公安临检，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带走。
1: 哎，你这他们看镜头就没事吗？他们
0: 没事，人家老百姓正常看，你还能规定他看哪不看哪？你们得看那个工作对象。
1: 有，出示一下身份证。
3: 你看，这哥们儿不是也没看吗？真是要求真实。
4: 大龙，那戴帽子那个人有问题，控制住！
3: 啥问题？
5: 放住他！放住！放住！小雪，别动！别动！别动啊！
3: 小雪，
5: 放了！
3: 小雪，你拍着呢吗？
5: 拍着呢，一天不落。
3: 这什么？奶粉！
5: 站住！哎，这不对！
3: 站住！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老涛，咱这么纠缠下去没意思，好吧？你伤的是腿，你伤的又不是脑袋。你这批货从哪儿来的？准备发到哪儿？啊？

0: 我跟你说人呢，我当时看画面就觉得这小子不对劲。
1: 果不其然，人赃并获。
2: 是毒品吗？
1: 肯定是啊。
2: 干得漂亮。哎，老娜呢？
1: 他跟老张交接了。嗯。哎，他来了啊，我先挂了。是毒品吗？
3: 你咋还不回去呢？
1: 怕你饿死。问你呢，是不是毒品啊？哎呀，
3: 那我你问张鹏去，我又不是中毒。
1: 至少有一公斤吧。
3: 我只能告诉你，分量真不少。
0: 哎，这事你得好好谢谢我。
1: 当时要不是我那，
4: 国局，啊，
1: 我今天发生的事，我就在现场呢，整个过程我都拍下来了。啊，
4: 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海盗，嗯，你马上组织你们的人跟禁毒的一起开会。
1: 哎，国局，需要不需要我们宣传处拍摄记录下来？会议
4: 啊，不需要不需要。吃什么呢？
1: 汉堡，您吃吗？这有。
4: 有我的吗？
1: 哎，他拿走了。有咖啡还有，
4: 那来杯咖啡。
1: 咖啡，
4: 谢谢。
1: 哎，
5: 这回查获的这个毒品啊，一共是2公斤，经过化验呢，该毒品的成分与在其他省份查获的新型毒品

0: 血的成分是一致的。
1: 抛开咱们之前查获的甲春血，咱们红叶市
0: 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新型毒品。
2: 嫌疑人什么情况？
3: 你腿折了，医院靠着呢。
2: 腿折了？
3: 嗯，不是，你别看我什么都没干，是他自己跳车的时候摔的，那宣传处的人全程都给拍下来了。
0: 说到宣传处，我觉得这回谭岩算是立了不小的功，是不是？
3: 对、啊、要不是他，我们这回的行动
2: 没人都交代什么了。有没有说说这个毒品的来源啊？
0: 什么都没说，应该是知道自己罪过不小，死扛呗。
2: 继续审，一定把他嘴撬开。
4: 是。

0: 饿了吧？全好吃的，这是个鸡儿，这有菜，有酒。
1: 有消息了吧？
0: 找着呢。虽然你就只给我一张照片，但是你相信啊，我有这个能力。
1: 来吧。
0: 不是来啥来？我不找人呢吗？我还得找人呢，帮你找人。
2: 又打架呀？
3: 打快点儿嘞！磨叽。八饼。
4: 第一桌一整楼，给劲！来，
3: 给劲！晚上。啊，我先欠你啊！
5: 上回还没给呢，
3: 再欠一次呗。
5: 啊，行，来，借
3: 你这牌打的也够臭的了。
6: 又拿我的？
3: 明天给你买。

0: 哎，姐，那个我在外边吃，跟朋友吃饭，我一会儿就回家，我啥也没干。
1: 啊啊啊啊！
0: 我挂了，姐啊，挂了。

0: 行，没问题，去吧。
1: 好，没问题。哎呀，哎，志，咱出来了。
2: 走啊！哎，
1: 一晚上又没睡吧？
0: 可不嘛，昨晚上抓了一帮这个炸街的孩子，笔录做到几点？三四点得，宿舍对付一宿。哎呀妈呀！
1: 嗯，
0: 季总还睡着呢。
1: 那就好了，这都要回来了。
2: 上哪儿去了又？
1: 一大早，那个。

0: 敬老师的儿子来电话，完了呢说老爷子又不吃药了，是给所长又叫过去了。
1: 你说最近怎么事儿这么多呀？
0: 您能给我问着了，我也纳闷呢。你说这东家丢条狗，西家少颗葱，就全来找我们来了。
1: 我们公安的宣传工作做得不错，
0: 太到位了，
1: 有事找110，深入人心啊。
0: 没错。
1: 哎，小娟，啥事儿？找我呀？说什么事儿了没？行，马上到。吃早点了吗？
0: 没顾上呢，
1: 刚炸的油饼，别凉了，凉了就不好吃了。哎呀，
0: 好，谢谢谭处，
1: 给同志们分点。
0: 得嘞。
1: 这个豆浆，给季所。
0: 好嘞，顺便拿过去。您慢点开啊。
1: 哎。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轻舟。
3: 轻舟已过万重山。
2: 轻舟已过。
3: 靳老师。靳老师，下课了，到时间吃药了。
2: 我没病，吃什么药啊？庆祝一过。
4: 最近老这样，动不动把门一插，在里边死活也不出来，连我也不认识了，还总问我刚子去哪儿了。
3: 你不会把插销拆了？
2: 哎，
3: 靳老师，下课了，都打铃了。
2: 你是谁啊？
3: 我是小敏，您的学生，小学的时候老去您家吃饭。
2: 小敏，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3: 派出所民警。
2: 警察。哎，那刚子是不是你们抓的？你们把他抓哪儿去了？
4: 哎呀，爸呀，我这不在这儿呢吗？不好好的吗？
2: 你谁呀？你算干嘛的呀？
3: 靳老师，刚子沾了不该沾的东西，警察抓他是为了挽救他，只要他以后坚决不碰那玩意儿，肯定没事儿。
2: 那你们什么时候把他放出来？
3: 靳老师，您先把药吃了。
4: 哎，这样来，你把药吃了，我保证晚上刚子回来，好不好？走。
2: 你说的啊。
4: 我说的。
3: 白的一片了。
2: 我吃了，他晚上就能回来
4: 啊！吃了
3: 能。
2: 哎，我怎么看见有点眼熟呢？
4: 熟，特别熟。
2: 呵，
5: 济宁开放日的事儿。交给赵处了。
6: 嗯，我感觉郭局本来是要安排给您的，但您没在啊。
5: 郭局还说什么了？
6: 别的没说啥了。哦，对，问我昨天是不是也在抓捕现场，还说咱是福将。
5: 哎，郭局认人的水平高啊。
6: 谭处，你说这要回头立功受奖了，是不是也有咱的份儿？
5: 小曲同志，干工作不要老想着这些。虽然咱们是在宣传阵地上，但是打击犯罪也是咱们分内的事儿。
4: 谭处，
6: 哎，
4: 哎呀，咱们没伤着吧？
6: 没有啊。
4: 哎呦，你真是，真厉害。
6: 厉害啥呀？
4: 今天早上啊，很多人都给我打电话，就说你们昨天的事儿啊。哎呀，我听着我真是热血澎湃。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5: 赵处，您再提醒我。哎呀，我这心好暖呀，我昨天确实是没有控制住。
4: 这金色盾牌呀，热血铸就，你是危难之处显身手。哎，我呢，我现在呀，只能是啊，干好我的本职工作了。这郭局啊，又给我

0: 派个活
1: 哎呀，这把我难住了。哎呀，我还想这跟你取取经呢。去年你跟那个交警部门搞的那个开放日啊，反响特别好，怎么弄的呢？
2: 不好搞，
3: 赵处啊，不好搞。我提醒你啊，你肯定要受累的，还得得罪人。派出所啊，老百姓不愿看了，老看没有新鲜感了。刑侦、经侦、禁毒、国保，人家工作繁忙，不配合，能理解。涉密又多，不好搞，不好搞。
1: 哎呀，是啊，哎呀，我这个，哎呀，哎，我这琢磨半天了，我又想搞一个不一样的呀。哎呀，又怕给大家增添负担呐，挺矛盾的。

0: 韩副处长，我们不是演员，更不是跑龙套的。
1: 赵处，您觉得特警支队合适？
2: 哎呀，特警支队啊！哎呀，对，他们主要是平时训练巡逻，关键他不涉密啊，老百姓还觉得神秘。嗯，合适合适啊！哎呀，我天，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谭处啊，你这个哎呀，小曲，多学习，看看谭处这思维，这眼界这格局，咔一下打开了。那我现在就给联系。小曲，来，快开车送回去，来来。
1: 老同志轻敌了，特遣队难搞。
3: 哎，周末聚聚啊，老地方。

0: 哎呀，你看看，那群众热情很高啊，那效果很好嘛。嗯，
1: 效果不错。
0: 哎呀，这是谢谢啊，谢谢廖芝啊，谢谢政委啊。
1: 哎呀，这就是我们谢谢您才对呀、啊，这给我们特警队做了这个多大的宣传、啊。哎，赵处，嗯。那您是怎么想到的？说要把我们这个特警队作为这次警人开放日的主题啊？
0: 妈呀，这事儿还是亏了谭处给出的主意，我自己都没敢想。
1: 但效果不错。哎呀，你盯着吧。哎，干嘛去？上个厕所。哎呀，赵处，你看人家院子多气派。
0: 是啊。
1: 哎，就是我们给局里打那申请啊，就关于场地的事儿啊，怎么样了？
0: 哎呀，那不是还在那个，就开会吗？研究吗？
1: 还是研究？
0: 快了，应该能解决。你这么长时间怎么不解决？
1: 是我们现在是真有点急啊，这
0: 是
1: 本省大迷途马上开始了，这是
0: 对，这都很难哦。嗯，
1: 哎，那个您在局里头要平常看着郭局呢。
0: 你放心吧，哎呀，政委你放心吧，我见着局长肯定是我替你们说话呢。
1: 谢谢，
0: 得解决呀、啊，那基层的工作同志们都很辛苦的，
1: 是啊，
0: 得解决的办公环境啊，这训练场地，这都是应该做的，是不是啊？
1: 我们关键是我们也想啊，
0: 是
1: 咱们
0: 行业中对，
1: 争取点荣誉。
2: 你们特警也是警察的一部分，参与这种警营开放日，怎么了？
3: 我们配合绝对没问题，但是以后这种表演任务能不能少一点？我们是特警，不是演员。
2: 你跑来就是为这事儿啊？
3: 还有别的？
2: 说。
3: 答应我们的训练场地什么时候能落实？我们马上要备战全省大比武了，我们得有地儿训练。
2: 咱们市区那个综合训练场不能用
3: 吗？那训练场地其他警种可以。我们特警的训练内容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要索降、攀拔、排爆、突击，这些我只能找消防去借地方。当初建队的时候把我们安置在小学，说是临时的。一待就八年，这生活条件再怎么苦，我们都可以克服。但是训练场地和质量得要保证，因为我们冲锋在前，干的都是别人干不了的事儿，对吧，国爵？
2: 嗯，对。还有吗？
3: 还有，就是人员借调这个事儿。既然有借，是不是得有个还？他们把我们的人借走了，不还回来算是怎么回事？
2: 你说完了，
3: 完了，
2: 该我说了。要不爸，我问你，特警意味着什么？
3: 这座城市最后一道防线。
2: 你既然知道特警的重要性，那你的态度就有问题啊。不管是特警还是什么警，咱们都是为了服务人民群众，
4: 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2: 对吧？
4: 你把警营开放日理解成表演，
2: 这就是你认知上出现的问题。我常跟你们讲，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谁，永远不要忘了我们从警的初心啊。训练场地的事儿我一直在跟市领导申请，但能不能批下来，什么时候能批下来，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呀。希望你能理解。
3: 我们已经理解八年。
4: 我当然知道八年了，还八年零三个月呢。还有借调的事儿，你想一想，到底是用人单位不愿意还，还是借出去的人他不愿意回？这些你不动动脑子想一想吗？
3: 我知道为什么。
4: 你说为什么？
3: 我们特警队没有侦查权，只有执行权。所有的案子我们都是在支援，最危险的事我们往上冲。评优评先我们很少，连派出所的立功机会比我们都多。兄弟们觉得没有盼头。
4: 兄弟， 什么兄弟？廖不凡，任何一支队伍只靠兄弟义气，他注定是一盘散沙。
2: 小廖啊，特警支队各个生龙活虎，你训练得很好，这我都看在眼里。但很多事情不能光靠胳膊，胳膊粗有用吗？有力气有用吗？啊？有时候再动动脑子啊！看看这个，连续两个季度，正宫排名都是倒数，这你怎么解释？不止一个人跟我反映，你们特警支队、家长制、一言堂、民警之间称兄道弟。
5: 散会一刻都按时开了吗？
4: 回去跟鲁中政委你们好好商量商量整改方案，下周报给我。
3: 是，国局。
4: 大点声。
6: 是，国局。
2: 熊样。

0: 这别人也别人他就完了再来咱还是搭的搭的搭的搭的
1: 景云开放日很成功啊，谢谢政委支持啊。
2: 哎呦赵处啊，您说哪儿的话呀，我们这是应该做的呀。
1: 哎呀，向同志们致敬啊。好，我先走了啊。哎，好，
2: 您慢走
1: 啊。
2: 有什么需要随时打招呼。
1: 好。
2: 哎，大伙抓紧抓紧。您说
3: 那个你的事儿啊办得差不多了，等确定了呢我跟廖志说。
4: 谢谢政委。
3: 哎呀，一块摸爬滚打的战友谢什么谢，往好好干。
4: 是，请。
2: 哎，大伙抓紧抓紧有序。哎，那个二位小妹妹啊，这个是不是拍差不多，我看排名是没少拍啊。
4: 来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一块
5: 儿，咱们录个视频吧。
2: 来来来来来，录视频啊。
5: 好，三二一开始
2: 啊。茄子
6: 茄子。
2: 哎，好嘞，那个二位啊，我们回去还有事还有任务，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抓紧啊。
4: 好，
2: 来来来，抓紧。
5: 哎，姐姐，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7: 啊，不好意思，加不了。
5: 哎，哥哥，那咱们加个微信吧。
4: 加一个呗。
5: 太好了，
4: 回头把视频发我。
5: 谢谢哥哥。
8: 红糖十五到二十克，根据血糖调整，鸡蛋一个，清水600毫升，第一阶段熬煮，除药效。将黄芪、生姜、红枣放入砂锅，加冷水600毫升，大火煮沸后转小火慢煎20分钟，使黄芪。
9: 韩处，下班了，你还没走？
10: 景营开放日，办得怎么样啊？
9: 相当成功，那现场非常热烈。赵处回来的时候夸了您一路，说您出了个好主意。
11: 咱宣传处这回肯定又露脸了。
10: 特警支队那帮配合，
9: 赵处直接找到鲁政委，说了下情况，特警队就把人派来了，而且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我上个厕所。

0: 是答应了。
1: 孔雀，
0: 哎，
1: 我有个不成熟的小想法向你汇报。
0: 怎么不成熟？我听听看。
1: 周五啊，市里要举办一个招商引资大会。
0: 嗯，
1: 市领导参加。
0: 嗯，
1: 我听说还有不少外甥。
0: 是吗？
1: 我就在想，是不是派咱们的特警队出个勤？一呢，显示咱们的重视。
0: 嗯。
1: 二呢，当天参会的人数很多，特警队在，安保就踏实了。三，让市领导和外商看看咱们特警队的风采，对我们也是个宣传。
0: 你这么考虑的挺成熟嘛，就按你这个想法去协调安排呗。
1: 好。
0: 嗯。哎，对了，今天那个警民开放日，
1: 嗯，
0: 那个开放日你觉得办得怎样？
2: 哦啊，过去，
3: 哎，过去。
0: 哎。啊？
1: 我听说效果还不错。
0: 那还挺好。
1: 之前找处长商量，
0: 嗯，
1: 到底派哪个警种去最合适？我思前想后，觉得特警最合适了。老百姓没见过，有新鲜感。
0: 嗯，
1: 我们宣传也有支点。
0: 大爷，
1: 嗯，
0: 你现在考虑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全面了。
1: 那也是在您的领导下，我才能迅速成长。古初也退了。我更得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守好宣传这块阵地。
0: 你说多快啊！老顾这一晃，啊，退休有一段日子了，
1: 两个多月了。
0: 嗯，这宣传处的工作需要有人系统性地抓起来呀。啊，嗯，
1: 走了。
0: 哎，你上去，
1: 我送你吧。
0: 你不用送。

0: 哎，这个红了，这个可以吃了。
1: 哎，别动，这茬结果少，给大伙多留点。哎呀，
0: 这破地方啊，种啥都长不好。
2: 我听郭局的意思啊，大比武前训练场地是没希望了。
1: 这回我真没招了，那场地不没定死吗？扯到山前平路，
0: 你还不着急啊？你想不想拿名字？
1: 急呀、啊，关键是急要是能解决问题啊，我一天最少急1800遍。哎，有些话呀、啊，只能装在心里呢。说出来解决不了问题，还影响大家士气。说实话，每次看大比武视频的时候，都在想，你说咱要是哪天啊，也能站在领奖台上，那啥滋味？有时候想着想着睡着了，别说，梦里啊，还真站上了最高的位置。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啊，累了、烦了就赶紧睡，梦里头啥都有。
3: 那你赶快醒啊！我站。
2: 西红柿正经不错，
1: 不错，他也是我一点点干出来的啊。老廖，咱们现在这客观条件上啊，确实存在不少困难。但是想想，啊，当年长征
2: 困难，抗美援朝也困难。
1: 对呀，那最后不都取得胜利的吗？为啥？就是因为大伙心里这面红旗，他始终没倒。今天啊，咱俩就定个小目标。不管有再大的困难，今年的全省大比武，咱们最次最次拿个全省第一，就这么定了。
2: 第二不行呗？
1: 不行，得第一，第一站得高。
4: 昨天我去拍那个老衲抓文物走私，嗯，去的时候，人家把人都已经抓完了。我坚持补拍一些素材，咱老衲还不错，
5: 让我补拍了一些查车的镜头。
4: 审问可以。我就组织人拍。拍到第四辆还是第五辆的时候，
6: 说重点。
4: 凭着我这个多年的专业判断力，我从镜头里就看着一个小子不对劲，一个箭步就冲出去了。老衲反应也不慢，我就大喊一声：“把那个戴渔夫帽的摁住，摁住！”
6: 结果呢？
4: 2公斤毒品。当场缴获。
6: 你先冲上去了。
4: 我没控制住。
6: 老衲怎么能让你冲上去呢？挺逗的，这人让你先冲上去，我问问他。
4: 你别打了，他现在正在审着呢。市局现在都传开了，扛摄像机的也能抓，毒贩子。
6: 听说警营开放日办得挺好的。
4: 好也是老赵的好。我听说那个秦娟调到出入境了，位子空出来了，这个机会可不能浪费了。不是为了我自己，哎呀，别再说呀，这是好机会，你听我的，你把他人约出来。
6: 我听你的，
4: 得听我的。
6: 我当时从绿藤调到红叶，不就是听你的？
4: 那哪是听我的呀？那是听爱情的。

0: 毛巾给我递过来。
1: 你多泡一会儿，解解乏，快快躺着躺着躺着，我就弄水去。哎呀，咱不是说好了吗？啊，这派出所就是个过渡，别忘了咱的目的地呀、啊。抓住机会，再往前走一步。想想这么多年，咱一直不是

0: 什么催？录上了，录上了。
1: 不是你说那抓毒贩的版本，跟老谭跟我说的版本咋不一样呢？啊？要不你俩上那屋，你先统一下口径啊。
2: 你啥版本啊？
3: 版本不版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的坚持之下，他破了这个大案。哎呀，
2: 真厉害！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昨天这事儿全是老谭的功劳啊！
4: 我跟你说，老谭，你有没有感觉老天爷都在帮你？招商会这事儿要是成了，宣传处处长的位置，
1: 我觉得吧，
0: 还是没戏。没错，没错。老赵还在前面资历摆着呢，你
2: 哎，资历是重要，但是现在不是要求干部年轻化吗？你又那么给老郭长脸，他肯定挺你啊。嗯，
4: 虽然呢，这个干部年轻化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但是呢，还得是祝贺你，
1: 招商会顺顺利利。谭副处长，
2: 来吧，来，谭副处长，哎，你还带酒啊？
0: 恭喜啊，见吉言啊！

0: 是吗？
1: 好，好。
0: 我想起来了，我一哥们说见过这人，但他提了个条件。
2: 说。
0: 他吧，就平时也好这口。巧了，不是。
2: 可以。

0: 出事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了吗？
1: 仓库里面有个人。
2: 干嘛呢？
3: 保密。鲁中的牺牲现场至少有三名犯罪嫌疑人，地上那段粉末很可疑。
4: 成立215专案组，坚决把凶手给我摁在红叶。
2: 还假呢？请看《藏锋》第三集。
5: 唯因仙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6: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3: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这么高规格的招商会，咱们特警配合安保，那也是应该的。你不用安慰我，我都习惯了。哎，你不能这么想问题。这么重要的场合，人家领导能想到咱们，说明什么呀？重视，
1: 重视，
2: 在你那里重视，在我这就
0: 实在不行啊，今天我带队去，你留下看家。
1: 你带队，
0: 嗯，
1: 行吗？
3: 我也有什么不行？不忙着拉肚子吗？
1: 我吗？
3: 机场嘴贱，开国骂你啊！<笑>走心，别走！这两行字，人员装备到齐，请认尸。检查装备，
1: 走。
3: 检查装备，警棍、手电、手铐、执法记录仪、护膝。
1: 这么高，不走，没他妈欺负啥用。是不是？主教，
4: 到。
1: 你刚刚说什么？
4: 报告，我什么都没说。白经理，
1: 到。他刚刚说什么了？
4: 他刚刚想不点说，就是站个岗，有必要装备这么齐全吗？有道理。
3: 还想说什么？我还觉得窝囊。天天玩命训练，出的任务不是表演就是背景板。人家给咱编了顺口溜。嗯。
1: 顺口溜说一说。
3: 论抓人，刑警队；论追赃，经侦队；论脑子，禁毒队。各警天天仪仗队。
1: 说的特别好，我们今天不着急啊。大家有什么想法，觉得憋屈、委屈，都说出来。
3: 王医生，
0: 到。
1: 我没有。
3: 真没有还是假没有？报告。
1: 没有，大家都觉得是委屈、憋屈，我更憋屈。人家小看我们，我们就真的不能把自己当回事了吗？特警是什么？
5: 报告，
1: 是打击罪恶的刀。 是守护人民的盾，还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后一道防线？我做事不兜圈子啊，也不喜欢别人兜圈子。我不挡兄弟们的路，人各有志。大家真心觉得在这受委屈了、受憋屈了，觉得窝囊，写申请。
6: 我批。李校，报告，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特警队。廖志，必须是廖志带队啊！放心吧，谭处，这就准备出发了。啊，好，好。
0: 哎呀，这个谭处啊，催的是真紧。老廖，我不能跟你们去了。刚才古荣所来电话。 说大案路有人在聚众赌博，请咱们出个支援。
1: 去抓赌，需要我们特警队上。
0: 所里的民警都下片了，人手不够。
3: 哎，也挺好，不然你跟着我们去掺点几个小时，你这肚子也受不了。给你留组人。
0: 哎，用不着，就抓个赌，一会儿功夫就办了。
3: 李校。
0: 你小子刚才什么态度？啊，
3: 廖老师的话，我在厕所都听得一清二楚。
0: 把这小子给我留下，路上我好好教育教育他。

0: 然后抓，慢上。
1: 哎，秦经理个事儿啊，
2: 啊，说，
1: 手指要塞够。
2: 啊，行了，就别念叨了，你这烦人劲儿。
3: 有你这么开车吗？警察在跑车的话，
4: 你看不到吗？前面有人，我让他撞过去啊！
3: 前面有人，后面还有车呢，你看不见？
4: 你不该走安全距离，你怪我身上？
3: 啊，都是全的吗？
4: 啊，你瞎呀？啊，你看不到他们前面有车啊？
3: 谁瞎了？你打我了吗？
5: 哎，别动手，啊！动手性质可就变了啊！
3: 他把我车都撞这样了，
4: 他全责啊！
5: 哎，别喊，不就蹭了一下吗？多大点事儿啊！哎，先把车挪开，好吧？别堵，你看这后面堵成一锅粥了。你俩试车，来，把车先调到那边去，停那边去啊！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走。哎，咋回事？走啊！
6: 没有看错。
5: 走啊，你倒是。
7: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刚拿的本，不好意思啊。
5: 刚考。好了没？
7: 好了。
5: 哎呀。走，快！老刘，
8: 谁
5: 呀？
8: 胖了，
5: 巧啊，胖了吗？
8: 啊，看来交警的伙食不错嘛，
5: 还可以。哎，出啥任务了？
8: 啊，那警种不一样，那不能告诉你。
5: 呀，你可别忘了，我是个借调，好不好？
8: 借调的人就没见过他们回来过。
5: 说这话，那伤人心的很，你说。快坐，
8: 走了，狼哥。
5: 好。
6: 刘队，刘队，站！
5: 哎，
6: 刘队，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啊。
5: 咋了，妮子？哎，
6: 那92还是95的汽油好闻呢？
5: 百家妮，完了，你也学坏了，赶紧走！
9: 刘队，
5: 咋了？你有话？
9: 帽子歪了。
5: 真是的，谁敢？你再跟你说，快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警支队，他们是专门负责这个地方的。
1: 换个广角，抽点路口。待会儿那个特警支队入场的时候，一定要拍一下他那个入场镜头。好嘞，啊。
2: 说了，那隔夜茶不能喝，给您买点药吧。
1: 别打岔，琢磨琢磨你自己的问题。我说你小子，第一天到特警队啊，这个备齐装备的重要性，这还用支队长说吗？啊，说了你还不服，是吧？怎么着，这特警队现在已经装不下你了，是吧？
3: 之前反复强调过多少遍了，我们特警啊，每一次出勤，都有可能和犯罪分子狭路相逢。要做好时刻牺牲的准备，我们的每一样装备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武器，是我们自我保护的工具。时刻准备着，热血青春洒疆场，不悔此生入公安。
4: 麻烦吧，政委。
1: 别使劲坏了肚子，明知故犯啊！别当口号，往心里去。我这写份检讨，深刻点的啊！
4: 还写检讨啊？
1: 写。
5: 政委，政委，这边开组了。
1: 收到。

0: 身上有事儿啊？啊，
1: 没有，没事。

0: 没人，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娱乐的。嗯，
1: 不是娱乐呢，我们能查清楚，你只管配合就行。
0: 快点，走啊！
1: 跟紧，跟紧点，
0: 动作快点，后边跟紧。

0: 我呢？
1: 我本立
0: 鬼壁的。
1: 啊，刚才你不是动静太大了，回来看看咋回事。
0: 哦，来过来，身份证看一眼。身份证
1: 没带，我回去拿去
0: 啊。不用，手机拿来看一眼行。手机。

0: 这什么东西？问你什么东西？快走！
1: 给我！
0: 让你退后！

0: 亮真，亮真，
1: 帅。
0: 亮真，待会儿这个嘉宾一上红毯，咱们就敬礼。你看是下命令呢，还是？
2: 不用，他们知道。
0: 关键是要整齐啊，要有事一面。
2: 不用事一面。
0: 呀，来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争奇划一的。这市委市政府一手操办的万商影子大会啊，怎么撂挑子呢你？啊，哎，这是国局批示的呀，你当着市委这个卖兵的面把人撤走，要知道后果呀。
3: 接到上级指令转场。

0: 说了多少遍了，我就去交电费，马上回来，要你在家等我，让你别乱跑。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你想急死我呀？
1: 出事的时候这孩子就在门口。
2: 是你儿子？小朋友啊，别怕，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呀，几岁了？
0: 他叫闹闹，五岁了。
2: 闹闹，跟叔叔说出事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了？

0: 库里面有个人。
1: 你看清楚了他长什么样了？你该好好想想。
2: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啊，这孩子从小心脏就不好，怕是受到了惊吓。那我们约了去医院做检查，11:30，有点来不及了。
1: 我把电话留下，有事我会再找你。
2: 好。好，谢谢。那我们先走了。
3: 别乱跑了，知道吗？记住了吗？
1: 来了。
4: 什么情况？
1: 正在查。喂，不用进去了。
4: 鲁政委呢？鲁政委人呢？
1: 法医接走了。
5: 郭局啊，廖木凡今天啊太不像话了，当着领导的面说走就走，我拦都拦不住。你看他干的，当时领导脸色非常难看的。之前你说有的民警连小学生行为规范都做不到，这回我信了。还有那个鲁中，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6: 行了，鲁中同志牺牲了。

老陆，老陆，老陆。

0: 咋回事嘛？我检查完包厢，以为没人了，路上别让我先回所了，他去上厕所。
1: 人走了，走到车，停到桥上，那人肯定就在那窗户呢。我没查，我要去查一下路上的死人。
2: 那要是没在交警，今天这。

干活都是我钱。

站住！怎么回事啊你？我把你干什么？站住！哎，站住！冷静！犯什么病啊？

0: 鲁中进厕所之前，关闭了自己的执法记录仪，所以视频少了一段。鲁中他们抓捕的时候，对现场进行了清查，这说明凶手当时并没有被发现。根据现场的痕迹可以推测，抓捕的时候，凶手应该是从最里面那个房间的窗户跳到了外面的平台上。等到鲁中他们走了之后。 凶手认为又安全了，所以又回到了案发现场，正好碰到了从厕所里出来的鲁中。鲁中应该是对凶手进行了盘查，地上那段粉末很可疑，所以鲁中再次打开了自己的执法记录仪。他一拿到粉末，凶手就开枪了。
1: 佟警部，有很多年我们红叶市。
0: 没有发生如此恶性的案件了，啊！说说你具体的想法。根据这个阳台栏杆上的指纹和平台上的脚印，可以推测鲁中的牺牲现场至少有三名犯罪嫌疑人，事发之后从阳台上跳出去，从后巷逃脱。目前三组指纪证在数据库比对。
2: 这几个现场的监控查了吗？
0: 老旧小区没有见过，我们的人正在挨家挨户排查。现场发现的这两颗弹丸是自制12号猎枪弹，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火车站各港口重点进行排查，看是否有可疑人员。
3: 鲁中手里散落的粉末，我们怀疑是毒品。目前禁毒的人正在化验，还没有出结果。
4: 好，大家先坐一下。
5: 凶手查到了吗？这不正开会呢吗？
6: 国警，鲁中伟牺牲了，我们特警支队得给自己一个交代。
7: 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自己什么交代？嗯？
6: 你代表谁啊？
7: 报告国警，我代表红叶公安局特警支队。
6: 廖不凡，鲁中同志牺牲了，他不只是你们特警支队的政委，他也是我们红叶公安的一员。 是我们所有人的战友。要说交代，应该是我们全体欠鲁政委一个交代。警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保护好人，震慑坏人。在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的当下，居然有人敢拿枪射杀我们民警！
8: 这老百姓的安全感从哪儿来？你告诉我。从今天起，全局停止休假，组织警力在全市县各个范围无死角排查。
7: 郭全，那边粉末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成分和纯血一致。又是纯血。
6: 宣布成立215专案组，禁毒和刑侦一起上，坚决把凶手给我摁在红叶。
9: 是。
10: 那这个是服务人员，
9: 人手一把。报告过去，特警支队。 集合完毕，请指示。

小心！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卢政委的牺牲是插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的一把刀，疼。我们只有尽快把凶手绳之以法，才是对卢政委最大的告慰。你们一定要谨记。 我们代表的是一个集体，我们绝不能沉浸在个人的情绪里，要冷静，要克制。我要求，从现在开始。

0: 警支队要按照实弹出警条例执行24小时巡逻任务，我们要让百姓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有我们人民警察，他们就是安全的，就是踏实的。
1: 特警支队保证，只要有任何线索，我们国分省现在支援到位，先给特警支队一个机会。
2: 请给特警支队。

0: 哎，那谁呀？哎，那饺子我给我儿子留的。
1: 我儿子，
0: 你。

0: 真是刚子。哎，刚子，这两天你跑哪儿了？啊？哎，你帮我看看，我这药怎么个吃法？
1: 红的吃俩，白的吃一个。
0: 红的吃俩，白的吃一个。哎呦，你身上怎么这么多血？又跟人打架了？伤着没有啊？
1: 别问了。
0: 哎，你伤着哪儿了没？啊？你要是伤了得上医院呢。啊？你干嘛呀？你又要走啊？
1: 你别问了，行不行？
0: 你这，哎呀，你这，哎，儿子，
2: 爸，记住了，红的吃俩，白的吃一个，你说一遍。
0: 红的吃俩，白的吃一个。
2: 走了。
0: 哎。
3: 两个，白的一个，是吧？
0: 那饺子凉了，要不给你热热？
3: 不用。
4: 来，坐这儿。
3: 不用，你站着吧。
4: 别急。

你们跟刚子是同学呀？那你上几年级了？

0: 你说那个地址啊，我们去了，没人啊。
1: 确实住那儿。
0: 那你去把他带回来。

0: 现在那儿一片儿全是警察，我就是。你把人找到，交给我们，要不然你爸就没有命了。清楚了吧？
1: 又找回来，要不我再给你们煮点去？
2: 嗯，老师。

0: 这件事情就是情报搜集不够全面造成的。
1: 轻敌了，从现在开始你们经侦正式加入专案组。
2: 我的唐大伟说后面警报的，
3: 我们在上面采集到了警卫指纹，
4: 比中了嫌疑人靳永刚，
5: 特警队已就位，随时可以突击。
6: 金老师，我是小敏。
7: 请看《藏锋》第四集。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红球麦番茄酱，
12: 行业标准来起草。
13: 红球麦番茄酱，妙招
14: 用凤球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15: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6: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8: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中江省红叶市公安局宣传处联合特警支队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现场红叶市民们沉浸式体验警营文化，特警队员展示了
1: 这个视频先不发了，
0: 警棍盾牌组合使
2: 用实战，是我拿起来问的，
0: 特警队员的擒拿
3: 理解得很好，
0: 防暴战术演练赢得阵阵掌声。
2: 那是不是得跟赵处说一下？
0: 红叶公安局三年连续开展六期警营开放活动，辖区群众安全知识知晓率提升40%，通过决策体验形成的正确报警意识已在多起突发事件中发挥实效，红叶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以春秋两季常态化开放为支点，创新法治教育形式，让威严与温情并存的警
4: 校成
0: 为成长的最
4: 那个警民开放日的视频就先不发了，
5: 这事你一定要坦受，你是牵头副处长，
4: 那就不罚了。
5: 我那个我找的是份标准的副高，但他这个是之前老同志病故的模板啊，鲁中呢是牺牲在一线的，
4: 我看看
5: 鲁中。哎，鲁中有40了吗？
4: 41。
5: 每年全国咱们这个系统有多少个家庭要经历这种痛苦，

0: 你丈夫陆仲同志的离开，是我们队伍里巨大的损失。我们跟您一样，都是无比的痛心和惋惜的。今天，我和菊云领导班子，还有陆仲同志生前的战友，来到家里。
1: 一是表示深切的慰问，二一个，这也是我们全体战友的一份心意，请您收下。
0: 谢谢领导。在生活当中有任何困难，随时跟组织联系。
1: 谢谢，这么多领导的关心，你们都回吧，都挺忙的。

0: 本来昨天应该我们所出警，因为人手不够，我向上级请求了支援。要是我们都在，鲁政委应该不会出事。
1: 对于鲁中的牺牲，我也沾责任。
2: 那特警队是我提议到这个招商会的。

这次我们牺牲难受是肯定的，难受过后，重要的是稳定住情绪，分析问题。我的分析啊，这件事情就是情报搜集不够全面造成的，轻敌了以为是聚众赌博，人都没了，不是还有意义吗？ 有意义啊！这有效的经验不都来自于深刻的教训吗？你说是不是？嗯？你先吃面，妥了。

0: 西红柿正经不错，不错，他也是我一点点干出来的啊。今天啊，咱俩就定个小目标，今年的全省大比武，咱们最次最次拿个全省第一，就这么定了。你说咱要是哪天也能站在领奖台上，那啥死？
1: 有时候想着想着睡着了，
0: 别说，梦里的啥都有。

0: 大爷，别着急，慢慢说，说清楚，大概在什么位置？
1: 我这是个家属的吧，总得去遛弯儿呢啊、嗯！就看见那几个小孩在后面拿着。
0: 哎，季嫂，是这位大爷报的警。哦，
1: 啊，是我啊。情况是这样啊，
2: 您说，
1: 我呢正在遛弯儿啊，发现那几个孩子正拿着这玩意儿玩呢，我一看不对劲儿啊，就上手啊，就掂量掂量，铁疙瘩的，真枪。
0: 哎，算了，就他。
2: 小朋友，你发现的？
3: 啊，
2: 你在哪儿发现的？
3: 我是躺在我书后面捡到的。
4: 可以确认，这把自制土枪就是射杀鲁中的凶器。我们在上面采集到了几枚指纹，
5: 排除在现场捡到枪的几个孩子，还有两枚指纹。入库比对之后，其中一枚比中了嫌疑人季永刚。
6: 另一位呢？
5: 没有比中对象，

0: 喂，谁呀？
1: 哎，金老师，我是小敏。
0: 哦，小敏呢？有什么事儿吗？
1: 居委会的刘大姐说发了点大米给您，让我给您送过去。我一个人搬不动。那个刚子在家吗？
0: 在，他在呢。我一会儿让他搬啊。
1: 好好，一会儿见啊，金老师。
0: 哎，好，再见，刚子。

0: 郭局，特警队已就位，随时可以突击。这样，只要门一开，其他的事情就交给廖凡和老衲。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救援官手里可能还有枪，你们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1: 是。好。
2: 郭局，老人家精神状况不太好，容易被吓着，能不能让我先进去？
1: 郭局，穆远危险性很高，他的安全我们无法保证。
3: 还是强攻文革，
0: 这是我的辖区，靖康家的情况我最了解，我有把握能说服他。
3: 也好，你把握时机吧。这样，你们俩紧随其后，万一有什么情况，立刻强攻。
1: 是是。
0: 谢谢郭局。
3: 把这个抓上。
0: 不用。
3: 不是，哎哎哎，哎，你。

是。老师，我是小敏。

哎，你们，哎，小敏，这刚子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

0: 回来了，吃了吗？
1: 没呢。
0: 我都备好了，马上啊！我听说了，这周边社区都在排查，拉网格挨家挨户筛。人呢？嗯，
1: 哎，
0: 烧水猪脚了。

小别绷太紧，侦破案需要时间呢。上海鲁中的凶手查出来了，是金永刚。人抓到了吗？

0: 去了，人没在家。
1: 行政去了吗？
0: 都去了。
1: 这么大事老衲怎么没告诉你？丁老师他们家这些天你还是少去吧，特别撞上。
0: 刚子犯错跟金老师有什么关系？
1: 风口浪尖的对你影响不好。哎，鲅鱼馅饺子怎么煮啊？
0: 吃不下。

0: 往上来。哎，下一个。吃饭是吧？来，一起来，
1: 李老师发什么邪火？
2: 挂啥呀？

0: 我去请许恒木，连你名儿了，你进去小心点。我们咋不行呢？韦迪亚夫，哎，赶紧的吧，不是韩燕，你再外边等一下，就等你了。妈呀，林楠，从现在开始，你们经侦正式加入专案组。是，首要的任务就是先查这个狼涛的账户。从常理上来讲，有毒品。
1: 必定会产生大量的赌资，这钱谁打来的？然后他又打到哪儿去了？是单线交易，还是多项流动？从源头到终点，每一笔都要查细致、查清楚。明白。侯局，我们现在是这样，准备银行和支付平台进行一次联动。
2: 嗯，
1: 凡是有狼涛交易的大额往来，所有的账户我们都会进行逐一排查。
2: 好，这样，你们专案组，再对一下细节，保持信息同步。是。哎，老张干什么谁呀？
3: 私下三次，看一看。
2: 那个政治部成立了智藏小组，你安排下老赵过去帮帮忙。好的，这个事儿需要一位老同志。 赵处合适。另外啊，我们配合政治部，给陆中办个追思会，规格高一点，让他走得疯狂一些。毕竟人已经没了，能争取的咱们都帮争取到。
3: 嗯，
2: 这也是咱们活着的人该做的。
3: 嗯。
2: 哎，还有这两天你考虑考虑追思会的悼词啊、发言稿，就由你来制定。
3: 明白。

你放心，冠军，咱们呼吁警察抛下蛇蝎，舍生忘死，服务群众的精神，做得有始有终，做点实际一些的，马上上门领导，看到咱们基层民警的不易。明白。

0: 所长，
1: 来，
0: 这个靖刚这个通缉令加印1000份够吗？
1: 暂时够了，你让巡逻的民警多带几份，人多的地方散发一下。
0: 好，
1: 还有居委会、各街道组织都要送到。
0: 妥，
1: 发动群众征集线索。
0: 哎，安排。
1: 哎，还有靖老师那儿，你派两个人过去啊。
0: 所长，我安排了，让人给撵回来了。
1: 撵回来了？
0: 那禁毒还有这个刑侦，他们都安排便衣了，啊，24小时在那盯着呢。嫌咱不太专业，让咱别碍事了，该干嘛干嘛。
1: 你先忙吧。
0: 哎。

0: 哥几个，鲁中的追思会，我想认识他的人都送上一句寄语，你们都想想。血与火中的英雄，无畏生死，识人识路。
1: 看好了。
2: 谢谢啊。
1: 哎，真是你
2: 季所长啊，
1: 干嘛来了？
2: 哦，补个身份证，
1: 七个工作日内会寄给你，邮费到付，这个邮寄地址你确认一下。
2: 没问题。
1: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
2: 是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刚子沾了不该沾的东西，警察抓他是为了挽救他，只要他以后坚决不碰那碗，肯定没事。

0: 你说那个地址啊，我们去了，没人啊。
1: 你把人找到，交给我们，
2: 要不然你爸的命就没了。

0: 季叔，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1: 我看他后脑勺特别像。
2: 这个是菜市场那条街吧？
0: 啊，对对对，我正跟着他呢。
2: 行，刘阿姨，您小心点啊，我们现在过去。
3: 哎，刘阿姨，我说，哎，所长这么找人太不靠谱了，像开玩笑似的。猜上后脑勺了，下一步就该相面了。
2: 先别管真假，有了线索就要查，这个还靠谱点，起码还有个背影。哎，大家注意了，有金永刚的线索了。所里没有执行任务的，都带上装备去步行街，快点啊！
4: 哎，季所，哎，要通知市局吗？
2: 先确定人，别又扑了空，抓紧，抓紧。

0: 让你吃饭的，戴帽子的那个就是。谢谢刘阿姨。 是他，小白，蒙着市局。
1: 上吧，来。
0: 这人多，他身上可能有枪，一会儿跟着他，到人少的地方再进行抓捕。多套件衣服啊。

你让我走，好吧？

0: 不是这今天能不能开庄？哎，陆军到了之后没实验过了吗？是那江船好不好使？现在下车试试。
1: 哎，你好，季所在吗？我谭燕。哎，你好，我给打电话一直不接，他不在所里吗？支援去了，什么事儿啊？
2: 张总，你把刀放下，行吗？
3: 我不会，动了我腿。
1: 现在自首还不晚。
4: 我知道，我知道。
5: 好，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好，先这样，那行，
6: 葛大卫尽快就位，尽快就位。
5: 哎，张志，那志，咱们情况？
4: 尽快在里面的挟持了一对母子，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不让我们靠近，所长跟他谈判呢。
5: 他带着执法记录仪了吗？
4: 带了。
5: 哎，把信号发信号发信号。
4: 快快快快！
5: 季所现在跟他们里边聊着呢。
4: 你别打草惊蛇啊！
7: 李潇，你带着族人从两侧隐蔽进入，百千里找好狙击点，其他人跟我准备锁架。
5: 要是，
4: 现在跟春雪案有关，尽量别开枪好吗？
5: 在不威胁人质安全下，可以不开枪。
8: 共勉。
9: 是。

0: 你把刀先放下，你相信我，我不会伤害你的，刚子。你想要什么？你想见谁？你跟姐说，我给你安排，行不，刚子？啊，
1: 你听见？
0: 刚子，刚子，
1: 姐，你别逼我行吗？要不然现在我就杀了他。
0: 刚子，
2: 过去了。

0: 我说，伯爵，
1: 伯爵，
2: 什么情况？
0: 季所在里面卡着呢，特警已经部署到位。这个是个执法记录仪传过来的画面。
2: 刚子，你把刀放下，行吗？
3: 要是强攻的话，能保证人质的安全吗？
0: 目前啊，季永刚的情绪很不稳定，更何况他还和吕仲安有关，现在强攻的话，不敢保证。
1: 要不樊他们在哪儿？
3: 已经部署到位。
2: 小学的时候，有几个小孩欺负你，被我看见了。咱俩联手把他们揍了一顿。后来你爸知道了，把你又揍了一顿。但是咱俩去给人道歉，记得吗，刚子？记着。
3: 道完歉，咱俩又把他们揍了一顿。
2: 是，我就怕我弟弟受欺负，我就得把这面给找回来。刚子。 我把你当亲弟弟，你也把我当姐姐是吧？刚子，你相信我吗？
3: 姐，我信你，但我不相信警察。

0: 老三，老三，老三，老三，你回来。
1: 姐，保证带你活着出去，行吗？
0: 我跟他说说，跟他说说。老三，我谈一下，我跟你分析一下，好吧？你啊，这个现在最怕、最难的，不是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你走错了这步，没有退路了。
1: 干嘛呀？
0: 你拿刀架着别人的脖子，其实是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道理？ 你需要缓冲，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敬老师，把刀放下，把人放了。你需要人质，你绑我最稳妥。我天天坐办公室，笔杆一枚，除了写材料就是开会。我站久了就得头晕，知道吗？你绑我最稳妥。
2: 我不信。
0: 刚子，你相信你？
3: 我谁他妈都不信，你他妈逼我，逼我现在就杀了他！
0: 对方很谨慎，找不到合适的设计者。刚子，你听我说，不逼你，不逼你。我们好好商量好不好？你不信他可以，他就一个派出所的，你信我呀？我市局的，你看我这锦衔，我这两花呢，他一花，我级别比他高，我保证。 你没事儿，
4: 真的？你不能骗我啊！你们都不能骗我！
0: 我跟你姐不骗你，
2: 刚子，我保证你没事儿。

0: 要进入合适的狙击角度，要不要射击，请指示。
1: 先别接，找机会。
0: 人质有危险，没有射击角度。
2: 再乱动我就弄死。
3: 刚才，想想金老师，不要一错再错。
4: 刚才，你把他们放下，闭上眼睛。
0: 无法锁定嫌犯，请指示。
5: 一定要保证人质的安全。

死了。

0: 我五年级的时候，刚子三年级，那时候我爸妈工作忙，靳老师就让我去他家吃饭。每次我一去，他给我做好多好吃的。靳老师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有个闺女。 他把我当自家闺女，我把刚子当自家弟弟。建儿刚病那会儿，总是拉着我，拜托我要照顾好他这个儿子。他不指望刚子有多大出息，他就希望我能板着点他，让他走上正道。
1: 平平安安过一辈子。
0: 我今天在现场看见靳老师了，
1: 他都看到了。
0: 我不知道，我答应过靳老师，照顾好刚子，怎么跟他交代？

0: 你枪非要打脑袋吗？如果再来一次，我挨过怎么了？
1: 来什么来啊？你来劲吧你啊！
2: 什么叫来劲？
1: 当警察是干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就当时的局势，廖不凡的处置方式没有错。
3: 我可没做一期你的个人的专访。
0: 何不发言？
1: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你再帮我们找找那女的。
4: 我现在走到哪儿都觉得不踏实。
3: 《秦汉藏锋》第5集。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我正在孩子上楼，他就冲过来，用刀抵着我。你以前认识他吗？从来没见过。
1: 你好好休息，回头我们有需要了再联系你。跟派出所核实一下办身份证的事儿。
2: 明白。
3: 明白。怎么样？里边什么情况？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2: 不客气啊。
3: 刚才没吓到你吧？
2: 啊！对不住了，这孩子从小心脏不好，不爱说话，认生。他心脏不好，
3: 扩张型心肌病。
4: 闹闹，
2: 哎呦，
3: 闹闹很少跟人这么亲近的。

0: 这跟我亲近呗，啊？吓得话都不说了，闹呢？你闹起来呀，啊？那行，你们没事就行，我们就是来看看你。
1: 嗯。
0: 那我们先撤了，走吧。
2: 走。
1: 哎，闹闹。
0: 哎。那不让走啊？啊？
2: 你们住哪儿啊？
1: 西云路。
2: 廖志，离咱特警队挺近的，咱给捎过去。
0: 行。
1: 不用了，太麻烦了。
0: 不麻烦，顺路。
2: 人我们捎过去了。
3: 得嘞，你们收嘞。
0: 那跟叔叔走吧。
1: 那我去拿东西。
2: 棒。
4: 其实咱红叶治安一直都不错，全省都排得上号。像今天这情况。十年八年遇不上一回，
1: 长这么大头一回遇上这种事儿，我现在走到哪儿都觉得不踏实，心里发慌，
4: 就是心里没安全感呗。我之前听我师父说过，像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你觉得安全踏实的地儿待上一段时间。
1: 安全，红叶哪儿还有安全的地方？
4: 有啊，前面就是。咱红叶有比咱特警队更安全的地儿吗？什么人敢来这惹事儿？

0: 哥没走呢。
1: 事儿没办法，走不了，所以还请你帮帮忙。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在你这住两年，你再帮我们找找那个女的。
0: 我帮忙，我帮死身边俩人了，他有一个还是警察。二位，我真心想跟你们干点大事学着，但是目前这事儿太大了。行，帮他。好。
2: 我保证你没事儿。人质有危险，没有设计角度。
3: 这枪非要打脑袋吗？啊？郭局，劫匪失控，人质生命受到威胁，那判断是瞬间完成的。郭局，
4: 不是，
3: 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怎么办？
4: 来什么来啊？你来劲吧你啊！
3: 什么叫来劲？
4: 啊、当警察是干什么的？你心里不清楚吗？
5: 在我这吵架呀、啊！你们要吵出去吵去。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就当时的局势和行动的结果，廖不凡的处置方式没有错。回头你给我写个书面报告，另外你要按时到局里的心理干预室去做评估。
3: 谢谢郭局，我心里很稳定，不用评估。
5: 心理评估不是你认为的啊，你要尊重科学。行了，你先回去吧。
3: 是，郭局。
4: 我就不相信当时如果不开枪就解决不了这件事儿。
6: 当时那情况
5: 是完全爆了，你还能让子弹再回到枪膛里去？这时候来劲了，你们说说下面的案子。
7: 那个金永刚的初步尸检报告发您电脑上了，您打开就能看。我们交给技侦逐帧分析的执法记录仪的画面出来了。之前模糊的这只手，经过提高分辨率分析，这医用手上面有一颗痣，但是金永刚手上没有。这说明这个人不是金永刚，也就是说，两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之一必然是这个右手有痣的人，这是我们目前唯一掌握到的特征。另外呢，我们在金永刚的电话里面发现了另外一张电话卡，这个之前我们没有掌握，因为不是他自己的。在鲁中牺牲前一个小时左右，有一个境外号码给金永刚的这个卡拨通过电话，而且这个基站就在麻将馆附近。
4: 境外号码。
7: 嗯。
4: 哎，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凶手来自境外啊？
7: 你别有可能啊。郭局，我们接着查，等有确切消息了跟您汇报。
4: 明白。
5: 这件事情专案组要保密，对外就说鲁中的案子已经破了。你们再以后，我不想听到你们有没有可能，我要听到确定。
8: 是。
9: 谭叔早。
10: 早，谭叔。
11: 谭叔早，谭叔早。
9: 谭叔早，谭叔。
11: 赵叔早啊！哎呀，
9: 早早。谭叔，昨天的事我们都听说了，要不你给大伙讲讲？
11: 这花哪来的呀？
9: 赵叔让放的，说是给您锦上添花。
12: 我为什么说锦上添花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真刀真枪上了，而且是轰出命着去换人质了，这不就是给咱镇公口锦上添花吗？
13: 劫匪啊，特警击毙的，
11: 人质我也没换下来，无功无劳的，谈不上锦上添花。
9: 那重点不在人质换没换下来，是您敢上去交换？听说昨天特别危险，
6: 您给大伙讲讲。
10: 是啊，谭叔，跟我们说说吧。
14: 讲讲，我们学习学习。
15: 危险那肯定有啊，可是碰到了人民群众有危难，
6: 能不管吗？
12: 这话说的真好，不管你是干一线的还是政工口的，只要你是警察，你就得有这种大局观，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15: 赵处啊，果然是从一线下来的老同志了，把公安工作理解得非常透彻，多向赵处学习。
12: 来来，
6: 不敢不敢。
16: 韩处说话，是。
15: 你少拍马屁吧你。这横幅准备怎么样？这次会的会场布置的怎么样？
17: 横幅一早就到了，特意检查过，字儿没问题。马蹄莲也都摆好了。
15: 很好。英雄的事迹我们要大力宣传，英雄的花得放对地方。老楚，您就别让我提前上会了。
12: 哎呀哎呀，我们去那会场看看布置怎么样。
15: 哎
3: 哎哎，他是这么理解的。哎呀，
18: 右边四个，然后这边前面的两盆花拿后面去。

0: 注意点安全啊！
1: 小曲，网络弹窗，我觉得差点意思啊。就中间那个小花坛啊，你这样，你查一下鲁中同志的警号，把那中间那个马蹄莲啊和菊花啊换成他的警号。哎，柳晨，哎，柳枝啊，这个追思会上你那个个人发言，咱们找时间对一下啊。
0: 过两天就要彩排了，
2: 如果发言，
0: 哎，那不行，你跟鲁中是那个搭档，你来了有分量。
2: 特警队的每一个人都有分量。
0: 啊，不一样，不一样。另外，我准备做一期你的个人的专访，啊，题目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特警队长一枪命中。你做好思想准备啊。
2: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咱们约时间啊，约时间。
3: 进来，郭爷，我这有点事儿。
4: 来吧，
3: 鲁中同志追思会的发言稿我写好了，想请您把关。
4: 行，专业人干专业事儿，你这文笔还需要我这干刑警出身的把关？ 太需要了，我这在主标题上有点拿捏不住，您给看。什么？这不写挺好吗？挺具体呀、啊。一腔热血。 护红叶幸福，平安利胆，保百姓平安。这是烈士的挽联啊！我觉得这个一腔热血，要换成“碧血丹心”，会不会更好一点？“碧血丹心”啊，“碧血”是对正义事业的满腔热血，“丹心”是对。
3: 人民的无限忠诚，相比一腔热血，这一下格局打开了。你快坐吧。哎，昨天啊，现场，
4: 郭局，我接受批评。
3: 咱们当警察的，有勇气是好事儿，但不能只有勇气。你像就昨天，你冒冒失失就冲上去了，那对你自己，对纪民。 对人质的安全都很不负责任。啊！我冒失了，引以为戒啊！是。还有啊，鲁中同志的追思会，你再多上上心，圆圆满满送烈士最后一程。
4: 您放心。 一定圆满。
5: 对事业有关的记忆、思想或感觉进行反复思考，对有关记忆的思想或感觉。

0: 事情发生以后，你会回想开枪的过程吗？
1: 会。
0: 会经常想起来吗？
1: 不会。我只会复盘一次，确保我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0: 除了劫持现场，还有别的吗？
1: 有。
0: 什么？
1: 枪响后，我想到了鲁仲伟中枪的样子。

我对不起嫂子，我没照顾好老鲁。如果那天我在的话，就不，这怨不了任何人，这是老鲁的命。 选择当警察，我选择了嫁给他。嫂子就是希望你们都好好。

0: 特请支队把你派来的。
1: 您要是觉得不满意，可以直接跟廖直说，让他换个人来。哎，就是超出我那个预判，我还以为派一个老成稳重的，派来一个年轻人。那我这稿子得改一改。
0: 年轻人是不老成，但不代表不稳重。
1: 老成嘛，那就得讲，共患难，忆往昔。年轻人。有朝气，那就得讲继往开来了。
0: 谭处，您不用跟我说这些，稿子您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会照着念，保证完成好任务就行。
1: 白佳妮同志，你来这里不仅仅只是完成一个任务，走个过场啊。鲁中同志的追思会。不仅是对他个人英雄事迹的一次宣扬，更是对红叶警魂公安精神的一次集中体现。上台发言，你对自己敷衍，那就是对卢政委的敷衍，更是对红叶警魂公安精神的敷衍啊！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你要是觉得合适啊。那我何必非要找你们特警支队来呢？让你们派代表啊，就是为了一件事：情真意切。

0: 谭处长，
1: 谭处长啊，领导今天都在说话，严谨点儿。
0: 马上有事儿吗？我提前先叫上。
1: 啥事儿啊？
0: 音响和麦克都准备好了，
1: 再检查一遍，确保万无一失。啊，你嘴上什么东西擦干净点儿。

别紧张。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是特警支队的发言代表白佳妮。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此追思我们的好战友、好警察红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原政委鲁中同志。

我是被鲁政委社招进特警队的。在此之前，我没有人生目标，但在进了特警支队以后，我想我找到了人生方向。我想要当好一名特警，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这都要感谢鲁政委。鲁政委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不管多苦、多累、多危险的活，他都是乐呵呵的。入队三年，我见过他最多发愁的是训练器械坏了，怎么向上申请，是经费不够的时候，他自掏腰包，是他四处奔走为我们争取来了训练场地。鲁政委在每次谈到我们特警支队的时候都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们装备最全，体能最好，枪也打得最准，可他还是会迷茫，为什么我们特警支队总也留不住人。

大家好，我是宣传处发言代表谭燕。大家习惯在这种场合只谈忠诚信仰，鲁中同志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品质。我觉得更应该关注英雄内心真正所背负的重担和承受的责任。各位领导同志们，英雄的追思会，我们不想再讲什么大话套话，我们只想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到基层民警的不容易。我们都知道作为警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冲在第一线，意味着直面最危险的罪犯，意味着无数个不眠之夜，也意味着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鲁中。作为警察，我们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我们的家人总是半夜惊醒，害怕被某个电话带走他们的至亲。我想除了警察的身份，我们还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父母的子女，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如何让每一位民警在献身使命的同时也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牺牲不应该用来纪念，它应该作为我们推动改变的力量。这样的追思会越少越好。

0: 国局调你回来的，没有啊？我自己申请回来的。啊，你说你费那么大劲，好不容易去交警，现在又折腾回来干嘛？另外，老鲁，
1: 不全是，主要我在交警实在是待的够够的了。我跟你说，我早就想回队里了，我一直捞不着个机会。 明白吧？哎，
0: 大哥，那你这个嫂子呢？
1: 你嫂子特别支持我，她很尊重我的意思，这点你放心。哎呀，行了呀，回头回来了，舍那么多，岁数大了，赶紧去。外伙子呢？
2: 咱们健身房啊。哦

0: 你在家呀？
1: 哎，
0: 今天不加班吗？
1: 加，回来拿几件换洗衣服。
2: 一个副所长，比所长还忙。
0: 吃了吗？
1: 吃了。
2: 我还没吃呢。不想吃饺子馄饨，包子花卷我也不想吃。喝个苏打水吧。写什么呢？要不要我帮忙？
1: 不用，快弄好了。我给靳老师申请一份社区补助。
2: 今天追思会的事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2: 也不知道什么后果。
1: 说点真话能有什么后果？
2: 战友牺牲了，我本意是想让英雄的精神传得更远，没想到。其实今天啊，我也挺感慨的，我们几个一起从警校毕业，那老张现在都是禁毒的支队长了，老衲刑侦的一把手，林楠竞争干得风生水起的。你技所好歹手底下有几十号人管着，我在宣传处混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副处长，好不容易熬到顾处长退休了，我当然想赶紧上去啊，这有错吗？我，你好安心从一线退下来，有问题吗？我这规划，
1: 名声正出，跟我在一线有什么冲突啊？
2: 一线危险啊，
1: 该来的躲不掉，跟在哪儿没关系。
2: 反正你不能一直在派出所待着，我都给你规划好了。哎呀，是，就怕俺计划赶不上变化。
1: 你知道咱俩之间问题是什么吗？

问问你啊，还有问题吗？那你说吧。

0: 我一直觉得没问题。老公叫我去钓鱼，我打车去，换点衣服，衣服呢？
1: 天天问问你，哎，浪哥，这是回来啥时候走啊？哎，不是浪哥，啥时候走？哎，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听我说，我之前呢叫借钓，有借就得有还，明白不？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因为这是我的家。
2: 明白不？嫂子同意了，同意了。真的假的？那我说两句啊，正好菜也没上。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送了鲁政委最后一程，也欢迎我们浪哥、刘队回家。 鲁政委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斯人已逝，生者如斯。”我是个糙人，我没明白什么意思，但是我想了想，大概就是说，活着的人，好好活着。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但是，过去并不代表忘记。所以，我们活着的人要给过去的人一个交代。怎么交代？
1: 今年的大比武，大家有信心吗？有！咱必须得有信心。咱可凭啥没信心？咱队里个顶个都是顶尖高手，射击、百家妮、陪练，咱有王卫生，
3: 玉生。
1: 之前说的体能没停吧？他没停，天天晨练完陪我们跑。好，给队里立功的时候到了。
4: 来来来，先整俩菜先吃着啊。这是鲁政委存的小烧。哎，鲁政委今天怎么没来啊？

0: 这就继续存着吧。
1: 对，先存着，等大比武拿了名次咱再喝。
0: 只拿名次可不行，得拿第一。鲁中伟说第一站得高。

0: 你从百家义的身上就能看出整个特警支队短板和弱项，
1: 决定由谭燕同志到特警支队挂职政委。
2: 您就把这么一个只会写材料的人扔给我们特警支队，我不接受。
3: 这事儿真怪不了别人，就是咱这儿自己留不住人，
1: 就是希望你能把那些问题都给我解决掉。
2: 不行，我必须得灭他威风。
4: 请看《藏锋》第六集。
5: 唯音仙人，有册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4: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6: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7: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6: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7: 我们红军。

0: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 阿爸，
0: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2: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3: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4: 健康生活观心言，全中言，低钠盐，
5: 稳健那不假的
4: 低钠盐，
5: 高纤维不变的
4: 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9: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10: 一身都是宝，
11: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12: 此木瓜非彼木瓜，
9: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10: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9: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13: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金秋时节，天气转凉，不少朋友呢会明显感觉到一吹冷风啊就关节发紧，酸痛不适，夜晚睡觉呢还容易小腿抽筋，气温变化也容易扰动脾胃，导致腹胀、腹泻、胃口变差等症状出现。很多人就想着，哎，用食补调理一下，可是呢却找不对方向。那今天啊，我们就要为大家分享一个养生好物，能够帮助大家巧妙应对这些秋季常见的小麻烦。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哎，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安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党委书记唐威教授和药学院韩兰教授，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位秋日养生好物。唐教授好，韩教授好，
14: 主持人好，
15: 大家好，
13: 欢迎两位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说了，今天咱们要聊一种养生好物，但是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直在卖关子，现在还不能让大家看见，因为我们现场把它放在了宝箱里面。揭开宝箱之前啊，我们先请大家来一起看一幅图，跟这个养生好物也是有关系的。哦，这张图片是非常漂亮的大红花啊，可是这样的花也不少见啊，究竟这是什么花？唐教授能再给我们点提示吗？
14: 那我就给你猜一个谜语吧。
13: 好，
14: 春占海棠红似霞，秋垂黄绿香满家，你猜猜这是一个什么植物的果实？
13: 哎，那你要这么一说我就猜出来了，对吧？这已经在谜面里了，海棠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海棠花？那要猜的果实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海棠果呗，就是那个，哎，这么大点儿，不太大，口感有点像苹果，咬上去很脆很甜的小海棠果，对不对？
14: 其实你说这个谜底没有这么简单，它的谜底是木瓜。
13: 木瓜？
14: 对。
13: 那您为什么这谜面中有海棠啊？海棠跟木瓜有什么关系啊？
14: 我们常规说的那个海棠啊，比如说我们观赏的一个花木，比如说它的品种有什么垂丝海棠啊，秋浮海棠啊，锦绣海棠啊，那么这种呢，它们都是属于叫苹果属的一个植物。
13: 哦，
14: 你刚才讲那个海棠果，就是那个锦绣海棠这个品种结的小果子，

0: 它的味道比较酸甜，对吧？哎、
1: 口感也比较像苹果、
0: 对，口感也像苹果。嗯，但是我这边讲的这个呢，它开的这个海棠呢，我们叫贴梗海棠。
1: 贴梗海棠、
0: 这个植物贴梗海棠，它是一个海棠木瓜属的植物。哦，这个贴梗之所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花梗非常短。哦，甚至贴着这个枝干，就像没有梗子一样。它的花色呢，要不就是粉红色，要不就是鲜红色，那么挂在枝头，就像这个红霞浸染一样，所以我们讲它红似霞。
1: 那第二句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第二句呢，其实是一个更关键的线索了。这秋垂黄绿香满家。首先就是这个黄绿，也就是说这个木瓜呢，它一般呢就是在未成熟的时候可以呈这个青绿色。
1: 青绿色。
0: 等它接近成熟的时候，它慢慢就变成了黄绿色。
1: 对。
0: 垂在枝头。那么这个呢，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些药用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它为什么讲香满家呢？就你这时候把它采摘的时候，它那个果香非常的浓烈持久，放在家里，古人就说叫木瓜直视满室皆香，那么也就是说有非常好的一个果香味儿。
1: 所以我们这个宝箱可以打开了吧？
0: 可以，
1: 我们让大家看看啊，到底我们这个木瓜是什么样子的。好，哎，还是两个木瓜。哎，这个木瓜确实是，我闻起来啊，也有那种大家很熟悉的水果木瓜那种香甜的味道，这个也很香。我乍一看以为是一个大柠檬呢，青柠檬，但是不是，它是那种就比较糙、比较皱的那种皮，而且它的香味不是柠檬香。这个香气我不太熟悉，跟它的香气也不太一样。所以，韩教授，这是木瓜，这也是木瓜吗？
2: 这两还真都是木瓜，但是此木瓜非彼木瓜，具体有什么差异，您切开看看就知道了。
1: 切开看看，咱再尝尝，
2: 对，
1: 是吧？行，那我们就拿下来切开啊，让大家看看果肉是什么样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好，一样扎一块啊。切开的这个水果摆在这儿，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确实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木瓜，另外一个里面的样子跟我们平常吃的水果木瓜也挺像的，但是颜色完全不一样哈。尝尝啊，普通的木瓜，就是那个味儿，汁水丰盈，味道香甜可口哈。再来尝尝这个啊，绿色的，教授说也是木瓜，哎，咬不动啊。哇，这太酸了吧，这第一是难咬，很硬，汁水还算不错，但是这个酸度我觉得是完全不能接受，那个酸度太酸了。所以这种绿色的木瓜是不是不能作为普通的水果来品尝啊？
2: 没错，这边黄色的一旁呢，是我们日常平时作为水果用的木瓜，它的学名又叫番木瓜。
1: 番木瓜。
2: 对，而绿色的这盘呢，就是咱们今天重点要说的药用的木瓜，又叫做皱皮木瓜。
0: 其实它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植物的品种，栽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像《诗经》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群居。所以呢，它是我们的一个自来的物种。像这个番木瓜，它学名就带了一个番，其实就是我们古代就对这个外来物种的一个称呼。
1: 这番茄这个番，
0: 对吧？它原产地是在像中美洲热带地区。大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呢，经过这个海上的丝绸之路啊，就传到我们中国了。所以呢，它是一个外来物种。从根属上来讲，它俩连远亲都算不上。
1: 所以我们更多的了解的是我们平常做食品用的、做水果用的这种外来的番木瓜，而另外一个其实是真正产自咱们中国本土的哈。那既然它是咱们本土的产物，历史比较悠久，哎，韩教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咱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古籍对它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记载？
2: 早在北宋年间，苏颂在《本草图经》中就有记载，说木瓜处处有之，而宣城者为佳。在后来的这个《本草纲目》中呢，李时珍也引用了苏颂的原话，说明在宋朝，我们对宣木瓜这样的一个道地产区已经有了初步的明确认识，而这个宣木瓜产地就是我们现在安徽省的宣城市宣州区，目前还有不少的产地

0: 以盛产木瓜，比如说浙江的淳安彰化，那么他们以纯木瓜著称。在湖南的慈利呢，它是以这个南部地区为主要的这个产区。
1: 圈友们，十一期间生活圈为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食养好物，每一样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就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快来扫码加入吧。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药用木瓜呢，它肯定是有一些药用的功效的，可以来治病啊，可以来养生。当然我们说到这个番木瓜哈，水果木瓜除了好吃之外，肯定里面也有很多的营养元素，能够对咱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请两位教授再给介绍介绍，从养生功效上它们分别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0: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番木瓜吧。
1: 好，
0: 番木瓜的这个性味呢比较甘平，那么特别适合在秋天使用，也有养阴润燥的作用。它的标志性的营养成分是木瓜蛋白酶。我们都知道木瓜蛋白酶它可以水解这个大分子量的蛋白质，所以可以把蛋白质水解成小分子的多肽类和这个氨基酸类，那么便于我们的机体吸收。所以在我们秋天贴秋膘的时候，这个使用这个肉类偏多的时候，我们在饭后半个小时吃一次我们的这个番木瓜，那它有帮助消化的作用。其次呢，我们的番木瓜大家看它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它有自己独特的这个维生素，就是富含胡萝卜素。那么胡萝卜素呢，它在体内呢也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那么在服用之后呢，那对我们的这个视力眼睛，特别是秋天秋燥的时候看电脑这个屏幕过多的时候，对视力有保护作用。除此之外呢，它的这个维生素含量也是相对偏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维生素的高含量呢，在这个秋天用呢，它有这个抗氧化的这个作用，特别适合在秋天秋燥的时候保护我们的这个皮肤。最后呢，我们的这个番木瓜其实大家尝起来它甜甜的，有一些这个膳食纤维是果胶类的成分，那么服用了以后也可以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1: 所以又好吃又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哈。所以我们平常老说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哎，在这个季节我们尝试用水果木瓜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我们这个药用木瓜啊。药用木瓜的功效我们可能就要从它的对应我们的一些症状啊或者不适来说起了。这样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准备了两张图片来说一说它的作用，一个叫舒筋活络，一个叫和胃化湿。咱们先来说说舒筋活络。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会觉得腿脚不利索，还经常半夜抽筋儿。哎，往往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我经络不通啊，血脉不畅所引起的。所以您看舒筋活络，我们的药用木瓜有这样的功效吗？
2: 所有的中药我们都是要从它的性味归经来讲起。这个木瓜呢，它是性呢它是偏温的，但是它是归这个肝脾经的。如果它归肝经这个角度来讲呢，中医讲这个五脏呢是肝主筋，所以它就有这种很好的一个疏通经脉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如你刚才讲的一样，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它的气血是比较衰弱的，而且它体内的代谢也不畅，就容易产生这种气血的淤阻，就相当于这个经脉比如说受到寒湿被冻住了，
1: 就不畅了，
2: 对，或者说就遇到这个湿邪被堵住了，那么这个冻住了、卡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呢？就要让这个经脉要通起来，
1: 通畅起来，
2: 那么这个经脉一通，经脉是运行气血的嘛，然后气血也就通了，所以呢，这个药用木瓜就很好的就会起到这样一个舒筋通脉，从而调理气血。我们讲的中老年人这种上了一定岁数的腿抽筋，还有我们平时就是到晚上也是觉得四肢冰凉，尤其是冬天，对这样一部分人呢就有很好的作用。
1: 好的，这是我们药用木瓜的第一个功效哈，就是舒筋活络。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和胃化湿。哎，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中药材甚至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当中哈，都有这样的功效啊，和胃化湿，助您脾胃运化哈。那么我们药用木瓜它的和胃化湿主要的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2: 药用的木瓜的和胃化湿呢，也是和它的健脾有关，因为它是入脾经的。脾胃 中医讲是后天之本。
1: 对，
2: 那么脾的功能呢，其实就叫健运水湿。嗯，它能把体内多余的一些代谢的水湿啊、痰液啊，等于把它化掉。所以这木瓜呢，能体很好的体现这个作用。所以对一些比如说消化不良的，吃过饭容易肚子胀的，甚至有点腹痛啊、腹泻啊，甚至还有点恶心呕吐，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病人呢，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和脾胃化湿浊的这种作用。所以它作为食用的话，也能起到这种药食两用的这种功能。那么在这里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用药材，它也和这个湿邪就是化湿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苍竹，它是一个健脾燥湿。
1: 燥湿
2: 呢，它就相当于就是你房子里面的湿气多了，它是快速的把它燥干，就是像吹风一样把它吹干了这种感觉。你像那个蚁人，蚁人它叫健脾渗湿。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对于这个我们讲的中焦啊、下焦，它通过这个把这个水湿把它往下渗沥下去，导出去，像通过比较小便啊，通过什么排出去。那么还有像陈皮，陈皮呢，它是通过什么健运脾胃，理气啊，就健脾理气以后，那么这个脾胃功能健运起来了，它的功能强了嘛，就像发动机一样，然后它的功能一强，那个湿气慢慢也就去掉了。所以它和我们这个木瓜的这种和胃这种化湿的功能呢，还有一定的区别。
1: 所以刚才哈，唐教授是从咱们中医学啊这种性味归经来分析这个皱皮木瓜它的一个药用价值哈。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来分析，就是其中它还有哪些营养元素啊，也能发挥哪些作用啊。
0: 现在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皱皮木瓜里边富含了这个三萜类的成分，有机酸、黄酮、苯丙素，那么这些成分呢，那么也共同构成了镇痛、抗炎、保护胃肠道还有抗肿瘤的作用。
1: 好，两种木瓜虽然说从本源上可能不太一样哈，但是它们都有相关的这种养生保健的作用，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日常我们的食疗过程中能够适当的来使用它们。但是怎么用啊？水果木瓜好办，因为平常大家就可以直接入口吃，就像我刚才那样吃进去，你也非常的开心啊，适口，同时充分发挥它的功效。但是至于这皱皮木瓜，刚才我替您试了，这不适口啊，第一太酸了，第二太硬了，所以咱们得给它加工改良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哈，到底该怎么用，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怎么把它和其他的一些食材啊搭配，做一做相关的食疗方。好，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好，我们一个一个翻开啊，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哎，做代茶饮。好，唐教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老百姓民间其实是有大智慧的，就是因为它生吃口感不是那么的好，
1: 对，
2: 酸涩啊，坚硬啊，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很多的这个食养食用的方法。那么这个泡茶饮呢，就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了，就可以说就叫木瓜饮吧。那么通常呢，就是把这个木瓜取适量，比如说15克左右，可以再加一些像陈皮，再加一些生姜，湿气比较重的人呢，可以加一点蚁仁，然后脾胃有点寒呢，再加点红枣，基本上就3-5味就可以了。用这个开水把它浸泡，然后冲泡以后焖着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那么一般上午就可以喝。它这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这部分它适合的就是脾胃比较虚呀，体内有湿浊啊，甚至就是坐了一天，我们上班族这个颈肩腰腿反正都比较僵硬疼痛麻木。那么第一呢，它是可以舒筋活络，它就可以有效的对抗我们这样一个颈肩的僵硬不适，我们腿的这种腰腿的麻木感、腰酸啊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坐久了也缺乏运动啊，我们湿气一重，然后头觉得懵懵的，有那么一点昏睡感啊，有一点困重感啊，那么你很好的和胃化湿之后呢，也是让我们可以觉得自己湿浊化掉了，头目也清醒一点。
1: 所以您刚才也推荐哈，我们这款代茶饮适合那些平常可能有一些腰膝酸软呀，或者有一些精神不振呀、脾胃不和的朋友啊来试用。那有没有禁忌啊？比如哪些人可能不太适合喝这样的代茶饮？
2: 体内胃酸分泌过多，容易就是往上反酸的人，是不适合用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不推荐给孕妇来使用啊，可能就是所有的孕妇无论她内服还是外用都要谨慎一点。
1: 那对于药用木瓜，古人肯定是有一系列的加工制作的方法的，究竟有哪些炮制工艺呢？ 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药用木瓜的炮制工艺主要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烫，选择将熟未熟的黄绿

0: 色果实放入沸水之中烫大约5分钟左右，这个过程可以降低果实内的酶活性，减少药用成分流失。第二步是抛，将烫好的木瓜一抛两半，有利于水分蒸发。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晒，将木瓜置于自然环境中，经过充分晾晒，果肉的水分慢慢散去，药用成分被保留下来。从烫制到晾晒，鲜木瓜变成了中药饮片，每一步操作都有讲究，也蕴含着古人的养生智慧。
1: 圈友们，鲜木瓜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常以泡水的方式来调养身体。如果您希望选购正宗的鲜木瓜好物，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这里有产地直供的优质鲜木瓜，欢迎您边看边选。那我们说完了第一种我们的食疗方法是茶饮，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又是什么，汤羹。哎，这个有意思啊，这就可以做成汤羹放在咱们那个餐桌上了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有没有古方的依据，古代人有没有类似做汤羹的。
2: 元朝呢，在《饮膳正要》中，它专门记载了有木瓜汤，它是这么来做的，就是先用羊腿，然后加上这个草果胡豆，那么先煮羊肉汤，再把这个羊肉汤里面配上木瓜汁，然后混合均匀之后再加入羊肉丸子，那么这样来形成的就是这个当时的木瓜羊肉汤。
1: 那结合我们现代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道古方加以改良啊？
2: 在这个古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改良，那么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木瓜炖羊肉，取木瓜然后在羊肉里面加上板栗山药一起来炖，那么这样来做这个口感呢鲜美，那么有羊肉的这个温中和补益的作用，那么也有我们的木瓜和胃化湿的作用，加上板栗和这个山药，那么它们还有健脾和益肾的作用，那么在一起不仅美味，而且特别适合秋季服用。
1: 所以说这个羊肉汤在冬天特别适合大家，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寒冷，羊肉是吧比较温暖哈，喝上去这个热气腾腾的哈。但是有没有哪些人群可能还是要谨慎或者少量的服用？
2: 因为我们说羊肉其实是一个高嘌呤的食物嘛，特别是在煮汤的时候。不过在煮汤的时候呢，这种嘌呤呢，那么很多它直接是融入到了汤里。所以痛风的这个患者呢，一般来说在使用这样的一道菜的时候呢，那尽量的我们就吃羊肉吃板栗，但是不要去喝汤。
1: 好，那专家给咱们推荐的这道养生药膳木瓜炖羊肉具体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短片了解一下。
3: 木瓜炖羊肉，这是一款温补炖菜，用的食材呢主要是鲜木瓜、干木瓜、羊腿肉，辅料呢有板栗、山药、大枣。木瓜的这个果籽内膜是色味的重要部分，一定要把这个内部的籽与白色的筋膜全部剔除，外皮呢削干净，这一步就能将近消除一半的涩味。制作流程呢，就是鲜木瓜切大块，沸水焯3分钟，去除它强烈的酸味。干木瓜呢，温水泡透再焯水。这道药膳里边用到的是两种木瓜，鲜木瓜起到果香提味的作用，干木瓜呢它的功效会更强一些。羊肉切块，冷水下锅，加葱姜焯水，撇去血沫。捞出备用，砂锅里放冷水，烧开后放入羊肉、板栗、大枣、葱姜，小火慢煮1小时，再下入鲜木瓜块、干木瓜块、山药，小火继续慢炖20到25分钟，到木瓜的质地软糯，放盐、枸杞，焖3分钟即可出锅。
1: 好，刚才我们说完了两种加工方法，一个是泡茶饮，一个是炖羊肉做汤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做法是什么。来，第三张图片，哎，做成果脯，哎，这还挺有意思啊。确实，我们很多的水果哈，尤其那种比较酸涩的，大家往往会觉得我们把它做成果脯，里面加上很多糖来腌哈，可能口感就会改善了。古人也有这样的做法吗？
4: 刚才讲了民间智慧还是很多的，是吧？这个做这个果脯呢，就是民间的一种做法。因为这个生品酸涩，一般往往呢就采用这种已经成熟的这样一个木瓜，然后把它切开，然后干燥，然后切成片，再放入这个蜂蜜，把它小火慢慢的煎熬， 煎熬以后最后慢慢的收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当于蜜饯，也就是讲的果脯。那么这个呢，民间其实非常常，就是家里面像古代也是，就是现在也是，就是家里面待客走亲戚的时候，会把这个做的这个木瓜的这个果脯端过来作为待客之用，就像刚才讲的功用一样，它可以帮助消食嘛，可以和胃，就可以作为一个小点心，也可以作为茶点来使用。还有就是我们现代人，就是很多人会得那个脂肪性的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
5: 嗯，
4: 就现代药理表明呢，要用木瓜，它有很好的保肝护肝的作用，还有一些降尿酸的作用，所以呢，就是如果家里自用的话，家里如果有这一类的病人，我们可以就是当小点心来吃，可以降降转氨酶，保肝护肝，降降尿酸。但是也要提醒的话呢，它只适合于轻症的，作为食养食用。如果你有一些重症的这种患者，那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要规范的用药。
1: 明白，不错啊。所以这是古人的智慧哈，充分把两种食材合并在一起。因为蜂蜜我们知道也是有药用价值的哈，吃下去有相关的那种功效，肯定是挺受欢迎的。但是果脯吃上去好吃，在现代生活中可能对我们身体的负担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现代人可能相对来说啊，血糖控制不好的人现在是比较多的，大家也怕摄入过多的热量啊，容易长胖，要控制体重，所以太甜的东西往往大家有点想拒绝啊，但是又想品尝，我们能不能也给它改良改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来吃吗？
2: 给大家推荐一道木瓜拌鸡丝。那么这里的木瓜呢，就是我们的鲜果木瓜，像刚才说的一样，鲜果木瓜在食用的时候先焯水，焯水之后呢切成丝儿，然后我们的这个鸡肉呢选择鸡胸脯肉，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香菜和这个香油在一起凉拌，那么木瓜酸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香菜呢是醒脾香油开胃，我们的鸡丝呢补益，在一起吃呢，这个是既开胃又有营养。
1: 好，这道木瓜拌鸡丝哈，肯定是一道既可口又有养生功效的开胃凉菜。那具体怎么办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木瓜拌鸡丝，这是一道清口凉拌药膳凉菜，用的食材呢主要是鲜木瓜、鸡胸肉，辅料呢是姜丝、少许香菜。制作过程呢，就是鲜木瓜改刀切成细丝，沸水焯个一两分钟，注意时间过长它会软烂失去脆感，务必挤干水分，避免造成成品又出水冲淡这个味道。接下来呢，我们来处理这个鸡胸肉。鸡胸肉呢冷水下锅，加入姜片煮熟，煮熟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放凉，再手撕，撕成这个细鸡丝，口感会更佳，鸡丝也不容易碎。木瓜丝、鸡丝放入大碗，加入这个姜丝，加盐，加香油，再拌入香菜，拌匀即可。这道菜的口味特点呢是清爽、微酸、鲜香，少油不腻，口感脆嫩。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张图片，我们还可以怎么加工制作。泡酒，拿它直接来泡酒喝，古人也有这样的加工方法吗？
4: 我们说这个木瓜用来泡酒也是自古有之，以往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木瓜再加上一些合适的中药材一起浸泡在黄酒或者是高度的白酒里面，大概浸泡比如说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喝。那么比如说像古代的打仗的武将啊，还有我们就是长期挑担子的那种脚夫，一般时间长了都会有这种筋骨的劳损啊，行走不利啊，筋骨酸痛。那么喝了这个木瓜酒，它就很好的起到了这样一个温通经脉的、舒展经脉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没错，所以我们知道酒哈也是中医药几大剂型之一，但是这种剂型在我们平常的应用啊，包括禁忌方面都是有明确的特征的，而且在今天哈，我们其实也是不太推荐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少饮酒，甚至不饮酒哈。像您刚才说的，泡黄酒啊，泡白酒，好像有点浓了，就不适合大众使用。我们能不能稍微改良改良，稍微带点酒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又更适合大家？
4: 我就可以再推荐一款美食，大家都应该吃过这种酒酿元宵。其实这款饮食呢，我们就叫木瓜醪糟圆子。其实就是改良版的加入木瓜的酒酿元宵。那么这个汤羹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糯米圆大家很喜欢吃，但是还是多少觉得这个有那么一点滋腻啊、爱味的作用。 那把这个木瓜加进去以后呢，它这个温性的又可以和味又可以化湿，它很好的化解了这样一个

0: 园子的一个腻，但是呢，它对于这样一个脾胃功能不太好，甚至这个我们讲这个酒酿，它本身有一个温中补虚的作用。那么结合在一起呢，那么就是一些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也能够接受这道汤羹。所以它的作用就不错。
1: 而且我们说这个味道哈，和普通大家吃那种汤圆可能是更甜腻一些，这个是不是因为木瓜也是有那种酸味的，它更偏那种就酸的口感？
0: 对，
1: 就更开胃，
0: 就是更开胃一点嘛，酸甜可口一点。
1: 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道汤羹木瓜醪糟圆子究竟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一块去看看短片了解一下。
2: 木瓜醪糟圆子用的食材呢是香木瓜、糯米小圆子、醪糟，还有这个干桂花、枸杞，调味呢冰糖，流程呢就是鲜木瓜切小丁，沸水焯3分钟去这个酸涩，另起锅加水烧开以后放入小圆子，煮至全部浮起以后，我们再放入木瓜丁、醪糟，少量的冰糖，小火煮3到5分钟，这个时间不宜过长，过长以后呢，第一呢是圆子它会煮烂，第二呢是会把这个醪糟的酒香味散失了，最后呢出锅撒入干桂花和这个枸杞即可食用。这道菜的口味特点呢是清甜微酸，口感香润柔和。
1: 圈友们，生活圈为大家准备了一套鲜木瓜的食养方，根据经典食方整理而成，步骤简明，居家即可制作。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把食养方发送给您。另外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将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里挑选和鲜木瓜相关的严选好物，诚邀您扫码加入。好，刚才两位教授给咱们介绍了3道食养的菜肴，加上一种代茶饮那这都是我们吃进去内服的。那除此之外，在生活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妙用？
0: 我现在先介绍一个临床的医案就是我们安徽那个心安医家叫吴坤，他一本书叫《医方考》，这个医集里面记载一个典型的医案，说的是我们安徽宣城一个广德人叫顾安忠，他呢得了一种比较严重的脚气病。这个脚气病得了以后呢，他经脉也聚集了，腿也肿了，几乎都不能走路了。但有一次呢，他坐船回家，无意中呢，他的双脚赤脚，然后搭在了一个货物上面。搭在货物上，等到下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肿啊，这个痛啊，就减轻了很多。他非常好奇，就问船家：“你这个货物装的是什么呀？”他说：“这是木瓜也。”他就了解这个木瓜还有这个作用所以他回家以后呢，就买了木瓜，把它装在袋子里。他每天晚上呢，都把这个脚就放在这个木瓜袋上面。放了一段时间，发现他的脚气病竟然很神奇的就治好了。这个脚气病呢，它不是我们现代医学上讲的那个真菌感染的脚气病。这里面提到的脚气病，就是特指一种叫湿痹，痹是痹症的痹，也就是感受了一些寒湿啊。静脉不通然后关节肿啊，关节痛啊，就指的是这样一类疾病。那么就是直接的利用它这个药气相感，它就能治疗一些疾病。
1: 但是药气相感这好像作用还稍微小点，我们能不能再发挥点它的作用，直接来进行贴敷或者是洗泡可以吗？
0: 你这个思路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基于这种启发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改良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就日常生活用的比较多的足浴方，比如我们把木瓜取个30克，加一点这个艾叶，比如15克，再加点桂枝10克，也可以再加点生姜片之类的。那么一起呢，把它煮沸了以后，利用它那个热气还在的时候呢，先进行一些熏蒸，等到大概比如到了40度左右，那个温度比较适宜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的泡脚，比如先蒸20分钟，再泡个15分钟。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就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这个下肢这个腿脚不利索这种情况就会好转。这里面木瓜的作用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舒筋和络的作用，像桂枝艾叶呀，它也是这种温中散寒的，所以这方面就增加了这种通络的作用。所有的方法固然都很实用，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所以在这里面因为你用的是中药的一个外治，这个内服外治都是我们心安医家这个内外相合的这种方法，但是你用外治的时候呢，首先 第一个就是你看看

0: 皮肤的状态，如果皮肤有这个破损啊、伤口啊、溃疡啊这一类的肯定不好直接接触这些药汁啊。第二个就是要是询问一下病人有没有这种过敏的体质，就是有的人他对一些药材比较过敏，他也不适宜用，所以如果想用的话呢，居家保健的时候你可以煎出来这个汤汁可以试一试，就是比如说把它涂抹在我们的手背的内侧，涂个30分钟看一看，如果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你再放心的去泡。还有就是我们一般还是说孕妇我们不建议使用啊。你无论是泡脚啊，还是比如用一些热熨它的腹部啊，比如它的腰底部啊，我们都不去做刺激，所以孕妇我们是慎用的。
1: 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的介绍啊。所以您看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木瓜啊，两种木瓜虽然都不同，但是它们是有各自的这种口感呀、功效的，所以这就是大千本草，功效各异啊。正值这个丰收季节，也希望大家多去了解相关的知识，我们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来合理选用，充分发挥它们对我们养生保健的功效。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谢谢唐教授，谢谢韩教授，谢谢二位。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再见。
3: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4: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5: 往家里投啊。
6: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我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的颁奖词。穿过硝烟，在数据中较量，不必奖杯，人民安全就是丰碑。
1: 2026年7月14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的三位代表站到了感动中国的舞台上领受奖杯，
2: 献给始终用生命在守护我们平安的英雄们。
3: 敬礼。
1: 在被誉为中国人年度精神史诗的集体回望中，用金色盾牌守护万家灯火，就像在时间轴上又刻下的一个精神锚点。这次坐标指向彻底铲除缅北电诈犯罪土壤。
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5: 核准白印仓。
1: 2026年2月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缅北白家犯罪集团主犯被执行死刑。

0: 这是继1月29日名家犯罪集团11名罪犯被执行死刑后的再一次正义归位。白家伏诛，名家受首，对缅北其他犯罪集团的司法审判也正在按法定的程序进行。依托国际执法合作，中国以一场历时3年、规模空前的雷霆之战，清晰地向世界宣告：任何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任何妄图规避中国司法主权的行径，都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节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1: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0: 电信网络诈骗寄生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技术革命中，在缅北也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们布设陷阱，化术为猎，疯狂掠夺中国百姓辛苦积攒的血汗钱。2022年7月，河南平顶山警方接到报案，一位母亲抛下2个年幼的孩子和她的丈夫撒手人寰。因为深陷电信网络诈骗的圈套，这位被害人不仅拿出了家庭积蓄，还动用了公款去投资网友推荐的理财产品，在诈骗分子的步步诱导下，最终血本无归。
2: 除了自己的钱之外，他在公司担任财务嘛，又挪用了10多万，亲戚朋友又借了10-20万，最终是投资了40.5万元，没法提现。后来这个受害人感觉到自己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孩子，投河自尽。
0: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3: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说。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0: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4: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0: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3: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啊，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0: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

0: 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法治蓝皮书显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每年给我国人民群众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超过数百亿元，已成为最受民众关切的犯罪类型。根据中国警方掌握的线索，电诈化物的窝点80%都在境外，而大量诈骗案件的源头均来自缅甸北部。
1: 我们最怕的就是被害人问我们，哎，骗我的人抓到没有？这句话一问出来我就傻了。为什么？大量的钱真正骗他的人全在境外，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痛点。
0: 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将电诈视为他们扩充和稳固利益版图的经济支柱，不仅为电诈产业提供场地和武装庇护，更是亲自下场操盘，让电诈成为缅北继黄、赌、毒牟利之后新的摇钱树。
2: 赌场啊，后来的诈骗啊，都是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了整个缅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0: 与云南省普洱市相邻的佤邦割据一方，缅北电诈的兴起，佤邦是主要策源地。早就进入中国警方视线的鲍延板，曾是佤邦勐波县县长、建设部部长；何春田曾是佤邦勐能县县长。在他们的庇护下，佤邦支撑了很多官匪一体、高度组织化的电诈犯罪集团。为防止家中存放的巨额现金发霉，鲍延板经常在房顶和院子里晒钱，成为当地一景。
3: 听说他家有个大库房，专门往他库房里装钱，有个警员把那门的偷他1000来万他都不知道，因为他那钱多呀。
0: 家里钱多的鲍延板生活奢华，挥金如土，妻子陈玉康在中国境内购置多处豪宅豪车。他们的子女除了就读双语学校、国外名校，生活起居也要标配保镖、司机和保姆。彼时的佤邦正坐享电诈带来的虚假繁荣，而从无数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诈骗钱款，则源源不断地供养和支撑着鲍延板一家的享乐生活，成为他们肆意挥霍的资本。高峰时期，仅佤邦勐波地区就有电诈窝点265个，涉诈人员近6万人。国境一线虽山水相连，但仅仅是主权边界就构成了天然屏障，两国之间不同的法律体系和司法规则更是筑起了层层壁垒。尽管罪恶近在咫尺，抓捕与打击却寸步难行。
4: 我们云南公安就是站在边境看得见电诈犯罪，但是呢，触手不可及，眼望不能得啊，伸手可以抓，都实现不了。所以呢，那种焦急焦虑啊，萦绕在我们每一个边境民警的心坎上。
5: 作为我们执法办案，公安民警没有办法走出去执法，有一个词儿叫望眠止步，就导致的局面就是出不去，打不了，带不回，就是一个死结。
0: 这个死结也是电诈分子逃避打击最大的底牌，因为他们深谙国界交汇区域往往也是治理薄弱地带，是他们理想的藏身死角。电诈分子盘踞边境空隙，为非作恶，由跨

0: 40起，人民群众急访不断，眼睁睁地看着对中国老百姓实施的这类犯罪活动，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这个毒瘤跟窝点给铲除。当时是承载的这个压力，在这个组织这个过程中，不是简单的这个一蹴而就，是一个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一个国家行动。
1: 国家行动的根本是不容退让的人民意志。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打击治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从顶层决策高位推动，再到锚定目标整体部署，从2023年初夏开始，一场必须打、打彻底、连根拔、零容忍的战略任务开始举国联动。
0: 经报党中央批准，决定呢，组织全国公安机关来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这么一个专项行动，抽调金融、通讯、互联网、法律等各方面的专业的力量跟精英骨干，全国一盘棋，10万民警共同抵到中缅边境一线来共同参与。
1: 史无前例的国家行动，必须有一个统揽全局的指挥中枢。云南一直都是打击缅北跨境犯罪的前沿地带，前方指挥部落子昆明，一个个原本散落在各地的受害案件在这里串并成链。
2: 我们在行动开始之前，基本掌握了这个缅北的涉诈的园区、团伙、这个具体人员、保护伞这些关键的因素，按照部党委的统一部署，全力的把我们云南主战场的这个作用充分的这个发挥出来。
3: 那个时候，真是全国各地的警察每天都在这个大楼里面很忙碌，每天晚上都灯火通明的，我们都感受到这种大战前的氛围。
1: 经过充分的研判和准备，前方指挥部确定专项行动对缅北涉诈最严重的果敢、佤邦、善邦第四特区和木姐四个方向同步推进，但这四个方向也是四个完全独立的治理秩序，权力长期的碎片化，导致中方只能逐一瓦解，各个击破。
4: 第一个是把所有园区进行清理，第二个呢，就是把所有的涉诈的中国籍人员全部移交给中国。第三个呢，就是凡是我们已经知晓的一些重要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必须无条件交给我们。
1: 在中国警方的不懈努力下，2023年9月3日，与四个方向艰难的博弈，在善邦第四特区率先破局。依托边境警务执法合作机制，西双版纳公安机关与善邦第四特区执法部门开展了联合打击行动。
0: 当时第一批次是我们总的清剿了12个窝点，抓了269个人涉诈的嫌疑人，还查获了这个1700多部电脑、手机等涉案的物品，打响了整个我们打击境外电诈的第一枪。
1: 然而，边境警务执法合作机制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撼动缅北已经形成的多方势力相互勾结、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的犯罪生态。尤其是紧邻云南临沧的果敢，这里是由地方家族势力驱动、最早规模化发展电诈的区域。
5: 果敢老街的东部呢，是刘氏家族在控制。西部是这个魏氏家族在控制，南面呢是百氏家族在控制，北面呢是明氏家族在控制。东西南北的四个势力范围也代表了电信网络诈骗产业在果敢老街的一个基本分布。
1: 果敢自治区原主席白所成家族，果敢边防营

0: 监察委员会主席魏怀仁家族、果敢首富刘正祥家族以及后起之秀明学昌家族被统称为四大家族，他们呼风唤雨，泾渭分明，控制着果敢的军事、政治和商业，更是一手搭建并掌控着果敢地区的电诈毒窝。中方工作组曾三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在国门口会谈，正告我方的态度。在边境线缅方一侧的这间小屋里，就曾谈过三个多小时，但收效甚微。
1: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其实是下任务给他们，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2: 20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三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0: 对利益的贪婪永远填不满欲望的沟壑。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甚至还利用中缅合作移交电诈人员的时间差，想方设法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上再捞一把。
3: 在魏怀仁集团的窝点里面有获取一个名册，里面有明码标价需要解救的人员身份，然后就是魏怀仁出面查找这些受害人员在哪个窝点，开价多少钱，然后他负责协调解救移交，从中赚取了巨额差价。
0: 2023年9月到10月，专项行动紧锣密鼓，家住湖南岳阳的曹先生和家人却正在经历这个家庭最煎熬的危机时刻。
4: 一般人很难承受，很磨人的，小孩啊已经失联了嘛，一个电话也打不通，也是没有收到信息回复你啊，你也不知道他在那边干什么，饭后睡觉都基本上没有时间观念了。
0: 老曹和朋友经营着一家餐馆，日子一直过得很安稳，直到他的儿子受网友邀约去了云南西双版纳的酒店应聘做保安。2023年8月底，老曹和儿子彻底失联。没过多久，他接到了一条从缅北电诈园区发来的求救信息。
5: 他们当时说，这里最忌讳的就是给家里人发定位，我很慌张，我甚至很害怕，甚至想过要抢枪。但是我想了，我抢枪我下不去，因为他每个楼层都会派有5到6个人拿枪在那守着，跑出去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死。
0: 刚得到儿子的下落，一个所谓的中间人就主动拨通了老曹的电话，45万元人民币是对方开出的最终要价。
4: 借了4、5户，还把自己的房子压在我们这个信用联社一起凑的，20天左右才把这个钱凑齐。
0: 从湖南岳阳到云南边境2600多公里，老曹开了整整2天。按照中间人的要求，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老曹亲手将钱交给了对方联络人。在等待与儿子见面的4个小时，这位父亲似乎经历了比过去2个月还要漫长的灰暗时光。当天晚上8点，小曹被电诈园区的人带到了边境，
5: 给我一副手套，就把我丢在我们国家的那个铁丝网那儿，就让我爬过去。我当时说实话我也挺害怕的，那个墙有5米高，我心一横就跳下去了，给我的腿手上全部都刮伤了，上全是血。但回国我当时想的啥其他也不重要了，已经回来了。
0: 面对果敢、佤邦等方向仍执迷不悟，前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不能出去打，就在境内抓。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关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互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品和多辆知名豪车。
1: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也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毫不退让。
0: 抓捕行动还在继续。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散口岸的一家酒店内，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哎呀！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之机，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10分钟，这10分钟是中国警方数年来与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攻防博弈的又一记重拳，也是正告电诈犯罪分子的宣战书。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
6: 魏清涛、刘正奇、黎慧君等人因涉嫌触犯中国相关法律，被我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我公安机关打击涉诈犯罪的决心坚定不移。
0: 这一记重拳出击，极大地威慑了缅北各方。抓捕行动6天后，果敢地方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多名电诈嫌疑人。随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
7: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了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0: 2023年10月14日，佤邦开始大规模清理电诈园区，向中国警方移交电诈人员2349名，这也是专项行动启动后单次移交人数最多的一次。就在中国警方以为后续行动将会更加顺利展开时，果敢老街却传来了深夜枪响。
8: 我前面那个人肯定是中枪倒了，之后我又听到两声，就是感觉耳朵就是嗡嗡响，就是浑身热，后来低头一看，就是肩膀一直在淌血。
0: 枪声来自果敢明学昌家族控制的电诈园区。迫于中国警方的强大压力，果敢对电诈园区是否有人员被羁押或限制人身自由情况开展检查。2023年10月19日，得知消息的名家假称要送想回家的涉诈人员回国，实则将卧虎山庄园区内的人员转移，暂避风声。
9: 我爷爷跟我说，卧虎山庄那边没有足够多的地方，问我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场地，然后他 安排那边人员转移过来，我地方是可以给你们提供，但是我武装我管不了，因为你那么多人，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

0: 我说你们要自己去负责武装，所以当时他也是让了卧虎山庄的民兵来负责了这次的武装押运啊，跟看管的这些问题。
1: 被武装押送到指定地点后，这些电诈人员发现名家并不是真要把他们送回国内，就准备趁此机会集体逃跑。
2: 说这人不多，不像卧虎里面当兵的人那么多，万一就是能跑出来能回来呢，就是还有一线生机嘛，你要回去不就全完了吗？
1: 身中两枪的燕某拼死跑出，幸运的活了下来。1020枪击案是他的惊魂一刻，更是四大家族穷途末路的开始。
3: 1020枪案是严重挑战我们中方红线底线，既然是针对中国老百姓实施的这么一个恶性犯罪，你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跟凶手，那必须我们得缉捕归案，这是捍卫我们祖国的尊严，坚决守护我们，保护我们群众的利益。
1: 2023年10月31日，时任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会见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访缅期间，王晓红与缅甸内政部部长就1020枪击案进行交涉，推动成立中缅联合执法工作组开展调查。专项行动前方指挥部指令昆明、临沧、温州三地警方共同组成专案组，全力侦破案件。
4: 有没有从卧虎山庄出来的？有没有从卧虎山庄出来的？知道卧虎山庄那边情况的？
1: 为了尽可能多地找到枪击案的目击者和相关线索，专案组从昆明抽调了100多名警察，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回流人员中大海捞针。
5: 当时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像剥洋葱皮一样的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出来，看到心，找到当时的在场的当事人，通过当事人的陈述和供述，那我们才能够准确地获取当时在哪发生的枪击案，死了多少个中国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儿，这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当时都是一张白纸。
1: 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各地公安机关都投入到排查之中，将一批批回流人员的详尽信息反馈给专案组做进一步甄别，范围从最初的20000人筛到了6000人，最后缩小到100多人。为了尽快还原事发时的完整场景，专案组成员对上千份笔录进行交叉印证。3天时间不眠不休，终于拼出了枪击案核心地点之一红房子的结构。
5: 在没有任何准确的信息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人员的笔录、院子坝子什么各种各样描述里面，我们初步就把红房子也有承德公馆的室内的草略图，我们大概的画了一个出来。
1: 这张标识着诸多房间的结构图几乎与现场完全一致，为后续的现场取证、还原枪击案发生经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1020枪击案的真相也被逐步扩清。20日凌晨，在民家控制的2个园区，民兵队武装镇压逃亡人员。
0: 那肯定是不能让事情发酵，就肯定先要尽可能的把事情先压下来吧。既然说已经死了嘛，就安排人把他们给埋掉了。
1: 四死四伤，杀人埋尸，如此恶性的伤害，在明学昌家族武装掌控的电诈园区并不鲜见。卧虎山庄是明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不满大

0: 暗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名家草菅人命的铁证，也是无数冤魂无法瞑目的控诉。
1: 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立威。在这个众目睽睽下，你只有好好的听话干活，才有活下来的可能。为了掩盖这个杀人的事实，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是拉了一批人进行补枪，这真是已经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底线。
0: 名家家主明学昌曾先后担任缅甸善邦议会议员、果敢自治区领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从2015年底开始，以赌诈产业为核心敛财手段，名家逐渐形成了以明学昌及其儿子明国安、明国平、女儿明菊兰、孙女明珍珍等为主要成员的名家犯罪集团。
1: 名家最大的依仗就是明国安的警察营，还有就是明国平的民兵队。名家呢，好像每个人有一个分工负责，但总体家族的利益又是一个共同体。中国公民在缅北被称为行走的人民币，就是从名家那儿出来的。
0: 名家依靠自己的武装势力吸引大批具体运营诈骗活动的核心组织者，也就是所谓的金主入驻园区，提供武装保护，共同牟利。巫鸿明就是名家最重要的金主之一。
2: 这个明学昌啊，他这个热情啊超乎我的想象，他每天都托人过来找我，然后第二天又约我吃饭啥的，反正跟进得很快，然后就排定下来和他一起了嘛，啊，剩下的那就水到渠成了嘛。
3: 你赚1亿的时候，你要分给他多少钱？
2: 我们大概20到30的钱给他，一共加起来，啊，每一个诈骗都是血淋淋的，但是被利益蒙蔽了这个，就不会去想这些，自己用那个天眼论啊或者物竞天择这一套的想法来这个说服自己，反正狼生来就是要吃肉的，狮子就是要吃羊的。
0: 在掌握了名家确凿的犯罪事实后，2023年11月12日，中国警方对明学昌、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发出了通缉令。在缅甸各方的配合下，4天后，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三人被成功抓捕并移交中方，期间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至此，我方向缅北各地方势力传递出明确信号，不清除电诈绝不收兵，而名家就是被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0: 以1020枪击案为突破口，在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中缅两国警方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中国警方也是第一次获准进入缅北果敢电诈园区，对1020枪击案涉及的卧虎山庄、红房子以及东湖山庄等地开展现场勘查。只有获取最核心、最关键的物证，我方才能掌握全面战略反击的司法基础。公安部指挥力量直接从昆明前移到边境线，但此时果敢爆发了战事。
1: 当时他们战火是很激烈了，缅方的战斗机还从我们头顶飞过到那个地阵地上去投放炸弹。但是作为我们警察来说，我们心里面想的只有一件事啊，我的政绩别被他毁了，别被战火毁了。
0: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专案组派出小分队按图索骥，很快就找到了埋尸点。刚挖开土层，侦查员就看到了三具高度腐败的尸体被摞在一起。
1: 因为缅方一直通报我们，就说没有你们中国人死。在出发的时候，指挥部也充分考虑到在境外起证的这种难度，就给我的任务就说，如果发现尸体以后，即使拉不回来，你必须把生物检材给带回来。
0: 对于专案组将尸体带回中国的要求，缅方并未当场同意。小分队一边紧急和缅方协调，一边迅速提取三名死者的生物检材送往边境交接。经过前方指挥部与缅方连夜交涉，第二天小分队才将三具尸体带回国内。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均因枪击致死，其中有两具尸骸的体内还留有弹头。此后在缅方全面授权下，专案组成员又多次冒着战事风险深入核心现场勘查取证。

0: 我们要带回来，不只是那些命案的证据，还有赌诈的证据。我们出去前出勘察的现场范围特别广，甚至有地雷啊，有一些哑弹啊，但是我们不会过分的去想这些危险的事情，在去和不去上面我们不做选择题，我们就是必须要去，即便是一去不回，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同志会潜伏后继。
1: 彻查1020案件的真相，开启了打击缅北电诈的全新局面。中国警方以外交磋商为先导，以证据扎实为底气，乘胜追击，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中缅两国警务执法合作，双方连续开展多轮打击，缅北各方势力的态度也出现了根本性转变。
2: 抓获的过程当中，第一次200多人，隔了10多天又交了几百人，哎，数字在不断不断的在增长，这种信心是越来越强，哎，决心也就越来越大。说实话，这个时候真的也就体现了中国的强大。
1: 从最初几百人到单日数千人，从零星移交到批量遣返，累计有5.9万多名电诈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一场跨区域、跨省份、全国联动的移交行动全面展开。各地专案组赶赴边境，集中开展接收、分流、审讯和取证工作。飞机、火车、汽车、空中、地面呈建制转运，协调难度前所未有。
3: 公安部呢，给我们起草专列，614人，70个小时，3天2宿。我们把临沧当地就是卖棉服的全都买空了，基本全买空，没有了。从云南在这个在火车上就是经历了4季，春夏秋冬嘛。
1: 从海量的回流人员信息中，各专案组又陆续挖出果敢其他家族涉嫌犯罪的重大线索。
4: 辽宁、福建、重庆，
1: 随后中国警方针对缅北白家、魏家、刘家等犯罪头目相继发布公开通缉令。但是司法管辖权成为了双方协作的焦点问题。缅方认为这些犯罪集团头目都是缅甸国籍，可以先将相关人员留在本国审判，在缅甸接受惩处，监禁之后再移交中国。但我方认为中国依法拥有管辖权，电诈犯罪集团主要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犯罪，由中国管辖并审判更有利于深挖彻查，震慑犯罪。
3: 缅北四大家族已经到了不得不出、必须要出的阶段，不将缅北四大家族头目缉拿归案，中国警察不答应，中国法律不答应，中国人民肯定也不答应。
5: 一起移交给中方。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围绕司法管辖权的分歧，最终在维护地区安全利益这一根本共识中找到了契合点。缅方同意抓捕果敢四大家族其余在逃头目，并移交我方处置。2024年1月30日晚，一架包机降落至昆明长水机场，果敢四大家族核心成员白所成、白应仓、魏怀仁、刘正祥、刘正茂、徐老发以及4名1020枪击案重大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至此，这场国家行动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
6: 把这个四大家族这个6个头目带回的包机落地的这个瞬间，很多同志参与我的前期工作的 就是长舒一口恶气。另外，我们对党和人民群众也有了一个交代。
7: 众志成城的那种决心，就是不破楼兰终不回呀，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做成了，我们深深感觉到对中国百姓是一个有力的保护。我们肩负的使命，无论多大的困难都要克服，无论多大的危险都要去奔赴，体现我们中国打击就说是电信网络诈骗甚至可以说国际犯罪的这种决心和态度，真正的彰显公平和正义。
1: 以诈养兵，以兵护诈，黑色利益链不断延伸。
8: 做诈骗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
1: 血色缅北如同罪恶深渊，
9: 我们要用最文明的司法来惩治最野蛮的犯罪。
1: 司法亮剑，除恶务尽，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第二集，黎婷扫学，敬请关注。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拼多多。啊，
9: 刚洗完澡怎么又痒了？皮肤可能有真菌，需要专业药浴，油腻、异味、灰尘、皮炎、皮癣、真菌都能洗，健康有你，皆大欢喜。恒丰强生物。
10: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11: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舒适升级，生活至上。
12: 贺中秋、庆国庆，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让加升舱零元升级三电动。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神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7: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智驱万物，慈引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酷巴科技。
5: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

0: 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1: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2: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3: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4: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5: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6: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7: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8: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9: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0: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8: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8: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2: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8: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3: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8: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4: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5: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8: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6: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8: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7: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8: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 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

0: 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5: 好多遍。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0: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

0: 诉求也出现了。
1: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0: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一二三四五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

0: 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1: 您好，这边是北京。
2: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快速取餐。
3: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2: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4: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5: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
6: 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2: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7: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8: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9: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8: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1: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2: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1: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丽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3: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了，
2: 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0: 因为冷空气或晴空辐射降温影响，今天早晨我国有14个省会首府直辖市气温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那预计明天早晨还会有大片区域气温创新低，主要是集中在南方城市当中，像广州最低气温将会降到20度，有一些秋凉的感觉。而在合肥、南京、武汉，气温更是会降到只有10度或者刚刚超过10度，凉意十足。那这股冷空气影响也是逐渐趋于结束，预计明天白天南方气温就会开始回升，我国中东部大部将会被暖色调覆盖，很多地方气温回升的幅度将会达到4到8度。假期尾声，从华北到华南将会有更多地方最高气温达到25度以上，在河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或超过30度。气温回升离不开阳光的助力，那明后两天我国大部是以晴天为主，假期返程进入高峰时段，天气呢还是比较配合出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晴朗天气之下，白天阳光照耀加热，气温回升快，而到了夜间的时候呢，热量散失也是很快，会使昼夜温差继续加大。那明天我国大部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0到15度，部分地区温差将会达到20度左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以免感冒。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7度，长春晴，4到19度，沈阳晴，4到21度，天津晴，12到25度，呼和浩特晴，3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11到19度，银川晴，5到23度，西宁晴，5到20度，兰州晴，9到26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拉萨多云，4到16度，成都多云转晴，15到26度，重庆多云，17到26度，贵阳多云转晴，12到22度，昆明阴转多云，11到19度，太原晴，2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济南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13到27度，合肥晴，10到26度，南京晴，11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武汉晴，11到26度，长沙多云转晴，13到25度，南昌多云转晴，15到24度，杭州晴，15到24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台北小雨，22到24度，南宁多云转晴，20到28度，海口雷阵雨，25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25度，香港晴转多云，22到28度，澳门晴，22到27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

0: 方言。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半条被子里雨水情深，
3: 这被子你一半我们一半，
4: 整个的红军长征过程跟老百姓是休戚与共的，
3: 时刻想着老百姓，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2: 红色热土上续写新篇，
5: 当年红军送给奶奶半条被子了，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办了幸福主义。
3: 现在我们沙洲村的老百姓呢，生活是越来越富足。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民心所向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在长征路上，红军与群众同心同向，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画面是半条被子的故事。1934年11月，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家，临走时，他们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这位村民。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第二道封锁线，开始陆续通过湖南省汝城县。途中，红军在文明司（今天的文明瑶族乡）休整，红军的卫生部就驻扎在沙洲村。11月的沙洲村寒意逼人，由于之前两次遭受土匪的烧杀抢掠，国民党反动派又散布谣言称红军是土匪，全村四五十户人家几乎全部逃往深山躲避。村民徐姐秀的孩子太小，她就和丈夫孩子躲在家中紧闭大门。
3: 红军来到我们沙洲村前呢，老百姓是受到了爱护团的反密宣传影响，跑到后山躲起来了。我曾祖母她是因为裹着小脚，又带着刚满一岁的小孩，行动的不是很方便，所以呢跟我曾祖父带着小孩就躲在自家的阁楼上。
2: 朱淑华是村民徐姐秀的曾孙女，现在村里的展馆做讲解工作。她给记者讲述了红军到达沙洲村时的情形。
3: 11月份，我们山区的天气是非常的寒冷，而且又下着雨。你看我们的红军战士，他宁愿露宿街头，也不去打扰当地的老百姓。所以正是因为红军这些举动，感动了老百姓，老百姓才愿意打开门。
2: 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徐姐秀从门缝中看到战士们背着枪在冷雨中蜷缩在屋檐下。当时徐姐秀1岁的孩子发着烧，三名女红军卫生员从门外听到了婴儿的啼哭，于是敲门。徐姐秀慢慢打开门栓，女红军说：大嫂不要怕，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温暖的话语消融了恐惧。进屋后，女红军们主动帮她照料孩子，劈柴挑水。夜幕降临，徐姐秀坚持留他们在自己屋里睡。
6: 当时房子都不是很大哈，这个房间
3: 不大。对，最近相仿就是当年三名女红军有了曾祖母徐姐秀一起休息过的相仿，还有一个小孩刚满岁的小孩，就把这个床架子给拆了，然后呢，在床的后面放。

0: 了两张长凳子，
1: 哦，
0: 上面铺上板子，把床给加宽了。
2: 那个寒冷的夜晚，徐姐秀、她生病发烧的孩子以及三位女红军，就挤在这张临时搭建的床铺上。徐姐秀家中只有一条破烂不堪的棉絮，根本不足以御寒。于是，三位女红军拿出了他们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合着徐家的烂棉絮，五人共同盖着。
0: 听家里长辈说，当时女红军与曾祖母还有刚满岁小孩挤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女红军是把自己的被子是把曾祖母还有刚满岁小孩裹得严严实实的，而他们呢睡在这边上，然后就把温暖都是尽量的就是留给我曾祖母。
2: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女红军们与徐姐秀一家同吃同住，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一岁孩子的高烧也退了。
0: 农村里面的孩子很多都是带不大的，甚至病啊发烧啊都没有说对症下药的这些药品。其实当时我们沙洲村就是住着一些伤兵员，他们也药品非常的稀缺，但是他们还愿意拿出他们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这样呢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然后才有我们这些后人。
2: 女红军们与徐姐秀一起做饭缝补军装，短短几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离别时刻终究到来，大部队即将开拔，三位女红军与徐姐秀手拉着手，依依不舍。他们决定把这唯一的一条行军被送给徐姐秀。
0: 我曾祖母她是说什么都不肯收，说这外面天寒地冻的，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赶，在你推我拉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一名女红军就拿出了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拉着我曾祖母的手说：“大姐，这下你就别退了，这辈子你一半，我们一半，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回来看你，到时候再送一条又新又暖和的被子。”
2: 徐姐秀的泪水夺眶而出，她说：“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人，你们一定要回来，我会等着你们。”这一别竟是半个世纪的守望，直到离世，徐姐秀的等待从未停止。她时常带着孩子站在村口眺望，将对三位女红军的思念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后辈儿孙听。她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3: 半条被子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党跟老百姓是同命运的，说明了我们党的为民底色跟老百姓同甘共苦。长征精神里面讲了，紧紧的依靠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才能完成长征这样的伟大业绩。
2: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3: 整个的红军长征过程都是这样，跟老百姓是休戚与共的。毛主席呢，看到了那个苗族的老大娘带着一个孩子，饥寒交迫嘛，奄奄一息，毛主席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衣脱下来。整个长征沿线啊，有好多红军路、红军桥，为什么呢？走到哪儿的话，修路的、架桥的、给群众治病的。长征是什么？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所以毛主席讲了，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还是播种机？
2: 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时至今日，这样的精神仍然时刻告诉我们，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温暖故事仍在续写。
1: 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1: 那我的桃
4: 皮薄入厚，
1: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红军当年走过的沙洲村，如今变化翻天覆地，环境宜人，旧民居整修换新，新社区整齐划一。
6: 这是你的房子？
7: 对对对，
6: 励志歌商店。
7: 是的，
6: 这是你自己起的名字
7: 吗？自己起的。对，
2: 这位把自己称为励志歌的人叫朱励志，今年40出头，是土生土长的沙洲村人，也是村里的应急事务专干。他家开着小商店，摆着摊位，日子过得殷实。而在十几年前，他家还是贫困户，他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妻子也突然患病，家里只剩他一个劳力，生活捉襟见肘。
7: 我那个老婆强制性脊柱炎了，就到处寻医啊，也花费了蛮多钱，这个就导致家里面欠账啊，这个住院又要借钱嘛，到处借钱，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去挣钱嘛，还欠一屁股的账，压力大嘛，明天的开支要多少啊，这肯定也是睡不着。
2: 最窘迫的时候，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7: 2015年在长沙住院，那时候病发嘛，有红斑狼疮，还有心跳过快嘛，生命也非常危险，那时候的车费钱也没有了，还有一部分医药费也付不起了，我就打一想，所以亲戚的钱也借透了，就想到我们村现在的书记打了个电话说。
2: 听到这种情况，时任村委会主任、现任村支书朱向群毫不犹豫伸出了援手。
8: 他说我现在没有车费回去了，他说还拿了一点药。我说你大概你要多少钱了？他说4000多块钱吧。我说可以了，就从微信上转了4800块钱给他。
2: 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针对朱励志家的情况，村里为他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岗位，每年工资10000元，帮他妻子在民俗广场支摊，减免第一年租金，还帮他申请了小额贷款发展水果种植。
8: 对脱贫户这一块，一些有些公益性的岗位的，做保洁的，做保安的，当时我们都陆陆续续安排有。
2: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朱励志顺利脱贫。如今朱励志已经入党，他正把半条被子的温暖传递下去。作为联户党员，他负责联系5到7户村民，收集意见，宣传政策，帮助村民解决困难。
7: 这个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党啊，要把这个半条被子传承下去，就是军民鱼水情啊，老百姓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跟老百姓融合在一起，一切都是为了百姓。
2: 为了进一步帮助村民改善居住环境，这两年村里组织大家在后山建起了新的社区幸福新村。这天村民朱小红带记者参观他家的新房。
9: 24年我们这个幸福新村建好。
6: 你这多大面积啊？
2: 村里从农业奖补到上学看病等方面给了他家许多的帮助，还给他提供就业培训的机会。
9: 我们政府呢也把这个人人有技能培训开拓到农村来，首先第一批就在沙洲村，我就第一期就学了厨师培训。我就想到有人来旅游肯定要吃饭，所以呢我就学了厨师。
2: 借着村里建景区的机遇，朱小红开了一家土菜馆，如今生意越来越红火。
9: 当年红军送给奶奶半条被子吧，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日子吧。
2: 半条被子，硬初心。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沙洲发展黄金奈里等特色产业，支持鼓励村民们摆摊子、开店子、种果子。沙洲村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从2012年不到4000元跃升至如今的超过25000元，村集体收入从一度为零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万元。 现在村里还帮村民代缴一半的医保费用，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240元补助，另外以

0: 大洲村为中心的片区成立了4家强村公司，3家共富公房，打造沙洲红公共品牌，带动周边120多脱贫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1: 共产党对我都是时刻的都是想着老百姓，他们还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其实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就是丢给老人带，然后年轻人就去外面打工赚钱。
2: 其实说不想孩子是假的。
1: 是的。而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在家门口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然后呢也可以方便照顾家里的小孩。现在我们沙洲村的老百姓呢，生活是越来越富足，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5: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6: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7: 立刻转院。
8: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9: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0: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1: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1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3: 幸福就招子你自己说的。
1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阿福，
17: 嗨，我在。
1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7: 都绑好了。
1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4: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6: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7: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3: 好的。
4: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5: 我们已经尽力了，该试的我们都试了。
6: 我是个医生，我连自己的亲人都没有照顾好。
5: 跟爸爸回家啊。
7: 冰块融化只需要时间的。
8: 孩子犯了错，大人会选择原谅他。那如果大人犯了错，孩子是不是也能试着给他一次机会呢？
9: 请继续关注爱在山海间。
1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2: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尝您了，来。
1: 好，谢谢。
0: 苏格兰，来。
2: 尝见了，苏格兰，非常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诺布的照顾，让你们费心了。
3: 别客气，诺布非常可爱，我们也都很喜欢他。
0: 来，尝见了，喝茶。
1: 好，
0: 苏格兰，来喝茶。
4: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离开诺布。
2: 是这样的，我和诺布的妈妈曲吉是在万国节认识的。当时啊，她一个女孩子非要跟我们这些男人比赛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赛马比赛过程中，我获得了冠军，她排名第二，她就不服气，又来找我比射箭。虽然最后她还是输了，我被他所吸引，从那以后他经常来找我比试，渐渐的我们产生了感情，结了婚，生下了罗布。在之后的几年里，我经常代表县里参加各种节日的比赛，也有了些用现在的话讲算是粉丝吧。我就办了一个培训班，招收学员，其中有不少女孩子是慕名而来的。
4: 所以你喜欢上了别的女人？
2: 不，我心里只有诺布和曲吉。
4: 那为什么会离婚？
2: 其实离婚是曲吉提出来的，这可能跟他的性格有关吧。他以为我爱上别的女人，我再怎么解释他都不肯听。
4: 你就没有考虑换个其他的工作？
2: 骑马射箭是我的专长，

0: 他不仅给了我很多荣誉，也给了我养家的本事。当然，我也承认，这里面有虚荣心在作祟。因为这些，我和曲杰发生了矛盾，争吵成了家常便饭。在一次争吵过程中，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打了曲杰。我从那以后，他就带着老婆离开了。不久，他就跟我提出离婚。离婚后，他不仅断绝跟我所有关系，还要断绝我跟老婆的交往。
1: 那你就没有尝试着去找他复婚吗？
0: 我不止一次地跟他谈过，但他的态度十分坚定，甚至以死相逼，说我不要再来找他和孩子。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想念他们，可我不敢来，因为我知道一曲一的性格他是说得出做得到的。没想到三年了，我得到他们的消息竟然是他的噩耗。张家了，苏格拉，就算我求你们了，我已经失去了我最爱的女人，再也不要让我失去我的孩子。
1: 不不，别那么激动，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离开的这三年正是一个孩子成长中非常关键的三年。这个阶段他们正是对世界对自我认知的开始，这时候是最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导的。但诺布呢，他这个阶段在想什么？父爱的缺失，母亲的辛苦，他心里感触最深的我估计应该是这个吧。现在他母亲突然离世，他所有的委屈痛苦一下全部都爆发出来，他不肯接受你，不原谅你，甚至是恨你，都是可以理解的。他现在需要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包容、关心和疼爱，我们应该让他感受的是亲情的温暖，而不是来自生活的绝望。所以我希望你能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慢慢来，千万别操之过急，否则的话只可能把他越推越远。明白吗？
0: 明白。张家了，谢谢你。

0: 吃可乐吃。
1: 哎，好，谢谢诺布。
2: 诺布，常叔叔呢？
0: 常叔叔也有。嗯，
2: 好，谢谢。
1: 诺布也吃。
2: 诺布，这几个菜里面，你最喜欢吃哪个菜？
0: 我喜欢吃肉。
2: 吃肉，我就给你多加点肉，好不好？来，
0: 这么多，
1: 长身体呢。
3: 哎呦，常院长，
4: 哎，不，
3: 这么巧啊？啊，
4: 是挺巧的啊。啊，要不要坐下一块吃点？
3: 啊，好啊。
4: 啊，坐。
3: 哎，
2: 服务员，加一副碗筷。
5: 要不要再加几个菜？萝卜，你想吃什么呀？我去加几个菜。
2: 不用了，菜够了，一会儿有汤呢。
1: 哎，汤来了。
3: 哎，我来。哎，
2: 小心烫啊。哎，
3: 好，谢谢。哎，萝卜，爸爸给你盛点汤，好吧？
5: 萝卜，来，喝点汤，这汤啊有营养。
2: 没事吧？
5: 没事，
2: 没烫着吧？
5: 没有没有，
1: 擦一擦。
5: 哎，谢谢。
1: 要不要去用凉水冲一下？
5: 不用不用，没事没事。
2: 凉水冲就烫正好。来，我带你去吧。
5: 没事，你们吃你们的，我这边没关系啊。没事，
2: 看看，
5: 没事，真没事。
3: 老郭，来，喝点汤，这汤啊，有营养。萝卜，萝卜，
1: 萝卜啊，喝点汤，暖暖胃，好不好？试试。那苏可拉喝了啊。
0: 没说我不喝。
5: 你还记得小时候你是怎么喝汤的吗？来，爸爸来教你啊。

0: 现在你试试，怎么样？烫不烫？
1: 好一点了。
2: 哎，罗布，一会儿我们吃完饭以后去电玩城，好不好？
3: 好。
4: 开心啦！

0: 你也别太担心了，我给他补点液，明天应该就能好了。
1: 好，谢谢。
0: 哪里疼啊？这里是吧？可能是液体太凉了。这样，我去拿个热水袋，你先帮他捂一下。
1: 哎，
0: 啊，来，手放进去啊，别着凉。还没退烧呢啊。那片心底的
1: 荒原，没事吧？那不还疼吗？

那我想你了，那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你知道吗？阿巴拉回来了，他是来接诺布走的。我本来不想跟他走，因为。

们每天一起送我去上学，还带我一起出去玩。我们跑啊

巴拉越想你，你永远是巴拉最疼爱的人。

巴拉来，巴拉帮你啊！来，来，巴拉抱抱我。

0: 请进。
1: 哦，苏克来了。
2: 赵院长找我有事。
1: 天气凉下来了，我给诺布买了两件衣服。
2: 哦。
1: 啊，我听说诺布和他父亲相处得不错。
2: 嗯。
1: 就是嘛，我就是说，天底下哪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啊？哦，来，赶紧的，给孩子送过去。

也许他们之间一直有个误会没解除，也许阿巴拉有他的苦衷呢，是不是应该尝试着给阿巴拉一个解释和照顾你的机会？

0: 苏可拉。
1: 诺布，
0: 你看我好看吗？
1: 好看，诺布真漂亮。
0: 苏可拉，你刚刚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呀。
0: 我都看出来了。
1: 你看出什么了？
0: 是不是波拉也犯过错了？如果波拉也犯错了，你就试着原谅他一次嘛。

0: 是这个吧？
1: 是。
2: 哎，
1: 诺夫的车，
2: 是诺夫的车。

0: 早上好。今天感觉怎么样？你好，我是昨天的夜班护士，今天下夜班了，交由拉珍来照顾你。
1: 你好，我是你的责任护士拉珍，今天由我来照顾您。
0: 那您先好好休息。大家去忙吧。妈，怎么了？
2: 徐磊又找上来了，一直嚷嚷着要把小陈带走呢。

0: 妈，你千万别开门，你报警了吗？
1: 报了，但我怕警察还没来，门都让徐雷给砸坏了。你爸气得要跟他拼命了。
0: 妈，你千万别让我爸出去。小陈呢？在家吗？
1: 我昨天让你二姨接过去了，在他家住几天吧。
0: 别喊了，警察同志，接听命令，
1: 我儿子叫小陈，
0: 警察来了吗？
1: 来了。薇薇啊，这徐磊三天两头的来闹，这也不是个办法呀。那天你爸差点气得跟他打起来。
0: 妈，你们带小陈出去旅游几天吧，就当散散心，顺便也躲着点徐磊。等我和他的离婚判决书下来了，他就没理由再来闹了。
1: 哪有心情出去呀？再说了，你爸腿脚也不太利索。哎，算了吧，我们再忍忍吧。这一天天的，这过的都什么日子？
0: 对不起，
1: 妈，这有什么对不起的呀？我这就是担心你跟孩子。哎，行了，不说了，警察来敲门了啊！
2: 哎，你们说了，我是警察。

0: 阿母，18号床位药配好了没有？
1: 配好了，梁主任。
0: 嗯，这谁干的？用完了也不扔。这是谁配的药？
1: 八珍。主任，
0: 你跟我出来一下，您稍等一下。
1: 怎么了，梁主任？
0: 你说怎么了？上次你把数字看错了，这次你把汉字看错了。下次你是不是要把病人都弄错呀？
1: 对不起。
0: 你对不起的是我吗？我教了你多长时间了，为什么还犯这种低级错误？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三叉七对，三叉七对，这样你就是饭吃了吗？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你上班睡觉被我查到多少回了？你还隔三差五给我准这么一出？刚从卫校毕业的护士干的都比你好，你要是不想干，现在就给我走人。
1: 对不起，梁主任，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改。
0: 下次啊？没有下次了。我今天要不发现及时，你这就是医疗事故。你爱睡觉是吧？你现在可以下班了，以后你爱睡到几点睡到几点。出去。
1: 对不起，梁主任。
0: 出去。
2: 阿珍，阿珍，你别哭了。梁主任最近情绪一直都不太好，等他气消了，你去给他道个歉，他说的都是气话。
1: 对啊，别哭了。
3: 拉针？你怎么突然关心起他来了？哎呀，
4: 不是我要关心，是我那学生冰座，啊，我估摸着呢，这小子可能对他有意思。
3: 你可别八卦了。
4: 哎呀，你就别管我八卦不八卦了啊！你说好歹这冰座是我的学生吧？啊，我是他老师，他都开口了，我总得帮帮忙。
3: 你要这么想啊，拉针在工作上犯了错误，梁威作为护理部主任批评他，没问题啊。
4: 是没问题啊，批评的也没错，但是我觉得薇姐这话呢说的重了点儿。这冰座都跟我说了，当时那小姑娘挂不住，一直哭，哭得特别委屈。
3: 但是这个护理部的事儿我也插不上手吧？
4: 你再插不上手，那也比我方便，是不是？

0: 科怎么都是你管辖的，你说底下的人出了问题，哎，你过分一下也很正常嘛。哎，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啊，我给你带点水果啊，一点心意。走了，
1: 喂，喂。

0: 薇姐，薇姐，啊，怎么了？没事，挺好的，真没事，没问题，放心吧。
1: 张院长，您找我？哦，大珍，坐。没什么事情，就是找你过来随便聊聊。
2: 张院长，我错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改。
1: 嗨，我找你来不是要责备你，坐。我就是想跟你随便聊聊。
2: 别紧张，我只是听说你最近工作有点不太在状态，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没有，我挺好的。真的？真的，谢谢常院长关心。
1: 阿珍，我虽然是你们的院领导，但我一直把你们当做兄弟姐妹来看待，无论是你，平措，还是杰布。 都是院里十分欣赏的人才，所以我才安排了最优秀的袁藏医生来当你们的老师，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成长起来。但最近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了本不该犯的错误，让梁主任十分生气，所以对你的批评也有些重了。但这也正说明他对你的期望值很高，所以你也别让他失望，好吗？好。 你要知道，工作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只有把本职工作干好了，才有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可能。我们袁藏医生也是一样，来到这儿，不仅是为了治病救人，更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你们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提高当地的医疗水平。只有这样，将来我们离开的时候，你们才能够挑起重担，才能够在工作岗位上。
2: 独当一面，明白吗？明白了，常院长。对不起，我辜负了你们的期望。
1: 不至于，不存在辜负这个概念。我只是希望，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跟我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嗯，我真的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是。
2: 就是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
1: 行，没有就好。回去以后跟梁主任道个歉，他也是爱之深，责之切。
2: 谢谢常院长。
1: 别有负担，好好工作。嗯。

0: 还没出来吧？
1: 没有。来，有饼吃。
0: 来，
1: 小强。
0: 嗯，
1: 这什么呀？
0: 葱油饼啊。
1: 我们在餐厅门口，你不是说带我和小刘吃顿饭，你就请我们吃饼，你还不如画个大饼呢。
2: 没事啊，
3: 是吧，小刘？
2: 对呀、
0: 啊。赶紧去吃饭。
1: 嗯，
0: 没问题啊。进去之前呢，咱们把话先聊明白了。这件事儿是谁找谁办的，谁该请谁吃饭，想明白了咱们就进去。嗯，
1: 想明白，想明白，
0: 走吧。哎，别别别。

0: 好吃啊，好吃啊！嗯，老张，嗯，一桶快12点了，是吗？你说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等等吧，慢办。嗯，
2: 老志，那你上去！别！
1: 白天在医院里，他就不敢跟我说实话。
3: 这时候咱们俩冲下去，肯定吓他一跳。等等，
4: 再见。行，走远了。
1: 不好意思，我们下班了。哦，您是这儿老板娘？对，我们不是来吃饭的，我想跟您打听个人。
4: 这是您这儿的工牌吗？拉珍，你们是？我们是临沧医院的，拉珍是我们那儿的护士。护士？啊。哦，你们有什么事要问？我想问一下，拉珍在您这儿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3个多月了吧，她兼职，大部分时间都是晚上来，有时白天也会来。不一定，她出来兼职会违反你们的规定吗？
1: 那倒没有。好。
4: 那就好，那就好。
1: 老板娘，那你知不知道拉珍为什么要来兼职啊？
4: 兼职还为什么？缺钱呗。
1: 缺钱？
4: 对呀，他总是在我这一直工资。我看这孩子挺好的，每次都给他，而且他基本上晚上无论多晚都要回家，他的家也住得挺远的，在郊区的一个村子。
1: 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4: 这个我就不知道。
1: 老常，肯定是家里有事。
4: 老板娘，谢谢。
1: 不客气，你们以后有时间到我店里来吃饭。哦，好嘞，下回一定来。记得到时候给我们俩打折。没问题，没问题。行，老板娘，谢谢，再见啊。
4: 两位慢走。
1: 好。
4: 嗯。
1: 这小村子环境不错，挺美的。
4: 是呀。哎，嗯，我听说拉珍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嗯，家里只有他和他弟弟，他弟弟就在拉萨打工，他们俩相依为命也挺不容易的。前面就是拉珍家。

0: 兰真，兰真，常院长，春华主任，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正好在这附近办事情，听说你家在这儿，所以过来看看。
0: 哦，要不我们进去坐一会儿？啊，家里有点乱，要不我们出去坐吧？村子里有一家甜茶馆。啊，兰真，兰真，这样我们也不是外人，就进去坐一会儿，喝口水就行。哦，好的，请进。坐。请进。
2: 阿姐，司令度。
0: 金明度，让哪里你自己啊？
2: 我呀。
1: 那边是。
0: 我阿弟在屋里睡觉。
1: 哦。
0: 请进。
1: 嗯。
0: 常院长，请坐。
1: 好。阿珍，你还说屋里很乱，我看你收拾得很干净整洁吧。
0: 是啊，
1: 说明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孩。
0: 常院长，喝茶。
1: 好，谢谢。
0: 春华主任。
1: 阿珍，其实这次过来我还是想问问你，家里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0: 没有。
1: 那我就直说了，为什么要去饭店兼职打工，能告诉我吗？
3: 老郑，老郑，老郑，
0: 出电脑
3: 啊，来，这是我刚给你做的奶茶，带着路上可以吃，快过去吧。
0: 嗯。

1: 今天我来照顾你的弟弟。哎，家里还有客人呀。扎西德勒，
2: 扎西德勒，
3: 医院的领导，都定了。
1: 那你们先慢慢的聊，我晚一点再过来。两位扎西德勒，再见。
2: 奶渣，厂长，阿珍，弟弟是做什么工作的？没怎么读过书，在拉萨的工地上。
1: 我刚才听那个大哥说，照顾你弟弟。弟弟怎么了？弟弟挺好的。
4: 阿珍，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就一定要跟我们说，别自己一个人扛着，好吗？
5: 导啊，怎么了？
4: 我就是想喝杯水，没拿住。你喝水怎么不喊我？我不想什么事都麻烦阿锦。
5: 他们是，我们是你姐姐的朋友。
1: 干嘛，主任？我来，没事没事，我是照顾你。来，喝水。
5: 阿珍，弟弟这是怎么了？
1: 程院长，我们出去说吧。
6: 达瓦以前在拉萨的工地上打工，3个月前出了事故，从脚手架上掉下去了，送到拉萨的医院，命虽然保住了，但是脊髓损伤严重。医生说，治好的希望何小。你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5: 你弟弟是谁来照顾呢？村子里的人对我们很好，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轮流来照顾大王。阿珍，确实你太辛苦了，不仅每天要去医院上班，还得兼职打工挣钱照顾弟弟，难怪最近状态一直这么不好。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0: 医务人员还要经常的出去巡诊或者是回访，那是非常的辛苦嘞。
1: 我既然选择了这儿，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了。
2: 阿弟的病需要很多的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带他吃。
3: 你现在是这个家唯一的顶梁柱。
4: 这种疾病的治疗难度相当大，至少在我看来，治愈率极低。
5: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十一集。
6: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戒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6: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7: 喂，你好，
8: 在这儿。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谢谢啊。
9: 树不躲，
8: 没事，
9: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1: 你好，深蓝。
12: 我想去看世界。
11: 好的。
1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5: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7: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9: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阿巴拉回来了，他是来接诺布走的。
1: 天底下哪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啊？
2: 是不是应该尝试着给阿巴拉一个解释和照顾你的机会？
3: 我下次一定改。
4: 我今天要不发现及时，你这就是医疗事故。
5: 知不知道拉珍为什么要来兼职啊？
6: 兼职还为什么？缺钱呗。
2: 我听说拉珍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
7: 家里只有他和他弟弟。
8: 请继续关注爱在山海间，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卡住了。
3: 啊，让我吃点药。
4: 不急不急，
2: 没事，就嘴硬，

0: 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亲每天要去医院上班，还得兼职打工挣钱照顾弟弟，难怪最近状态一直这么不好。
1: 阿弟的病需要很多的钱，也不一定能治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带他吃。
0: 阿珍，这样吧，我呢放你几天假，饭店那边也不用去上班了，在家好好照顾弟弟，顺便自己也休息几天。
1: 不行，常院长，
0: 钱方面也不用担心。这些啊，去拿着去。
1: 不行，常院长，我不能拿您的钱。
0: 听我说，你现在是这个家唯一的顶梁柱，如果你再垮了，这个家就彻底完了。拿着。
1: 谢谢常院长，谢谢，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
0: 不用想这些。

0: 阿娃的病你不用担心，我也来帮你想想办法。这个病历我先带回去，帮你找其他专家看看。
1: 谢谢段院长，谢谢谢谢。
0: 周某
2: 啊，
0: 我们走吧。
2: 好，
3: 周某主任，
2: 快进去吧。啊，
0: 别有太大压力，一切困难都会过去的。我们走了。
2: 但要存我，好了，不用送了。啊。

0: 苏文，忙着呢。
1: 哦，还行。程渊，找我啊？
0: 帮我看一份病历。
1: 哎。哦，你先坐。
0: 好。
2: 拉珍呢？今天没来吗？
3: 她今天休息。
2: 哦，
3: 梁主任，这是12号病床和24号病床患者的护理报告。还有17号病床的患者说想明天出院，需要您和医生的签字。
2: 17号是苏大夫的患者。
3: 是的。
2: 我问一下苏大夫。
3: 好。这患者你认识？
0: 我们院护士拉珍的弟弟。这个患者是3个月前发生事故的。
4: 脊髓损伤严重，下半身瘫痪，
0: 而且所有损伤部位的神经元全部坏死。
1: 时间已经过去3个月了。
0: 嗯。
1: 这种情况的治愈率不大。
0: 我是想着但凡有一丝希望都不放弃。之前你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病例呢？
1: 类似的病例我肯定是接触过，但是这么严重的，这种疾病的治疗难度相当大，至少在我看来治愈率极低。

0: 哎，你有没有可能听过或者认识这方面的专家呢？
1: 或许可以问问赵院长，他见多识广，而且又在国外工作了好多年，没准他能有办法呢。
0: 我之前想过找他，但是他去拉萨开会了，后天才能回来，这个病不能再拖下去了。
1: 要不这样，这个病历呢你先放在我这里，我也问问我的导师，等赵院长回来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
0: 行，谢谢，你忙你的吧。
1: 没事。

0: 拉珍姐姐呢？哎呀，拉珍也真是的，让她多休息，还要去打工呢。怎么样，今天我炖的这个牛肉不错吧？好吃，谢谢土当了。您回去休息吧，我一个人能行。哎呀，
1: 我不累呢。拉珍。
2: 是拉珍家吗？是，
3: 请进。您好，您好。请问拉珍在家吗？
0: 他出去了。哦，
2: 我来看看拉珍。
0: 哎呦，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2: 你是拉珍的弟弟吧？
0: 你是？
2: 我叫梁威，我是拉珍在医院的老师。
0: 梁，你就是那个梁主任。
2: 嗯。
0: 你出去，我家不欢迎你。
2: 爸爸，好好说话。
0: 不好意思，他这个人不懂事。
2: 我不懂事，我阿佳每天回来不光要照顾我，还要写检查，一边写一边偷偷的抹眼泪，肯定是你们欺负他。我昨天晚上还听见他说梦话，说梁主任我错了，不要赶我走。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段时间对拉珍的态度确实不太好，
2: 我不知道是这个情况。
0: 你赶紧出去。
2: 我阿佳也不想见到你，出去！
0: 爸，不好意思，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要不您改天再来。对不起，你呀，真是的。
4: 你出去，我家不欢迎你。我阿佳每天回来不光要照顾我，还要写检查，一边写一边偷偷的抹眼泪。肯定是你们欺负他。我昨天晚上还听见他说梦话，说梁主任我错了，不要赶我走。
5: 对不起，梁主任，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改。
4: 下次啊，没有下次了。我今天要不发现及时，你这就是医疗事故。你要睡觉是吧？你现在可以下班了，以后你爱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0: 出去。
5: 对不起，梁主任。

0: 哎，张主任，你没事吧？
1: 对不起啊，我忘了今天是周末。没事，我正好在附近，我扶您回去。
0: 慢点，苏可，苏医生不在家吗？哦，可能出去了。
1: 谢谢，梁主任。哎，我去打个电话。好。 喂，经理，家里有点事，就不过去了，实在抱歉。梁主任，我给您上点药。
0: 不用，我自己来。
1: 您不方便，我来。

0: 马志远，我今天去你家了。你弟弟的事儿，我刚知道。
1: 我弟弟，他没说什么吧？
0: 没有，没有。我最近态度不好，对不起。
1: 梁主任，是我不好，我最近工作老是犯错，惹您生气，我也很难受。
0: 你别着急。

0: 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了，你弟弟的病一定会好起来。阿珍，你把这包递给我，
1: 慢点。
0: 不行，梁主任，
1: 哎呀，就当我借你的。你现在需要钱，一点心意，以后不要再去打工了。不影响工作，你还想犯错挨我骂呀？不行。
0: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说出来，不要自己扛着，知道吗？好。梁主任，你最近。 是不是也遇到什么困难了？我能有什么困难呀？您从滨海回来之后，情绪就一直不好。我虽然没什么大本事，但没准也能帮上点忙。你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也可以和我说说。
2: 我去做饭。哎，不，咱今天不做饭，咱点最好吃的外卖，给弟弟也打包一份。啊，谢谢主任。
3: 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有它的弊端。
4: 赵院来了。
1: 赵院，
4: 大家坐，坐。
5: 患者已经入院了吗？
2: 入院了。
5: 你发给我的患者资料我已经看过了，咱们讨论一下病情吧。
2: 好，常健，先说说你的想法。
5: 好，大家都知道，大脑发出的信号通过脊髓神经传递到外周神经系统，让身体形成感觉，完成运动。但是如果它一旦发生损伤的话，是不可再生的，容易导致患者终生瘫痪。
2: 那达娃这个病情呢？ 会更严重一些，它不仅因为外伤导致了脊髓神经断裂，而且由于神经元的坏死，产生了长达8毫米的脊髓空洞。这些天呢，我也查找了不少的相关资料，但是一直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病情确实是很棘手。
6: 苏克，说说你的想法。我在想，可不可以使用脑脊接口呢？ 我问过我的导师，他说国内有一家知名的研究机构为脊髓损伤者研发了一种植入式脑脊接口的设备，只需要在脑部和脊髓之间植入电极芯片，在大脑和脊髓之间搭建一条神经旁路。那这样的话呢，瘫痪者就有可能重新自主控制肌肉，恢复下肢站立和行走的功能。
4: 苏老师给我看过病例之后呢，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国内有一家医院。 用高压氧治疗治好了一位脊髓空洞性的患者，所以我就想，这种方法是不是也可以用在我们的患者身上？这个技术在国内还不成熟，我去咨询一下国外的朋友。苏可，有办法了。
7: 什么有办法了？
4: 我刚刚收到一个国外朋友给我的邮件。 说他看了我给他发去的患者资料之后，给我回复了。啊，他告诉我，他们医院去年就做了一台脊髓损伤手术，他们是利用胶原蛋白制造人造脊髓，不仅可以连接断裂处，而且还可以让脊髓神经再生。患者呀，术后经过一年的康复，运动功能就大幅度改善，而且还可以通过支架的辅助活动行走了，简直是不可思议。
6: 那太好了，我准备联系他们医院方，把他们医疗团队请过来。
8: 郑院长，您太敬业了，这太晚了，外面冷，您进来聊吧。
4: 我这一起都忘了几点了，你们睡觉吧，睡觉睡觉。
8: 你也赶紧睡觉吧，不着急这么一会儿，别熬夜了。
4: 我得赶紧联系，咱这儿和那边有时差。行了，你们睡觉去，再见。
8: 您辛苦了，
4: 再见。

0: 但是他们研究了达巴的病情之后，认为治愈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1: 有希望就是好事。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滨海啊？
0: 明天，我就带达巴去滨海了。
1: 明天这么着急？对方的医疗团队不是还没到滨海吗？
0: 我带达巴去滨海，还要做一些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呢。再说，我在这边的工作已经基本上结束了。
1: 嗯，我知道了。
0: 苏克。你去和患者家属好好沟通一下，滨海医院愿意承担聘用外国医疗团队的全部费用，住院费呢也会做到能减免的尽量减免，至于术后恢复和康复治疗的费用也不少，常将准备在本月组织发起一场爱心募捐，所以告诉患者的家属们不要过于担忧了。

0: 谢谢你，苏医生，谢谢。
1: 都是好事，怎么还哭了呢？
0: 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1: 你最应该感谢的是赵院长，他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了很多。一把年纪了，还要整天熬夜研究资料，还挺不容易的。
0: 嗯，
1: 不哭了啊，现在都是好事儿啊。洛松主任，您找我什么事啊？
2: 赵院长明天就回去了。
1: 我知道。
2: 和赵院长共事这一个月，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怎么突然问这个？
2: 有些事情啊，赵院长不肯跟你说，但是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父女俩的隔阂这么一直的延续下去。
1: 你是说他当年远葬那些事吗？
2: 当年你父亲圆账的时候啊，我的年纪和你现在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呀年轻气盛，谁都不放在眼里面啊，总觉得你父亲啊是来镀金的。他年纪比我小，还要做我的老师，我特别的不服气，我总喜欢和他对着干。可是慢慢的，你父亲的人格魅力把我征服。他这个人呢，业务水平高，人品也好，从来不喜欢邀功，从来就是一个人去默默的做事。他教了我不少东西啊，这一点啊，我想你这段时间应该也能感受到的。
1: 那他娶的那个女人呢？

0: 他叫周小青，也是一名院长医生，和你父亲一样，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有思想有学识，两个人很聊得来。
1: 只是聊得来吗？
0: 当年你父亲是一表人才，又是滨海来的大专家，也很多年轻的姑娘都很喜欢他。你父亲察觉到这一点，就把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摆在了办公桌上，与所有的女同志都保持着距离，从不会做出半点出格的举动。可是就在你父亲院长结束前的一次下乡议程中，
2: 这路不好走，大家都小心点啊。哎，
3: 张院长，这里路段不安全，咱们还要快一点。
2: 啊好。
4: 小心！

0: 你快去叫人来帮忙！周，坚持住啊！快去！快去！周琴，你坚持住啊！周琴，怎么办？放心，我没事的啊！小心，坚持住就是。直到让父亲的村民发现，等把周小青送到医院以后，由于出血太多，整整抢救了一天一夜呀。当时这地方的医疗条件极其有限。 为了周小青得到更好的治疗，李父亲就带着周小青回到了滨海。可那个时候，通讯特别不发达，我和你的父亲就断了联系。至于你父母失败的婚姻，谁是谁非，谁对谁错，我不好做评价。
1: 志成，该走了。再不走就赶不上飞机了。

0: 我只是作为一个知情者告诉你，当年你父亲在这发生的事情，你有知道的权利。
1: 好了，
0: 说起来话就多了。如果你父亲知道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会骂死我的。我先走了。

0: 哎，可儿，你现在不忙了，你给我打电话。
1: 你现在怎么样啊？啊？
0: 你说话呀！你现在怎么样？
2: 妈，你们当年离婚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0: 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呀？是不是他跟你说什么了？
2: 啊，没有。
1: 什么没有啊？
0: 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不要信他。当年是他抛弃了我们娘俩。
1: 可儿，我是你妈。
0: 是我一手把你养大，他为你做什么了呀？
1: 他就是借着工作的名义出去搞女人，他有良心吗？
0: 他不配做你爸，你明白吗？
1: 可儿，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0: 以后别跟他见面。
1: 听见了吗？

0: 赵志成，你跟苏可说什么了？说什么了？你别给我装蒜。苏可，她现在姓苏，是我的女儿，跟你没关系。
1: 你还想把她抢走啊？我没想。你别给我狡辩。
0: 当年为了跟我离婚，我提出那么苛刻的要求，你都答应了。
1: 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赵志成？你别忘了，
0: 你当初为了跟我离婚答应我什么来着？你还记得吗？
1: 赵志成，
0: 我让你给我说一遍，你说呀。
2: 从我走出家门的那一刻，

0: 就永远不会再见女儿了。
1: 你给我记住你说过的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回来的目的，你别得寸进尺的，
2: 你别再跟我的女儿胡说八道，
1: 你听到没有？立刻离开可可，滚回滨海。
0: 你放心，我明天就离开这儿。
1: 行，你明天要是不走，我亲自去接你回来。

0: 是，好的，什么时候再来了？
1: 行了行了行，好，就到这里吧。哎，
0: 好好好，
1: 我跟你说啊，到滨海以后给我报个平安，以后啊有时间经常回来转转。哎呀，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为什么总是我来看你，你就不可以去滨海看我吗？
1: 好好好，以后啊我一定去滨海看你。
0: 好，就这么说。
1: 赵远，常言，院里给您安排了专车，您。
0: 坐这个车多不合适，
2: 这样挺好的，不要浪费院里的资源。感谢赵远。哎，好，那拉真和他弟弟就交给您了。这个您放心，谢谢。嗯，
3: 赵院长，希望有功常来，一路平安。
0: 谢谢。哎，
4: 好了，大家留步，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再见的。
5: 再见，赵远。
6: 谢谢，赵远。
5: 谢谢大家，赵院长，保重身体。

0: 哎，你说赵院长他们应该已经到滨海了？
1: 嗯，差不多了。
0: 没给你发信息吗？
1: 你想说什么？
0: 我记得我刚到滨海医院的时候，赵院长就离开了。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同事之间的口耳相传，但这次他到了临床一个月，他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觉得他跟我想象的是一样的，是一个有情怀、有担当、德才兼备的好医生。

0: 的确是个好医生，但不一定是个好父亲。
1: 这一个月虽然我什么都没说，但是我一直能感受到他对你那份特殊的关爱和关心。
0: 人是会变的，现在不代表以前，也不代表将来。
1: 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父亲，这份血脉亲情是永远都割舍不断。也许你会觉得他亏欠你太多，你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也许他和诺伯的父亲一样，有自己的苦衷呢。人终其一生，不过就是拥有和失去的过程。你不觉得拥有比失去有意义的多吗？你设想一下，难道你真的愿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他带着这份遗憾慢慢老去，直至呢消失在你生命里？我觉得是不是你可以考虑一下，像诺布那样勇敢的向父亲迈出这

0: 周海医生，你之前在滨海的医院工作过，为什么现在要回来，而且还要选择我们这种乡级卫生院呢？
1: 你别误会，我只是有些好奇。
0: 哎，说句实在话啊，我们乡级卫生院呢，非常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呀。
1: 其实我之前一直都很想留在滨海。 但是我在那边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到了滨海，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当一个大医生，回到家乡救治更多的病人。后来我也认识到了，我觉得我应该回来，这是我的家乡嘛。那你为什么不去上级医院？
0: 或者是市医院，以你这个资历啊，去应聘市医院的医生，那都是绰绰有余啊。
1: 院长，我就是想为家乡做点贡献，在哪儿都一样。
0: 不过我们这里啊，都是一些基础的医疗工作，而且医务人员还要经常的出去巡诊或者是回访，翻山越岭、风吹日晒的，那是非常的辛苦嘞。 你能适应得了吗？你放心吧，
1: 院长。我既然选择了这儿，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了。
0: 周海医生，我代表我们邦多乡卫生院全体同志，欢迎你回到家乡。
1: 谢谢院长。

0: 哦，你们两个都在啊，正好，一会儿市医院呢，有医生要将一名患者送到咱们卫生院来检查，你们两个一会儿呢，跟我去接待一下啊。
1: 院长，
2: 哪个市医院？
0: 临沧市医院呐。
2: 怎么了？哦，
0: 没事儿，我想起来，我一会儿得去普吉村做回访，我没法留下来接待。
2: 哦，那行吧，小东，你过去。

0: 哎，大班院长，来，到了，哎呦，
1: 大班院长，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0: 大班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医院神经外科的苏可医生，苏医生，这是大班院长。哦，你好，
1: 苏医生，你好，
0: 麻烦您了，借用院里的 CT 用一下。哦，都准备好了，
2: 小东，带一下苏医生去 CT 室。
3: 苏医生，请跟我来。来，
2: 汉主任，来，请。好。
4: 单班长，最近咱们卫生院义工体建设的工作推进怎么样了？挺好的，
2: 我带你去参观一下。
4: 好，
2: 来，这边，
4: 好，
5: 里边请，来。

0: 韩主任，现在我们卫生院呢，所有的医生都跟帮多项相关重点人群家庭签订了家庭医生服务。我们的医生呢，每个月都会到各自负责的家庭做入户随访，这极大程度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啊。
1: 看来你们现在的基层医疗服务工作开展得很不错呀，
0: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哎呦，
2: 这都离不开你们市医院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啊！
0: 过奖了，过奖了。
2: 尤其是你韩主任的那个培训中心，我们这里基层的医疗人员到你那培训过啊，业务能力、职业素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啊，
3: 服务质量上去了，老百姓的满意程度才能上得去啊。
0: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3: 进来，单八院长，啊，这是我们三号病床患者做的 CT
0: 定位血肿穿刺的结果。哦，好。
4: 大班院长，现在在你们卫生院里有能做这个 CT
0: 定位血肿穿刺手术的医生吗？对，这是前不久刚来了一位年轻的医生。哦，他之前呢，在滨海的医院工作过。
4: 哦，哎，他叫什么名字？卓卡。
0: 卓卡。
4: 他现在在不在医院？我能跟他见见吗？
0: 哦，他。
5: 他今天出去巡访去了，你这样，等下次有机会呢，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下。
0: 好，谢谢啊。
5: 这是我这次去自治区开会上面传达的关于创建三级医院的文件，你看看吧。2年前呀，你就开始为提升医院的等级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这个教培中心的建立。现在拿到了文件，我这心里啊。 就更有底气了，一点都不担心了。
0: 我就是提了一些建议，主要是咱们院领导能够采纳。
5: 你跟我就不用谦虚了。现在院里决定成立三级综合医院创建领导小组，由徐书记来担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然后下设三级医院创建办公室，这个主任呢，由你来担任。
0: 好，感谢领导的信任。
5: 副主任呢？
0: 你看，由韩林来担任，怎么样？
6: 没问题。
5: 至于其他各小组成员，你来安排。
6: 好，同时呢，我会尽快拿出实施方案交给院里。
5: 三级医院的建立啊，对于我院未来的发展和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平意义重大，各方面的工作一定要抓紧推进。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随时来找我。
6: 好嘞。

0: 哥哥，
1: 怎么了？
0: 这位大姐说，她儿子突然就不会说话了。我给看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原因。你给看看呗。
1: 大部分的失语症是听力障碍造成的，不过也不排除发生器官异常的可能。我不太了解管科，所以我还是建议您带着孩子去市医院好好做个检查。
2: 是。
0: 哎，你不是从大医院刚回来吗？
1: 进去给看看。
0: 我这牛皮都吹出去了。
1: 我试试。春秋，接过马来。阿姐咋去？
3: 去吧。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刚接到门诊的通知，让我接的患者就是他们。
9: 请你救救我的孩子，
8: 特意来找我做手术。
10: 我判断孩子脑中的那个病变是虫卵。
11: 咱们那个脑包虫病的孩子，就是陆欣介绍他们来找你的。
12: 这么好一个苗子，能不能想想办法？
13: 目前陆欣不可能调回来，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14: 我们培养一名好的医生很不容易，这里需要的。
15: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12集。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2: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步步典籍巍巍而立。打开典籍，观豪气凌云，侠肝义胆；看运筹帷幄，忠义千秋；赞初心不改，百战成胜；看世事枯荣，人间真情。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新消费先锋品牌。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未来。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1: 特别的震撼，觉得氛围特别的好。
0: 假期第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升级服务，加强旅客返程保障。假日期间，亲朋好友相聚饮酒场合增多，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千万不要把智驾当成代驾。我国南方大范围阴雨天气陆续结束，全国大部迎来晴好天气，假期后半程适宜户外游览，但早晚温差大，注意保暖。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庆假期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礼赞幸福生活。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在浙江杭州淳安县的白马乳洞，游客戴上头盔头灯，穿上高帮雨靴，沿暗河徒步涉水，近距离观察鹅管与钟乳石。白马乳洞属于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天然活态溶洞，洞内分布7条瀑布和30多个场景。悠闲假日，人们漫步古城古镇，品民俗，赏非遗。在安徽阜阳颍上县，20米长的巨型鳌鱼腾跃巡游，颍上花鼓灯翩然登场，高跷队伍穿行人群，舞龙翻腾起伏，一派节日热闹气氛，
1: 特别的震撼，觉得氛围特别的好。
0: 四川达州的三里古街，川剧变脸、吐火等绝活，以及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非遗火壶、打铁花等活动则带来沉浸式的国风夜游体验。依托文化底蕴和山水资源，湖北襄阳古城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管家巷街区国风巡游、飞花令、非遗展演等活动轮番登场，游客移步换景，品读古城韵味。国庆假期文化游持续火爆，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内，游客可以在海洋救援体验项目中完成声呐定位、航线研判、渔网切割、鲸类救助等任务，模拟帮助被困鲸鱼重返深海。在吉林桦甸，刚刚建成不久的黄金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里是我国近代黄金工业的重要发源地夹皮沟金矿。博物馆借助实物馆藏、场景复原，回溯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馆内推出的黄金文创持续热销。国庆假期全民运动氛围浓厚，借着亚运会全民健身热潮，太极拳发源地河南省温县陈家沟推出太极拳比赛，打破专业武术赛事壁垒，普通游客都能登台参赛，以趣味比拼聚人气，激活乡村文旅消费，
2: 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玩，也上去就是那个打了几招。
0: 福建福州则推出户外火锅加观赛的消费模式，市民游客可以在闽江边吃海鲜火锅，看闽超赛事，赏闽江夜景。美食集市上还有龙岩的牛杂、厦门的姜母鸭、三明的沙县小吃等供人们品尝。
3: 我们刚做完闽江夜游，然后在这边正好可以吹着江风，吃着小火锅，然后还能看着闽超，感觉非常舒适。
0: 为应对国庆假期大客流，山东济南的趵突泉景区优化检票流程，压缩入园等候时间，通过时段分流引导，保障游客观演从容有序。白天赏泉，夜间观演，济南打造沉浸式夜游空间趵突夜话，依托水下灯光再现趵突腾空的璀璨夜景，丰富人们的假日文旅体验。
4: 一边听见李清照长记祭天日暮的温婉词句，一边感受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的豪迈气魄，光影演绎出两位词人的笔墨情怀，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有感触的文化之旅。
0: 江苏多地假期里上演多场音乐

0: 乐盛会。在南通紫郎音乐广场，观众现场投票选出乐队演出曲目，经典歌曲引爆全场，大量外地乐迷跨省赴约，凭借音乐节票根还可享受住宿、购物、餐饮等多重优惠。国庆假期，人们在山河间出行，也在大国工程中真切感受中国力量。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全长 134.2 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1: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0: 日均近2万人次，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伊高铁，在投运后的这个假期，大批游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也正在催生伊春快进慢游的文旅新热潮。
2: 开阔，连绵起伏，这一路上都是景，特别快乐。
0: 国庆假期期间，正是小兴安岭秋色最盛的时候，汤望河、奇石、彩林交相辉映，金祖峰、日出云海霞光万丈，毛兰沟潭水倒映着五彩斑斓的秋色。
3: 不少游客看完五华山呢，直接在咱们这儿就选择购山货了，销售路子一下打开了。
0: 一条高铁缩短时空距离，东北边疆高铁路网布局加快完善，沿线也被持续激活，
4: 一直是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啊，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0: 新开的高铁线拉近远方与山水的同时，也正在不断激发着新的消费活力。数据显示，国庆前夕，熊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带动沿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十五五期间，东海等海域的海上风电基地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位于东海之滨的福建平潭，这座海岛上的大风车眼下不仅向外输送绿电，这个国庆假期也吸引来一波又一波游客。
5: 大国的一个制造和这个我们的景点结合在一起，让我感到很自豪。
6: 一列一列的感觉很壮观，也很酷。
0: 除了近岸的风车海，平潭还坐拥陆上的风车森林。路上风机错落地分布在乔木林中，这里又是另一种玩法。游客在这里徒步登高，可以近距离置身大风车底下，伴随风车旅游线路向森林深处延伸。今年以来，一系列靠山面海的消费空间也在沿途不断生长起来。
7: 十一期间，我们在风车森林的带动下，整体的客流量比平日多翻了2倍以上。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9亿元。今年国庆档银发题材电影受到关注，多家影院还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上午11点多，在上海市杨浦区某家影院，陆续有不少老年观众走出影厅。他们刚观看完早场电影，活色生香。据了解，上海30多家影院开放了银发早早场，
8: 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看。退休以后就是这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9: 活色生香香。
0: 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退休女性在人生下半场直面情感困境，相互陪伴，追寻鲜活自我的故事。
10: 你听说看电影的心情好吗？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0: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的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上海近年来持续推进银发观影、银幕同行惠民举措，全市影院面向60岁以上老年人推出常态化特惠观影，全市30家影院开设银发早早场，每周三上午10时，60周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仅需10元即可观看经典老片、戏曲电影。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半价福利，在重点档。

0: 档期开设上午十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针对老年观众，影院推出多项暖心服务，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
1: 老年人呢，在平常日子可以拿老年证来到咱们首都电影院呢，是直接半价优惠。应对于老年人，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座椅，还有比较大的通道。首都电影院呢，也是长期呢跟周边社区去合作，然后推出了老年观影团，然后还有社区的观影团。
0: 随着银发题材影片持续推出，老年专场常态化运营，适老服务逐步完善，影院日间闲置时段逐渐盘活，撬动银发经济，激发银发电影市场活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升级服务，强化返程保障。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0: 假日期间，亲朋好友相聚，饮酒场合增多。交通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也千万不能把智驾当成代驾。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凌晨4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中间车道，所幸后车紧急变道，才避免了悲剧发生。高速智慧系统提示后，相关人员紧急调度施救力量前往处置，却见驾驶员昏睡在车内，且有明显酒味儿。后经民警开展酒精检测，发现驾驶人裘某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1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后便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
3: 想想嘛，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故，然后抱着侥幸心理，就想着先回家睡觉。
0: 目前裘某已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中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4: 辅助驾驶呢，它仍然是人在驾驶，这时候责任应该是由人来承担。如果醉酒之后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醉酒者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另外还需警惕隔夜酒驾。近日湖南衡阳高速交警在新塘收费站检测到一名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6毫克，属于酒驾，但他本人表示当天并未饮酒。
5: 现在都闻到你不酒，你什么时候喝的酒？
6: 昨天晚上。
0: 据刘某交代，他是前一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和4-5瓶啤酒，以为经过一天的休息，体内酒精已代谢干净，没想到检查还是酒驾。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
4: 隔夜酒呢，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具有法律风险的一个问题。你醒了，但并不代表你的酒醒了。要以当时你的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的这样一个来决定你是否构成了酒驾或者醉驾。
0: 交警提醒，每个人对酒精的吸收和分解能力不一样，并不是一觉醒来体内的酒精就能挥发干净，一定要预留充足代谢时间，饮酒后至少间隔24小时再驾车，以确保行车安全。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我国南方大范围阴雨天气陆续结束，全国大部将迎来晴好天气。受前两天冷空气影响，华南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新低，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首次跌破2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假期后半程整体适宜户外游览，但早晚温差大，建议游客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和景区实时通知，安全游览。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十五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六张网建设。这六张网到底是什么？跟我们的生活又有哪些关系呢？
6: 国家正在重点布局的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具体来看，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则是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将实现从看不见到管得住，让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还有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
5: 这六张网既要各司其职，更要协同合作。如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起来看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的。
6: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三峡之所以还要建一条水运新通道，是因为随着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2011年三峡船闸运量提前19年突破设计值，2025年已达到1.73亿吨，船闸长期超负荷运行，船舶通行效率低。这次建新通道相当于给长江拓宽车道，从原本的双向两车道升级为双向四车道。那么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呢？
7: 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四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轻新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三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6: 一条新通道集水利、航运、生态于一体，网与网携手，畅通经济大动脉。
5: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0: 节目独家曝光缅北电诈完整黑暗生态，直击犯罪团伙的嚣张本性与诈骗窝点的残酷真相，也展现了我国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的决心和行动。
1: 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关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互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品和多辆知名豪车。
2: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已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毫不退让。
1: 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散口岸的一家酒店内，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哎呀！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之机，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十分钟，这十分钟是中国警方数年来与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攻防博弈的又一记重拳，也是正告电诈犯罪分子的宣战书。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
3: 魏清涛、刘正奇、黎慧君等人因涉嫌触犯中国相关法律，被我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我公安机关打击涉诈犯罪的决心坚定不移。
1: 这一记重拳出击，极大地威慑了缅北各方。抓捕行动6天后，果敢地方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多名电诈嫌疑人。随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
4: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了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0: 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机长遭到袭击，客机一度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5: 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
0: 在此次客机安全事件中，以色列乘客塔利最先发现异常状况并呼救，事后他对媒体讲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经历。
5: 9月30号，以色列乘客塔利和丈夫还有他们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UMIT 电缆，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UM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8: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9: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7: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10: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9: 立刻转院。
11: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1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5: 你一定要看心起来，
1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7: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18: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光出现在眼前，改变世界的梦想也被点亮。20年来，强力聚彩与万千拼搏者走上了共创美丽 LED 新世界的道路。翻过绵延的天山，穿过错落的古树，拥抱山河与远方，把神奇的梦种进少年的心。打开奔向未来的门，从这一方天地见识广阔世界，探索生活的新方向，让人与城市共享智慧的光。 LED 显示科技让想象成为现实，为勇敢向前的人保驾护航，让发展变革的希望涌向天南地北。无论世界再大，心总向着光靠拢。这道光风雨兼程，这些光汇聚成河，穿过人间岁月，闪耀在每个角落，照亮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在这片闪闪发光的大地，有高山，也有长河，却唯独没有停下的脚步。我们与这里的每个人一起探索着 LED 显示科技的无限可能，回应着所有来自远方的眺望，连接你我，共创美好。强力聚彩，有你更精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好，你告诉姐姐你几岁了？啊，五岁了。那你能说出来吗？
1: 说出来。
0: 他经常这样抽搐吗？
2: 哎，对，有时候，会晕倒，会吐白沫。
0: 癫痫。
2: 是。
3: 是什么病呢？
0: 这样，你先带他去拍个 CT， 拍完 CT 我们再看。
3: 好，
0: 去吧，跟哥哥去。
3: 来吧。
0: 谢谢啊。
4: 这个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他们的参数指标我还得再调研一下。韩主任，所以招标工作先暂停，等我调研完再说。
5: 那我就先走了。
4: 好。找我有事？
6: 为什么我的设备申请被驳回了？
4: 财务科没跟你说明情况吗？
6: 说了。
4: 坐。
6: 常院长，没想到你现在套路是越玩越深呢。现在表面上同意我来当这个三级院评选办公室。

0: 是的，副主任，然后一回身，把我的设备申请驳回了，去创建神经外科，先给我一个糖吃，再扇我一大嘴巴子，是吧？
1: 韩主任，事情呢有轻重缓急，院里财务最近紧张，一切为了创建三级医院，所以暂时决定驳回你的申请。
0: 啊，明白了，意思就是说你创三级医院的工作很重要，我推进医共体的工作。
1: 不重要，我没这么说，都很重要。但是现在头等大事是创建三级医院，等医院等级提升了，咱们就共同推进医共体的工作开展，不是更好吗？
0: 你说提升就提升吗？如果三级医院的评选工作没有获得通过呢？
1: 你不去做怎么知道呢？天上又不会掉三级医院下来。我们要想的不是能不能通过，而是要尽力把它做到最好，让它必须通过。
0: 我挂着副院长到现在，一直在准备这件事情，所以我很有信心。你有信心就别占用我的资源，创三级医院是吗？听上去很不错，估计你就是想以后在你的功劳簿上增光添彩吧？怎么，一当上医院领导，都这么好大喜功吗？ 你要这么聊天儿，就过分了。我过分？长江，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见神经外科是吗？好，那我来问问你，在整个临沧地区有多少患者需要神经外科？又有多少患者需要真正的基层医疗力量来救助？ 还有，咱们的援藏的目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不就是为了提升当地整体的医疗水平吗？你建神经外科能提升多少？这不是滨海，你建立这么高端的医疗科室能起到多大作用？长江，你能不能清醒点？别被这个医院的领导头衔冲昏了头脑。
1: 说完了吗？坐下听我说。 韩林，我实话告诉你，我一直都很清醒，我做的每一步都有我自己的规划。我们院之所以之前没有神经外科的患者，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经外科，患者也不会来找我们。第二，我不仅仅是要建立神经外科，我还要把它打造成全临沧乃至整个西藏都家喻户晓的顶尖科室。我要让每一位需要被神经外科救治的患者。 第一时间就能想到我们医院的神经外科，明白吗？
0: 你满脑子现在都是神经外科，难道其他科室不重要吗？
1: 当然重要，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创建三级医院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本院以及临沧地区综合医疗水平。这一点不用我说，你也很清楚。
2: 孩子的病严重吗？
3: 您先别紧张，从 CT 上来看呢，我判断孩子脑中的那个病变是虫卵。虫卵？哪有？这里，就是这些不好的东西影响了他的语言功能，也导致了他癫痫。
2: 那该怎么办呢？
3: 通过手术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取出来，他就能恢复正常了。不知道我这样说。 您能明白吗？可这么小手术，您先别担心，还好咱们发现的及时，暂时不会威胁到生命，虫卵也没有扩散，成功切除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建议您尽快带孩子去做手术。你能做吗？抱歉，我们这里条件有限。 做不了这样的手术，那我该带去哪儿做？特意来找我做手术？
4: 是的，苏医生。
1: 刚接到门诊的通知，让我接的患者就是他们。

0: 阿姆吉苏拉，请救救我的孩子。阿姆吉拉说脑子有虫，让我找您来给他做手术。
1: 我先看看。

0: 白秀，包虫病我倒是见过不少，脑包虫我倒是头一次见。脑包虫占包虫病的1%，确实比较少见。你在滨海进修的时候，我跟骆松主任做过一台这个手术。
1: 我就说嘛，怪不得苏老这次又让你当医部。
2: 白秀，骆松主任他不是去拉萨开会了吗？怎么这么多天还没回来啊？
3: 哦，对，对啊。
2: 哎，我在想。 可能是还有什么事情没处理完吧，快点，
3: 站长，
4: 幽宁。

0: 我知道孩子手术很成功，虫梁也切除得很彻底。谢谢，我可以去看看吗？孩子目前呢还在麻醉状态呢，还没有醒过来，而且他刚刚做完手术，还需要在 ICU 病房观察几天，暂时还不能探视。啊，还有件事要跟您说一下，孩子呢做了这么大的手术，后续还需要在医院住院大概半个月左右。
1: 观察一下，恢复一下。好的，谢谢。
0: 桑吉啊，你赶紧整理一下病历啊。
2: 好，
0: 那我先去忙了。嗯，放心吧。
3: 谢谢。
1: 悠悠，你去吧。来。

0: 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想什么呢，桑杰？
2: 姐，那个早上那个孩子的妈妈已经走了是吗？
1: 走了，回家去取东西了。
2: 那苏老师呢？
1: 好像去找常院了，你有事儿？
2: 没有。
3: 哎，桑杰，你去哪儿？
1: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我想去邦多乡。
4: 为什么突然想去邦多乡？
1: 我刚做完一台手术，是一名患有脑包虫病的儿童。脑包虫病呢，在西藏地区广泛流行，对于这个病的防控与治疗啊，也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虽然它的患病率不高，但是儿童是易患人群啊。
4: 所以你想去调研和筛查？
1: 对。
4: 要不还是派其他人下去吧，现阶段你在院里的工作可能更重要一些。
1: 你说的我明白，但是我还是想亲自下去做调研，这样的话呢，我掌握的信息更准确也更全面啊。

0: 谢谢您啊，师傅。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我想在您这打听个人，请问您这有一个叫卓凯的医生吗？有，他出去巡诊了。那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嗯，说不好。我们一般出去巡诊或者做回访都需要走挺远的。啊，如果时间太晚的话，还会在村里借宿的。
1: 谢谢您啊，
0: 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可以先跟我说，等他回来我转告他。
1: 没事儿，谢谢
0: 啊，没事儿。

0: 孙老师，
1: 你去哪儿了？病历都没写完呢。你猜陆鑫在哪儿？他不是在滨海吗？他回来了。
0: 在哪儿啊？
1: 邦德乡卫生院。咱们那个脑保重病的孩子，就是陆鑫介绍他们来找你的。你确定吗？
0: 确定，我刚从那边过来。
1: 陆鑫的藏族名字就叫卓嘎，而且他的字迹我也认识，在他们的公示墙上，我还看到他照片了呢。

陆欣在邦多乡卫生院，你确定？他回来没有告诉任何人，应聘到了邦多乡卫生院，而且用了自己的藏族名字卓嘎。做手术的那个孩子，就是他介绍过来的。长远，邦多乡卫生院，我一定要去。

0: 你呀，少跟我摆这两个架子。我就问你，陆星能不能回来？
1: 你给我喊也没用，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2: 多吉呀，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啊？
0: 陆星是我们费尽心血培养的人才，
2: 只不过他涉世未深，在外面没有经受住诱惑，犯了错误，但也不至于连一点改正的机会都不给他呀。你是不是有点太冷血了啊？
3: 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冷血？这是制度，像他这种擅自违约、品性有问题的人，我宁可不要。
0: 品性有问题？你说他品性有问题？从他进院里的那天起，我们是亲眼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2: 你不清楚还是我不清楚？如果他品性真的有问题，那长江会推荐他到滨海去进修吗？啊，
0: 能推荐他进吗？
2: 他现在已经回到林场了，躲在偏远的乡卫生院里，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已经感到羞愧了。多吉呀，我们不管作为领导还是长辈，在这个时候咱们更应该做的是帮助他，而不是一棒子打死。你好好想想，哎，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没犯过错吗？
3: 不管怎么说，目前陆鑫不可能调回来，我不能开这个。

0: 先例，否则后面出去进修的医生都跟着效仿，我这个院长还怎么干啊？
1: 感情我跟你讲了这么多，都成了废话了，是不是？你这个人呐，过去手术做的不行，现在管理也不行，我真后悔当初把院长的位置让给你。
0: 你来干！
2: 陆星回来了，你应该知道了吧？今早罗松主任因为陆星的事儿，和多吉院长发火了。阿布，陆星从小就是在莫拉的照顾下长大的，他对莫拉的感情比他父亲还要深。莫拉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孙女，你不也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吗？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其实莫拉的去世对于陆西来说打击也挺大的，他现在就像是一只失去了亲人的小雏鹰，孤独无助，现在需要我们的关怀和温暖，更需要我们的爱。
3: 可是他有父亲，他有常院长，他有苏老师关心他，还有桑基喜欢他，是他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可我呢？我有什么？

0: 我们现在所做的交接完了。基层工作跟院里有很大的区别啊。我知道，来临沧这么久了，已经适应这里了。至于其他的，我有心理准备。再说了，我也没有这么娇气啊。在乡卫生院啊，经常会出去做巡诊、送药、回访等工作。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村落分布较广。
1: 交通不像市里这么便利，有可能啊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果碰到突发状况，一定要跟我联系，啊。
0: 你怎么和家长叮嘱孩子一样？我又不是没有下乡巡诊过。
1: 之前的巡诊呢是一天、两天、三天，这次呢是一个月，情况不一样。
0: 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再说了，陆星不也在吗？
2: 说到陆星，这么好一个苗子，能不能想想办法？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尽力。哎，桑吉，有事儿？
3: 常远，我想申请跟苏老师一块儿去帮德乡卫生院。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缺乏基层工作经验，我想要去锻炼锻炼，这不顺便还能照顾照顾苏老师。桑吉，
3: 啊，
0: 你是觉得老师我照顾不好自己？
3: 不是，我是觉得乡下的情况我比您了解嘛，而且我……<笑>
0: 行了，别解释了。你以为我和常院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啊？
3: 不是，<笑>
0: 不过桑吉说的也有道理。 就让他跟我一起去吧。那你们科室呢？节目现在进步很大，而且有陆松主任在，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算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临时赶回来也来得及啊。真想
3: 去？想还是挺想的。
2: 那你们就一块去吧。啊，谢谢常远，
4: 谢谢苏老师。<咳>
5: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6: 是不是就这儿了？哎呀，苏医生，大华院长，张喜德磊，张喜德磊，哎，你好，哎，辛苦了，哎呀，谢谢，哦，好好好，啊，哦，苏医生，桑吉医生，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邦德乡卫生院指导工作呀。
5: 来来来，请请请请，哎呀，真是盼望你们盼了好久啊！哎，院长，钟海医生回来了。钟海医生，你巡诊回来了。哎呀，来来来来，回来正好，来。
7: 苏老师。

0: 是不是在滨海我对你太严厉了，所以回来都不告诉我一声？
1: 不是的，苏老师，是因为我没脸见你。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0: 除了诊断出脑部包虫病的孩子，我还听蛋包院长告诉我，你在这里工作很努力，而且前段时间你还利用 CT 定位血种穿刺法治疗了一名患者。陆欣，我为你感到骄傲。不对，现在应该叫你卓嘎医生了。从你用回卓嘎这个名字，我就明白你应该清楚自己想走哪条路了。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很优秀的医生。
1: 谢谢你，苏老师，要是没有你尽心尽力的培养，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0: 以后怎么打算？
1: 唉，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顺其自然。
0: 就没想过回到市医院？
1: 说不想肯定是假的，但我还回得去吗？
0: 不要想得那么悲观，人生本来就不会一帆风顺的，我和长月会想想办法。

0: 有个情况我想跟您反映一下。
1: 哦。
0: 最近我们的工作遇到了一些明显的困难，这主要还是因为在资金上面的不足，所以希望院方能否再调配一些资金来
2: 支。多谢院长。
3: 好，常院长。
4: 哟，韩主任也在呢，汇报工作。
0: 常院，
4: 要不我一会儿再来。
3: 哎，常院长啊，坐坐坐，又不是外人。
4: 好。
3: 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啊，陆欣回到临沧了，这事儿您知道吗？
3: 啊，知道。
4: 陆欣之前虽然和院里解除了人事关系，但他毕竟是院里培养的人才。现在我们争创三级医院，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所以我想，能不能破格把他调回来？
0: 常院长，你现在只是挂职在临沧医院当一名副院长，没有权利干涉院里面的人事安排和调动吧？
4: 所以我在向多吉院长建议啊。
0: 说了建议，正好我也有个建议想跟多吉院长提一下。
3: 哦，你说。
0: 陆欣在邦多乡卫生院表现很

0: 出色，对于基层医院医疗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建议他更应该留在邦多乡卫生院。
1: 韩主任，之前院里为了培养陆鑫投入了大量的心血，这事儿如果放在滨海确实没有商量的余地，但在临沧，我们培养一名好的医生很不容易，这里需要的。
0: 常院长的意思就是上级医院才配拥有好的医生，而基层医院就不配拥有好的医生，是吗？上级医院建设的再好，没有基层医院的支持，什么都行不通。常院长，不要好高骛远。
1: 各级医院对医生的需求是不同的，这点你应该很清楚。陆鑫如果留在市医院这个平台，他能迅速地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好医生。
0: 让一名好的医生留在乡一级卫生院工作，是对他工作能力的历练和提升，服务于广大基层百姓不好吗？还有，如果你这次开了这个头，你让后面的医生怎么想？是不是以后每个医生都可以随意跟医院解约，想回就回，想走就走了？
1: 韩主任，
2: 好了好了，你们俩都不要激动，好好说话。关于陆鑫的事啊，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医院的确正是用人的时候，但是陆鑫之前的所作所为让院里十分的寒心呐。况且他这次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想要回来，我们不知道。依我看呢，这件事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吧。
3: 多谢院长。
2: 常院长，这件事先就这样吧。一个医生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是人品更重要。
4: 回来了。那个，我那天去找你，你不在。
5: 我最近挺忙的，要经常去患者家里做回访。
4: 你能回来，我特别的开心。
5: 我先走了。
4: 陆鑫，之前离开滨海的时候，我说了伤害你的话，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

0: 长哥，下班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不是不让我去办公室吗？我就只能在这儿等你了。
1: 那你等我干嘛呢？
0: 咱哥俩这不好久没见了吗？大哥，哎，拿着。
1: 这是干什么？
0: 这我特地从滨海给你带的，咱们当地的海参。哎，
1: 啊，我说了不能要，
0: 不是
1: 拿回去不能收。
0: 特地从滨海给你带的，
1: 不能收。
2: 乔院长，人缘就是好啊。
0: 啊，你好啊，我是长哥的铁哥们儿，滨海来的。他是谁啊？
1: 你就别管他是谁了，东西我肯定不能收。
0: 弟弟一番心意，哥，
1: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说吧。
0: 我这次来还是为了陆欣的事儿。
1: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陆欣？
0: 哥，你先别生气啊，陆欣的事儿都是我的错，你怎么骂我都成，但是你得帮帮陆欣吧，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们院里一手培养的人才，他现在人在那个乡卫生院。
1: 陆欣现在落到这步境地跟你是有直接关系的，你想过没有？
0: 哥，我当初真的是一心只想对他好，谁知道这后面发生了这么多事儿。长哥，陆欣的事儿就求你多费心了，如果有什么需要打点的地方，你直接找我，钱都不是事儿。
1: 侯伟，我知道在你。

0: 的认知里，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是吧？但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和事儿是用钱解决不了的。我希望你能记住，在任何时候都别用钱来试探感情，包括现在。
1: 长哥，长哥，长，
2: 只要能把陆欣调回市医院，挨你几顿骂我也值了。
3: 给我，再次感谢阿木吉拉，谢谢你。
4: 不客气。
5: 给我妈嘞，
3: 你们都会有好的福报的。
4: 你们也会有好的福报的。
5: 多谢呢，
4: 该洗的了，
3: 跟阿木吉拉说再见。
6: 再见。
4: 再见。
5: 拜拜。
3: 好，再见啊。
5: 哦，
3: 再见。
5: 拜。那护士长，我姐也查房去了。
4: 哎，好。
5: 雅雅，
4: 雅珍，
7: 杨主任，
4: 你怎么回来了？爸爸好吗？
7: 娃娃的手术很成功，下肢已经恢复了一些知觉，但还要在滨海医院康复治疗一段时间。赵院长帮娃娃找了护工，让我先回来。
4: 太好了，
7: 杨主任，我还给你带了很多滨海的特色小吃呢。
4: 是吗？你花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7: 走，再不去就被他们抢光了。
8: 方老师，
9: 这什么呀？
8: 这是下午要做手术的患者家属送来的一箱苹果。
9: 你怎么拿人东西呢？拿回去。
8: 就这一小箱苹果，100块都不值。
9: 10块、20块，它也是钱，啊，咱们不能收，拿回去。
8: 哎呀，方老师，就是别人患者家属的一点小心意，你现在给送回去，他们不得更担心？而且面子上也不太过得去。

0: 你找到患者家属，单独吧，单独找他。你要把这钱给他，说这苹果是我们买的，行吗？
1: 不用啊，方老师。
0: 哎，我是不是你老师啊？听不听我的？走啊！
2: 走。
3: 十万块还没找着，却少了一半。苹果，
0: 苹果好啊，
2: 平平安安啊。

0: 楼下的王姐跟我说，现在的月子会所啊，可高级了，
1: 就连那医生啊，都是从各大医院高薪挖过来的。
0: 咱们叶子啊，要是能住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就放心了。
2: 那个月子会所得多少钱啊？
0: 王姐能给咱一个优惠价，20万。
1: 20万差不多了。
2: 多少？20万。
0: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1: 当初追我们家叶子那么多人，你说哪一个不比你有钱有势？
0: 我为什么愿意把叶子交给你啊？我不就是认为你会真心对我们家叶子好吗？可你
2: 妈，您说的是，您不用说了，我知道了，不就20万吗？我出，
0: 这就对了。
2: 媳妇儿，对不起啊。
3: 老公，不用多说，你现在就踏踏实实的在那边工作，
4: 等你回来，我们一起迎接我们的宝宝。
2: 谢谢你，谢谢你理解我。
3: 老公，加油，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4: 对了，
3: 我妈是不是让你出钱去月子？

0: 会锁啊？
1: 啊。
0: 你怎么说？你不会答应了吧？
1: 我答应了。
0: 你傻呀？你答应这个干什么？你有多少钱我还不知道吗？
1: 媳妇儿，这次啊，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0: 当初结婚的时候可说好了，咱家我说了算。
1: 是，但这回这事儿我说了算。
0: 方明，燕
2: 子，
1: 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媳妇儿。当初求婚的时候，我答应过你，要让你幸福。
2: 要让你过上你想过的日子，我说我不让你受任何委屈，
1: 可是到现在我好像什么都没兑现。我媳妇，我对不起你，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不像个男人，
2: 所以这一次真的，虽然我没有办法陪伴在你的身边，
1: 但我希望你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度过最艰难的日子。所以这回，听我的好不好？
0: 老公，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那你快休息吧，我妈等会儿都回来了。
1: 照顾好自己。

0: 放射，放射。
1: 镇定和镇痛的药都要补了，赶紧。
0: 好好。

0: 哎，方明，程远，这么晚还没回去，有事儿？
1: 啊，有点事儿。坐下说。什么事儿？下午杰布一做完手术，就把这箱苹果送过来。
2: 里面有益达和这一样的现金。
1: 哦，我下午有点事耽搁了，这不是现在就想把这个钱送过来吗？我一分都没动了。
0: 方明，以我对你的了解，应该是你第一时间把这个交上。

0: 乔月说让我们趁着这次巡诊啊，把这周围所有的听障患者都筛查出来，有一位企业家愿意帮助他们。
1: 哪个企业家？
2: 我是真心的想帮鲁鑫。你想不想让鲁鑫回市医院啊？
3: 医务人员的缺口还是不小，能不能考虑从下面选拔一些优秀的医生上来呢？
4: 你这么干是不是太过分了？
3: 樊主任这是怎么了？
5: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十三集。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000

0: 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武乐功名已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纳拉提，这地方是空中草原，绿洲中的绿洲，
4: 草原风情结合风俗文化变成了文旅项目。
5: 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
6: 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7: 你看那边红花真的很美，
6: 很漂亮，很漂亮。
8: 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格斯，变成了富民产业，非常不容易。
9: 祝福江格斯村红红火火。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看那远远的，那是雪山上的雪吗？
1: 对啊。哦，
2: 还有雪线。
0: 对对对。
2: 这个风吹的好舒服，带着湿润的青草的气息。
0: 对。
2: 那拉提它有一个名字叫空中草原，但是那拉提这三个字好像在当地也有它特殊的含义。
0: 当时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越过来了，一见到这个草原，
3: 对他们觉得这地方非常美。他们的将士就是说那拉特，那拉特就是最早看到太阳的地方。哦，后来就音译过来就变成那拉提了。哦，
2: 所以是当时起的名字。
3: 对，
2: 那拉提跟尼格美

0: 免提没什么关系吧。这是天山山脉吗？
1: 对，天山山脉其实是两个，这边是北天山，我们后面去是南天山，这个中间呢是一块腹地，而且它是个喇叭口，看到了吧？
2: 所以暖湿气流从西边过来的就能够
0: 兜进来。
1: 还有一个，这地方是空中草原，它海拔从1800米到2500米、那么这个暖湿气流来的时候，一遇到台山它就降水，再到高的地方就是降雪，一到夏天它就变成水，就下来滋养着我们的大地，多好啊。
2: 所以这个地方郁郁葱葱的，
1: 这是绿洲中的绿洲。
3: 哇，你看那边还有赛马。
2: 哇，
4: 来的，
1: 好俊的马！
0: 坏了，他们
2: 冲咱来了！
0: 跑！
4: 别抱着我！来，
0: 哇，太帅了！你们好！
5: 贾斯曼。
0: 那叫什么？
5: 叫什么？
0: 叫什么？
5: 三零零。
0: 叫什么？叫什么是什么意思？
5: 叫什么就是我们是问候，就是，互相问好的意思。
0: 叫什么？
3: 叫什么？叫什
0: 么？怎么称呼你？
5: 我叫艾丁。
0: 艾丁，艾丁，你好。因为我看这片草原好多游客，这个马也应该是服务旅游的吧？
5: 有些是服务那个的，然后有些是我们自己放牧用的。
3: 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匹属于自己的这种马？
5: 到我们5岁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自己控制一匹马的时候，家里人就会给我们给一匹马。
0: 5岁你就能控制一匹马？
5: 可以的。
3: 那是小马吗？
5: 就是2岁左右的马了，
0: 相当于你和马一块长大。
5: 对，
0: 这是独属于马背民族的礼物。
1: 对，
5: 先去我们这当地的村落看一看吧。
0: 可以。
1: 好嘞。
0: 我们仨的马呢？哦。
5: 老师，你们骑这个马。
0: 那咱们去村里吧，走。
5: 好。

0: 现在是我们这个哈因塞以前的是牧民的村落。
1: 哈因塞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0: 哈因就是花朵的意思，嗯，塞就是山沟，
1: 开满鲜花的山谷。
0: 对。
1: 哦，这就是咱们的原来的老的村落。
0: 对，他们现在改造了以后变成开民宿呀之类的，
1: 变成了一个风情街。
0: 对，你看他自己都开手工制作的店。
1: 这个是做的布艺，

0: 这就是馕坑。
1: 我饿了。
2: 咋着？带馅儿？
0: 哇，
2: 玫瑰馕。哟。
0: 哇。太好吃了，谢谢你的馕。
3: 拜拜。
0: 尝尝这馕吗？来来来来来，阿姨尝一点，尝一点，谁想尝？来尝尝我们的馕，这个是玫瑰花馅的，可好吃了，可好吃了。小妹妹，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你们从哪儿来啊？
4: 从北京。
0: 从北京来，这个景色太值得了。
5: 走。

0: 这个我知道，
1: 叫铁乌铁什么铁乌日科，
2: 乌日铁科，
1: 乌日铁科。
2: 嗯，对，
1: 它是这儿的民间的这种艺术表演的方式，相当于像小木偶剧那种。啊，
3: 音乐是灵魂，小羊是载体。
1: 这是个非遗项目。

0: 这里相当于房子都是后来重新新建的，
1: 对，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安全一点了嘛。嗯，在这儿的话孩子上学呀购物什么的就业都很方便了。
0: 我是觉得他们把这一片老的这个村落呀改造完了以后，实际上现在赋予了它一种全新的文旅的功能，
1: 收入变多了，以前是只靠牛羊，它现在收入就多元化了。
0: 现在这一年能接待多少人？
1: 整个那拉提的话能有400万。老师您看
0: 这应该差不多是您10年前看到的样子。
1: 嗯，10年前，
2: 对，就是安置房。
0: 安置房，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简陋的条件。包括你看这个窗户都是拿塑料布简易的蒙一下，
1: 防风
0: 防风挡挡雨。
1: 但现在是这样了，哇，
2: 漂亮，
1: 变化很大。
0: 所以你是见证了这个变化的。
1: 对，见证了
0: 10年的时间。
1: 对，我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然后在这生长，然后就后面上了学，然后又回来了，回到我自己的村落。我想回来到我自己生长的地方做做导游，也会拍一些短视频宣传我自己的家乡。在这边每天多累，但是晚上能睡个安稳的那种很舒服的觉。
2: 我能感到你这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我是很自豪，对，
2: 骄傲自豪的感觉。
1: 那边有当地的牧民，他们自愿隔一段时间就会过去
0: 种一棵小树。
1: 对，种树铺草
2: 做生态修复，它还是有一些小斑露出来的。
0: 你要发展文旅的话确实这个土地，
1: 对，我们就会更好的保护它嘛，就会铺草坪种草，
2: 就是给它一些休养生息的时间，给它一个推进加速它恢复的这么样一个推动力。
0: 那咱们去感受一下吧。
1: 行，那老师们我们一块儿去生态修复吧。
0: 好，
2: 好。
1: 老师你看这边风景是不是特别漂亮？
2: 这地方是典型的复合生态系统，就是从雪山然后森林草地河流，河流下面呢还会有湿地，我们叫做生命共同体。
3: 这是在大城市感觉不到的
2: 自然的美。
1: 生态修复做好了以后就会变得特别漂亮。
0: 是，但我觉得这个生态已经超乎我的想象。哎，这边在修了我看。啊，
1: 对，哦，我哥哥也在那边。
0: 相当于他们这个是沿着路边，你看有一片退化的草地。哦，
1: 对，
0: 他们现在需要修复这个。
1: 我们现在这边生态压力是很大的，那个牛羊啃食还有游客走动。不过每年牧民和游客都会自发的过来修复。哦，
0: 还有游客啊。
1: 对，哇，
0: 所以咱们这个修复的人员是志愿者。
1: 对，
0: 这都是大家发自对这片草原的爱。
1: 哥，我们来了。哎，
4: 阿姨爹，你们来了。
0: 这是哥哥。哦，您好您好。
1: 这是我们的古师傅。
0: 您好您好，古老师。
1: 也是在这志愿者。
5: 有什么我们能干的吗？
6: 我们现在是在松土，松土爬平，爬平以后撒营养土。
5: 草籽呢？
0: 对啊，
6: 草籽是铺完草皮它缝隙有大的地方，我们再撒草种子。哦，
0: 先翻土是吧？
1: 对的。
2: 铲是怎么铲？
0: 我看看，学学，我学学。
1: 你看他们啊，他会把这松土先，
0: 相当于要把这片灰白的地方都给它变成黑色的。啊，先得用敲。哎呦，这底还真是不好弄。连我脚蹬都蹬不进去。怎么样，学爷？
7: 行，正好消化消化，中午来碗手抓饭。
0: 你还想着手抓？

0: 啊，阿拉丁他哥，太爷，怎么样这边？这片已经达到可以打营养土的程度了吗？对，
1: 把那营养土我们拿过来。
0: 就这样就可以了，是吧？对。第一点就是高了就扬到自己身上了，啊。这个营养是有机的还是化学的？
1: 有机的。嗯嗯，
2: 滋味不错。嗯，
0: 酸爽。

0: 我们差不多了，撒老师，我们开始种植草皮。
1: 嗯，
2: 好。
3: 我先看看顶怎么铺，咱们是横着铺还是竖着铺？
0: 我们一般是采用这种横着。
3: 横着。
0: 啊，横着，我们把它摊开，接缝处对好，尽量对齐。像这样有缝隙的地方，最后我们需要补营养土的地方。
2: 嗯。
0: 然后拍实，啊，压实是为了让它跟我们的这个营养土充分的结合，它的成活率会更高一点。
3: 明白了。
2: 就这个意思吧。
0: 对，拍实
2: 很好啊。
3: 放完以后稍微用手拍一下啊，让它更结实一点。
2: 对，
3: 嗯，对。
4: 在家里拼，
2: 很解压，
4: 拼地毯。
3: 这也是魔毯。
4: 那，这是有生命力的魔毯。
3: 有生命力的魔毯，
4: 绿色的。
2: 来，宋老师，
3: 谢谢。
4: 别小看这草皮，看上去是草皮，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
3: 啊，
4: 铺在我们的山上。当降水降雪来的时候，它会让它慢慢慢慢地释放到河谷里面，这是水库，
5: 水土保持，
4: 吸收二氧化碳，
3: 固碳，
4: 对，固碳是碳库。这么多雪豹呀，金雕啊。是生物库，有它在的话可以防尘
3: 哦，
4: 它就又是屏障
3: 防沙。上天留给这片土地太多的宝贝，但最根本的宝贝仍然还是土地本身，还是这片草原本身。
4: 生态修复、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事，我们保持好了这一方的水土，那么后续才能够可持续的有更好的日子。
2: 草籽也是差不多这样
0: 啊，对，可以，
2: 可以，可以吧？
0: 复补过了，我们等一会儿就用那个可降解的生态布，需要把我们这个种植过的草皮保护起来。
2: 哦。
6: 咱们快点做，做完去我们家喝奶茶。
2: 好。哎呀，早说嘛，来洞里。
6: 大家辛苦了。
2: 哇，真的好有成就感啊。

0: 你看那边真的很美，
1: 很漂亮，很漂亮。
2: 对，
1: 一望无际的花海。
2: 红花呢，根据最早记载，说是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然后呢打通了这个草原丝绸之路，然后从丝绸之路贸易来的。所以说红花呢，这个历史还是比较久的。
1: 我们来之前以为红花是那种
3: 特别大的，
1: 然后很明艳的颜色，但是我们走在这里一看，发现它的颜色就是有一点像橘黄色，是吧？让我们感受一下此刻的美景。这样望过去，哦，宁静，好美。
4: 我作为一个新疆人，也去了很多的美景，到这里真的像一幅画一样。
5: 我之前也来过新疆拍戏，我特别喜欢新疆的美景跟风土人情，现在回来觉得特别亲切。
1: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来到了新疆塔城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6: 你们好。
0: Hello,
3: Hello。
6: 我是江格斯村的唐丽。
0: 唐大姐你好。
6: 我在这迎接你们，我带你们到前面的红花地去采红花。
0: 好呀。
2: 这一片地得采多少红花？
6: 一亩地现在好的产量能产30公斤左右的干红花丝。
4: 30公斤？
6: 对。
4: 那很多吧。
0: 而且还是晒过的干红花。
6: 对对对。
0: 那30公斤能卖多少钱？
6: 我们现在市场上的价钱是80左右。哦。好的时候能达到100甚至100往上。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在种。哦。我们村上2026年就种了7000亩红花。哦。从我父母他们那辈就在种红花，到我现在还在种红花，我26年就种了100亩红花，然后采花季需要大量的采花工，我26年也有10几名采花工，每年到我们这来采花的工人就有上千人，这就是我们要采的红花地啦。哇，
3: 好漂亮。
6: 来来来，然后一人一个采花灯。好吧，那我们就往前面去吧，我们去找他们一起采花。
0: 好的。
7: 采红花的小姑娘背着个大箩筐。
0: 那红花跟藏红花是一种花吗？
2: 红花跟藏红花不是一种花，很多人可能要弄混啊。现在江格斯种的这个红花呢是菊科的，而藏红花呢是鸢尾科的。咱们这红花呢既能入药，有活血止痛的功效，又能做染料。藏红花呢更名贵一些，它是用这个一朵花上面的3个齿尾柱，而一克藏红花的干花呢需要100朵鲜花才能做出来，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名贵。而我们的红花呢产量丰富一些，价廉物美。
4: 他们其实很小心，你看这是一整年
2: 怕扯碎了。
0: 它只采上面的这个花瓣。
4: 红花这等多久它才会开呀？
6: 它6月底就开了，4月份开始种，7月份就开始采了。哇，
4: 小心小心小心。
6: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花，我们是要采这个红花丝。咱们用这3个手指，大拇指把它按住，按住，一揪。哇！
2: 哦，还是得师傅教的好。
0: 那这个花苞干啥？
6: 它后期的工作就是长里面的籽儿。
0: 然后再摘籽儿。
6: 对，等到秋天就可以收它的籽儿来榨油。哦，
4: 用法都不一样。
6: 对。
0: 我想问一下，这种红过了的是没摘它就？
6: 摘过了。这个还没开，
0: 这个还没开。
6: 对，
0: 哦，有个橘黄色尖尖的是摘过的。
6: 像我们的红花采摘期就有50天啊，就是因为它不会一次性开完。
4: 这是每一朵花开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你们就是不停的一轮、2轮、3轮摘这些花，是吧？
6: 是这样的。哦，
4: 那蛮辛苦的这个。
6: 阿姨吧，梁姐来，我给你们带来了采花的帮手。
8: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跟阿姨班姐姐学习。
8: 好的，可以。
6: 那胡老师就和我们的刘姐。
8: 好的好的，来。
4: 那我跟你吧姐。
6: 好呀，你和佳宁和。
8: 可以，没问题。
6: 你看没有，我就没有采一朵放一朵，这是咱们就可以摘上3、4朵。
4: 你的手还可以拿那么多呀。
6: 对。
2: 怎么跑到这儿来采红花呢？就以前一直来吗？
8: 我来了6年了。
2: 6年了？
8: 对。
2: 每年都来？
8: 每年都来。在这边给我们大电工在这边有一个优越的高工资，在这边打工可以的。
6: 这个刘姐是在我们家住着帮我采花的工人，这个阿姨巴尔是我们隔壁村过来的。
0: 那像这种非常优秀的咱们的工人们，是不是第二年就还会邀请他再回来？
6: 对。
1: 那最长的这种采花工跟咱家的缘分有多少年了？
6: 有七八年。
1: 哦，就是每年都回来。
6: 对。

0: 你看我已经很多了，给你们展示一下，很有成就感，看到没？哇，看这个颜色，好美啊！这个颜色，
1: 有那种菊花和药香混合的香味儿。
2: 嗯，
1: 我觉得它的味道就很让我平静。
3: 对，
0: 好治愈啊！我觉得这个，
1: 就你看到它这么明艳的颜色，你的心就跟着它一起盛开了。

0: 哇，我已经找到一个节奏了，就是手部用力它是有节奏，你这样每一刻就在 copy 上一个那个肌肉记忆。
1: 这个真的是肌肉记忆，就现在两个手都可以一起了。

0: 我发现其实摘久了之后手指头会用不上力气了，是真的手指头酸了。
1: 我已经换了左手，真的。
2: 我觉得是背比较酸。哦，
0: 一直弯腰是吧？
3: 那你像这样弓腰的话，那腰得整疼了吧？
4: 所以说你看在后面带着这个小凳子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2: 哇，腰酸不酸？我累了就闻一下就不累了。
5: 加油。
3: 哎，太累人了。
0: 汤大姐，采花工大概是要从几点开始忙到几点钟呢？
5: 我们早上6点钟就进地开始采了，干到天热了我们就回家了。哦，新疆的高温还是很厉害的。
1: 然后下午再出来是吧？
5: 对，下午避开高温，4-5点的时候我们就出门来采摘，采到下午日落。
0: 下午日落听起来是挺省力的，但是这边10:30才日落。
3: 哎，真不容易啊，这采这花，啊，采半天，我觉得这里面还称不上重量。
1: 这确实挺难的。
0: 就这还不到1公斤吧，我觉得。
1: 1公斤？
0: 这没有1公斤吧？
1: 200克吧。
5: 这才几百克，
0: 好难哦。
3: 这个不容易。
0: 不容易吧？
3: 真不容易。
5: 一会儿我们要称重啊。
1: 好
3: 开始比速度了啊。

0: 红花其实并没有特别高，大概就在膝盖到大腿的位置，这个高度刚好你扎的时候要弯下腰，保持这个姿势会特别的酸嘛，这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我想知道过了多久。
1: 加油。
0: 有点口干舌燥。
2: 商务采花结束啦！
0: 结束了，结束了，
2: 咱们到下面去过秤啦。
3: 好，
4: 走。
1: 太不容易了。
2: 刘姐来。对，2.7公斤。努尔黑亚到来。2.7。
5: 报上名来，王佳宁。
2: 0.5。
1: 零点五。
2: 喂，这个多。
5: 4公斤。拉克提努尔阿姨，你好棒！
4: 来了。
2: 哦，你好棒哎，佳宁0.5，你0.8。
0: 这个姐姐也很棒。
2: 阿姨棒。1.7。
4: 猜到了。
2: 依然。
4: 1.1。
0: 阿姨，但我也上一了，耶、！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好羡慕啊！
2: 2.6。
4: 我2.1。哇，
1: 看看我的，
5: 喊的声音最大的胡老师，
2: 0.4。咱们今天上午踩的最多的是巴克汀诺尔大姐，啊，
1: 祝贺祝贺！
5: 哦，辛苦了辛苦了。
2: 为了表示感谢，我们给巴克汀诺尔大姐送上一份小礼物，加油啊！
6: 红花啊，作为一个媒介，他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聚拢在一起，中国农民的这种勤劳，靠自己的双手去赢得自己美好的生活。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格诗落地，然后变成了一个富民产业，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2: 我们今天采的这个红花是经过科研人员的研究和发明培育出了咱们现在采的这个红花，它是无刺的，头还大，花丝还长，产量比以前高了很多，而且政府给我们修了江苏的水库，给我们建设了高标准的农田，我们的这个红花地里铺了那个毛管，我们现在红花能浇上水了，它就长得特别高，果实也大，产量也起来了，增收了。那我们这儿江苏不光只有红花，我们还有特别有名的80拜羊，我就带大家去牧场看一看。
4: 好呀好呀好呀，
2: 看看我们的牧云大哥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好吧，
4: 走。

0: 这就是我们新的村落。
1: 这是酒店吧？
0: 对，这是民宿。
1: 这个民宿的规模已经远超我对民宿的概念。
0: 本地人很多都已经开始做这个民宿了，旅游带动了本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嘛。
2: 因为那拉奇它不像以前收入没那么单一了，多元化了嘛，有些人做民宿，有些做餐饮的，游客多了又带来了好多好处。
0: 马上就到我们家了，
1: 这漂亮，
3: 你看那上面的装饰，
1: 凉皮
4: 骏马。
1: 这院子里这是谁呀？
0: 我妈妈，我奶奶。哎，
3: 财叔，
1: 哎，谢谢，哎呀，哎呀，
3: 财叔，财叔，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哈萨克族的卡苏里，家里来客人了就会有这种卡苏里
1: 撒糖。
0: 对，这个糖就代表幸福幸运的意思。进家里。
5: 你好。哎呀，
2: 这是我女儿艾莉亚，这是我儿子巴赫贝尔，这是我爱人塔德哈奇。
1: 你好你好你好弟妹。
2: 这位是我叔叔啊啊，这是我婶婶。
1: 你们坐你们坐坐坐坐。可以可以
0: 可以。现在我们这个房子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子，现在里面啥都有。
2: 以前呢咱们牧民就是全部住一间房子，现在条件好了以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卧室，住的也舒服了。曹老师这边有钱。
1: 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会客厅。
1: 我的天哪，
2: 客人要上座，跟自己家里一样。
1: 对，跟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别客气，到这儿来就开开心心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6: 刚新收大的馕。哎
1: 呀，谢谢谢谢弟妹。
0: 这热馕的话就弄点酥油的话就特别好吃，你抹到上面吃。
6: 谢谢谢谢。
1: 你心心念念的奶茶来了。哇，真好喝。叔叔您高寿啊？
7: 63了。
1: 那您过去是一直放牧吗？
7: 85年开始放牧。
1: 那相当于您从20岁左右就开始放牧。现在家里有多少牛和羊啊？
7: 300多一点。哇。
2: 现在夏天天气热了以后，咱们的畜牧场它要休息一阵子，要转到咱们的橡木场，把畜牧场的草要养一养。今天正好咱们是准备转场，
1: 我们可以有幸见证一下咱们的这个牧民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仪式。
3: 对，而且还是现代的机械化的和传统的相结合的转场仪式。
2: 弟弟，那我负责把毡房这些家里的锅碗瓢盆准备我拉上去，你带各位老师负责羊这一片。
0: 行，
1: 出发
3: 走。
1: 就在对面山上。
0: 对，

0: 马上就跑了是吧？
1: 领头羊，领头羊。
2: 那个是你们家的羊群？
0: 对。哇哦。
2: 你别看这个要走到羊群那儿很远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口令或者声音是召唤他们的？羊来了，来了！你看一吹，
3: 真听话呀。
2: 他现在跟着领头羊在跑是吧？
0: 对，
2: 那头白色的。啊，
0: 对的。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就是四季轮牧，跟着季节走嘛。因为牛羊一年都在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草啃秃，夏季牧场水草旺，牛羊上去以后长膘就特别快了。秋天凉快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山下留着膘过冬。而且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种补贴，每亩的补贴从几元到几十元左右，也是鼓励我们把草原保护好。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找着地方了。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只要一个羊上去了，他就可以全部跟着他后面了，
2: 他就排队了。
3: 要原来的时候你人这么赶着得走多慢呢。
1: 是
3: 现在你看多快啊，这个一只一只就上去了。
2: 羊羊都有份儿，不要挤啊，都可以上，都可以上，满了满了哈。好了，跟着跟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对，
0: 那有一个羊跑了。
2: 哪儿呢哪儿呢，我去给你弄回来，我去给你弄回来。哪儿呢？在车底下。
1: 这边就这边就这。哎
0: 哎，在这在这在这在这。哎，在这。
2: 回来这。
0: 哎，还跑。
2: 走这里。哎，
0: 跑那么远，
2: 完了完了，他跑路上就麻烦了。跑了，糟了，
0: 你哇！啊，三老师可以抓了，
2: 抓住了，抓住了，好弄了。好了，山上见啊，山上见，老实点，在车上走起，
3: 走起。

0: 这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
1: 我们就开始卸羊了，让羊下来吧。
2: 走了，走。
1: 走，别东张西望。哎，你是第一个。好嘞，走了，漂亮。他
0: 只要一个下来了，后面就跟上来了。哎呀呵，
1: 你还来个高难度。哎呀呵，3.0。
0: 好，这。可以了，
3: 好，
0: 那我们一块赶羊吧。
3: 骑着马的牧羊人，羊群，雪山草地。

0: 羊现在这吃会草，嗯，我们先去扎营的地方看一看。
1: 走吧。
0: 老师，现在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哇，
2: 简直！
0: 每年这个季节就会搬到这儿来，
2: 仿如仙境一般。
1: 我们要过河是吗？
3: 我在你前面。
4: 好，
3: 给你打个样。
0: 老师，你看泉水从地里面出来的，就这种。啊，你看。哇，
1: 看这。
2: 它应该也是从上面顺着石缝渗到地下。
4: 对呀。
2: 从地下淌过来。
4: 对呀。
0: 整个草原的人都喝那个水。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夏牧场。
2: 谢谢。
3: 叔叔，
2: 欢迎
6: 欢迎欢迎，
4: 又见到你们了，欢迎欢迎。哇，
1: 有羊肉串儿。
2: 哇，羊肉串儿了。
3: 先干活再吃。
1: 对对对对对对，
3: 那还有活没干完呢。
0: 朱老师，
4: 我做饭。
1: 哎，我看你们这儿好像都没有钉子。
0: 不用钉子，
2: 它就完全靠力学结构，
1: 直接插到土里。
0: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榫卯。
0: 对，
3: 这个门先得竖起来啊，
0: 先定门。
1: 我们先把门的朝向选好了，
0: 是不是？对。哦，
7: 我让你把身挺紧一点就行了。
3: 哦，要这样卡住。哦，
7: 明白了。
0: 刘老师，你看你不说不用钉子吗？啊、嗯，你看这是牛皮、马皮用的钉子。哦。
1: 哦，这一拉就拉开了。
2: 哦，这是一根绳子拴下去的，它是从这里面不停地绕，不停地绕，用那个力量给它拉住。

0: 严丝合缝，好，我来这个。好，对上了。要把这个弄成圆的，
1: 决定用绳子来量它是不是标准的圆。
0: 刘老师，你过来帮我。来，我帮你。来，哇，那这个很专业了。哦，哦，要拿那个插一下。哎，我穿上了，我顶住了一个。我们先把这绑一下。嗯，
1: 好了。再接着扎是吧？
0: 哎，哎，哎，哎。

0: 这里还差一根儿。毡房它不是说三四个人他就能搭成的，所以邻里之间大家都会过来一起来帮忙，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毡房搭起来，然后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事情。
1: 是不是对面得有个人拿绳子给他揪？
2: 对，现在会扔过去的。哦，
3: 准备好啊！那边接住了啊，走了。蹬，蹬，蹬，蹬。
1: 在那边去了。
2: 来，我来吧。
3: 你来，学艺，不能丢我们小分队的脸。
2: 来了，阿姨把。
1: 走，上去了，那就从这边来。
3: 是年轻就是有劲儿。
1: 老师，那我们这个毡房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先去给他们准备晚饭。
2: OK， 剩下就他们搭了啊。
1: 对，
2: 我来帮你们烤羊肉串。
4: 赵老师，
1: 我们的晚饭就交给你了。
4: 好。

0: 前面就是我们牧民大哥要转场的地方了。哦，我们这八十败羊还很厉害的，它是我们这儿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
1: 体格健壮，耐寒好饲养，生长快，肉香没什么膻味儿，大家都爱吃。
0: 我们玉明县这里最多的时候八十败羊超过了70多万只。
2: 夏大哥，你好。我带我的朋友过来了。
3: 嗨，
4: 欢迎你们。
2: 夏大哥，
4: 好，
2: 这是我的朋友们。
4: 欢迎你们到来。这两天我们准备办这个夏牧场，转场之前嘛，我们有一点活，就是先把这个羊毛剪掉，忙着这两天忙这个人，
5: 要把冬天的羽绒服脱掉，这是个羊毛大衣。
4: 羊毛剪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把那个羊毛织成羊毛线，然后补一补那个毛毡呀，那些东西。
0: 你看我们能干点啥呢？
4: 依然和小木，你们给那个马伊拉大姐帮个忙，织那个羊毛线。
6: 织毛线。
4: 顾老师、小蜜、佳宁，跟我一块体验一下剪羊毛这一过程。
5: 好好玩，
4: 小梦你带上。
5: 好的，
6: 我们走走。
5: 好的，期待你们的羊毛作品。
6: 好，
5: 我们开始吧。
7: 这抓羊就是个力气活。
4: 我给你们讲解一下。首先是羊，我们抓过来以后，把这个饲料处绑起来。剪羊毛的原因是它就夏天舒服了，还有一个就是减少疾病。
5: 哎呀，摸到了，真的就是很热。
4: 那我就给你们
5: 示范一下。
4: 示范一下，原来是我们用的这个剪刀，现在有推子，电推。顺着走。
8: 哦，跟剪头发一样啊。
5: 羊真的很乖。
4: 电推子新手不太好
5: 用，剪
4: 我们今天用剪刀来剪羊毛，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剪刀的手法，它就顺着走就行了。
5: 我试一下啊。
4: 是，
0: 剪子稍微高一点。哎，
5: 对，哇，这个毛好柔软啊，带着它的体温的，
0: 要不然说它热。
9: 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剪，
8: 我怕剪得太短。
9: 最重要的就是小心术，
8: 最主要的是担心卡到它。
5: 对，怕夹着它的肉。
10: 躺下，我给你剪了你就舒服了。
4: 手小心，不能放到前面。
5: 我就是想着剪到他的肉之前，先用我的手挡一下。
0: 我们是新手，不着急，慢慢剪。

0: 对，你看，可以啊。嗯，可以，可以，可以。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0: 差不多了。嗯，小雨休息休息行吗？
1: 我们都弄完了一个，需要我帮你吗？
2: 哇，你已经是一个熟手的状态了。
1: 我来帮你一下。
3: 咱们这个羊也翻个面吧。
4: 好，翻个面。
3: 这边也。哦。好嘞，我们尽快把你这边给你拿掉。
4: 它好像好粘啊，这个是，这样行吧，是吧？你现在有多少只羊啊？像这么大的？
5: 羊群里面有100多个，
4: 100多个。嗯，
5: 我们这个羊是80倍羊，我们当地的著名的羊，这现在的价格是1200到1800左右，而且这个羊毛也可以卖。我们现在收入也可观了，所以我们钱袋子嘛稍微鼓起来了。我们的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
1: 越红火了。哎，
5: 红火了。
2: 摸到那些80倍羊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皮肤是烫的。你说羊能不热吗？所以当他知道你要给他剃毛的时候，就非常舒服的躺在那里了，完全不挣扎。
1: 完美。
5: 他现在你看不动了。因为它舒服了，
6: 凉快了。哎呀，你看它这个羊真肥呢，你看这。
5: 那我们现在到野山那个地方看看，
2: 好，
6: 看看它的成果怎么样。
7: 首先挑软的，适合做毛线的羊毛。
8: 好。像我手上这个就行。
7: 嗯，这个可以。
8: 这一块都要。
7: 都要。挺好的，这个。把挑好的羊毛拿过去清洗一下。

0: 先把它扯开，你这样子蓬松以后，稍微这样子拉开
1: 一下，拉开，
0: 不要拉短，扯短，
1: 嗯，
0: 就截止这样子，不要扯短，
1: 嗯。
0: 做完了以后，我们开始这样子搓。
1: 把它搓成毛线是吗？

0: 我们完成了，哇，厉害厉害，棒棒棒！我们来了，快来！哇，冯文一个。
1: 坐垫，哇！这上面这个白色的边框是羊毛，给你们看。
2: 这是一针一针缝的呀。
1: 对，
3: 好漂亮啊！

0: 人置身于那种自然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你和这里的牛羊马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的状况。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剪下来的羊毛也能带来产业的增值，融到生活当中，也是增加了牧民的额外的收入。
1: 夏大哥，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
2: 好，
3: 可以，
4: 谢谢哥哥，学到了很多。
1: 那我们就出发吧。
4: 好。

0: 就是我们村的进村口，
1: 啊，
0: 这是我们村门面，这边是红花小镇，这边还有我们村的
2: 香格斯村
0: 村民，对，
1: 哦，
0: 这是219国道，哦，黄金大道，
2: 哦，219国道是我们国内最长的一条国道，
0: 对，这条路很美，很干净，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不少的游客选择咱们这条路自驾游，
2: 嗯，这条国道是好多驴友心目当中一定要来的地方，
0: 每年有将近50,000的游客到我们村去观光打卡，很多，我们村里也很漂亮的，往里走看看。我们村的环境很好，家家户户都种红花。
2: 闻到这个熟悉的味道，
3: 以后我闭着眼睛闻这个味道，我都能
2: 知道是什么花。
0: 看我们的大哥正在翻红花，
1: 嗯，
0: 今天下午的收获
2: 真的太好闻了，在花田里都没有这样芬芳，因为全是花瓣，然后就一股香气袭来。
4: 那这个晒干之后卖到哪里呢？
0: 我们村上有专门的合作社，对接外面的市场，我们这儿还有当地的企业，还有专门上门回收的，还有我们的老百姓通过咱们的电商平台把我们的红花卖到了全国各地，我们的红花现在是很有名了，
1: 那真是形成一个产业了。
0: 因为这几年我们种红花

0: 也确实挣上钱了，也不愁销路了。我们普通的农户收入都有十几万。
1: 这就你家院子了
0: 啊？这不是我家院子，这是我们村上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家。哇，她的院子里面菜也种得好，花也养得好，而且她还特别喜欢写字，她写的字也很漂亮。
2: 给奶奶打个招呼。
3: 对呀、啊，
0: 那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奶奶，哎，好，我带我的朋友到你这儿来看看。
2: 来，奶奶好。
3: 奶奶你好。
0: 奶奶
4: 好，
2: 哇，奶奶在写什么呀？
4: 这是玉米县的新闻。
5: 新闻啊？啊，哎呦，
3: 来看看看看，
1: 写的什么？
3: 工工整整的字，红花产业，
4: 红红火火，
1: 红红火火，
4: 对，红红火火。我们想了，我们这下还有呢，我们的世界红花，在中部的红花看新疆。新疆的红花看玉米，
2: 玉米的红花，
4: 玉米的红花
1: 看奶奶。
4: 6月份，奶奶出针。对了，
3: 奶奶带我们看看您的菜园子呗。
4: 走，从这进。
1: 哇，有各种各样的。
4: 这是韭菜，这是西红柿，这是葫芦瓜。
1: 哇，还有葡萄啊。
4: 随便摘，你想摘哪个摘哪。
0: 莲花白长得很好哎。那我带上几个回去，
4: 可以啊，
0: 我们晚上炒着吃，
4: 可以可以可以。
1: 哇，这么大一块儿！
4: 哎呦，我这个也裂了，你看，裂开没事，它干净就行。嗯，它这个到时间你不切它都裂了。
1: 够了，奶奶，已经很多了。
4: 黄瓜要不要？
3: 这儿呢，我
0: 摘了。
4: 还拔啥？
0: 好了好了，奶奶。
4: 豆角还没拔吗？对
0: 吧？不拆了不拆了，不拆豆角了。前面就是我们家了，爸妈，哇，
1: 叔叔阿姨
6: 你们好，
7: 你们好，辛苦啦，
0: 来，我们往里走。
1: 哇，好大呀，你家院子，还有好多鸡。
0: 对，我们家家户户的院子都是这样的。我们往里面走，带你们看一下家。
1: 好大呀，好漂亮。
0: 洪老师来，这是给你准备的房间，
8: 是吧？不错不错，
0: 可以吗？
8: 挺好。
0: 这间呢是一个大通铺，就咱们两个女生住吧。
3: 好呀
2: 好呀，
0: 来。
3: 哇，这么大。
0: 对，两个人
8: 住。内心很丰富啊。
1: 那我睡哪儿啊？
0: 你睡这间。
1: 我睡哪儿啊？
0: 来，你睡这间。哇，
8: 你这间比较好哎，
1: 好看。
0: 漂亮吗？嗯。
1: 我在这里可以看到院子，还有看到天上的星星，喜欢喜欢，
0: 喜欢就好。好，那你们在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
1: 好呀好呀，
0: 我要去外面帮我妈妈做晚饭了，一会儿采花工要。
3: 哎，我们也做饭呀。
1: 我们也一起做呗。
0: 那好吧，
3: 我们一起，
6: 一起。
0: 那好吧，那咱们一起吧，来，我们就开始制作花卷吧。
1: 好呀。
0: 那里有红花丝，你们捣一下红花吧。
8: 好了，好好好好好。
0: 我们来处理面。先把它揉一下，排排气，然后再把它拿出来，撒点面粉放到这个上面，咱们就来擀吧。我妈妈很厉害，她被我们这儿评为地区的劳动模范。哎呦，
3: 爱是劳模哎。
0: 我跟我妈妈也干了10年，我从她身上也学到了坚持不放弃，只要干就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1: 结这细腻度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很棒很棒，很好。好了，我们这个擀的差不多了，准备刷油。
3: 刷油。

0: 我们开始切了啊、哦！帮忙把筷子都用上，压一下啊！
1: 搞个造型出来。
0: 对，这样我教你们啊，压一下，中间压。

0: 下，压好了，啊对，中间压，哎对，拿起来这样子，捏着两头拧一下，下面，
1: 怎么拧几下？
0: 拧两下也行，
2: 挺好看的哟，哎，
3: 我也可以，
2: 就跟蘑菇一样哎，
0: 对，像捏
3: 好看。
0: 卷好了就放进来啊，你们那边也卷，
1: 你卷完了，哎，
2: 谁端切蒸呀？
3: 我来，
4: 那我们去弄那边，
0: 那你们去蒸花卷。
3: 好呀，我来。
0: 我们去准备炒菜了啊，依然你来把米饭蒸上。
4: 行，
0: 再来一点。好了，那我去蒸吧，咱们到那边去准备炒菜。
4: 那我们备菜吧。
0: 嗯，好的。姜切小片，我们的配菜切好了，就要准备炒了。
2: 我来倒油。
0: 好。好了，

0: 光是闻一闻就让人满心期待，开始流口水了。
1: 哇，好香啊！
0: 你看我们炒出来的巴西拌羊肉，每个人路过都说好香。
2: 对，加点花椒，来点姜片。
3: 哇，
2: 这味道出来了，更香了。放一点点盐 ，OK。

0: 好了，准备出锅。这个好了，
1: 我来做个拍黄瓜吧。

0: 需要我能做点什么？现在我们洗洗手，然后来做哈萨克土豆片。那我跟着您打下手。
1: 那个，我们先切土豆吧。
0: 我来。可以的。
2: 哎呦，这个土豆真好，
0: 切下去那个刀感就面乎乎的。这是本地产的土豆吗？
1: 嗯，是的。
0: 差不多了。用油我是懂行的，我去过鲁花做过他们的直播，我给你们推荐的就是鲁花五 S 压榨一级花生油，5S就是5个核心工艺，一个纯物理压榨，一个是生香留香，去除黄曲霉素，无水化脱磷，冲淡保鲜。去除黄曲霉素，世界难题，但是鲁花呢，因为解决这个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所以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所以我在家做菜也是用鲁花5S压榨一级花生油，它的这个油脂的饱和度是非常适中的，而且油烟点也很高，香气很浓，放心使用，健康美味。
1: 我觉得
0: 这油基本上可能热了，
1: 可以了，我们先放肉吧。
0: 然后接下来就直接搁土豆了，
1: 放土豆。哇，
0: 其实这个哈萨克的土豆也非常有讲究，它是高海拔，而且这边日照特别强，昼夜温差又特别大，加上冰川的雪水灌溉，所以它的淀粉含量特别高，这个里面的干物质特别足，肉质特别细腻，这个土豆。所以好土豆一定要用上好油，你才能发挥它的潜力。煎炒的时候它不容易焦糊，炒出来的这个土豆就外皮金黄，内部软糯，保留了干物质和细腻的肉质，就不会变得很柴很干那种。

0: 我感觉今天的饭肯定好吃。
1: 肯定，今天是我们哈萨克土豆登峰造极，
0: 而且很健康。
1: 健康，健康。嗯，好食材遇到好油，才能还原最地道的家常的味道。
2: 邵老师，哎，过来帮我烤肉呗，
1: 烤两串。现在可以放佐料了吗？
2: 可以。哦，那么专业，老师。可以。
1: 说到吃这个事儿，嗯，我们还是有点心得的。
2: 现在是不是
1: 差不多了？这一批给帮咱们搭毡房的吧。
2: 可以。
1: 那些朋友们，咱们给他们送过去。
2: 好。
1: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先尝尝这个，我们烤的这个。来来来来来。
2: 刚刚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
2: 帮我们搭毡房。
1: 对。
3: 放放，谢谢。
4: 来尝尝。哇。
5: 嗯。这肉好嫩啊，一点其他的味儿都没有。
1: 太好吃了，马上日照金山了啊！你喜欢的那个画面来了，啊！哇，太漂亮了！
5: 我觉得这个到晚一点安静下来，这河水的声音
1: 反而就凸显出来了。
5: 更有意境，
1: 对，而且它这种白噪音让人睡眠会特别踏实。
5: 对对对，
1: 你在这种白噪音上面，你一会儿就睡着了，
5: 哗啦哗啦。

0: 老师，你看，刚刚我们下车的牛羊已经到这儿了。
1: 来了。
2: 现在是要赶回到那个
0: 对两圈。
2: 前面，对，往里走，好，头羊进去了，领头羊进去了就行了。

0: 我们每天晚上吃饭前把羊捐到羊圈里面，就是我们
1: 这一天就结束了，
0: 心安的时候了，踏实了，我们可以很安心的就回家吃饭。
1: 哎呀，我们怎么做？
2: 赵老师坐这儿。
1: 好，好，好。
3: 我觉得咱们首先先举杯感谢一下，谢谢一家人的盛情款待。
0: 谢谢，
4: 谢谢艾丁，
3: 谢谢，谢谢，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4: 这个奶茶一口下去，咸咸的，暖暖的，
0: 咸奶茶。
5: 对。
6: 呀，大辣条子，
1: 或者辣条子好长啊，
0: 面条也很长。
2: 这手抓饭好香啊，
1: 这就是劳动给人的最好的回报。它让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满足、美好。嗯，
3: 叔叔，
1: 阿姨丁小的时候，您带他出去放牧吗？
7: 阿姨丁，我先我父家是那个托什贝托根的的民民，不是阿德马勒就马勒干。
2: 他两三岁的时候，就是转场季节都是带着他。
0: 对，
3: 所以你对放牧是很有感情。
0: 我特别喜欢放牧，长大就15岁左右，放假的时候跟家里人一块儿那个啥上山嘛，可能会突然我爸身体不舒服了，我妈身体不舒服了，他们就会下山，他们就会说你现在长大了，你就看两天羊，
1: 自己守着羊。
0: 对，以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害怕，知道吧？但有一次就是我的两个腿就抖起来了，我当时本来是在家里坐着，羊突然受惊，我跑出去一看，离我就50米、60米左右，两个狼看着我，他都不害怕我。
1: 你啥防身的东西都没有？
0: 没有
1: 棍子、
0: 有一个棍子、但我还是不敢上去。
2: 那两条狗呢？
0: 狗不敢上了，
2: 狗不敢上，
8: 不敢不敢。
0: 5条狗可能就打不过一个狼。它可能是野的和家养的就是一个区别吧，应该就是。
1: 我天，那你后来怎么脱险的呢？
0: 假装是在狩猎一样，就是一直在喊要包围它的样子，它一直看着我，然后过了10分钟左右吧，它自己就掉头走了。
1: 那你后来回来跟爸妈讲，爸妈后怕吗？把你
0: 他说没事，这就是你练你胆量的时刻。
5: 那这也是成长的经历吧、是不是？你们男孩子长大的也算是，
1: 也算是个成人礼。
5: 对，是吧？
0: 就是16、17岁就已经是就完全你可以一个人就看自己家的羊群了。
5: 有过了这一番经历，你就是正儿八经的成人了。
0: 对。
3: 那叔叔后来阿姨丁上大学，然后他后来又回来了，您觉得意外吗？
7: Мен оқыттым, талда өзінен. Қалам со жақта жұмыс істеймін, сөйлерді көрінлесем өзің қызмет табам десе, мен әлді қолдайым, балам бұнды. Ол мен қасыма әке болып, меған көмек шығымайым.
2: 我叔叔的意思就是他始终尊重他爱丁的选择。
1: 其实我觉得叔叔心里应该很高兴，说咦，回来太好了。
5: 我发现这个还是大家长很开明，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
1: 对，
5: 不管你们喜欢做什么都很支持，是吧？
1: 而且因为刚好处在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
5: 对
1: 这么一个阶段，你如果没有新的这种视野，
5: 到这个机械化的放牧转场，再到现在我们这个文旅的，还是一种一代一代的这种变化，
1: 对传承中的创新。您喜欢现在纳拉提这种状态吗？游客也很多，然后慢慢越来越热闹。
7: 哎，你过那么
1: 是吧？挣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2: 咱们的收入比以往更好了，不单一就是 卖那个牛羊了，就也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增加收入了。
1: 继续吃，
8: 多吃，姜老师，
1: 再来点。哎，这个哈萨克土豆太好吃了。我就不可以。我吓一跳，我以为你说哦，你吃太多了。
0: 老师，我们今天就在这儿休息完以后，明天我们就草原上有个盛会。哎呀，就会有各种活动。
1: 大战房。
0: 你明天看的会很惊艳的。老师，那我们吃饱的话就休息呗。
1: 可以，我们就住我们搭的那个。
0: 好。

0: 哎，回来了，
1: 赶紧洗洗吧，吃饭
0: 好
1: 饭
0: 的，
1: 也
0: 好
1: 好
0: 的。
1: 了啊。好，来，大家坐吧，来。来吧，来吧，尝尝咱们依然亲自动手的黄瓜，
0: 拍黄瓜主推，
2: 拍黄瓜。哇，
0: 来，都欣赏一下。
2: 这个黄瓜是奶奶自己种的，没有打农药。
3: 很好吃，
0: 很好吃的。
3: 这是你们炒的羊肉吗？
1: 对对对，这就是今天的八十拌羊，尝尝啊。
4: 红色的不辣，这绿色的有点辣。
1: 绿的辣，哎对，
5: 非常好吃。
2: 哇，这个红花花卷，这个红花是从早上我们在地里看到美丽的它，然后摘下来，闻到它的芬芳，晒花，然后到晚上我们又吃到了它。
3: 嗯，好香啊！
2: 嚼着嚼着就觉得香了。唐大姐，我记得今天称重的时候，你手里有个本儿，那一整个本儿里面就是今年来的这些采花工们，
1: 对
2: 他们的一个记录，所以你那个本儿就像档案一样。
1: 对，
2: 有多少个这样的本呢？
1: 种了几年红花就有几年这个本儿。
2: 啊，那岂不是十几？
1: 十几个本儿，
2: 十几个本儿，
1: 有了，有了。哇，我种了有十年的红花。
2: 那有没有就是每年都来的？
1: 有。有一个小兄弟，给我采了七八年，
2: 老交情了。
1: 对，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八十拌羊肉啊，之所以这么香，也有里面花椒的功劳。这就是我一个采花工，甘肃的一个小兄弟，2025年来，给我带的他们的甘肃陇南的花椒。
5: 天南海北的人，把相关的这些文化呀、食材呀都带过来了。
2: 这个带过来有点像是那种过年回家，带个礼物，
1: 因为他们把我当朋友，我把他们也当朋友。采花结束了以后，我给他们送的是我们这的红花蜜，哦，
2: 就是那个小蜜蜂们酿的，
1: 因为我们在一起合作了，50天的时间，起早贪黑的，他们也辛苦，让他们回去有的时候吃起来甜甜蜜蜜的，还能想到我们在新疆，给一个老板摘了红花，虽然辛苦，但是心里也甜，
2: 这份情谊是甜的。27年还回来，
1: 还会回来，因为我们处的跟朋友一样，
3: 每天这么一起吃，我就跟家人一样了，姐。
1: 对对对。
2: 刘姐，那您来了多少年了？
6: 在这边来了5、6年了吧。
2: 那您是哪里人啊？
6: 我在河南的。
2: 那您怎么会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呢？
6: 因为也是偶然的，到这个新疆来旅游的时候，发现这一个红花，开始不知道，最后感觉到，哎，这是什么？这是红花，红花我们在这边就是采摘，也很挣钱的，所以说我就回家就推荐我们家乡人到这边一起采红花。
2: 旅游发现了商机，
7: 对，
2: 然后带着家乡人民共同过来致富。
6: 是啊，是啊。
2: 那这么多人家为什么？就是跟了，哎，
6: 对哦，我们老板娘对我们都很好的，不管是在什么事情上面，都想的比我们自己想的都很周到的。
1: 哦，应该的，应该的，你们也帮了我，应该的。
2: 好好啊，这样的氛围，
7: 姐妹就互相的那种，
1: 对，
7: 互相扶持。
2: 我觉得这个感情超过了朋友，又很像家人的一种情感。到了花期相聚。所以应该是岁岁复花期，年年盼救人。
1: 我们这个地方明天要举办咱们玉明县红花发展季的开幕日，明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2: 好呀，那我们明天见。
8: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
1: 这个是红花蜜。
2: 哦，这也香，这个蜂蜜很不一样。
3: 哦，买一罐红花蜜，谢谢。

0: 尝到这个甜蜜的时候，就会想到这里。哦，这边在讲解染色。
1: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两朵小红花，一个偏红一点，一个偏黄一点。因为这里面呢，它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色素，一个黄色素，一个红色素。这种色素呢，我们就可以用来调成不同的这个颜色，用来做染色用。
0: 可以控制？
1: 对，
0: 这个太神奇了。我们能参与一下实验吗？
1: 完全可以。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道具，那我们开始。
0: 好呀，
1: 每人拿一瓶。
0: 好的，好的。
1: 先加我们的红花原液。
2: 哎，它单独拿出来会偏红，
1: 就是颜色偏深一点了。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随意加酸或者碱，通过调 pH， 您看一下您的颜色的一个变化。
0: 我觉得它变成什么？原本它是偏红一点的这个颜色，然后加了碱之后，它变黄了。
1: 对，变黄了。你再摇一下。偏黄色，因为我们的色素溶解在了碱性中。哦，
3: 那我加了，
1: 你加了酸是不是？
3: 对，
1: 你加了酸，你发现你的颜色变什么了？
3: 深了。
1: 对，
3: 哦，酸变深，碱变黄。
1: 对对对对对，非常正确。然后当我们的 pH 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由黄色和红色之间会出现这种混合的颜色。
0: 所以古人真的很聪明啊，掌握这种办法，然后让衣服变成漂亮的颜色。
4: 我们可以来学学古人是怎么来做红花染色的。
0: 哎，我是觉得可以给它搞出一些花纹，像扎染一样。
2: 那我就试一下完全这样平铺好
4: 了。可以，来，我们就慢慢往里投，看一下它有什么神奇的反应。慢慢染，这是一个慢工细活。
0: 这样沉浸的时间就会让它变成渐变。好漂亮。
4: 好了，现在可以拿起来了。
0: 我拧了就可以打开结了是吧？
4: 对，
0: 这个啊，就是这样的。
2: 漂亮，好漂亮。
0: 这是让时间显色的一种方式。
4: 来，我们把它夹在夹子上啊。
2: 这个颜色确实很清，
0: 很好看。
4: 对，哎，
0: 可以。对，就想给它亮的平整一点，
4: 这是来自花朵的颜色。
0: 哇，这个太有意义了，
2: 太具象化了，
5: 好好看。
6: 大家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来做这个香囊，像薄荷呀、这个艾草呀，还有红花，都是咱们当地的，大家都可以试着做一下。
5: 完全可以做一个睡觉的时候用的香囊了。
0: 对，太安神了。
6: 那就放一点薰衣草、艾草，然后再放点丁香。
5: 丁香啊，
4: 闻一闻，你最终配完以后，你闻一闻看那个香味。
6: 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咱们这个香囊上面配了有个卡片，然后把咱们想说的话或者期望可以写到这个小卡片上。大家都做完了吧？
7: 做完了。
6: 大家可以把咱们刚刚做的香囊送给喜欢的人。
0: 好。
2: 其实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都很想送，但我这个准备的是给唐丽姐的。哦，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生活幸福喜乐，
2: 希望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8: 谢谢谢谢，我真的很感动。哦，谢谢。哎
2: 呀，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8: 谢谢。
2: 姐都哭了。
8: 真的很用心，真的很用心。
2: 太好了，太好了，
8: 太好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真的太感动了。哎呀，
2: 真的很用心吗？
8: 谢谢，
2: 太好了。
0: 我相信每一个来到江格斯村的游客都会如我所见，远观无尽花海，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近去尽拾一缕芳华。我也希望把这个香包送给唐大姐。
8: 好的，谢谢谢谢。

0: 我想送给咱们的嘉宾团队。哦，和我写的是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1: 哇，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哇，红红火火，太适合了。
3: 一朵红花从丝绸之路来，今天又牵引到全球各地。
4: 乡村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产业的发展，就很难带来这种人的聚集，也很难为老百姓的增收提供支撑。江河市村因为这个红花，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精神面貌，包括村庄村容村貌的整洁，我觉得我们的乡村振兴一定越来越有希望。
1: 谢谢胡老师。一定要来到江格斯村去感受这里的生命力，你会发现你可以带走很多，不论是你的快乐、你的情绪价值、你的治愈、你的身心放松，还是你在眼前看到的美景、品尝到的味道、闻到的芬芳，又或者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个陪伴我们的香包，它是可以带走的美好的记忆。祝福江格斯村越来越好。

0: 前面就是大会现场，现在是摔跤表演活动。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哇！
2: 哇！哇！哇！这高手。
3: 观众朋友们，要不要过来体验一下？
0: 哎，刘老师，
1: 刘学义，
4: 学义，
5: 学义，
4: 学义，
5: 学义，
0: 走。
6: 哎，怎么弄？这样是吗？
7: 都行。
6: 然后我这个抓这儿是吧？
7: 也都可以。
0: 走了，刘老师，你可以把衣服给萨老师了。
2: 哦，果然，
0: 萨老师要上了。
8: 萨老师，萨老师，萨老师，
1: 我选一个。你，过来。我们两个准备好啊，抓着我，抓着我，来用脚踢踢踢我一下。来宣布结果，
3: 接下来是我们草原上最暖心最隆重的仪式，雪布礼。我们雪布礼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辈阿他和最尊贵的客人一同完成。先请我们阿他为小孩子系上羊毛绑带，为孩子剪断绑带。雪布礼是我们

0: 草原家庭庆祝孩子即将迈步成长的重要的仪式。长辈们认为孩子脚上有一把无形的脚锁，见到他就剪掉成长道路中的所有的绊脚石。祝愿小孩子以后像小麻筋一样跑得快。
1: 选哪一个我看看。哇，选到
0: 了。那第二组，
2: 哎，先给你绑上，然后需要
3: 把它剪下来。
4: 学步礼、摔跤，然后这些民俗活动能结合到现在，包括又能让现在的游客参与进来，我觉得他们这样呢，既展示了他们的草原风情，又结合了风俗文化，把他们的风俗活动然后变成了文旅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5: 选什么？你选。嘞，
6: 祝我们的宝宝以后文武双全，
2: 健康成长，快乐成长，
5: 希望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好每一步，眼中有光，心中有天地。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2: 在那拉提就像做了一场最美的梦一样，所以此刻问我感想，那就是不敢想。首先不敢想象这里是如此美丽，第二个不敢想的是，过去这十年这片天上草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一牛一羊一油一囊一蔬一饭，就所有的这些草原上的细节，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 回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0: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1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9: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12: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13: 立刻找援。
1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15: 我们的目的

0: 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2: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0: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5: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6: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7: 一身都是宝，
8: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此木瓜非彼木瓜，
6: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9: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6: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10: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金秋时节，天气转凉，不少朋友呢会明显感觉到一吹冷风啊就关节发紧，酸痛不适，夜晚睡觉呢还容易小腿抽筋，气温变化也容易扰动脾胃，导致腹胀、腹泻、胃口变差等症状出现。很多人就想着，哎，用食补调理一下，可是呢却找不对方向。那今天啊，我们就要为大家分享一个养生好物，能够帮助大家巧妙应对这些秋季常见的小麻烦。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哎，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安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党委书记唐威教授和药学院韩兰教授，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位秋日养生好物。唐教授好，韩教授好，
11: 主持人好，
12: 大家好，
10: 欢迎两位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说了，今天咱们要聊一种养生好物，但是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直在卖关子，现在还不能让大家看见，因为我们现场把它放在了宝箱里面。揭开宝箱之前啊，我们先请大家来一起看一幅图，跟这个养生好物也是有关系的。哦，这张图片是非常漂亮的大红花啊，可是这样的花也不少见啊，究竟这是什么花？唐教授能再给我们点提示吗？
11: 那我就给你猜一个谜语吧。
10: 好，
11: 春占海棠红似霞，秋垂黄绿香满家。你猜猜这是一个什么植物的果实？
10: 哎，那你要这么一说我就猜出来了，对吧？这已经在谜面里了，海棠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海棠花？那要猜的果实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海棠果呗，就是那个，哎，这么大点儿，不太大，口感有点像苹果，咬上去很脆很甜的小海棠果，对不对？
11: 其实你说这个谜底没有这么简单，它的谜底是木瓜。
10: 木瓜？
11: 对。
10: 那您为什么这谜面中有海棠啊？海棠跟木瓜有什么关系啊？
11: 我们常规说的那个海棠啊，比如说我们观赏的一个花木，比如说它的品种有什么垂丝海棠啊，秋浮海棠啊，锦绣海棠啊，那么这种呢，它们都是属于叫苹果属的一个植物
10: 哦。
11: 你刚才讲那个海棠果，就是那个锦绣海棠这个品种结的小果子，它的味道比较酸甜，对吧？
10: 口感也比较像苹果，
11: 对，口感也像苹果。但是我这边讲的这个呢，它开的这个海棠呢，我们叫贴梗海棠。
10: 贴梗海棠，
11: 这个植物贴梗海棠，它是一个海棠。

0: 瓜属的植物。
1: 哦，
0: 这个贴梗之所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花梗非常短。
1: 哦，
0: 甚至贴着这个枝干，就像没有梗子一样。它的花色呢，要不就是粉红色，要不就是鲜红色，那么挂在枝头，就像这个红霞浸染一样。所以我们讲它红似霞。
1: 那第二句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第二句呢，其实是一个更关键的线索了。这秋垂黄绿香满家。首先就是这个黄绿，也就是说这个木瓜呢，它一般呢就是在未成熟的时候可以呈这个青绿色。
1: 青绿色。
0: 等它接近成熟的时候，它慢慢就变成了黄绿色。
1: 对。
0: 垂在枝头。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些药用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它为什么讲香满家呢？就你这时候把它采摘的时候，它那个果香非常的浓烈持久，放在家里，古人就说叫木瓜直视满室皆香，
1: 嗯
0: 啊，那么也就是说有非常好的一个果香味儿。
1: 所以我们这个宝箱可以打开了吧？
0: 可以，
1: 我们让大家看看啊，到底我们这个木瓜是什么样子的。好，哎，还是两个木瓜。哎，这个木瓜确实是，我闻起来啊，也有那种大家很熟悉的水果木瓜那种香甜的味道，这个也很香。我乍一看以为是一个大柠檬呢，青柠檬，但是不是，它是那种就比较糙比较皱的那种皮，而且它的香味不是柠檬香。这个香气我不太熟悉，跟它的香气也不太一样。所以韩教授，这是木瓜，这也是木瓜吗？
2: 这两还真都是木瓜。
1: 嗯，
2: 但是此木瓜非彼木瓜。
1: 嗯，
2: 具体有什么差异您切开看看就知道了。
1: 切开看看，咱再尝尝。
2: 对，
1: 是吧？行，那我们就拿下来切开啊，让大家看看果肉是什么样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好，一样扎一块啊。切开的这个水果摆在这儿，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确实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木瓜，另外一个里面的样子跟我们平常吃的水果木瓜也挺像的，但是颜色完全不一样哈。尝尝啊，普通的木瓜，就是那个味儿，汁水丰盈，味道香甜可口哈。再来尝尝这个啊，绿色的，教授说也是木瓜。哎，咬不动啊。哇，这太酸了吧，这第一是难咬，很硬，汁水还算不错，但是这个酸度我觉得是完全不能接受，那个酸度太酸了。所以这种绿色的木瓜是不是不能作为普通的水果来品尝啊？
2: 没错，这边黄色的一旁呢，是我们日常平时作为水果用的木瓜，它的学名又叫番木瓜。
1: 番木瓜。
2: 对，而绿色的这盘呢，就是咱们今天重点要说的药用的木瓜，又叫做肉皮木瓜。
0: 其实它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植物的品种，栽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像《诗经》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所以呢，它是我们的一个自来的物种。像这个番木瓜，它学名就带了一个番。其实就是我们古代就对这个外来物种的一个称呼。
1: 这番茄这个番，
0: 对，它原产地是在像中美洲热带地区。大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呢，经过这个海上的丝绸之路啊，就传到我们中国了。所以呢，它是一个外来物种。从根属上来讲，它俩连远亲都算不上。
1: 所以我们更多的了解的是我们平常做食品用的、做水果用的这种外来的番木瓜，而另外一个其实是真正产自咱们中国本土的哈。那既然它是咱们本土的产物，历史比较悠久，那韩教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咱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古籍对它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记载？
2: 早在北宋年间，苏颂在《本草图经》中就有记载，说木瓜处处有枝，而宣城者为佳。在后来的这个《本草纲目》中呢，李时珍也引用了苏颂的原话，说明在宋朝我们对宣木瓜这样的一个道地产区已经有了初步的明确认识。而这个宣木瓜产地就是我们现在安徽省的宣城市宣州区，目前还有不少的产地盛产木瓜。比如说浙江的淳安、彰化，那么他们以纯木瓜著称。在湖南的慈利呢，它是以这个南部地区为主要的这个产区。
1: 圈友们，十一期间生活圈为大家准备

0: 为了各式各样的食养好物，每一样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就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快来扫码加入吧。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药用木瓜呢，它肯定是有一些药用的功效的，可以来治病啊，可以来养生。当然我们说到这个番木瓜哈，水果木瓜除了好吃之外，肯定里面也有很多的营养元素，能够对咱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请两位教授再给介绍介绍，从养生功效上它们分别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1: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番木瓜吧。
0: 好，
1: 番木瓜的这个性味呢比较甘平，那么特别适合在秋天使用，也有养阴润燥的作用。它的标志性的营养成分是木瓜蛋白酶。我们都知道木瓜蛋白酶它可以水解这个大分子量的蛋白质，所以可以把蛋白质水解成小分子的多肽类和这个氨基酸类，那么便于我们的机体吸收。所以在我们秋天贴秋膘的时候，这个使用这个肉类偏多的时候，我们在饭后半个小时吃一次我们的这个番木瓜，那它有帮助消化的作用。其次呢，我们的番木瓜大家看它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它有自己独特的这个维生素，就是富含胡萝卜素。那么胡萝卜素呢，它在体内呢也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那么在服用之后呢，那对我们的这个视力眼睛，特别是秋天秋燥的时候看电脑这个屏幕过多的时候，对视力有保护作用。除此之外呢，它的这个维生素含量也是相对偏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维生素的高含量呢，在这个秋天用呢，它有这个抗氧化的这个作用，特别适合在秋天秋燥的时候保护我们的这个皮肤。最后呢，我们的这个番木瓜其实大家尝起来它甜甜的，有一些这个膳食纤维是果胶类的成分，那么服用了以后也可以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0: 所以又好吃又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哈。所以我们平常老说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哎，在这个季节我们常吃这种水果木瓜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我们这个药用木瓜啊。药用木瓜的功效我们可能就要从它的对应我们的一些症状啊或者不适来说起了。这样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准备了两张图片来说一说它的作用，一个叫舒筋活络，一个叫和胃化湿。咱们先来说说舒筋活络。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会觉得腿脚不利索，还经常半夜抽筋儿。哎，往往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我经络不通啊，血脉不畅所引起的。所以您看舒筋活络，我们的药用木瓜有这样的功效吗？
2: 所有的中药我们都是要从它的性味归经来讲起。这个木瓜呢，它是性呢它是偏温的，但它是归这个肝脾经的。如果它归肝经这个角度来讲呢，中医讲这个五脏呢是肝主筋。所以它就有这种很好的一个疏通经脉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如你刚才讲的一样，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的气血是比较衰弱的，而且他体内的代谢也不畅，就容易产生这种气血的淤阻，就相当于这个经脉比如说受到寒湿被冻住了，
0: 就不畅了，
2: 对，或者说就遇到这个湿邪被堵住了。那么这个冻住了、卡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呢？就要让这个经脉要通起来，
0: 通畅起来。
2: 那么这个经脉一通，经脉是运行气血的嘛，然后气血就通了。所以呢，这个药用木瓜就很好的就会起到这样一个舒筋通脉，从而调理气血。我们讲的中老年人这种上了一定岁数的腿抽筋，还有我们平时就是到晚上也是觉得四肢冰凉，尤其是冬天，对这样一部分人呢就有很好的作用。
0: 好的，这是我们药用木瓜的第一个功效哈，就是舒筋活络。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和胃化湿。哎，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中药材甚至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当中哈，都有这样的功效啊，和胃化湿，助您脾胃运化哈。那么我们药用木瓜它的和胃化湿主要的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2: 药用的木瓜的和胃化湿呢，也是和它的健脾有关，因为它是入脾经的。脾胃中医讲是后天之本。
0: 对，
2: 那么脾的功能呢，其实就叫健运水湿。它能把体内多余的一些代谢的水湿啊、痰液啊等于把它化掉，所以这木瓜呢能很好的体现这个作用。所以对一些比如说消化不良的，吃过饭容易肚子胀的，甚至有点腹痛啊、腹泻

0: 啊，甚至还有点恶心呕吐，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病人呢，嗯，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和脾胃化湿浊的这种作用，
1: 嗯，
0: 所以它作为食用的话，也能起到这种药食两用的

0: 我们讲的中焦啊下焦，它通过这个把这个水湿把它往下渗渗沥下去，导出去，像通过比较小便啊，通过什么排出去。那么还有像陈皮，陈皮呢它是通过什么健运脾胃，理气，
1: 理气
0: 啊，就健脾理气以后，那么这个脾胃功能健运起来了，它的功能强了嘛，就像发动机一样，然后它的功能一强，那个湿气慢慢也就去掉了。所以它和我们这个木瓜的这种和胃这种化湿的功能呢还有一定的区别。
1: 所以刚才哈唐教授是从咱们中医学啊这种性味归经来分析这个皱皮木瓜它的一个药用价值哈。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来分析，就是其中它还有哪些营养元素啊，也能发挥哪些作用啊。
2: 现在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皱皮木瓜里边富含了这个三萜类的成分，有机酸、黄酮、苯丙素，那么这些成分呢，那么也共同构成了镇痛、抗炎、保护胃肠道还有抗肿瘤的作用。
1: 好，两种木瓜虽然说从本源上可能不太一样哈，但是它们都有相关的这种养生保健的作用，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日常我们的食疗过程中能够适当的来使用它们。但是怎么用啊，水果木瓜好办，因为平常大家就可以直接入口吃，就像我刚才那样吃进去你也非常的开心啊，适口同时充分发挥它的功效。但是至于这皱皮木瓜，刚才我替您试了，这不适口啊，第一太酸了，第二太硬了，所以咱们得给它加工改良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哈，到底该怎么用，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怎么把它和其他的一些食材啊搭配搭配，做一做相关的食疗方。好，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好，我们一个一个翻开啊，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哎，做代茶饮。好，唐教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老百姓民间其实是有大智慧的，就是因为它生吃口感不是那么的好，
3: 对，
0: 酸涩啊坚硬啊，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很多的这个食养食用的方法。那么这个泡茶饮呢就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了，就可以说就叫木瓜饮吧。那么通常呢就是把这个木瓜取适量，比如说15克左右，可以再加一些像陈皮，再加一些生姜，湿气比较重的人呢可以加一点薏仁，然后脾胃有点寒呢再加点红枣，基本上就3-5味就可以了。用这个开水把它浸泡，然后冲泡以后焖着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那么一般上午就可以喝。它这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这部分它适合的就是脾胃比较虚呀，体内有湿浊啊，甚至就是坐了一天我们上班族这个颈肩腰腿反正都比较僵硬疼痛麻木。那么第一呢它是可以舒筋活络，它就可以有效的对抗我们这样一个颈肩的僵硬不适，我们腿的这种腰腿的麻木感腰酸啊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坐久了也缺乏运动啊，我们湿气一重然后头觉得懵懵的，有那么一点昏睡感啊，有一点困重感啊，那么你很好的和胃化湿之后呢，那也是让我们可以觉得自己湿浊化掉了，头目也清醒一点。
1: 所以您刚才也推荐哈，我们这款代茶饮适合那些平常可能有一些腰膝酸软呀，或者有一些精神不振呀脾胃不和的朋友啊来试用。那有没有禁忌啊，比如哪些人可能不太适合喝这样的代茶饮？
0: 体内胃酸分泌过多，容易就是往上反酸的人是不适合用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不推荐给孕妇来使用啊，可能就是所有的孕妇无论她内服还是外用都要谨慎一点。
1: 那对于药用木瓜，古人肯定是有一系列的加工制作的方法的，究竟有哪些炮制工艺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4: 药用木瓜的炮制工艺主要分为3个步骤。首先是烫，选择将熟未熟的黄绿色果实放入沸水之中烫大约5分钟左右，这个过程可以降低果实内的酶活性，减少药用成分流失。第二步是抛，将烫好的木瓜一抛两半，有利于水分蒸发。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晒，将木瓜置于自然环境中，经过充分晾晒，果肉的水分慢慢散去，药用成分被保留下来。从烫制到晾晒，鲜木瓜变成了中药饮片，每一步操作都有讲究，也蕴含着古人的养生智慧。
1: 圈友们，鲜木瓜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常以泡水的方式来调养身体。如果您希望选购正宗的鲜木瓜好物，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 这里有产。

0: 地职工的优质宣木瓜，欢迎您边看边选。那我们说完了第一种我们的食疗方法是茶饮，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又是什么，汤羹。哎，这个有意思啊，这就可以做成汤羹放在咱们那个餐桌上了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有没有古方的依据，古代人有没有类似做汤羹的。
1: 元朝呢，在《饮膳正要》中，它专门记载了有木瓜汤，它是这么来做的，就是先用羊腿，然后加上这个草果胡豆，那么先煮羊肉汤，再把这个羊肉汤里面配上木瓜汁，然后混合均匀之后再加入羊肉丸子，那么这样来形成的就是这个当时的木瓜羊肉汤。
0: 那结合我们现代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道古方加以改良啊？
1: 在这个古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改良。那么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木瓜炖羊肉，取木瓜然后在羊肉里面加上板栗山药一起来炖，那么这样来做这个口感呢鲜美，那么有羊肉的这个温中和补益的作用，那么也有我们的木瓜和胃化湿的作用，加上板栗和这个山药，那么它们还有健脾和益肾的作用，那么在一起不仅美味，而且特别适合秋季服用。
0: 所以说呢，这个羊肉汤在冬天特别适合大家，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寒冷，羊肉是吧比较温暖哈，喝上去这个热气腾腾的哈。但是有没有哪些人群可能还是要谨慎或者少量的服用？
1: 因为我们说羊肉其实是一个高嘌呤的食物嘛，特别是在煮汤的时候。不过在煮汤的时候呢，这种嘌呤呢，那么很多它直接是融入到了汤里。所以痛风的这个患者呢，一般来说在使用这样的一道菜的时候呢，那尽量的我们就吃羊肉吃板栗，但是不要去喝汤。
0: 好，那专家给咱们推荐的这道养生药膳木瓜炖羊肉具体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短片了解一下。
2: 木瓜炖羊肉，这是一款温补炖菜，用的食材呢主要是鲜木瓜、干木瓜、羊腿肉，辅料呢有板栗、山药、大枣。木瓜的这个果籽内膜是色味的重要部分，一定要把这个内部的籽与白色的筋膜全部剔除，外皮呢削干净，这一步就能将近消除一半的涩味。制作流程呢，就是鲜木瓜切大块，沸水焯三分钟，去除它强烈的酸味。干木瓜呢，温水泡透再焯水。这道药膳里边用到的是两种木瓜，鲜木瓜起到果香提味的作用，干木瓜呢它的功效会更强一些。羊肉切块，冷水下锅，加葱姜焯水，撇去血沫。捞出备用，砂锅里放冷水，烧开后放入羊肉、板栗、大枣、葱姜，小火慢煮一小时，再下入鲜木瓜块、干木瓜块、山药，小火继续慢炖20到25分钟，到木瓜的质地软糯，放盐、枸杞，焖3分钟即可出锅。
0: 好，刚才我们说完了两种加工方法，一个是泡茶饮，一个是炖羊肉做汤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做法是什么。来，第三张图片，哎，做成果脯，哎，这还挺有意思啊。确实我们很多的水果哈，尤其那种比较酸涩的，大家往往会觉得我们把它做成果脯，里面加上很多糖来腌哈，可能口感就会改善了。古人也有这样的做法吗？
3: 刚才讲了民间智慧还是很多的，是吧？这个做这个果脯呢，就是民间的一种做法。因为这个生品酸涩，一般往往呢就采用这种已经成熟的这样一个木瓜，然后把它切开，然后干燥，然后切成片，再放入这个蜂蜜，把它小火慢慢的煎熬，煎熬以后最后慢慢的收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当于蜜饯，也就是讲的果脯。那么这个呢，民间其实非常常就家里面，像古代也是，就是现在也是，就是家里面待客走亲戚的时候，会把这个做的这个木瓜的这个果脯端过来作为待客之用，就像刚才讲的功用一样，它可以帮助消食嘛，可以和胃，就可以作为一个小点心，也可以作为茶点来使用。还有就是我们现代人，就是很多人会得那个脂肪性的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其实现代药理表明呢，要用木瓜，它有很好的保肝护肝的作用，还有一些降尿酸的作用，所以呢，就是如果家里自用的话，家里如果有这一类的病人，我们可以就是当小点心来吃，可以降降转氨酶，保肝护肝，降降尿酸。但是也要提醒的话呢，它只适合于轻症的，作为食养食用。

0: 如果你有一些重症的这种患者，那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要规范的用药。
1: 明白，不错啊。所以这是古人的智慧哈，充分把两种食材合并在一起，因为蜂蜜我们知道也是有药用价值的哈，吃下去有相关的这种功效，肯定是挺受欢迎的。但是果脯吃上去好吃，在现代生活中可能对我们身体的负担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现代人可能相对来说啊，血糖控制不好的人现在是比较多的，大家也怕摄入过多的热量啊，容易长胖，要控制体重，所以太甜的东西往往大家有点想拒绝啊，但是又想品尝，我们能不能也给它改良改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来吃吗？
2: 给大家推荐一道木瓜拌鸡丝。那么这里的木瓜呢，就是我们的鲜果木瓜，像刚才说的一样，鲜果木瓜在食用的时候先焯水，焯水之后呢切成丝儿，然后我们的这个鸡肉呢选择鸡胸脯肉，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香菜和这个香油在一起凉拌，那么木瓜酸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香菜呢是醒脾香油开胃，我们的鸡丝呢补益，在一起吃呢，这个是既开胃又有营养。
1: 好，这道木瓜拌鸡丝哈，肯定是一道既可口又有养生功效的开胃凉菜。那具体怎么办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木瓜拌鸡丝，这是一道清口凉拌药膳凉菜，用的食材呢主要是鲜木瓜、鸡胸肉，辅料呢是姜丝、少许香菜。制作过程呢就是鲜木瓜改刀切成细丝，沸水焯个一两分钟，注意时间过长它会软烂失去脆感，务必挤干水分，避免造成成品又出水冲淡这个味道。接下来呢我们来处理这个鸡胸肉，鸡胸肉呢冷水下锅，加入姜片煮熟，煮熟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放凉，再手撕，撕成这个细鸡丝，口感会更佳，鸡丝也不容易碎。木瓜丝、鸡丝放入大碗，加入这个姜丝，加盐，加香油，再拌入香菜，拌匀即可。这道菜的口味特点呢是清爽、微酸、鲜香，少油不腻，口感脆嫩。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张图片，我们还可以怎么加工制作。泡酒，拿它直接来泡酒喝，古人也有这样的加工方法吗？
0: 我们说这个木瓜用来泡酒也是自古有之，以往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木瓜再加上一些合适的中药材一起浸泡在黄酒或者是高度的白酒里面，大概浸泡比如说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喝。那么比如说像古代的打仗的武将啊，还有我们就是长期挑担子的那种脚夫，一般时间长了都会有这种筋骨的劳损啊，行走不利啊，筋骨酸痛，那么喝了这个木瓜酒，它就很好的起到了这样一个温通经脉的、舒展经脉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没错，所以我们知道酒哈也是中医药几大剂型之一，但是这种剂型在我们平常的应用啊，包括禁忌方面都是有明确的特征的，而且在今天哈，我们其实也是不太推荐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少饮酒，甚至不饮酒哈。像您刚才说的，泡黄酒啊，泡白酒，好像有点浓了，就不适合大众使用。我们能不能稍微改良改良，稍微带点酒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又更适合大家？
0: 我就可以再推荐一款美食，大家都应该吃过这种酒酿元宵。其实这款饮食呢，我们就叫木瓜醪糟圆子。其实就是改良版的加入木瓜的酒酿元宵。那么这个汤羹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糯米圆大家很喜欢吃，但是还是多少觉得这个有那么一点滋腻啊、爱味的作用。那么把这个木瓜加进去以后呢，它这个温性的又可以和味又可以化湿，它很好的化解了这样一个圆子的一个腻。但是呢，它对于这样一个脾胃功能不太好，甚至这个我们讲这个酒酿它本身有一个温中补虚的作用，那么结合在一起呢，那么就是一些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也能够接受这道汤羹啊，所以它的作用就不错。
1: 而且我们说这个味道哈，和普通大家吃那种汤圆可能是更甜腻一些，这个是不是因为木瓜也是有那种酸味的，它更偏那种就酸的口感？
0: 对，
1: 就更开胃，
0: 就是更开胃一点嘛，酸甜可口一点。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道汤羹木瓜醪糟圆子究竟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一块去看看短片了解一下。
3: 木瓜醪糟圆子用到的食材呢是鲜木瓜、糯米小圆子、醪糟啊，还有这个干桂花、枸杞，调味呢冰糖，流程呢就是鲜木瓜切小丁，沸水焯

0: 三分钟去这个酸涩，另起锅加水烧开以后放入小圆子，煮至全部浮起以后，我们再放入木瓜丁、醪糟、少量的冰糖啊，小火煮3到5分钟。这个时间不宜过长，过长以后呢，第一呢是圆子它会煮烂，第二呢是会把这个醪糟的酒香味散失了，最后呢出锅撒入干桂花和这个枸杞即可食用。这道菜的口味特点呢是清甜微酸，口感香润柔和。
1: 圈友们，生活圈为大家准备了一套鲜木瓜的食养方，根据经典食方整理而成，步骤简明，居家即可制作。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把食养方发送给您。另外，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将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里挑选和鲜木瓜相关的严选好物，诚邀您扫码加入。好，刚才两位教授哈、给咱们介绍了三道食养的菜肴，加上一种代茶饮啊，那这都是我们吃进去内服的。那除此之外，在生活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妙用？
2: 我现在先介绍一个临床的医案啊，就是我们安徽那个心安医家叫吴坤，他一本书叫《医方考》，这个医集里面记载一个典型的医案，说的是我们安徽宣城一个广德人叫顾安忠。他呢得了一种比较严重的脚气病，这个脚气病得了以后呢，他经脉也聚集了，腿也肿了，几乎都不能走路了。但有一次呢，他坐船回家，无意中呢，他的双脚赤脚然后搭在了一个货物上面，搭在货物上，等到下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肿啊这个痛啊就减轻了很多。他非常好奇，就问船家，你这个货物装的是什么呀？他说这是木瓜叶。哦，他就了解，哦，这个木瓜还有这个作用啊，所以他回家以后呢，就买了木瓜，把它装在袋子里。他每天晚上呢，都把这个脚就放在这个木瓜袋上面。哎，放了一段时间，发现他的脚气病竟然很神奇的就治好了。这个脚气病呢，它不是我们现代医学上讲的那个真菌感染的脚气病，这里面提到的脚气病，就是特指一种叫湿痹，痹是痹症的痹，也就是感受了一些寒湿啊。静脉不通啊，然后关节肿啊，关节痛啊，就指的是这样一类疾病。那么就是直接的利用它这个药气相感，它就能治疗一些疾病。
1: 但是药气相感这好像作用还是稍微小点，我们能不能再发挥点它的作用，就直接来进行贴敷或者是洗泡可以吗？
2: 你这个思路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基于这种启发的话，那其实我们现在改良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用的比较多的足浴方，比如我们把木瓜取个30克，加一点这个艾叶，比如15克，再加点桂枝10克，也可以再加点生姜片之类的。那么一起呢，把它煮沸了以后，利用它那个热气还在的时候呢，先进行一些熏蒸，等到大概比如到了40度左右，那个温度比较适宜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的泡脚，比如先蒸20分钟，再泡个15分钟。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就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这个下肢这个腿脚不利索这种情况，就会好转。这里面木瓜的作用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舒筋和络的作用，像桂枝啊，艾叶呀，它也是这种温中散寒的，所以这方面就增加了这种通络的作用。所有的方法固然都很实用，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所以在这里面因为你用的是中药的一个外治，这个内服外治都是我们心安医家这个内外相合的这种方法。但是你用外治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看看皮肤的状态，如果皮肤有这个破损啊、伤口啊、溃疡啊这一类的，肯定不好直接接触这些药汁啊。第二个就是要是询问一下病人有没有这种过敏的体质，就是有的人他对一些药材比较过敏，他也不适宜用。所以如果想用的话呢，居家保健的时候你可以煎出来这个汤汁，可以试一试，就是比如说把它涂抹在我们的手背的内侧，涂个30分钟看一看，如果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你再放心的去泡。还有就是我们一般还是说孕妇，我们不建议使用啊。你无论是泡脚啊，还是比如用一些热熨它的腹部啊，比如它的腰底部啊，我们都不去做刺激，所以孕妇我们是慎用的。
1: 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的介绍啊。所以您看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木瓜啊，两种木瓜虽然都不同，但是它们是有各自的这种口感呀、

0: 功效的，所以这就是大千本草功效各异啊。正值这个丰收季节，也希望大家多去了解相关的知识，我们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来合理选用，充分发挥它们对我们养生保健的功效。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谢谢唐教授，谢谢韩教授，谢谢二位。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再见。
2: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5: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6: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7: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8: 立刻转院。
9: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8: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1: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2: 你一定要开心期望。
1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4: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生的。
15: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假期期间，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1: 特别的震撼，觉得氛围特别的好。
0: 假期第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升级服务，加强旅客返程保障。假日期间，亲朋好友相聚饮酒场合增多，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千万不要把智驾当成代驾。我国南方大范围阴雨天气陆续结束，全国大部迎来晴好天气，假期后半程适宜户外游览，但早晚温差大，注意保暖。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庆假期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礼赞幸福生活。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在浙江杭州淳安县的白马乳洞，游客戴上头盔头灯，穿上高帮雨靴，沿暗河徒步涉水，近距离观察鹅管与钟乳石。白马乳洞属于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天然活态溶洞，洞内分布7条瀑布，

0: 和30多个场景。悠闲假日，人们漫步古城古镇，品民俗，赏非遗。在安徽阜阳颍上县，20米长的巨型鳌鱼腾跃巡游，颍上花鼓灯翩然登场，高跷队伍穿行人群，舞龙翻腾起伏，一派节日热闹气氛，
1: 特别的震撼，觉得氛围特别的好。
0: 四川达州的三里古街，川剧变脸、吐火等绝活，以及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非遗火壶、打铁花等活动则带来沉浸式的国风夜游体验。依托文化底蕴和山水资源，湖北襄阳古城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管家巷街区国风巡游、飞花令、非遗展演等活动轮番登场，游客移步换景，品读古城韵味。国庆假期，文化游持续火爆。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内，游客可以在海洋救援体验项目中完成声纳定位、航线研判、渔网切割、鲸类救助等任务，模拟帮助被困鲸鱼重返深海。在吉林桦甸刚刚建成不久的黄金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里是我国近代黄金工业的重要发源地夹皮沟金矿。博物馆借助实物馆藏、场景复原，回溯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馆内推出的黄金文创持续热销。国庆假期全民运动氛围浓厚，借着亚运会全民健身热潮，太极拳发源地河南省温县陈家沟推出太极拳比赛，打破专业武术赛事壁垒，普通游客都能登台参赛，以趣味比拼聚人气，激活乡村文旅消费，
2: 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玩，也上去就是那个打了几招。
0: 福建福州则推出户外火锅加观赛的消费模式，市民游客可以在闽江边吃海鲜火锅，看闽超赛事，赏闽江夜景。美食集市上还有龙岩的牛杂、厦门的姜母鸭、三明的沙县小吃等供人们品尝。
3: 我们刚做完闽江夜游，然后在这边正好可以吹着江风，吃着小火锅，然后还能看着闽超，感觉非常舒适。
0: 为应对国庆假期大客流，山东济南的趵突泉景区优化检票流程，压缩入园等候时间，通过时段分流引导，保障游客观演从容有序。白天赏泉，夜间观演，济南打造沉浸式夜游空间趵突夜话，依托水下灯光再现趵突腾空的璀璨夜景，丰富人们的假日文旅体验。
4: 一边听见李清照长记西天日暮的温婉词句，一边感受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的豪迈气魄，光影演绎出两位词人的笔墨情怀，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有感触的文化之旅。
0: 江苏多地假期里上演多场音乐盛会，在南通紫郎音乐广场，观众现场投票选出乐队演出曲目，经典歌曲引爆全场，大量外地乐迷跨省赴约，凭借音乐节票根还可享受住宿、购物、餐饮等多重优惠。国庆假期，人们在山河间出行，也在大国工程中真切感受中国力量。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
5: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0: 日均近20000人次，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伊高铁，在投运后的这个假期，大批游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江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也正在催生伊春快进慢游的文旅新热潮。
6: 开阔，连绵起伏，这一路上都是景，特别快乐。
0: 国庆假期期间，正是小兴安岭秋色最盛的时候，汤望河、奇石、彩林交相辉映，金祖峰、日出云海霞光万丈，毛兰沟潭水倒映着五彩斑斓的秋色。
7: 不少游客看完五华山呢，直接在咱们这儿就选择购山货了，销售路子一下打开了。
0: 一条高铁缩短时空距离，东北边疆高铁路网布局加快完善，沿线也被持续激活。
8: 一直忙碌

0: 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啊，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1: 新开的高铁线拉近远方与山水的同时，也正在不断激发着新的消费活力。数据显示，国庆前夕，熊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带动沿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十五五期间，东海等海域的海上风电基地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位于东海之滨的福建平潭，这座海岛上的大风车眼下不仅向外输送绿电，这个国庆假期也吸引来一波又一波游客。
2: 大国的一个制造和这个我们的景点结合在一起，让我感到很自豪。
3: 一列一列的感觉很壮观，也很酷。
1: 除了近岸的风车海，平潭还坐拥陆上的风车森林。路上风机错落地分布在乔木林中，这里又是另一种玩法。游客在这里徒步登高，可以近距离置身大风车底下，伴随风车旅游线路向森林深处延伸。今年以来，一系列靠山面海的消费空间也在沿途不断生长起来。
4: 十一期间，我们在风车森林的带动下，整体的客流量比平日多翻了2倍以上。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9亿元。今年国庆档银发题材电影受到关注，多家影院还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上午11点多，在上海市杨浦区某家影院，陆续有不少老年观众走出影厅。他们刚观看完早场电影，活色生香。据了解，上海30多家影院开放了银发早早场，
5: 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看。退休以后就是这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6: 活色生香
7: 香。
1: 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退休女性在人生下半场直面情感困境，相互陪伴，追寻鲜活自我的故事。
8: 你听说看电影的心情好吗？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1: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的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上海近年来持续推进银发观影、银幕同行惠民举措，全市影院面向60岁以上老年人推出常态化特惠观影，全市30家影院开设银发早早场，每周三上午10时，60周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仅需10元即可观看经典老片、戏曲电影。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半价福利，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针对老年观众，影院推出多项暖心服务，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
9: 老年人呢，在平常日子可以拿老年证来到咱们首都电影院呢，是直接半价优惠。应对于老年人，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座椅，还有比较大的通道。首都电影院呢，也是长期呢跟周边社区去合作，然后推出了老年观影团，然后还有社区的观影团。
1: 随着银发题材影片持续推出，老年专场常态化运营，适老服务逐步完善，影院日间闲置时段逐渐盘活，撬动银发经济，激发银发电影市场活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升级服务，强化返程保障。
10: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为

0: 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1: 假日期间，亲朋好友相聚，饮酒场合增多。交通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也千万不能把智驾当成代驾。
2: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凌晨4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中间车道，所幸后车紧急变道，才避免了悲剧发生。高速智慧系统提示后，相关人员紧急调度施救力量前往处置，却见驾驶员昏睡在车内，且有明显酒味儿。后经民警开展酒精检测，发现驾驶人裘某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1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后便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
3: 想想吧，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故，然后抱着侥幸心理，就想着先回家睡觉。
2: 目前裘某已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中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4: 辅助驾驶呢，它仍然是人在驾驶，这时候责任应该是由人来承担。如果醉酒之后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醉酒者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另外还需警惕隔夜酒驾。近日湖南衡阳高速交警在新塘收费站检测到一名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6毫克，属于酒驾，但他本人表示当天并未饮酒。
5: 现在都闻到你不酒，
6: 你什么时候喝的酒？
7: 昨天晚上。
2: 据刘某交代，他是前一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和4-5瓶啤酒，以为经过一天的休息，体内酒精已代谢干净，没想到检查还是酒驾。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
4: 隔夜酒呢，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具有法律风险的一个问题。你醒了，但并不代表你的酒醒了，要以当时你的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的这样一个来决定你是否构成了酒驾或者醉驾。
2: 交警提醒，每个人对酒精的吸收和分解能力不一样，并不是一觉醒来体内的酒精就能挥发干净，一定要预留充足代谢时间，饮酒后至少间隔24小时再驾车，以确保行车安全。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我国南方大范围阴雨天气陆续结束，全国大部将迎来晴好天气。受前2天冷空气影响，华南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新低，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首次跌破2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假期后半程整体适宜户外游览，但早晚温差大，建议游客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和景区实时通知，安全游览。
8: 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15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6张网建设。这6张网到底是什么？跟我们的生活又有哪些关系呢？
2: 国家正在重点布局的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具体来看，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则是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

0: 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将实现从看不见到管得住，让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还有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这六张网既要各司其职，更要协同合作。如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起来看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三峡之所以还要建一条水运新通道，是因为随着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2011年三峡船闸运量提前19年突破设计值，2025年已达到1.73亿吨，船闸长期超负荷运行，船舶通行效率低。这次建新通道，相当于给长江拓宽车道，从原本的双向两车道升级为双向四车道。那么，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呢？
1: 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四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轻新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三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0: 一条新通道集水利、航运、生态于一体，网与网携手畅通经济大动脉。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3: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2: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号至7号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节目独家曝光缅北电诈完整黑暗生态，直击犯罪团伙的嚣张本性与诈骗窝点的残酷真相，也展现了我国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的决心和行动。
4: 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关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互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品和多辆知名豪车。
5: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已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 在这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它们是一片身怀奇味的古树林，每当枝叶被意外折断，一股特殊的刺鼻气味便弥漫开来。正是这气味叩开了一段人与自然共生的传奇。这里是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的蒋家坝村，巴山环绕，麻石河如臂带穿行，牛羊悠然，桃林茶园错落排布，整个村子的风貌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
1: 大家注意安全啊，上面这山路了。
0: 然而就在这片景色秀美的田园深处，竟还藏着一处与众不同的秘境。循着溪流逆水而上，途经一片开满白色小花的鱼腥草草丛，便会出现一条狭窄山路。
1: 小心有蛇啊！
0: 沿着狭窄山路继续向上，一片幽深的密林便豁然展现在眼前。

0: 因地处秦巴山脉腹地，这里得天独厚的地形与微气候，成为了众多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而这片秘境真正的主角，则是静默矗立的43株黑柯南古树。它们平均树龄约120年，树干挺拔笔直，树皮深黑如墨。
1: 因常年空气湿润，表面覆满绒绒的青苔，枝条交错伸展，叶片咯吱油亮，形如楠叶。
2: 那个树咋样？
3: 那个长得挺好。
1: 那个长得挺好。
2: 那这儿有个鸟洞。
1: 黑柯南这个名称的话，里面带个南字，因为这个树种呢，它和楠木呢。
0: 权关系比较近，但是呢，它是属于珊瑚礁属的。那么，其所以叫黑柯南，和它本身的果实有很大关系。它这个果实成熟是一大串，外壳像黑油漆一样的亮晶晶的。黑柯南，樟科珊瑚礁属常绿乔木，因其深黑色的果实外壳和酷似楠木的叶片而得名。但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全然不同的称呼。
1: 我们村民有时候经常也叫它那个猪屎兰，它会有散发出那个猪屎的味道。它这个树种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含油量很高，含有这样一种挥发性的油。那么这样的话，就说呢，当它的叶片或者枝条受到伤害的时候呢，它会散发出一些不好闻的气味。所以呢，当地老百姓也有给了它一个。
0: 不好听的一个名称，叫猪屎楠，或者叫鸡屎楠。四川那边的人呢，甚至把它称为粑粑楠。这股浓烈而独特的气味，既是黑柯南的身份标识，也是它驱虫避害、护己周全的法宝。然而，真正令植物学家在意的，并非它独特的气味，而是它们在这里的分布方式。自然条件下。 黑柯南的分布大多零零星星，不成阵势，天生就是个配角。可偏偏在蒋家坝这个不起眼的巴山村落里，它成了主角。不仅林下又树丛生，城镇成林，还在代代自然更新。
1: 它应该是当地的先民们人工种植的后代繁育起来的。也就是说。
0: 这片黑柯南古树群的出现，绝非自然巧合。村中的传说也印证了这一推断。闽清阶段，
4: 有个移民，被一个姓卓的跟着姓余的来到我们这次地。中间有一个小河，他们两个等于在这边河边再接，跟这边河边再接，然后就成了咱们这个楠木湖。
0: 村民所说的楠木树，便是指黑柯南。 而那条小河的源头就是黑柯南古树群所在的龙洞沟。龙洞沟因一股清泉从石洞里常年涌出而得名。这眼泉水是整个蒋家坝村的生命线，人喝、畜印、浇地全靠它。而黑柯南古树的根系就牢牢盘结在这个石洞之上。 树根固土，落叶含水。有了这片林子，泉水才不会断，水源才不会浑。
4: 它这个树，它不仅把这个风也可以防起来，这个管开都有很大的保障。
0: 先民们来到这片陌生的山谷，面对的是未知的生存挑战。他们很清楚，树在山才稳，山稳村才安。
1: 但问题是，他们要种树，可选的树种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种气味难闻的黑柯南呢？黑柯南它的枝叶，这里面就是具体的化学成分，它是生物碱类的东西，消炎或者是止痒啊，都有很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0: 过去山里缺医少药，蒋家坝的先民们便发现了黑柯南的药用价值。

0: 人们将树皮树叶研磨成泥，用它来对付风湿痹痛、跌打损伤。但黑柯南的价值还不止于此。
1: 这个树种呢，它的经济

0: 因为从木材性质来讲，它的比重很大，就是它很致密、很坚硬、很紧实。
1: 一棵树既能护水护村，又能当药材救济，还能提供耐用的木材和有用的油脂，在那个自给自足的年代，没有比它更划算的选择了。尽管黑柯南全身都是宝，但在蒋家坝村民眼中，这些都不及它固山防洪的功能。因此村里世代恪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取叶摘果顺应天时，伐木毁林断不可为。
2: 来，把拉着走吧。
3: 15厘米，
2: 这棵树是12.8米。
1: 如今新乡县林业局还安排了专人对这片黑柯南古树群进行巡山管护。
4: 那个枝干了，直接把那个枝叶子
2: 清掉啊。行，
4: 护林员的话要保证每周都来一次，然后我们根据护林员反馈的情况开展复壮。
2: 那您再刮点，再刮一下就是二点。
4: 所以我们在这个病虫害防治或者是树洞修复的过程中，大部分是采取的无公害防治，或者是咱们人工的物理防治。
2: 阵痛啊，这里面防。
1: 从用树到护树，几百年光阴流转，如今这个与自然共生的小村落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和谐的环境成了乡村振兴的金名片，吸引着四方游客。山风拂过，那特殊的气味早已融入村民的嗅觉记忆，成为家园与安康。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今年东谷大丰。

0: 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1: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蚬字的本意是这一种小型水生贝类，但有趣的是，它同时也是一种树的名字，蚬木。蚬木并不常见，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海拔700至900米的石灰岩山地雨林中。因为长在崖壁之上，树干大多曲曲歪斜，虽然歪但很硬，刀斧难入，水湿不腐，素有铁木之称。在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棵树龄约2300年的蚬木，是目前中国已知树龄最古老但体量最大的原生蚬木古树，被称为蚬木王。202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侵袭了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这片野生蚬木小群落。这里有4株珍贵的蚬木，树龄都在1000年以上。狂风中，其中一株蚬木的枝条被折断。
1: 根据规定，申报了古树系统，然后拉回我们这个管理中心。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整个这个树生长过程中，在某一年它的那个生长情况是怎么样。
0: 锯开蚬木的枝干极为费力，其坚硬程度可见一斑。年轮更是特别，一圈圈纹理格外细密，年均生长宽度不足1毫米。而在断枝蚬木的身旁，还有一棵体量更为惊人的古树，它高约48.5米，相当于16层楼的高度，胸围约939厘米，需要6-7个成年人才能合抱。以毫米计的年轮生长量，究竟要熬过多少载春秋风雨，才能造就这般伟岸的身躯？
2: 当时我们通过种植的树的生长模型去推，长这么大它需要多少年，那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换算呢，得出来的

0: 年龄大概在2300年左右。
1: 显木王生长的地方位于广西西南部龙州县，地处左江流域的喀斯特地貌区。这里峰林如剑，石山嶙峋，宛如一幅巨幅水墨画。然而这画卷的底色却是严酷的，地表水稀缺，土壤更是薄如纸片，对大多数植物而言并不那么友好。但显木偏偏对这样的衍生之境情有独钟。
0: 它一般生活在我们喀斯特山体的这个坡基群上面，崖壁下面洼地以上的这个位置，它形成一个倾斜的角度，就像我们女同志穿的那个裙子那个裙摆。
1: 在绝壁边缘的斜坡上生长绝非易事，幸而显木喜钙，岩石中丰富的钙质不断滋养树体，造就了显木罕见的特质，树林越老质地越发坚硬。因为一侧是悬崖，于是它长着长着便长歪了。有趣的是，显木得名的奥秘也藏在其中。
0: 那个树呢，生长是趋光的，所以它生长的时候往崖壁这边的生长速度会偏慢，往外面长的速度它会偏快，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显木跟别的树种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横切面，绝大部分的树是这个同心圆，这棵树不一样，它就是会偏心，所以它的横切面就年轮了，形状就很像显壳的纹路，所以就称为显木。
1: 虽然歪着长，它却并不担心倾倒。显木的根系格外发达，三角形的板根如同巨蛇一般扎入岩缝，撑开石壁，在坚硬的石灰岩中吮吸着钙质和微薄的养分。这身钢筋铁骨让它得以锚定山体，抵御山洪冲刷，甚至扛住滑坡与崩塌。在这棵树体的正前方，可以看到一处明显的疤痕状组织。造成这个伤害的是十几年前从山坡滚落的一块巨石。
0: 你看，即使是车那么大一个巨石，在树上就留了一个很小的疤痕。也正是因为它密度够高，就是它比较硬嘛，才能够形成那么一个小的疤痕，就是它抗性比较强。如果说是一棵稍微小一点的树，可能就被拦腰撞断了。
1: 稳若磐石的板根，坚如钢铁的树干，显木王的生存智慧还不止于此。
2: 上午的话，你会观察到整个叶面的话，就是很油亮的那种反光，感觉整棵树都是在发光的那种。但是到比较中午的时候，就不怎么看得有亮的光面了。
1: 显木的叶子也格外特别，其中藏着它安身立命的另一重本领。在炎热干旱的石灰岩山区，防暑防晒是高大乔木必备的生存技能。显木的叶片上具有发达的角质层，能有效锁住水分，防止过度蒸腾。光滑的表皮蜡质又如同镜子，能反射部分阳光。
0: 我们还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生态现象，在阳光很强烈的时候，它会从这种平铺的状态慢慢的倾斜一定的角度，就减少了阳光直射到它表面的这个面积，从而呢减少水分蒸腾。
1: 与生俱来的优异禀赋造就了显木王的传奇，但2000多年的跨越一定离不开人类的守护。显木王附近的陇湖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壮族古村，村民世代相传，显族高公当年为救护村中乡亲，曾和猛虎展开殊死搏斗。高公牺牲后的第二年，

0: 一株藓木在他的墓前生根发芽，一点点长成了如今的藓木王。因此村民都将这株藓木视作先祖高公的化身，竟称为寨星树。它也成为了村民心中关于家的记忆符号。
1: 从记事以来它就长这么大，它就像我们的祖宗一样，我们有什么事情都要过来告诉它。以前出去上学上班回来，远远看见它就觉得很心安，因为看见它就看见家在哪里了。

0: 而今和村民一样珍视他的还有守护这片山林的林业人。几乎每次常规巡护，他们都会特意到贤木王跟前看一看这位沉默的老友。
1: 我们还是怕虫对整个树身的伤害，从这里的话外面腐烂的一些木头然后把它刮掉，然后我们再对整个涂一个防护层对它进行保护。对于2000多年的树来说，总体上还是比较健康的。
0: 2000余载岁月饱经重重磨难，他将所有风霜坎坷尽数织进一寸寸纹理，再以斑驳的树皮小心封存。生命真正的风骨从来无关外形高矮、枝干曲直，而根植于内里的坚韧与从容。

0: 纳拉提，这地方是空中草原，绿洲中的绿洲，
1: 草原风情结合风俗文化变成了文旅项目。
2: 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
3: 玉明县的江格斯村，
4: 你看那边红花真的很美，
3: 很漂亮，很漂亮。
5: 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格斯，变成了富民产业，非常不容易。
6: 祝福江格斯村红红火火。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那远远的那是雪山上的雪吗？
1: 对啊，哦，
2: 还有雪线。
0: 对对对，
2: 这个风吹的好舒服，带着湿润的青草的气息。
0: 对，
2: 那拉提它有一个名字叫空中草原，但是那拉提这三个字好像在当地也有它特殊的含义。
0: 当时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一越过来了，一见到这个草原，
3: 对他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美。他们的将士就是说那拉特，那拉特就是最早看到太阳的地方。哦，后来就音译过来就变成那拉提了。哦，
2: 所以是当时起的名字。
3: 对，
2: 那拉提跟尼格买提没什么关系吧？这是天山山脉吗？
0: 对，天山山脉其实是两个啊，这边是北天山，我们后面去是南天山，这个中间呢是一块腹地，而且它是个喇叭口，看到了吧？
2: 所以暖湿气流从西边过来的就能够兜进来。
0: 还有一个，这地方是空中草原，它海拔从1800米到2500米、那么这个暖湿气流来的时候，一遇到台山，它就降水，再到高的地方就是降雪。一到夏天，它就变成水，就下来，滋养着我们的大地，多好啊！
2: 所以这个地方郁郁葱葱的。
0: 这是绿洲中的绿洲。嗯。
3: 哇，你看那边还有赛马。哇。
0: 哇。来了，好俊的马！
2: 坏了坏了，他们哎，
3: 冲咱来了！
4: 快跑！别抱着我！来了！
2: 哇，太帅了！你们好！
5: 贾斯曼。
2: 那叫Jasmine，Jasmine，Jasmine，
5: 三六零
2: ，Jasmine，Jasmine是什么意思
5: ？Jasmine就是我们是问候，就是，互相问好的意思。
2: Jasmine，Jasmine，Jasmine，怎么称呼你？
5: 我叫艾丁，
2: 艾丁，艾丁，你好，你好。因为我看这片草原好多游客，这个马也应该是服务旅游的吧？
5: 有些是服务那个的，然后有些是我们自己放牧用的。
3: 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匹属于自己的这种马？
5: 到我们5岁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自己控制一匹马的时候，家里人就会给我们给一匹马。
2: 5岁你就能控制一匹马？
5: 可以的。
3: 那是小马吗？
5: 就是2岁左右的马了，
2: 相当于你和马一块长大。
5: 对，
2: 这是独属于马背民族的礼物。
0: 对，
5: 先去我们这当地的村落看一看吧。
2: 可以可以。
0: 好嘞好嘞。
2: 我们仨的马呢？哦。
5: 老师，你们骑这个马。
2: 那咱们去村里吧，走。
5: 好。

0: 现在是我们这个哈因塞以前的是牧民的村落。
1: 哈因塞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0: 哈因就是花朵的意思，塞就是山沟，
1: 开满鲜花的山谷。
0: 对。
1: 哦，这就是咱们的原来的老的村落。
0: 对，他们现在改造了以后变成开民宿呀之类的，
1: 变成了一个风情街。
0: 对，你看他自己都开手工制作的店。
1: 这个是做的布艺，

0: 这就是馕坑。
1: 我饿了。
2: 咋着？带馅儿？
0: 哇，
2: 玫瑰馕。哟。
0: 哇哇！太好吃了，谢谢你的馕。
3: 拜拜。
0: 尝尝这馕吗？来来来来来，阿姨尝一点，尝一点。谁想尝？来尝尝我们的馕，这个是玫瑰花馅的，可好吃了，可好吃了。小妹妹，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你们从哪儿来啊？
4: 北京。
0: 从北京来，这个景色太值得了。
3: 走。

0: 这个我知道，
1: 叫铁乌铁什么铁乌科，
2: 乌日铁科，
1: 乌日铁科。
2: 嗯，对，
1: 它是这儿的民间的这种艺术表演的方式，相当于像小木偶剧那种。啊，
3: 音乐是灵魂，小羊是载体。
1: 这是个非遗项目。这里相当于房子都是后来重新新建的，
2: 对，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安全一点了嘛。嗯，在这儿的话孩子上学呀购物什么的就业都很方便了。
1: 我是觉得他们把这一片老的这个村落呀改造完了以后，实际上现在赋予了它一种全新的文旅的功能，
2: 收入变多了，以前是只靠牛羊，它现在收入就多样化了。
1: 现在这一年能接待多少人？
2: 整个那拉提的话能有400万。老师你看
1: 这应该差不多是您10年前看到的样子。
2: 嗯，10年前，
3: 对，就是安置房。
1: 安置房，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简陋的条件。包括你看这个窗户都是拿塑料布简易的蒙一下，
2: 防风
1: 防风挡挡雨。
2: 但现在是这样了，哇，
3: 漂亮，
2: 变化很大。
1: 所以你是见证了这个变化的。
2: 对，见证了
1: 10年的时间。
2: 对，我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然后在这生长，然后就后面上了学，然后又回来了，回到我自己的村落。我想回来到我自己生长的地方做做导游，也会拍一些短视频宣传我自己的家乡。在这边每天多累，但是晚上能睡个安稳的那种很舒服的觉。
3: 我能感到你这种满满的自豪感。
2: 对，我是很自豪，对，
3: 骄傲自豪的感觉。
2: 那边有当地的牧民，他们自愿隔一段时间就会过去
1: 种一棵小树。
2: 对，种树铺草
3: 做生态修复，它还是有一些小斑露出来了。
1: 你要发展文旅的话确实这个土地，
2: 对，我们就会更好的保护它嘛，就会铺草坪种草，
3: 就是给它一些休养生息的时间，给它一个推进加速它恢复的那么样一个推动力。
1: 那咱们去感受一下吧。
2: 行，那老师们我们一块儿去生态修复吧。
1: 好，
3: 好。
2: 老师你看这边风景是不是特别漂亮？
3: 这地方是典型的复合生态系统，就是从雪山然后森林草地河流，河流下面呢还会有湿地，你叫做生命共同体。
4: 这是在大城市感觉不到的
3: 自然的美，
2: 生态修复。

0: 做好了以后就会变得特别漂亮。
1: 是，但我觉得这个生态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哎，这边在修了，我看。啊，对。
0: 哦，我哥哥也在那边。
1: 相当于他们这个是沿着路边，你看有一片退化的草地。
0: 对，
1: 他们现在需要修复这个。我们现在这边生态压力是很大的，那个牛羊啃食，还有游客走动。不过每年牧民和游客都会自发的过来修复。哦，
0: 还有游客啊？
1: 对，哇，
2: 所以咱们这个修复的人员是志愿者。
0: 对，这都是大家发自对这片草原的爱。哥，我们来了。哎，
3: 阿爹，你们来了。啊，哦，
2: 这是哥哥。哦，你好，你好，
3: 这是我们的古师傅。
2: 你好，你好，古老师，
3: 也是在这志愿者。
4: 有什么我们能干的吗？
3: 我们现在是在松土，松土爬平，爬平以后撒营养土。
2: 草籽呢？
4: 对啊。
1: 草籽是铺完草皮，它缝隙有大的地方，我们再撒草种子。哦，先翻土是吧？对的。
0: 那铲是怎么铲？
1: 我看看学学，我学学。
0: 你看他们啊，他会把这松土先，
1: 相当于要把这片灰白的地方都给它变成黑色的。
0: 啊，
1: 先得用锹。
0: 哎呦，这底下还真是不好弄。 连我脚蹬都蹬不进去，怎么样，学姨？
5: 行，正好消化消化，中午来碗手抓饭。
1: 你还想着手抓？ 加油！

0: 阿拉丁他哥，太爷，怎么样这一片？这一片已经达到可以撒营养土的程度了吗？
1: 对对对对，把那营养土我们拿过来，
0: 就这样就可以是吧？对对。
1: 第一点就是光了就养到自己身上了，啊。
0: 这个营养是。
1: 有机的还是化学的？
0: 有机的。嗯嗯，
2: 滋味不错。嗯，
0: 酸爽。哇。

0: 我们差不多了，撒老师，我们开始种植草皮。嗯，
1: 好。
0: 我先看看顶怎么铺，咱们是横着铺还是竖着铺？我们一般是采用这种横着。
1: 横着。
0: 横着，我们把它摊开，接缝处对好。尽量对齐，像这样有缝隙的地方，最后我们需要补营养土的地方。嗯，然后拍实，啊。
2: 压实是为了让它跟我们的这个营养土充分的结合，它的成活率会更高一点。明白了，
3: 就这个意思吧？
0: 对，拍实，
1: 很好啊。
4: 放完以后稍微用手拍一下啊，让它更结实一点。
2: 对，
4: 嗯，对。
1: 在家里拼
4: ，
2: 很解压，
4: 拼地毯。
2: 这也是魔毯，
4: 这是有生命力的魔毯，
2: 生命力的魔毯，
4: 绿色的。
2: 来，
0: 宋老师，
4: 谢谢。
2: 别小看这草皮，看上去是草皮，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啊，铺在我们的山上。当降水降雪来的时候，它会让它慢慢的。

0: 释放到河谷里面，这是水库，
1: 水土保持，
0: 吸收二氧化碳，
2: 固碳，
0: 对，固碳是碳库。这么多雪豹呀，金雕啊，是生物库，有它在的话，可以防尘哦，它就又是屏障，
2: 防沙。上天留给这片土地太多的宝贝，但最根本的宝贝仍然还是土地本身，还是这片草原本身。
0: 生态修复、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事。我们保持好了这一方的水土，那么后续才能够可持续的有更好的日子。
3: 草籽也是差不多这样啊？
4: 对，可以，
3: 可以，可以吧？
4: 复补过了，我们等一会儿就用那个可降解的生态布，需要把我们这个种植过的草皮保护起来。

0: 你看那边真的很美，
1: 很漂亮，很漂亮。
2: 快点，
1: 一望无际的花海。
2: 红花啊，根据最早记载说是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然后呢打通了这个草原丝绸之路，然后从丝绸之路贸易来的，所以说红花的这个历史还是比较久的。
1: 我们来之前以为红花是那种
3: 特别大的，
1: 然后很明艳的颜色，但是我们走在这里一看，发现它的颜色就是有一点
3: 像橘黄色，
1: 是吧？让我们感受一下此刻的美景。这样望过去，哦，宁静，好美。
4: 我作为一个新疆人，也去了很多的美景，到这里真的像一幅画一样。
5: 我之前也来过新疆拍戏，我特别喜欢新疆的美景跟风土人情，现在回来觉得特别亲切。
1: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来到了新疆塔城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6: 你们好。
0: Hello。
3: Hello。
6: 我是江格斯村的唐丽。
1: 唐大姐你好。
6: 我在这迎接你们，我带你们到前面的红花地去采红花。
3: 好好好，
2: 这一片地得采多少红花？
6: 一亩地现在好的产量能产30公斤左右的干红花丝。
3: 30公斤？
6: 对，
3: 那很多吧。
1: 而且还是晒过的干红花。
6: 对对对。
0: 那30公斤能卖多少钱？
6: 我们现在市场上的价钱是80左右。哦。好的时候能达到100，甚至100往上。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在种。哦。我们村上2026年就种了7000亩红花。哦。从我父母他们那辈就在种红花，到我现在还在种红花，我2026年就种了100亩红花，然后采花季需要大量的采花工，我2026年也有10几名采花工，每年到我们这来采花的工人就有上千人，这就是我们要采的红花地啦。哇，
3: 好漂亮。
6: 来来来，然后一人一个采花灯。好吧，那我们就往前面去吧，我们去找他们一起采花。
1: 好的。
0: 采红花的小姑娘背着大箩筐。那红花跟藏红花是一种花吗？
2: 红花跟藏红花不是一种花，很多人可能要弄混啊。现在江格斯种的这个红花呢是菊科的，而藏红花呢是鸢尾科的。咱们这红花呢既能入药，有活血止痛的功效，又能做染料。藏红花呢更名贵一些，它是用这个一朵花上面的3个雌蕊

0: 度，而一克藏红花的干花呢需要100朵鲜花才能做出来，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名贵，而我们的红花呢产量丰富一些，价廉物美。
1: 嗯，他们其实很小心，你看就是一点点
0: 怕踩碎了，
2: 他只踩上面的这个花瓣。
1: 红花这等多久它才会开呀？
3: 它6月底就开了，4月份开始种，7月份就开始采了。哇，
1: 小心小心小心。
3: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花，我们是要采这个红花丝。嗯，咱们用这3个手指，大拇指把它按住，按住，一揪。哇
0: 哦，还是得师傅教的好。
4: 那这个花苞干啥？
3: 它后期的工作就是长里面的籽儿。嗯，
4: 然后再摘籽儿。
3: 对，等到秋天就可以收它的籽儿来榨油。哦，
1: 用法都不一样。
3: 对，
0: 不怕不怕。
4: 我想问一下，这种红过了的是没摘它就
3: 摘过了？这个还没开。
4: 这个还没开。
3: 对。
4: 哦，一个橘黄色尖尖的是摘过的。
3: 像我们的红花采摘期就有50天啊，就是因为它不会一次性开完。
1: 就是每一朵花开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你们就是不停的一轮、两轮、三轮摘这些花，是吧？
3: 是这样的。哦，
1: 那蛮辛苦的这个。
3: 阿姨吧，梁姐来，我给你们带来了采花的帮手。
5: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我想跟阿姨班姐姐学习。
5: 好的，可以。
3: 那胡老师就和我们的刘姐。
4: 好的，好的，来。
1: 那我跟你吧，姐。
3: 好呀，你和佳宁和。
4: 可以，没问题。
3: 你看没有，我就没有采一朵放一朵，这是。哦。咱们就可以摘上3-4朵，
1: 转上一把。你的手还可以拿那么多呀？
3: 对。
0: 怎么跑到这儿来采红花呢？就以前一直来吗？
7: 我来了6年了。
0: 6年了？
7: 对，
0: 每年都来。
7: 每年都来。哦，在这边给我们大龄工在这边有一个优越的高工资，在这边打工可以的。
3: 这个刘姐是在我们家住着帮我采花的工人，这个阿姨包尔是我们隔壁村过来的。哦，
4: 那像这种非常优秀的咱们的工人们，是不是第二年就还会邀请他再回来？
3: 对。
4: 那最长的这种采花工跟咱家的缘分有多少年了？
3: 有7-8年。
4: 哦，就是每年都回来。
3: 对，

0: 那我已经很多了，给你们展示一下，很有成就感，看到没？哇，看这个颜色，好美啊！这个颜色。
1: 有那种菊花和药香混合的香味儿，
2: 嗯，
1: 我觉得它的味道就很让我平静，
3: 对，
0: 好治愈啊！我觉得这个，
1: 就你看到它这么明艳的颜色，你的心就跟着它一起盛开了。

0: 哇，我已经找到一个节奏了，就是手部用力它是有节奏，你这样每一刻就在 copy 上一个那个肌肉记忆。
1: 这个真的是肌肉记忆，就现在两个手都可以一起了。

0: 我发现其实摘久了之后手指头会用不上力气了，是真的手指头酸了。
1: 我已经换了左手了，现在
2: 我觉得是背比较酸。
0: 哦，一直弯腰是吧？
1: 那你像这样弓腰的话，那腰得整疼了吧？是。
3: 所以说，你看在后面带着这个小凳子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2: 哇，腰酸不酸？我累了就闻一下就不累了。不容
4: 易，加油！
1: 哎呀，太累人了。
0: 胖大姐，采花工。

0: 概是要从几点开始忙到几点钟呢？
1: 我们早上6点钟就进地开始采了，干到天热了我们就回家了。哦，新疆的高温还是很厉害的。
2: 然后下午再出来是吧？
1: 对，下午避开高温，4-5点的时候我们就出门来采摘，采到下午日落。
0: 下午日落听起来是挺省力的，但是这边10:30才日落。
3: 哎，真不容易啊，这采这花啊，采半天我觉得这里面还称不上重量。
2: 这确实挺难的，
0: 就这还不到1公斤吧，我觉得
2: 1公斤，
0: 这没有1公斤吧，
2: 200克吧，
1: 这才几百克，
0: 好难哦。
3: 这个不容易，
0: 不容易吧，
3: 真不容易。
1: 大家加油，在一会儿我们要称重啊。
3: 好
4: 好，
3: 开始比速度了啊。

0: 红花其实并没有特别高，大概就在膝盖到大腿的位置，这个高度刚好你摘的时候要弯下腰，保持这个姿势会特别的酸嘛，这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我想知道过了多久。
1: 加油。
0: 有点口干舌燥。
2: 上午采花结束啦！
0: 结束了，结束了，
2: 咱们到下面去过秤了。
0: 好，
1: 走。太不容易了。
2: 刘姐来，背2.7公斤，努尔黑亚到来，2.7。
3: 报上名来，王佳宁。
2: 0.5。
1: 零点五。
2: 喂，这个多。
3: 4公斤。巴克提努尔阿姨，你好棒！
4: 来了。
2: 哦，你好棒哎，佳宁0.5，你0.8。
0: 这个姐姐也很棒。
2: 阿姨棒。1.7。
4: 猜到了。
2: 依然。
4: 1.1。
0: 阿姨，大我也上一了，耶！
4: 可以。
3: 好羡慕哦。
2: 2.6。
4: 我2.1。哇，
1: 看看我的，
3: 喊的声音最大的胡老师
2: 0.4。咱们今天上午采的最多的是巴克提努尔大姐啊。
1: 祝贺、哦、
3: 辛苦了。
2: 为了表示感谢，我们给巴克提努尔大姐送上一份小礼物，加油啊。
5: 红花啊，作为一个媒介，他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聚拢在一起，中国农民的这种勤劳，靠自己的双手去赢得自己美好的生活。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歌师落地，然后变成了一个富民产业，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2: 我们今天采的这个红花是经过科研人员的研究和发明培育出了咱们现在采的这个红花，它是无刺的，头还大，花丝还长，产量比以前高了很多，而且政府给我们修了江苏的水库，给我们建设了高标准的农田，我们的这个红花地里铺了那个毛管，我们现在红花能浇上水了，它就长得特别高，果实也大，产量也起来了，增收了。那我们这儿江苏不光只有红花，我们还有特别有名的80拜羊，我就带大家去牧场看一看。
4: 好呀，
2: 看一看我们的牧云大哥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好吧？
4: 走。

0: 这就是我们新的村落，这是酒店吧？对，这是民宿。这个民宿的规模已经远超我对民宿的概念。
1: 本地人很多就已经开始做这个民宿了，旅游带动了本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嘛。因为拉拉奇它不像以前收入没那么单一了，多元化了嘛。有些人做民宿，有些做餐饮的。

0: 游客多了又带来了好多好处。
1: 马上就到我们家了，
2: 这么漂亮，
3: 你看那上面的装饰，
2: 凉皮
4: 骏马。
2: 这院子里这是谁呀？
1: 我妈妈，我奶奶。
5: 哎，叔叔，
2: 哎，谢谢，哎呀呀，
5: 叔叔，叔
2: 叔，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哈萨克族的卡舒里，家里来客人了就会有这种卡舒里
2: 撒糖。
1: 对，这个糖就代表幸福幸运的意思。进家里。
6: 你好。哎呀，
0: 这是我女儿艾莉亚，这是我儿子巴克贝尔，这是我爱人塔特哈奇。
2: 你好你好你好弟妹。
0: 这位是我叔叔啊啊，这是我婶婶。
2: 你们坐你们坐坐坐坐。
1: 可以可以可以。现在我们这个房子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子，现在里面啥都有。
0: 以前呢咱们牧民就是全部住一间房子，现在条件好了以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卧室，住的也舒服了。曹老师这边有钱。
2: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我们的会客厅。
2: 我的天。
0: 客人要上座，跟自己家里一样。
2: 对，跟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别客气，到这儿来就开开心心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7: 刚新收大的馕。哎
2: 呀，谢谢谢谢弟妹。
1: 这热馕的话就弄点酥油的话就特别好吃，你抹到上面吃。
7: 谢谢谢谢。
2: 你心心念念的奶茶来了。哇，真好喝。叔叔您高寿啊？
8: 63了。
2: 那您过去是一直放牧吗？
8: 85年开始放牧。
2: 那相当于您从20岁左右就开始放牧。现在家里有多少牛和羊啊？
8: 300多一点。哇。
0: 现在夏天天气热了以后，咱们的畜牧场它要休息一阵子，要转到咱们的下牧场，把畜牧场的草要养一养。今天正好咱们是准备转场，
2: 我们可以有幸见证一下咱们的这个牧民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仪式。
3: 对，而且还是现代的机械化的和传统的相结合的转场仪式。
0: 弟弟，那我负责把毡房这些家里的锅碗瓢盆准备我拉上去，你带各位老师负责羊这一片。
1: 行，
2: 出吧。
3: 走。
2: 就在对面山上。
1: 对，

0: 马上就跑了是吧？
1: 领头羊，领头羊。
2: 那个是你们家的羊群？
0: 对。哇哦。
2: 你别看这个要走到羊群那儿很远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口令或者声音是召唤他们的？羊来了，来了！你看一吹，
3: 真听话呀。
2: 他现在跟着领头羊在跑是吧？
0: 对，
2: 那头白色的。啊，
0: 对的。
4: 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就是四季轮牧，跟着季节走嘛。因为牛羊一年都在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草啃秃，夏季牧场水草旺，牛羊上去以后长膘就特别快了。秋天凉快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山下留着膘过冬。而且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种补贴，每亩的补贴从几元到几十元左右，也是鼓励我们把草原保护好。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找到地方了。
0: 只要一个羊上去了，他就可以全部跟着他后面了，
2: 他就排队了。

0: 要原来的时候，你人这么赶着得走多慢呢？
1: 是。
0: 现在你看多快啊，这个一只一只就上去了。
2: 羊羊都有份儿，不要挤啊，都可以上，都可以上。满了，满了哈。好了，跟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对，那有一个羊跑了，
2: 哪儿了？我去给你弄回来。哪儿呢？在车底下，
3: 这边就这边就这，在这，在这。
2: 我来着，
3: 哎，还跑！
2: 我这里，哎，
3: 跑那么远，
2: 完了，他跑路上就麻烦了。好了，糟了！
3: 你，哇！啊，三老师可以抓了，
2: 抓住了，好弄了。好了，山上见啊，山上见，老实点在车上。走起，
0: 走起。

0: 这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我们就开始卸羊了，让羊下来吧。
1: 走了，走了。走，别东张西望。哎，你是第一个。
0: 好嘞，走了，漂亮。他只要一个下来了，后面就跟上来了。哎呦！
2: 你还来个高难度，哎呀呵，3.0，好，
0: 对，可以了，
2: 好，那我们一块赶羊吧，好，骑着马的牧羊人，羊群，雪山草地。

0: 羊现在这吃会草，嗯，我们先去扎营的地方看一看。走吧。
1: 老师，现在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哇，
2: 简直！
1: 每年这个季节就会搬到这儿来，
3: 仿如仙境一般。
2: 我们要过河是吗？我在你前面。
3: 好，
1: 给你打个样。
0: 老师，你看我泉水从地。

0: 里面出来的就这种
1: 啊，
0: 你看，
1: 哇，看这，
2: 它应该也是从上面顺着石缝渗到地下，
3: 对呀，
2: 从地下淌过来，
3: 对呀，
0: 整个草原的人都喝那个水。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夏牧场，
2: 谢谢。

0: 那还有活没干完呢。
1: 石老师，我做饭。哎，我看你们这儿好像都没有钉子。不用钉子，
2: 它就完全靠力学结构，
1: 直接插到土里。
0: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榫卯。
0: 对，这个门先得竖起来啊。
1: 先定门，我们先把门的朝向选好了，是吧？对。哦，我们那把是挺结实的，行不？哦，要这样卡住。哦，明白了。刘老师，你看你不是说不用钉子吗？啊，你看这是牛皮，马皮用的钉子。哦，这一拉就拉开了。
0: 哦，这是一根绳子拴下去的，它是从这里面不停地绕，用那个力量给它拉住。

0: 严丝合缝，好好好好，
1: 我来这个。
2: 还是帮你再帮谁
3: 不行？哎，
0: 好，对上了。不要把这个弄成圆的，
4: 直接用绳子来量它是不是标准的圆。
0: 刘老师，你过来帮我。
4: 来，我帮你。
0: 来来来。
1: 哇，那这个很专业了。哦。哇
0: 哇哇哇！要拿那个插一下。
4: 哎，我穿上了，
0: 穿上了。
4: 我顶住了一个。
0: 我们先把这绑一下。
5: 好了。再接着扎是吧？
0: Ugh.

0: 这里还差一根儿。毡房它不是说三四个人他就能搭成的，所以邻里之间大家都会过来一起来帮忙，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毡房搭起来，然后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事情。
1: 是不是对面得有个人拿绳子给他揪？
2: 对，现在会扔过去的。哦，
1: 准备好啊！那边接住了啊，走了。蛋蛋蛋蛋，
2: 跟那边去了。
1: 来，我来吧。你来，学艺，不能丢我们小分队的脸。来了，阿姨把。
2: 走，上去了，那就从这边来。
1: 是年轻就是有劲儿。
2: 老师，那我们这个毡房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先去给他们准备晚饭。
1: OK， 剩下就他们搭了啊。
2: 对，
1: 我来帮你们烤羊肉串。
3: 赵老师，我们的晚饭就交给你了。
1: 好。

0: 前面就是我们牧民大哥要转场的地方了。哦，我们这八十败羊还很厉害的，它是我们这儿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
1: 体格健壮，耐寒好饲养，生长快，肉香没什么膻味儿，大家都爱吃。
0: 我们玉明县这里
1: 最多的是

0: 我80万羊超过了70多万只。夏大哥，哎，好，好，好，我带我的朋友过来了。嗨，
1: 欢迎你们，
0: 夏大哥。
1: 好好，
0: 这是我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都来。这两天我们准备办这个夏牧场，专场之前嘛，我们有一点空，就是先把这个羊毛剪掉。
0: 忙着这两天忙这个着呢，
1: 要把冬天的羽绒服脱掉，就是羊毛大衣。嗯，
0: 羊毛剪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把那个羊毛织成羊毛线，然后补一补那个毛毡呀。哦，啊，那些东西。
2: 你看，我们能干点啥呢？
1: 依然和小木，你们跟那个麦拉大姐帮个忙，织那个羊毛线。
3: 织毛线。
1: 胡老师、小蜜、佳宁，跟我一块体验一下剪羊毛这一过程。
0: 好好啊，小木，你带上，依然。
1: 好的，我们三三。好的，期待你们的羊毛作品。啊，我们开始吧。这抓羊就是个力气活。
0: 我给你们讲解一下。 首先是羊，我们抓过来以后，把这个饲料从绑起来，剪羊毛的原因是它就夏天舒服了。还有一个就是减少疾病。哎呀，
4: 摸到了，真的就是很热。
2: 那我就给你们示范一下。
0: 原来是我们用的这个剪刀，现在有推子，电推。
2: 棍子组。
0: 哦，跟剪刀把一样啊！羊真的很乖。电推子新手不太好，我们今天用剪刀来剪羊毛，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剪刀的手法。它是顺着走就行了。
3: 我试一下。
0: 是。
3: 点子稍微高一点，哎，对，哇，这个毛好柔软啊，带着它的羊绒的，
5: 要不然说它热，就这个样子慢慢慢慢剪。
6: 我怕剪得太短，
5: 最重要的是小心术，
6: 最主要的是担心卡到它。
3: 对，怕夹着它的肉。
5: 躺下，我给你剪了，你就舒服了。
0: 手小心，不能放到前面。
3: 我就是想着剪到他这肉之前，先用我的手挡一下。
6: 我们是新手，不着急，慢慢剪。

0: 对，你看，可以啊。
1: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差不多了吧？应该是。
0: 差不多了。嗯，小雨休息休息行吗？
3: 我们都弄完了一个，需要我帮你吗？
4: 哇，你已经是一个熟手的状态了。
3: 我来帮你一下。
5: 咱们这个羊也翻个面吧。
6: 好，翻个面。
5: 这边也。哦。好嘞。我们尽快把你这边给你拿掉。
6: 它好像好粘啊，这个是。这样行吧，是吧？你现在有多少只羊啊？像这么大的？
7: 羊群里面有100多个，
6: 100多个。
7: 嗯，我们这个羊是80倍羊，我们当地的著名的羊。这现在的价格是1200到1800左右，而且这个羊毛也可以卖，我们现在收入也可观了，所以我们钱袋子嘛稍微鼓起来了。我们的牧民的日子越过越
2: 红了，越红火了。
7: 哎，红火了。
4: 摸到那些80倍羊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皮肤是烫的，你说羊能不热吗？所以当他知道你要给他剃毛的时候，就非常舒服地躺在那里了，完全不挣扎，
1: 完美。
7: 他现在你看不动了，因为他舒服了，
2: 凉快了。哎呀，你看他这个羊真肥呢，你看这。
7: 来，我们现在到野山那个地方看看，
4: 好，
2: 看看它的成果怎么样。

0: 首先挑软的，适合做毛线的羊毛。
1: 好，像我手上这个就行。
0: 嗯，这个可以。
1: 这一块都要，
0: 都要，挺好的。这个把挑好的羊毛拿过去清洗一下。嗯。

0: 先把它扯开，你这样子蓬松以后，稍微这样子拉开
1: 拉一下，拉开，
0: 不要拉短，扯短，
1: 嗯，
0: 就截止这样子，不要扯短，
1: 嗯。
0: 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开始这样子搓。
1: 把它搓成毛线是吗？
0: 是这样子，然后买蜡衣，用那个木质纺锤做毛线，
1: 做成毛线
0: 啊。
1: 好了，一捆毛线。
0: 用做完的毛线缝一下这个垫子，
1: 就是把那个图案缝上去。
0: 对，

0: 完成了，
1: 哇，厉害厉害，棒棒棒！
2: 我们来啦，
0: 快来！哇，缝了一个坐垫，哇，这上面这个白色的边框是羊毛，给你们看。
3: 这是一针一针缝的呀，
0: 对，
2: 好漂亮啊！

0: 人置身于那种自然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你和这里的牛羊马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的状况。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剪下来的羊毛也能带来产业的增值，融到生活当中，也是增加了牧民的额外的收入。
1: 大哥，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
2: 好，
3: 可以，
4: 谢谢哥哥，学到了很多。
1: 那我们就出发。

0: 是我们村的进村口，
1: 是啊，
0: 这是我们村门面，这边是红花小镇，那边还有我们村的
2: 香格斯村
0: 村民，对，
1: 哦，
0: 这是219国道。黄金大道
2: 哦，219国道是我们国内最长的一条国道。
0: 对，这条路很美，很干净，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不少的游客选择咱们这条路自驾游。
2: 嗯，这条国道是好多驴友心目当中一定要来的地方，
0: 每年有将近5万的游客到我们村去观光打卡，很多。我们村里也很漂亮的，往里走看看。我们村的环境很好，家家户户都种红花。
2: 闻到这个熟悉的味道，
3: 以后我闭着眼睛闻这个味道，我都能
2: 知道是什么花。
0: 看我们的大哥正在翻红花，
1: 嗯，
0: 今天下午的收获
2: 真的太好闻了，在花田里都没有这样芬芳，因为全是花瓣，然后就一股香气袭来。
4: 那这个晒干之后卖到哪里呢？
0: 我们村上有专门的合作社，对接外面的市场。我们这儿还有当地的企业，还有专门上门回收的，还有我们的老百姓通过咱们的电商平台，把我们的红花卖到了全国各地。我们的红花现在是很有名了。
1: 那真是形成一个产业了。
0: 因为这几年我们种红花，也确实挣上钱了，也不愁销路了。我们普通的农户，收入都有10几万。
1: 这就你家院子了
0: 啊？这不是我家院子，这是我们村上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家。
1: 哇，
0: 她的院子里面菜也种得好，花也养得好，而且她还特别喜欢写字，她写的字也很漂亮。
3: 给奶奶打个招呼。
2: 对呀，
0: 那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奶奶，你好。我带我的朋友到你这儿来看看。
3: 来，奶奶好。
2: 奶奶你好。
0: 奶奶
5: 好，
2: 哇，
3: 奶奶在写什么呀？
5: 这是玉米县的新闻。
1: 新闻啊？
5: 啊，
1: 哎呦，
2: 啊，来看看看看，
1: 写了什么？
2: 工工整整的字，红花产业，
5: 红红火火，
1: 红红火火，
5: 对，红红火火。我们想了，我们再想想有呢，我们的世界红花，在中部，中部的红花看新疆，新疆的红花看玉米。
2: 玉米的红花，
5: 玉米的红花，
1: 看奶奶
5: 6月份，奶奶去摘。对了，
2: 奶奶带我们看看您的菜园子呗。
5: 走，走，从前进。
1: 哇，有各种各样的。
5: 这是韭菜，这是西红柿，这是葫芦瓜。嗯，
1: 哇，还有葡萄啊。
5: 随便摘，你想摘哪个摘哪。
0: 莲花白长得很好哎。那我带上几个回去，
5: 可以啊，
0: 我们晚上炒着吃啊，
5: 可以可以可以。
1: 哇，这么大一块儿！
5: 哎呦，我这个也裂了，你看，裂开没有事，它干净就行。
0: 嗯，
5: 它这个到时间你不切它都裂了。
1: 够了，奶奶，已经很多了。
5: 黄瓜要不要？
2: 这儿呢，我
0: 摘摘了。
5: 还拔啥？
0: 好了好了，奶奶。
5: 豆角还没拔吗？行
0: 吧，不拆了不拆了，不拆豆角了。前面就是我们家了，爸妈，
2: 哇，
1: 叔叔阿姨好，
6: 你们好，
5: 你们好，辛苦啦，
0: 来，我们往里走。
1: 哇，好大呀，你家院子还有好多鸡。
0: 对，我们家家户户的院子都是这样的。我们往里面走，带你们看一下家。
1: 好大呀，好漂亮。
0: 洪老师来，这是给你准备的房间，
1: 是吧？不错不错，
0: 可以吗？
1: 挺好。
0: 这间

0: 一个大通铺，就咱们两个女生住吧。
1: 好呀，
2: 好呀，好呀。哇，这么大！
0: 对，两个人
3: 住。内心很丰富啊。
4: 那我睡哪儿啊？
0: 你睡这间。
4: 我睡哪儿啊？
0: 来，你睡这间。哇，
3: 你这间比较好哎，
4: 好看。
0: 漂亮吗？嗯，
4: 我在这里可以看到院子，还有看到天上的星星。喜欢喜欢。
0: 喜欢就好。好，那你们在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
4: 好呀好呀。
0: 我要去外面帮我妈妈做晚饭了，一会儿采花工要。
2: 哎，我们也做饭呀。
4: 我们也一起做呗。
0: 那好吧，
2: 我们可以
0: 呀。那好吧，那咱们一起吧，来。我们就开始制作花卷吧。
4: 好呀。
0: 那里有红花丝，你们捣一下红花吧。
3: 好了，好好好好好。
0: 我们来处理面，先把它揉一下，排排气，然后再把它拿出来。撒点面粉放到这个上面。咱们就来擀吧。我妈妈很厉害，她被我们这儿评为地区的劳动模范。哎呦，
2: 哎，是劳模哎！
0: 我跟我妈妈也干了十年，我从她身上也学到了坚持、不放弃，只要干就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4: 姐，这细腻度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很棒，很棒，很好。好了，我们这个擀的差不多了，准备刷油，
2: 刷油。

0: 我们开始切了哦。帮忙把筷子都用上，压一下啊，
1: 搞个造型出来。
0: 对，这样我教你们啊，压一下，中间压一下，压好了。啊，对，中间压，哎，对，拿起来这样子，捏着两头拧一下，下面。
2: 怎么拧几下？
0: 拧两下也行。
3: 挺好看的。
4: 哎，我也可以。
3: 这跟蘑菇一样哎。
0: 对，下面捏。
4: 好看。
0: 卷好了就放进来啊，你们那边也卷。
5: 你卷完了。哎，
6: 谁端去蒸呀？
4: 我来。
3: 那我们去弄那边。
0: 好了，那你们去蒸花卷。
4: 好呀，我来。
0: 我们去准备炒菜了啊，依然你来把米饭蒸上。
3: 行。
0: 再来一点。好了，那我去蒸吧，咱们到那边去准备炒菜。
3: 那我们备菜吧。
0: 嗯，好的。姜切小片。我们的配菜切好了，就要准备炒了。
1: 我来倒油。
0: 好。好了。羊肉的香味都飘出来。

0: 光是闻一闻就让人满心期待，开始流口水了。
1: 哇，好香啊！
0: 你看，我们炒出来的巴西白羊肉，每个人路过都说好香。
2: 对，加点花椒，来点姜片。
3: 哇，
2: 这味道出来了，更香了。嗯，加上一点点盐 ，OK。

0: 需要我能做点什么？现在我们洗洗手，然后来做哈萨克土豆片。那我跟着您打下手。那个，我们先切土豆吧。
1: 我来。可以的。
2: 哎呦，这个土豆真好，切下去那个刀感就面糊糊的。这是本地产的土豆吗？
1: 嗯，是的。
0: 差不多了。
2: 用油我是懂行的，我去过鲁花做过他们的直播，我给你们推荐的就是鲁花五 S 压榨一级花生油，5S就是5个核心工艺，一个纯物理压榨。 一个是生香留香，去除黄曲霉素，无水化脱磷，冲淡保鲜。去除黄曲霉素世界难题，但是鲁花呢，因为解决这个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所以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所以我在家做菜也是用鲁花5S 压榨一级花生油，它的这个油脂的饱和度是非常适中的，而且油烟点也很高，香气很浓，放心使用，健康美味。我觉得这油基本上可能热了，可以了。
0: 我们先放肉吧，
2: 先放肉，然后接下来就直接搁土豆了，
3: 放土豆。哦，
2: 其实这个哈萨克的土豆也非常有讲究，它是高海拔，而且这边日照特别强，昼夜温差又特别大，加上冰川的雪水灌溉，所以它的淀粉含量特别高，这个里面的干物质特别足。 肉质特别细腻，这个土豆，所以好土豆一定要用上好油，你才能发挥它的潜力。煎炒的时候它不容易焦糊，炒出来的这个土豆就外皮金黄，内部软糯，保留了干物质和细腻的肉质，就不会变得很柴很干那种。

0: 我感觉今天的饭肯定好吃。
1: 肯定，今天是我们哈萨克土豆的登峰造极，
0: 而且很健康。
1: 健康，健康。嗯，好食材遇到好油，才能还原最地道的家常的味道。
2: 邵老师，哎，过来帮我烤肉呗，
1: 烤两串。现在可以放佐料了吗？
3: 可以。
2: 哦，那么专业，老师。
1: 说到吃这个事儿，嗯，我们还是有点心得的。
2: 现在是不是
1: 差不多了？这一批给帮咱们搭毡房的吧。
2: 可以。
1: 那些朋友们，咱们给他们送过去。
2: 好。
1: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先尝尝这个，我们烤的这个。来来来来来，
2: 刚刚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
2: 帮我们搭毡房。
0: 对，
4: 放放，谢谢。
0: 来尝尝。哇，嗯，那肉好嫩啊，一点其他的味都没有。
1: 太好吃了，马上日照金山了啊！你喜欢的那个画面来了，啊！哇，太漂亮了！
0: 我觉得这个到晚一点安静下来，这河水的声音
1: 反而就凸显出来了。
0: 更有意境，
1: 对，而且它这种白噪音让人睡眠会特别踏实。
0: 对对对，
1: 你在这种白噪音上面，你一会儿就睡着了，
0: 哗啦哗啦。

0: 老师，你看，刚刚我们下车的牛羊已经到这儿了。
1: 来了。
2: 现在是要赶回到那个。
0: 对，两圈。喂。喂。
2: 前面，对，往里走，好，头羊进去了，领头羊进去了就行了。
0: 我们每天晚上吃饭前把羊捐到羊圈里面，就是我们
2: 这一天就结束了
0: 心安的时候了，踏实了，我们可以很安心的就回家吃饭。
2: 哎呀，我们怎么做？
3: 赵老师坐这儿。
2: 好。我觉得咱们首先先举杯感谢一下，谢谢一家人的盛情款待，
0: 谢谢
2: 艾迪，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哇，这个奶茶一口下去，咸咸的，暖暖的，
0: 咸奶茶。
4: 对。
1: 呀，大辣条子。
2: 我这辣条子好长啊，
0: 面条也很长。
5: 这手抓饭好香啊，
2: 这就是劳动给人的最好的回报，它让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满足美好。嗯，叔叔，阿姨丁小的时候您带他出去放牧吗？
6: 那里面我先我呼加斯那的托斯贝特跟他的面面不给奥德马的就马洛克。
3: 他两三岁的时候就是转场季节都是带着他。
0: 对，
7: 所以你对放牧是很有感情。
0: 我特别喜欢放牧，长到就15岁左右放假的时候跟家里人一块儿那个啥上山嘛，可能会突然我爸身体不舒服了，我妈身体不舒服了，他们就会下山。他们就会说你现在长大了，你就看两天羊，
2: 自己守着羊。
0: 对，以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害怕，知道吧？但有一次就是我的两个腿就抖起来了，我当时本来是在家里坐着，羊突然受惊，我跑出去一看，离我就50米60米左右，两个狼看着我，他都不害怕我。
2: 你啥防身的东西都没有？
0: 没有
2: 棍子、
0: 有一个棍子、但我还是不敢上去。
5: 那两条狗呢？
0: 狗不敢上了。
2: 狗不敢上？
6: 不敢。
0: 5条狗可能就打不过一个狼，它可能是野的和家养的就是一个区别吧、应该就是。
2: 我天，那你后来怎么脱险的呢？
0: 假装是在狩猎一样，就是一直在喊要包围它的样子，他一直看着我，然后过了10分钟左右吧，他自己就掉头走了。
2: 那你后来回来跟爸妈讲，爸妈后怕吗？把你
0: 他说没事，这就是你，练你胆量的时刻。
4: 那这也是成长的经历吧、是不是？你们男孩子长大的也算是
2: 个成人礼，
4: 对，是吧？
0: 就是16、17岁就已经是，就完全，你可以一个人就看自己家的羊群了。嗯。
4: 有过了这一番经历，你就是正儿八经的成人了。
0: 对。
2: 那叔叔，后来阿姨丁上大学，然后他后来又回来了，您觉得意外吗？
6: 민옥동탈다오즈니칼람소작다중스테미니소르드걸어놨으면요즘그즘에따밤데시민엘드콜다임바람본도올민카스마아키발미양

0: 根本是个慢。
1: 我叔叔的意思就是他始终尊重他爱丁的选择。嗯，啊，
2: 其实我觉得叔叔心里应该很高兴，说：“咦，回来太好了。”
3: 我发现这个还是大家长很开明。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
2: 对，
3: 不管你们喜欢做什么都很支持，是吧？
2: 而且因为刚好处在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
3: 对
2: 这么一个阶段，嗯
4: 嗯，你如果没有新的这种视野，
3: 到这个机械化的报幕转场，再到现在我们这个文旅的，还是一种一代一代的这种变化，
2: 一代一代的，对，传承中的创新。您喜欢现在纳拉提这种状态吗？游客也很多，然后慢慢越来越热闹，是吧？挣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1: 咱们的收入比以往更好了，不单一就是卖那个牛羊了，就也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增加收入了。
2: 继续吃，
5: 多吃，姜老师，
2: 再来点。哎，这个哈萨克土豆太好吃了。我
6: 吃饱了。
2: 我吓一跳，我以为你说哦，你吃太多了。
5: 老师，我们今天就在这儿休息完以后，明天我们就草原上有个盛会。哎呀，就会有各种活动。
2: 大战房。
5: 你明天看了会很惊艳的。老师，那我们吃饱的话就休息呗。
2: 可以，我们就住我们搭的那个。
5: 好。

0: 哎呀，我今天才花回来了，赶紧洗洗吧，吃饭饭也凉了啊！好，来，大家坐吧，来。
1: 来吧，来吧，尝尝咱们依然亲自动手的黄瓜，
2: 拍黄瓜，手推拍黄瓜，哇，
3: 来都欣赏一下，
1: 这个黄瓜是奶奶自己种的，没有打农药，
4: 很好吃，
3: 很好吃的，
2: 这是你们炒的羊肉吗？
3: 对对对，这就是今天的八十拌羊，尝尝啊，红色的不辣，绿色的有点辣，
5: 绿的辣，
3: 哎对，
2: 非常好吃，
1: 哇，这个红花花卷。
3: 这地里看到美丽的它，然后摘下来，闻到它的芬芳，晒花，然后到晚上我们又吃到了它。嗯，
1: 好香啊！嚼着嚼着就觉得香了。嗯，
3: 唐大姐，嗯，我记得今天称重的时候，你手里有个本儿，那一整个本儿里面就是今年来的这些采花工们，
1: 对，
3: 他们的一个记录，所以你那个本儿就像档案一样。
1: 对。
3: 有多少个这样的本呢？
1: 种了几年红花就有几年这个本儿，
3: 啊，那岂不是十几？
1: 十几个本儿，十几个本儿，有了有了。哇，我种了有10年的红花。
3: 那有没有就是每年都来的？
1: 有，有一个小兄弟，嗯，给我采了7、8年，
3: 老交情了。
1: 对，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八十瓣羊肉，啊，之所以这么香，也有里面花椒的功劳。
3: 这就是我一个采花工甘肃的一个小兄弟，2025年来，
1: 给我带的他们的甘肃陇南的花椒。
2: 天南海北的人，把相关的这些带文化呀、食材呀都带过来了。
1: 这个带过来有点像是那种过年回家，
3: 嗯，
1: 带个礼物。
3: 因为他们把我当朋友，我把他们也当朋友。采花结束了以后，我给他们送的是我们这的红花蜜。
1: 哦，就是那个小蜜蜂们酿的。
3: 因为我们在一起合作了，嗯，
1: 50天的时间，起早贪黑的，他们也辛苦，让他们回去有的时候吃起来甜甜蜜蜜的，还能想到我们在新疆，嗯，给一个老板摘了红花，虽然辛苦，但是心里也甜。
3: 这份情谊是甜的，
2: 2027年还回来，
1: 还会回来，因为我们处的跟朋友一样。
2: 每天这么一介绍，我觉得跟家人一样了，姐。
1: 对对对。
3: 刘姐，那您来了多少年了？
1: 在这边5、6年了吧。
3: 那您是哪里人啊？
1: 我在河南的。
3: 那您怎么会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呢？

0: 因为也是偶然的到这个新疆来旅游的时候发现这一个红花，开始不知道，最后感觉到哎这是什么，就是红花，红花我们在这边就是采摘也很挣钱的，所以说我就回家就推荐我们家乡人到这边一起采红花，
1: 旅游发现了商机，
2: 对，
1: 然后带着家乡人民共同过来致富。
0: 是啊是啊，
2: 那这么多人家为什么就是跟了，哎
1: 对哦
0: 我们老板娘对我们都很好的，不管是在什么事情上面都想的比我们自己想的都很周到的。
3: 哦，应该的应该的，你们也帮了我啊，应该的，
2: 好好啊，这样的氛围，
1: 这姐妹
2: 就互相的那种，
3: 对
4: 对，
3: 互相扶持，
1: 我觉得这个感情超过了朋友又很像家人的一种情感，到了花期相聚，所以应该是岁岁复花期，年年盼救人。
5: 我们这个地方明天要举办咱们玉明县红花发展季的开幕日，明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好呀，那我们明天见。
6: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
1: 这个是红花蜜。
2: 哦，这也香，这个蜂蜜很不一样。
3: 我买一罐红花蜜，
4: 谢谢。尝到这个甜蜜的时候，就会想到这里。哦，这边在讲解染色。
0: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两朵小红花，一个偏红一点，一个偏黄一点。因为这里面呢，它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色素，一个黄色素，一个红色素。这种色素呢，我们就可以用来调成不同的这个颜色，用来做染色用。
3: 可以控制？
0: 对，
3: 这个太神奇了。我们能参与一下实验吗？
0: 完全可以。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道具，那我们开始。
5: 来。
3: 好呀，
0: 每人拿一瓶。
3: 好的，好的。
0: 先加我们的红花原液。
3: 哎，它单独拿出来会偏红，
0: 就是颜色偏深一点的。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随意加酸或者碱，通过调 pH， 您看一下您的颜色的一个变化。
3: 我觉得它原本它是偏红一点的这个颜色，然后加了碱之后它变黄了。
0: 对，变黄了。你再摇一下。偏黄色，因为我们的色素溶解在了碱性中。哦，
5: 那我加了，
0: 你加了酸是不是？
5: 对，
0: 你加了酸，你发现你的颜色变什么了？
5: 深了。
0: 对，
5: 哦，酸变深，碱变黄。
0: 对对对对，非常正确。然后当我们的 pH 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由黄色和红色之间会出现这种混合的颜色。
3: 所以古人真的很聪明啊，掌握这种办法，然后让衣服变成漂亮的颜色。
0: 我们可以来学学古人是怎么来做红花染色的。
3: 哎，我是觉得可以给它搞出一些花纹，像扎染一样。
4: 那我就试一下，完全这样平铺好
0: 了。可以，来，我们就慢慢往里投，看一下它有什么神奇的反应。慢慢染，这是一个慢工，细活。
3: 这样沉浸的时间就会让它变成渐变。好漂亮。
0: 好了，现在可以拿起来了。
3: 对，我拧了就可以打开结了是吧？
0: 对，
3: 这个啊，就是这样的。
4: 漂亮，好漂亮。
3: 这是让时间显色的一种方式。
0: 来，我们把它夹在夹子上啊。
4: 这个颜色确实很气，
3: 很好看。
0: 对。

0: 哎，
1: 可以，对，就想给它亮的平整一点，
2: 这是来自花朵的颜色。
1: 哇，这个太有意义了，
3: 太具象化了，
0: 好好看。
4: 大家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来做这个香囊，像薄荷呀、这个艾草呀，还有红花，都是咱们当地的，大家都可以试着做一下。
0: 完全可以做一个睡觉的时候用的香囊了。
1: 对，太安神了。
4: 那就放一点薰衣草、艾草，然后再放点丁香。
0: 丁香啊，
2: 闻一闻，你最终配完以后，你闻一闻看那个香味，
4: 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咱们这个香囊上面配的有个卡片，然后把咱们想说的话或者期望可以写到这个小卡片上。大家都做完了吧？
5: 做完了。
4: 大家可以把咱们刚刚做的香囊送给喜欢的人。
6: 好，其实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都很想送，但我这个准备的是给唐丽姐的。哦，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生活幸福喜乐，
6: 希望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7: 谢谢谢谢，我真的很感动。哦，谢谢。哎
6: 呀，太好了，
7: 天太好了，谢谢。
6: 姐都哭了。
7: 真的很用心，真的很用心，太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7: 太好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真的太感动了。
6: 哎呀，
7: 真的很用心，
6: 姐们，
7: 谢谢，
6: 太好了。
1: 我相信每一个来到江格斯村的游客都会如我所见，远观无尽花海，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近，去尽拾一缕芳华。我也希望把这个香包送给唐大姐。
7: 好的，谢谢谢谢。我想送给咱们的嘉宾团队。哦，我写的是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6: 哇，谢谢
1: 谢谢谢谢。哇，红红火火太适合了。
8: 一朵红花从丝绸之路来，今天又牵引到全球各地，乡村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产业的发展，就很难带来这种人的聚集，也很难为老百姓的增收提供支撑。江河市村因为这个红花，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精神面貌，包括村庄村容村貌的整洁，我觉得我们的乡村振兴一定越来越有希望。
1: 谢谢胡老师。一定要来到江格斯村去感受这里的生命力，你会发现你可以带走很多，不论是你的快乐、你的情绪价值、你的治愈、你的身心放松，还是你在眼前看到的美景、品尝到的味道、闻到的芬芳，又或者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个陪伴我们的香包，它是可以带走的美好的记忆。祝福江格斯村越来越好。

0: 前面就是大会现场，现在是摔跤表演活动。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哇！
2: 哇！哇！哇！这高手！
3: 观众朋友们，要不要过来体验一下？
0: 哎，刘老师，
1: 刘学义，
4: 学义，学义，学义，学义，
5: 走。

0: 哎，怎么弄？这样是吗？
1: 都行。
0: 然后我这个抓这儿是吧？
1: 也都可以。
2: 加油！
1: 我怎么？
3: 刘老师，你可以把衣服给萨老师了。
4: 果然，
3: 萨老师要上了。
5: 萨老师，
2: 我选一个。你，过来。我们两个准备好啊，抓着我，抓着我，来用脚踢踢踢我一下，对，来宣布结果，
6: 接下来是我们草原上最暖心最隆重的仪式，雪布礼。我们雪布礼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辈阿他和最尊贵的客人一同完成。先请我们阿他为小孩子系上羊毛绑带，为孩子剪断绑带。雪布礼是我们草原家庭庆祝孩子即将迈步成长的重要的仪式。长辈们认为孩子脚上有一把无形的脚锁，见到他就剪掉成长道路中的所有的绊脚石。祝愿小孩子以后像小麻筋一样跑得快。
3: 选哪一个我看看。哇，
6: 那第二组，
2: 哎，先给你绑上，然后需要
3: 把它剪下来。
1: 学步礼、摔跤，然后这些民俗活动能结合到现在，包括又能让现在的游客参与进来，我觉得他们这样呢，既展示了他们的草原风情，又结合了风俗文化，把他们的风俗活动然后变成了文旅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7: 选什么？你选。
2: 嘞，
0: 祝我们的宝宝以后文武双全，
2: 健康成长，快乐成长，
7: 希望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好每一步，眼中有光，心中有天地。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在那拉提就像做了一场最美的梦一样，所以此刻问我敢想，那就是不敢想。首先不敢想象这里是如此美丽，第二个不敢想的是过去这十年这片天上草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一牛一羊一油一囊一蔬一饭，就所有的这些草原上的细节，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回来

0: 这是一位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神奇本草，人参。传说中，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在它生长的地方常有紫光闪耀，服用可以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这些传说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为了探寻它的真面目，我们深入丛林最深处，爬上高山之巅，走进人参生存的神秘领地，以更微观的距离，更宏大的视野，见证一株植物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发现它们与我们相伴相生的漫长岁月，济世救人的神奇药效，成就一位经典本草，世代流芳。长白山，中国最大的休眠活火山之一，冰与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此地交融了千万年。七月，放山人开始出现在密林深处。放山专指东北地区进山采挖人参等药材的古老职业。
1: 很鲜啊，这东西。
2: 这回家包饺子。
1: 好。
3: 采青菜的。
2: 这块地方能有花果园啊，好好瞅瞅。这玩意多数长在西南方向。
4: 你朝脚下扔。
2: 好。啊，
4: 好，王哥，你下来吧。
0: 传说中，长白山密林深处隐藏着众多来自远古的奇珍异树，人参就生活在这里。
2: 看附近有没有他们把以前剩下的，你看，这个罩头好多年了，
1: 四皮叶，
2: 这是个大四皮叶，全是全
1: 拉一个四皮叶。这边是
0: 罩头，是长白山放山人刻在树干上的一条时空讯息。比如这几道杠，代表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年生的野山参。找到了兆头，好运就不远了。
2: 咱们在附近再找找
1: 啊，
2: 不有那么句话吗？家带要吃饱饭，围着兆头转
1: 啊，
2: 搁附近多数还能有。
0: 人参的参字，最早被发现在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上。它的形态正像一株结满果实的人参，根似人形。
2: 棒槌，
4: 几皮？
2: 小五个叶，五个叶吧，它再长一年才能成开山药。它缺一年，这也就是说太小。这玩意儿就是这个，可能老矮子以前打的籽儿，这样长长了，这样的挖回家也不值钱。
0: 这个时节的人参，长出红彤彤的果实，十分容易辨认。里边的果核就是人参的种子。借助电子显微摄影技术，我们看到了这颗种子奇怪。

外的样子。厚厚的胚乳中未发育的细胞团就像一枚鸡蛋，尚不能孵化，落地成活的机会只有1%。

0: 火山喷发，冰河时期，现在就藏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土之间。那么这颗只有1%生存概率的人参种子是怎么经历了6500万年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10000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的官职以掌管本草。自那时起，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汇集自然界中拥有药用价值的天然资源，精确配伍组方制药。从最早《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3枝5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断树下去寻找。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5家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1: 中国古人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照射下，下面会有一苗人参，正好跟古人所说的相对应。
0: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让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2: 道地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道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道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道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炮制加工，就至少3代它才

0: 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道地药材。人参的道地产区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
1: 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颗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28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2: 《广武行记》里面哈、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1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无耻，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1: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神话里十分常见，于是人们传说超过100年的人参会逃跑，而一种叫声奇怪的棒槌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它。根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大数据统计，喜欢人参的并不是鸟类，而是生活在长白山大林子里的一种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7月底8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颊囊，大量偷食人参果实，并且在居住的洞穴附近建造贮粮坑进行囤粮。一只花鼠洞穴周边的储粮坑就多达50-60个。这些参子遇到适宜的自然条件，就会长出参苗。每年自然死亡的人参种苗淘汰率超过30%，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菌丝网蔓延在人参周围的土壤中，就像人参专属的雇佣军团，一面为人参提供良好的微生态营养环境，一面担负着人参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人参会借助这些菌丝网进行防御和进攻。当周围出现同类植物竞争养分时，菌丝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人参，人参便利用菌丝网向土壤释放一种植物生长抑制素，消灭一切竞争对手。熬不过的弱苗自然死亡，而扛过去的壮苗则会占有更多的土壤营养，成为一夫当关的百草之王。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3: 我们在做人参种植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可能是通过某些信息啊，某些传感，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远古植物。
1: 植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太阳有点晒，人类可以向着阴凉的地方挪一步，但植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

0: 这是一棵几十年森林的老人参，这是一棵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芦苇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百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1: 人参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啊，我理解就这么三个主要功效：大补元气，足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人参主要是通过增加有氧呼吸细胞能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0: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这样神奇的植物，自古就有人尝试在中国大江南北进行人工栽培。广东新语记载，宋代苏东坡被贬广东惠州，仕途不济，只好寄情于吃，发明了东坡肉，又为了荔枝梦想做个岭南人的苏东坡，对人参更是情有独钟。于是闲来无事创造发明的苏东坡做了一项人参移栽实验，并为此赋诗一首。但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东坡先生只是移栽人参，并未进行播种，并且移栽后的人参药性流失十分严重。温度、湿度、恰恰好的阳光、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协作，组成了最适宜人参生长的生态环境。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人参也因此价格水涨船高。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人参采挖劳民伤财，禁止以人参作为宫廷贡品，但后来的皇帝显然没有听话。有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从明万历12年到清嘉庆12年，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暴涨了700多倍，远在长白山的努尔哈赤也从人参身上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在他的带领下，女真人用人参换得了数不尽的金银货币，积累了足以抗衡大明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1644年，女真铁骑突然洞穿山海关，直趋中原，推翻了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一味本草，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中国人相伴而生，曾经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

0: 寻常百姓家的呢？长白山是世界人参的主要产区，中国是世界人参交易量最大的国家。每到人参交易的旺季，长白山地区出产的优质人参总能吸引全球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人参在野生环境中生长艰难，并且曾经遭到过过度采挖。20世纪中叶，长白山道地产区内野山参年产量从明末清初的10万斤衰减为每年不足200公斤，野山参几近灭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展了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探明了中国每一寸土地上存在的中药资源，为中药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024年8月，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有18817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信息被逐一登记在册，其中新发现物种207种，至今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1: 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彻底搞清楚了我们的资源假定，人参是个重点品种，新建了以人参为主的观测站，同时我们还建了种源的繁殖基地。我们就想通过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啊，充分发挥我们临海生香的优势啊和已有的积累，助力健康中国，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环境保护，以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吉林振兴、东北振兴。
0: 中国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从自然中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以本草悬壶济世，又反哺本草，探寻它们的生存法则，保护生态的和谐稳定，让一脉本草得以更续前行。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究竟对人体有何药用价值？通过实验室气化检测，可以看到人参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皂苷类的物质。苷，一种固醇类化合物，这类物质在水里会像肥皂一样起泡，这就是皂苷。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在提高免疫力、改善心血管功能、抗肿瘤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带领科学团队正在进行一项人参最新实验课题，将3到20年不同年龄的人参以水煎和纯体阴两种方式作用于人体心肌细胞模型，细胞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以人参全根水煎和久制是几千年来人参最主要的传统入药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人参是一种成分复杂多变的本草，一株人参就能单独成方治病救人，因此早在元代《食药神书》中就诞生了经典良方独参汤。
1: 独参汤呢，是我们整个中医临床当中唯一一个单味药的中药，它的功效就是回阳救逆，就是唤醒。它的组分是很复杂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功效物质它是有一个协同作用，单一成分它不能够代表人参整个的功效啊。所以无论是滋补还是治疗的时候还是整根吃掉啊，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功效成分或者营养成分更均一。
0: 而纯提类似中国传统中药炮制方法中的久制，久行药事在过去的几千

0: 年时间里，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再到明清时期清太医院配方中的参茸酒等等，都可以看到保健养生酒的身影。
1: 五年份的这个人参的话呢，主要是促进心血管的这种发育啊，腺体的发育啊等等的，这也是暗合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补五脏益六腑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看这个特征的话，十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拐点，它的功效的话和十五年可能更接近。你看到十五年的时候呢，它能够感受到外界像病毒啊这个外界环境啊等等的这种刺激造成的这种损伤，然后针对这种损伤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节，高了就向低调，低了就向高调，那么最终呢它是维持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现代的生物学叫它维持内环境的稳态，所以它也符合了我们千百年中医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阳调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2012年，人参被国家列入药食同源之列，并详细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参可食用，5年以上人参做药用。人参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了药食同源的养生商品。
1: 朋友们，自古以人参为宴，有
0: 人参家宴，象征着长寿与健康的祝福，也让长白山中这株神奇的植物有了人世间的烟火气，带来道地产区独特的味觉感知。古人对人参治疗心血管疾病和修复基因的机理自然无从了解，但通过古法炮制竟然也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林黛玉，为了治疗天生不足之症，常备药是人参养容丸。这位经典古方药最早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歌诀写道：人参养容及十全，除却川芎五味连，陈皮远志加姜枣，脾肺气血补方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人参青睐有加，他的父亲在担任江宁织造之时，曾得到康熙皇帝御赐人参一斤，可见人参在当时是权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遭遇了家族盛衰枯荣的曹雪芹在书中提到，贾府鼎盛之时，一天两斤人参也挥霍得起，衰败时几钱人参也求而不得。他将人参嵌入《红楼梦》整个贾府家族命运当中，以一味本草参透了人世间的辛酸炎凉。
2: 开山喽！
0: 一粒只有1%机会的种子，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历经6500万年破土而生，准时发芽，灿然开花，硕硕结果，然后安抚伤痛，慰藉平生。这是人参的故事，也是本草的故事。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脚印里，植物如影随形，而本草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对自然的反复体会和敬畏。它是我们理解生命的独特方式，思想智慧的结晶，贯穿时空的文化基因。于是我们在采菊东篱下品味悠然，在蒹葭苍苍时相遇相知，在茱萸熟络思念当归的游子。它照见我们生命里的浪漫与不凡，也映射着中华文明的每一天。

0: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立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

0: 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
1: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2: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3: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4: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5: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箱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6: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7: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8: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0: 今年国庆假期，

0: 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1: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2: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3: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4: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5: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7: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8: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9: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

0: 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3: 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4: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3: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5: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情况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6: 好的，对。
3: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十多次。
5: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3: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7: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3: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

0: 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2: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3: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2: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4: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2: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5: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2: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6: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7: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
8: 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2: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9: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11: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

0: 态无人兵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 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菲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三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隐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别说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3: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4: 碰一下，
3: 放心吧。
5: 那我也碰一下。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在这片被连绵群山环抱的桃源之地，完整保存着自唐代流传至今的独特制茶技艺。千百年来，山民们从耕田到试茶，在险峻崎岖的破碎土地上开垦出片片茶园。茶与人，茶与生态，茶与经济之间维系着默契的良性循环，使之成为武陵山区生态保护与农业协同发展的典范。

0: 清晨，山间云海缭绕，依山而生的村庄不见炊烟，不闻人声。恩施的山民们早已分散在大山中，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忙碌。
1: 今年子的茶叶还是蛮可以的，青茶花的好。
0: 每年三月，当春茶萌发新叶，他们会在茶山与家之间往返奔忙，采撷这一季的新茶。因为谷雨将至，雨水的多寡决定着今年春茶价格的贵贱。
2: 天气不好啊，雨越下越大呀，那个茶叶那么多呀，采也采不下来呀。
0: 连日阴雨，让有着20多亩茶园的肖家才犯起了愁。因为春茶怕水，如果不能及时采收，茶园就会错过一季好茶。
2: 天色多变呢，这个茶子越长越深。
0: 这天清晨，肖家才早早出门，他想用恩施茶山最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自己迫在眉睫的麻烦。
2: 大文，你们茶在外面嘞？在外面呢，帮我摘点茶。今天去摘黄连柑，拿一块摇一曲。
3: 好的。
0: 肖家才邀请街坊四邻去茶山采茶，他们遵循的是恩施茶农之间一种有偿互助劳作的方式。帮忙者当日采下的鲜叶，按市场价算收益。

0: 与主人平分，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分山。
1: 现在今天这个天色要早，早晨要早一点出发，中午不能采摘，采下来茶叶它又新鲜，直接往厂里送，加工出来是最好的鱼了。分山既能提高采茶效率，防止茶叶错过采收时机，又能增加山民的额外收入， 是当地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传承下来的协作智慧。早在西周时期，茶就作为贡品载入华阳国志，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对于恩施，茶却是大自然暗自给予这里的另一种馈赠。恩施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 地处武陵山和大巴山交汇处，其境内95%的区域为山地，地形陡峭破碎，坡陡谷深，形成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地理格局。受制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有限的土地仅能勉强维系生存。然而，恩施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上，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 为茶树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让恩施也被称为茶的故乡。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法而多之，记述了当时恩施境内野生茶树生长繁茂。恩施先民正是从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中发现了茶的独特价值，
0: 开启了对野生茶资源的利用之路。
2: 这些分布于山间坡地上、形似一朵朵可爱蘑菇的茶树，当地人称之为六兜茶。兜为方言，指自然形成的茶丛。
3: 我们以前 主要是靠那个改局温饱，抢迭个大面积的都是要种农作物。那个时候就是种粮食，种苞谷、红苕、洋芋、葫芦的茶头种，那是为了生活嘛。
0: 为确保粮食生产又兼经济收益，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利用到了极致。早期茶树只能零星散植于田边地角，见缝插针与作物共生。
3: 于是这一株株如同小蘑菇般的茶树便构成了恩施玉露茶最早的种植生态。它为什么叫六斗茶呢？那是因为这个茶它没有什么规格，也不讲什么标准，它就是哪个地方能够种，种的像什么就是什么，种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就是你看着它就是东一斗西一斗，大一斗小一斗，
0: 高一斗矮一斗，就是这六斗茶，是这样总结出来的。六斗茶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既保证了粮食生产，同时又增加了我们种茶的收入。六斗茶是恩施玉露茶最初的主要鲜叶来源，在长期自然筛选中，六斗茶形成了耐贫瘠、适应大温差的特性，适合山区粗放式管理。
4: 原本只是生活收入的补充，古人却意外发现这些茶树能在温差大、地形复杂的山区稳定生长，为垦荒拓土的种植提供了可能。茶类的茶种有很多，这个恩施玉露茶的文化系统，我认为有突出的价值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品种资源，有这种茶树很多，但是在这个地方也形成了适应于当地自然条件的一种 品种资源，还有就在恩施这一带，硒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这个茶本身上就是不仅仅是一般的茶的问题，它还有这种土壤养分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物质所形成的一种东西。

0: 每年到了茶季，最先开始忙碌的不是茶农，而是编竹筐的工匠。
1: 兄弟们，哎，你帮这的筐筐织好的是？
2: 织好的。

0: 车上了，到你本上了，你
1: 好了，我他妈去
0: 修好车，买好家。
2: 随着新茶采摘，当地茶厂茶商对竹筐的需求激增。对于茶商邹勇来说，竹筐是保证茶叶质量的保险柜。在工业发达的今天，对于茶农而言，竹筐这种自然材料仍是与鲜采茶叶精准契合的最佳搭档。竹纤维天然的透气网格结构，能散发茶叶因呼吸作用产生的热量和水汽，从而减缓发酵，锁住其新鲜的草本精华。同时，适度的透气环境犹如让茶叶在竹篮中呼吸，能温和地激活鲜叶中各种内含物的活性，为后续的制作保证了最佳的状态。早上刚摘的茶叶会当天送到茶厂准备制作。与其他需要日晒的茶类不同，恩施玉露茶制作前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避光摊晾。上午新鲜采摘的茶叶需放置在阴凉通风之处，使它失去一定的水分。根据鲜叶的老嫩情况，摊放的薄厚时间也不同。
3: 零度高的饮薄，零度比较低的可以烧糊。
2: 今天杨胜伟带着自己的孙子制作今年的第一批新茶。杨胜伟是恩施玉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事玉露茶制作已有67年。他能从茶叶摊放过程中的细微变化精准掌控制茶的最佳时间。
3: 宣露摊放十年以后，颜色就变得比较暗绿一些，而且宣叶摊放十年程度以后，一闻有清香气。
2: 在杨胜伟看来，茶叶水分过多影响品质，难以成型；水分过少，鲜叶脆硬易碎。摊放时间一般控制在4至6小时，方可进入第二道工序蒸汽杀青。蒸汽杀青，瞬间锁鲜，是这个古老技艺的精髓。将鲜叶均匀摊放在蒸青屉中，100摄氏度以上的蒸汽会迅速穿透芽叶组织，破坏酶的活性，制止茶多酚的酶促氧化，为形成恩施玉露应有的色香味品质特征奠定基础。
3: 蒸汽杀青时间控制在45到50秒，按照今天这个鲜叶的鲜度和它的嫩度，我们适当再延长一点。
2: 蒸汽杀青是制作恩施玉露最核心的工序，这是沿袭唐朝制茶的工艺，保留着1000多年前的制茶传统。而恩施玉露是今天中国唯一留存至今的蒸青针形绿茶，高温蒸汽瞬间锁住了茶叶的绿，就像给茶叶摁下了暂停键，保留了它最鲜嫩的口感。源自唐代的黑科技软化了叶片，激发了茶香，完成的不是茶叶的重塑，而是让茶叶始终停留在最佳的状态。蒸青工艺是中国最早的绿茶杀青方式，也是玉露命名的基础。清康熙年间，恩施茶商结合唐代蒸青工艺，创制玉露制作技艺，因茶汤色青绿，毫白如玉，得名玉绿。而后因为茶体晶莹透亮，如甘露般珍贵，更名为玉露。
4: 蒸汽杀青呢，其实是最古老的我们茶叶加工模式。那么只有在恩施玉露地区啊，它一直保留着这个独特的蒸青工艺啊，利用这个水蒸气的高温来去除这个茶叶里面的青涩味，激发茶叶本质所内蕴的这种茶香，同时呢让它的颜色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所以恩施玉露茶以三绿而著称于世。
5: 差不多吧，
3: 哎，看
5: 我来跟着看。
3: 好，也真。

0: 也可以，
1: 气味清，那种清臭气没得的。
0: 哎，啊，一种清香感。
1: 可以的，好了。
2: 从一片鲜叶蜕变为玉露茶，需历经九道工序。蒸青之后，还需要经过山干水气、炒头毛火、揉捻、铲二毛火等工序。这需要时间、经验和人的高度协作。
0: 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叫做旋手搓。
2: 茶叶在推拉揉捻中扭曲着形态，双手较量着时间的同时，时间也在和茶叶默契的合作。
0: 揉、端、搓、炸，交替进行，直至松针状。
2: 在反反复复的揉捻中，茶叶被搓制成根根形似松针、条条紧细挺直的形态。当地茶人对这个工序有着一个形象的名字，整形上光。长时间的搓揉工艺虽繁复艰辛，但年近九旬的杨胜伟制茶手法仍如少年般轻巧精准。这份娴熟源于对茶的尊重，更源于对自然的敬畏。从一片叶到一杯茶，以气凝香，以柔塑骨，历经蒸汽与茶师的千年对话，终成这一盏穿越时光的岁月之味。

0: 每天清晨，谢海燕都早早起床为家人准备早餐。在每年的采茶季，当地人都会选择用油茶汤作为一天生活的开始。
1: 那个油茶汤啊，在最早的时候都是用来招待客人的。那个时候呢，就屋里有些么子就放些么子，食材比较简单。你看，现在我们那个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然后里头可以放的东西啊也越来越丰富的。
0: 在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恩施人将茶香化作灶台烟火。茶叶与各类食物经油炸后，淋上以猪油炸香佐料后加水烧开的汤水，一碗兼具饮品和食品特性的油茶汤，从待客的简餐蜕变为慰藉辛劳的日常滋味，成为承载这片土地农业发展的味觉符号。随着新茶制作完成，春茶收获落下帷幕。恩施漫山遍野的茶园即将迎来重要的春季管理期。恩施多山，大多茶园都建在山坡上，有的茶树零散生长于山间乱石沟壑，有茶园则如条条绿毯般覆盖山体。人们根据不同地貌开辟不同形态的茶园，从最早的六兜茶，到等高调直茶，到蜜植速生茶，再到无性系两种茶，一片茶园中的不同种植模式，就可窥见千年间恩施人对茶的利用和发展。然而，针对不同的茶园种植方式，人们在管理上也各有妙法。
2: 每年的就是春茶，差不多三月份开始吧。就开始摘完了，就开始这个修剪，这个就修剪呢，就是为了那个下一季的茶更好摘，花得整齐一些。
0: 茶农胡敏将开始给自家的茶园理发，把茶树长短不一的枝条剪平修齐，像给茶树理平头，这叫轻修剪。事实上，修剪工作与栽种模式相辅相成。
2: 我家的茶树种植全部都是双行种植的，双行种植呢就比那个单行种植的面积要不两侧要宽一些，修剪的时候就要注意两侧要修剪到位。
0: 如今恩施的茶树栽种主要分为单条植和双条植两种栽培方式。

0: 单挑植，沿操作行单行种植，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行距保持1.3至1.5米，每亩栽植3000株左右。看似稀疏的布局，实际是对茶树生长需求的精准匹配。茶树充分舒展，阳光肥力均衡，更利于采摘。 通常5年内只需清修剪。双条植，在操作行内栽植2行茶苗，为了枝条好舒展，2行茶苗相互错开成品字，一般株距为30厘米，行距1.5米，每亩栽植4000株以上。虽然密度加大，产量增加，但是通风透光较差， 易引发病虫害，需定期进行修剪。要保证产量，还要兼顾茶树健康生长。对于茶农而言，世代总结的经验尤为可贵。茶树修剪有2种方式，分为深修和那个深修啊。深修呢，就是剪去那个茶树层次上面不平的部分。
1: 把整个茶树的修平，深修呢，我们就剪去那个茶树下面的老枝枯枝那个柄子，剪去让它再次发芽。
0: 每隔3-5年，茶农便为茶树深修剪一次，他们剪去1/3枝叶，耐心清掉老弱旧枝，这些枝条并不浪费，就地铺满茶园。
2: 记忆杂草又化作春泥，默默滋养着树根。而历经3次深修剪后，茶农便会狠下心来，在离地一掌之处抬一更新，看似决绝，实则让养分集中迸发，帮助老树涅槃重生。
3: 我们修剪了以后，第一是我们可以带走大量的虫卵以及幼虫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回缩它的
0: 这个枝条的长度，让它的养分运输距离缩短，芽叶就比较肥大。在恩施玉露的茶园里，管理是一场充满智慧的生态协奏。茶农不只是简单的种植者，更是生态系统的引导者。随着天气渐凉，茶园进入了积蓄能量的季节，同时 也是各种害虫大肆啃食茶叶的时候，但在这片茶园里，小小的蜘蛛们生存了下来，它们成为了茶树最忠实的守护者。蜘蛛在叶片与枝杈间结网布阵，这是一个高效的生物雷达网，其粘性丝线能精准捕获飞行中的害虫。
1: 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们日夜不息地执行着他们的使命，维系着茶园的能量循环与健康平衡。
4: 如果是我们把这种生态环境保护好，那么小蜘蛛也会生活得很好，那么我们茶园的质量安全也有很好的一个保障。在人与自然共同培育的漫长时光中，从靠山吃山 到一茶兴业，茶改变了恩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这片土地的样貌。玉露茶的种植既能守护土壤，减少水土流失，其自身出色的固碳能力还能改善贫瘠土壤的质量。在这里，山水茶相互依存，彼此成就。
3: 就是恩施玉露的产区，它的环境条件，就是大的环境条件。
0: 比如说我们的森林植被，因为我们的茶叶在种植方面对我们的水土保持，对我们的森林覆盖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好处的。曾经破碎的石头山，在一代代茶人的辛勤耕耘下，变成了层层叠叠的万顷沃土，缔造了从传统农艺到富民产业的绿色奇迹。茶香、景美、 夜星，使日常的生活更是惬意的人间烟火。

0: 在恩施，随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都会先敬茶。随处可见的茶馆，若你口渴，进去喝杯茶也不需付钱，茶是恩施人的待客之道。而今天，恩施人已将传统转换为文化，传播属于自己的鲜香。
1: 千年真清韵恩施玉露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冲泡的是世界非遗瑰宝中国真清明珠楚天好茶恩施玉露。
0: 从农人家的一盏清茶到武汉东湖的国事茶叙，恩施玉露茶成为以茶叙事、以茶论道的中国待客之道的文化载体。茶歌、茶情、茶俗
2: 是这座城市的代表性符号，人们也在茶文化的发展中持续发力。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南花玉露，试一下味道怎么样？
0: 朱玲从小闻着茶香长大，茶是家族三代人的生计。
2: 恩施玉露是我们的地标性品牌，我就在想，就是能不能让这个恩施玉露更多元化，然后能有更多的口味。
0: 朱玲敏锐捕捉到新茶饮浪潮的活力，从鲜果茶、调饮茶的流行趋势中汲取灵感，让这款古老茶品褪去沉稳的标签。他在玉露茶制作工艺的基础上，融入花茶的熏制工艺，以新鲜兰花为底，研制出清雅宜人的兰花味恩施玉露。数百年来，
3: 一代代人从传统到创新，不断解锁恩施玉露的新合法。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创新和发现，让恩施玉露在传承中不断焕发出强大的发展生机。这是我们从那个野外采集的这个茶树枝条。
0: 因为我们这个枝条主要是为了育种所使用嘛，所以我们都是针对在各个地方去采本地的一些特色的资源，啊，也有绿豆茶类，也有纯野生的。梁金波从事茶种繁育20年，他的工作是从恩施州地方茶树资源中选育出优异的种质资源。这个牛的长度的话，大概3厘米，然后进行剪断。
2: 因为我们这些新品种的话，主要就是为了替代一些原来的一些老茶园，比方说有些品种不好的呀，有些的话可能就是树龄的话非常长的，已经地产地效的这种茶园的话，我们用来用我们的新品种来进行改造和升级。选择生长健壮的枝条，扦插在精心搭建的温室中。 经过精心培育，梁金波与团队成功繁育出玉露一号、中茶108、白叶一号等21个茶树新品种。这些成果将为恩施玉露茶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如今，大多数茶园已完成新老茶苗的更新换代。
4: 恩施市茶园种植面积38.7万亩，茶产业综合年产值达100亿元，带动31.2万茶农增收致富。20多万亩的坡耕地，荒山被茶园覆盖，变为金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芭蕉洞湖乡冯祥坡洞站。
5: 那么今天呢，我将带大家走进茶园啊，去看一看我们茶园的美景。
6: 以生态种植为根基，以文化记忆为纽带，以绿色产业为引擎，三产融合不仅激活了古老农业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更成为了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的典范。恩施的山水赋予了恩施玉露良好的品质。 恩施玉露反过来又成就了恩施的山水，千家万户的茶农依靠茶叶富裕起来了，让我们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0: 今天的恩施，
2: 茶垄随山势起伏，如绿色波涛。村庄兴坠其间，一幅天人合一的生态长卷跃然眼前。从昔日的乱石裸露到如今的满目苍翠，世代山民与茶共生，既敬畏土地之恩，更以匠心雕琢自然馈赠，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将曾经的贫瘠之地变为茶脉福地。一片叶贯通万重山，茶与人，人与文化，生态与发展彼此成就，终将这片山河锻造成了山水藏金、叶脉淌银的世外桃源。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0: 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国庆假期的第六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1: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
0: 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昨天，国铁成都局成都车站发送旅客52.4万人次，同比增长6.2%。
1: 累计加开川清、成渝、成雅、成怡等方向列车173列，成都出发1至3小时高铁圈出游需求持续释放。
0: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5万人次，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国铁太原局加开旅客列车73列，太原南站、大同南站等重点车站动态增开售票、安检、检票通道，组织人员在换乘进出站位置疏导客流。
1: 同时，针对夜间高铁集中到达的情况，各车站还协调当地公交、地铁等运营单位延长夜间公共交通接驳时间。
0: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昨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
1: 今天迎来了假期的返程高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的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0: 经历了几天假期，不少群众外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加上群众一般会在早餐或者午餐之后返程，但是饱餐之后呢，往往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
1: 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0: 假期接近尾声，返程高峰到来，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暂歇，天气转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不过对海南来说，受偏东风影响，未来几天降雨较为频繁，而且不乏强降雨。
1: 气温方面，今天早晨东北、黄淮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贵州、广西、广东北部等地的气温大面积创新低，例如合肥、南京、昆明、南宁等城市都在其中，昼夜温差大，早晚出门要多添件衣服。
0: 假期各地热门景区天气条件不一，在此提醒游客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出行安排。
1: 福州三坊七巷、广州南沙湿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白天舒适，早晚寒凉，出游建议随身带着薄外套。湖南长沙橘子洲景区昼夜温差可达13摄氏度，日间适宜游览，清晨傍晚体感偏凉。
0: 云南大理、西双版纳、四川九寨沟等景区前期雨水偏多，山区游玩要警惕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海南三亚、万宁、滨海景区有降雨叠加大风，海上游乐项目可能临时管控，前往前务必查看景区公告。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海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再来看秋台风，通常9月到11月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目前西北太平洋上正好有3个台风在活动，除了此前的27号台风彩云，昨天又迎来了2个新台风，28号台风诺洛和29号台风小熊。这3个台风未来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
1: 其中台风诺洛有点特别，它从中北太平洋移入西北太平洋，在中北太平洋时呢还叫飓风，现在名字沿用了作为飓风时的旧名，只是换成了新。

0: 的台风编号。由于它离得实在是太远，我们只能在昨天下午的云图上看到它的外围云系。
1: 国庆假期，河南林州红旗渠景区围绕红色文化传承，推出修渠劳动体验、红色锯木展演等特色活动，
0: 让游客在沉浸式的游览中感受红旗渠精神。
2: 走进红旗渠景区，游客可以当一回讲解员，推一把独轮车，抡一次开山锤，通过互动体验了解修渠历史，感受当年建设红旗渠的艰辛。
3: 推起这个小推车，体会当年在修建红旗渠时的辛苦，那种力量，那种信念感。
2: 假期期间，红旗渠之歌、红旗渠往事等红色剧目轮番上演，生动再现太行儿女饮水修渠的峥嵘岁月。夜幕降临，讲述临县人民十年修渠历程的大型实景演出开始，感动众多游客。与此同时，景区还完善配套服务，开设临时停车场和免费摆渡车，进一步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1: 国庆假期，广东63个郊野公园和山地公园迎来了客流高峰。
0: 人们走进乡村，在稻田边骑行，古树下休憩，绿色生态游成为假期休闲新选择。
2: 在广东中山冲口村的郊野公园，连片稻田绿意盎然，游客们穿行稻浪间，或拍照打卡，或观察稻苗长势，走累了便到稻田旁的咖啡屋坐坐，静看田间绿浪起伏。
4: 稻草啊，还有它的太阳花，它这里食物也挺不错的，绿色环境嘛，都是挺好的。
2: 冲口郊野公园是中山首个田园风光加乡村文化乡野型郊野公园，占地约1.95平方公里，串联起稻田、古树、古建筑等12处景观节点。
5: 有稻田、古树和咖啡厅，大约每天都有2000到3000过来这边游玩的。
2: 目前，广东已建成63个郊野公园和山地公园，家门口的绿色空间正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新去处。
1: 昨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列前三。
0: 多家公园推出的文博展览热度持续攀升，古建活化利用空间正成为市民游客深度感受北京人文底蕴的好去处。
1: 昨天，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756.13万人次，
0: 游客总消费超7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和2.68%。
1: 昨天，浙江省244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597.9万人次。
0: 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
1: 昨天，安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377.8万人次，
0: 其中热门景区黄山、九华山、狼牙山分别接待游客3.6万人次、6.4万人次、4.7万人次。
1: 昨天，湖北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435万人次，
0: 同比增长9.61%。
1: 昨天，云南220家 4A 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03.89万人次，
0: 其中古城游持续火热，丽江古城、官渡古镇、大理古城、独克宗古城、昭通古城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
1: 昨天，福建省监测的284家 3A 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93.72万人次。
0: 国庆假期，四川成都春熙路商圈创新消费场景不断上新，机器人互动、智能产品展销、特色文创等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带动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在成都春熙路商圈，人机乒乓球对战吸引不少游客参与，机器人展销门店也人气十足，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选购。
6: 国庆假期来，我们的人流量翻了2倍，电力产品也很受大家喜爱，特别是我们门口的这个机器。

0: 人冰淇淋售卖机，每天会有上百位游客来消费。
1: 除了科技互动，春熙路还汇集餐饮、零售、潮流文创等多种业态，丰富游客假日消费体验。
2: 我是从陕西过来旅游的，我们在这能够买到一些三星堆的文创，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3: 国庆假期，江苏汽车购新专项补贴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多地惠民补贴带动消费增量，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在江苏淮安一处广场，百余个汽车品牌、千余款车型集中亮相。当地推出秋冬汽车购新专项补贴，购买50000元及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税合计价格的3%给予补贴，最高7000元。活动开展以来，已售出新车500多辆，销售额突破6000万元。
4: 到现场看了以后，车型可选择的也比较多。
1: 汽车市场火热，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也带动家电消费升温。江苏将智能安防、智能环境管理、智能烹饪电器等10大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这个国庆假期，来家电卖场选购智能家电的市民明显增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6: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5: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十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十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
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
1: 今天，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宁夏原油外输管网累计输送原油突破2亿吨。
2: 这条已安全运行48年的能源通道，持续为我国西部地区优化油气资源配置、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3: 宁夏原油外输管网以惠安浦中宁、惠安浦银川、石空兰州原油管道为主体骨架，横跨甘肃宁夏总里程564公里，管网依托兰州枢纽实现跨区域调配，职工兰州石化、宁夏石化，并通过兰州成都原油管道输送至四川石化，保供范围覆盖甘肃、宁夏、四川3省区，惠及沿线千万群众。
4: 该管网是长庆油田原油外输的核心通道和西北原油资源跨区域调配的关键枢纽，对优化油气资源配

0: 配置，保障炼化企业稳定运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意义重大。累计输油突破2亿吨，是管网保供能力、运营水平和安全韧性持续提升的集中体现。
1: 针对黄土高原地质灾害频发的时机，宁夏原油外输管网持续实施水工保护和隐患整治，提升管道本质安全水平，同步推进设备国产化改造和智能站建设，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立体防护体系，推动管道运维由人防为主向技防主导、人机协同转变，保障管网长周期平稳运行。
0: 投产至今，管网输油量由初期每小时100立方米提升至1220立方米以上，年输油量由78万吨提升至860万吨。目前管网日输油稳定在 2.3 万吨以上，持续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输送动能。
2: 记者从深圳海关获悉，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单船作业量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中国港口持续拓展的全球航线网络和不断增长的国际物流需求。
3: 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其中53条连通 APEC 成员经济体，今年已新增14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持续加密的航线网络为更多进出口货物快速连接全球提供了通道。
2: 从9月3号起，岳阳三河机场国际货运业务常态化运营。据岳阳海关统计，岳阳三河机场国际货运业务开通首月，出入境货运航班112架次，货运量1142.6吨，进出口货值3亿元。
3: 目前岳阳已开通至河内、达卡、曼谷、吉隆坡四条国际货运航线，依托该机场开展国际贸易的企业已达530余家，湘北区域以及周边省份的外贸货源加速集聚，东南亚榴莲、山竹、冰鲜水产等生鲜货物可快速运抵国内，机电产品等本土货物从岳阳直飞出海，机场枢纽货物承载能力持续增强，为内陆腹地跨境贸易注入新动能。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
3: 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四船联合作业打破了过去单船作业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
4: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四船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5: 咱们之前的这些年份基本上都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四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4: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这次四船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5: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靠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昨天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6: 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2: 今年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
3: 一条大河波浪宽，接下来我们到辽宁锦州的小凌河去看看。现在的小凌河畔长达10公里的森林公园已经成了当地的城市绿色生态长廊，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市民游客。而小凌河的变迁也让很多锦州人的生活改变了模样。
7: 我今天早上6点多钟来了，就期待这桥开通了。
8: 以前的南桥有点窄，现在的南桥挺宽阔的。
9: 这个大新桥又特别宽敞，看上去心情就特别愉悦。
10: 我脚下的这座桥呢，是叫做小凌河的南大桥，它是沟通小凌河南岸和北岸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从去年开始，锦州市呢是对老桥进行了拆除重建，在国庆假期前正式的开通了。
11: 全长600米，双向6车道，每侧还配备了宽2.5米的宽敞人行道。经历了14个月的封闭改建，9月30号上午，换新通车的锦州小凌河南大桥吸引了众多锦州市民赶来见证城市新地标。记者遇到一位随身还带着老照片的摄影爱好者。
12: 我本身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我正好到这个桥上来采采风，看看我在2000年的时候拍的几张照片跟现在对比一下有什么变化。
10: 啊，你还带照片来
12: 了？啊，我还带照片了。你看一下，咱这站的这个角度就是当年我拍摄那个角度
10: 啊，
12: 但你看这个上的白色垃圾特别多。
11: 李宏远记忆中，曾经的小凌河是让锦州人绕着走的地方。
12: 城市的污水，这个地方是排污口，就直接排到了小凌河里，恶臭难闻。夏天都没法开窗户。
11: 小凌河穿城而过，将锦州分为南城和北城，跨河通勤非常不便。城市发展的重心此前一直集中在北城。
12: 我们公司原来是在小凌河的北岸，城市特别拥堵，停车都没地方停。
11: 2014年，小凌河系统生态治理取缔了近100个排污口，新建了污水处理设施，滨河路贯通，跨河桥梁也一座座架起。同时，这也改变了李宏远的生活。
12: 通过这个治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随着公司的发展搬到了小凌河的南岸。当那块从锦州城往南一走，就相当于出了城一样，当时什么都没有。随着锦州的不断向南发展，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我的儿子就在新建的学校里上的学啊。条件特别好，各种配套设施都非常非常的齐全。随着南桥的建成，更加加速了整个锦州城的一个畅通。
11: 伴随着对小凌河和交汇的女儿河进行环境综合整治，锦州市还在沿岸建成全长10公里的带状森林公园。
2: 这里是位于小凌河畔的东湖森林公园，假日里啊，来到这儿游玩的游客和市民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集休闲、健身、游玩为一体。日均入园的人次可以达到5到6万人次。在我的前方呢，是一个帆船帆板的基地，可以说这样优质的水环境催生出了水上运动的生活新场景。
10: 刚才真是太帅了。
13: 帆船本身就是一个酷炫的运动，在海上啊训练，海水比较凉，不太适合训练了。但是我们锦州这个小凌河的场地啊，它是一个有风又有很好的一个水利资源的一个地方
10: 啊。
13: 而且目前呢，在这训练，整个的空气啊、环境啊都很好。
11: 王启光对帆船帆板的热爱开始于20年前，但真正进行帆船的系统性训练，正是在锦州市对小凌河开展综合治理之后。
14: 2014年，我发现开始治理它了，河水变宽了。到2016年，我发现周边的环境好起来了。
11: 如今，锦州市已经相继在小凌河南大桥和东湖森林公园成立了2个帆船帆板基地。
15: 这是我们青少年帆船帆板南桥基地
10: 啊，
15: 这就是我们的冰上帆船。
10: 哟，这好多人之前没见过。
15: 对，2018年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冰上帆船赛，我们发现了这块有这个清澈见底的气泡冰，而且在蓝天白云之下呈现出蓝冰的状态。水质变好了，所以我们在这儿成立了基地，然后现在有国内的甚至国外的运动员和爱好者来这里训练和比赛。
11: 现在帆船帆板运动已经逐渐成了锦州市的一张体育文化特色名片， 带动了数万市民、青少年、高校学生参与。
16: 咱们锦州的风力资源和水力资源特别的好，也可以进行一些特别高强度的训练。我在未来规划里，我打算在我们小凌河的周边安家，找女朋友啊，然后在这里散散步。
15: 希望我能够在世界锦标赛上能取得好的成绩，也希望更多的国内的甚至国外的运动员到这里训练和比赛。特别是希望小凌河的入海口能呈现出千帆竞技、扬帆远航的这种场景。

0: 朝闻天下。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有些人还在旅途，期待着下一站的风景，而有的人已经收拾好行囊，买好回程的机票。
1: 随着出行客流增长，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行李丢失损坏等情况也是时有发生。可您有没有想过，一通能够精准报出您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理赔电话，可能会不知不觉掏空您的钱袋子。
0: 那么该如何识别真假航司客服？骗子又是如何操作转走受害者银行卡里的钱？钱被转走之后应该如何及时止损呢？
1: 下面让我们起底机票退改签骗局。
0: 近日，江苏扬州的大学生黄同学就接到了这样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
1: 只是十几分钟的功夫，黄同学的16000元便不翼而飞。
2: 因为
3: 老气度是啊，
2: 他用了我的放心信，
3: 好像是小贷公司那种
2: 啊，
3: 你去去看看。
2: 还好我有一笔钱是存到定期，
3: 啊，定时存不出去，定时存不出去。
2: 是吗？是吗？是
4: 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短短十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悉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2: 飞机需要延误，是他让我领取延误金，然后我们家超过了吗？对，因为他抽奖了，买到了完了之后，因为我是学生嘛，所以我常用的卡是我上学院的那个记忆卡。但是学院那个卡没有办法转，所以他就用了其他办法想帮我转。原来开始有点让步，因为步骤很多。
5: 我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4: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一通话说下来，黄同学的账户密码莫名失效，银行卡余额也凭空消失。
1: 那他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骗子圈套的？来看警方调查。
5: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

0: 以及起飞的时间。
1: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0: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他可以远程协助我办理，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在这个链接里面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2: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0: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1: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0: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了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2: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3: 假期民航客流集中出行、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理赔的电信诈骗进入高发期，警方提示，这类骗局也是有相同的套路。第一步，精准信息迷惑，冒充官方客服，骗子掌握你的姓名、航班、起飞时间，谎称航班取消延误，以改签补偿理赔为诱饵，瓦解你的戒备心。
4: 第二步，发送钓鱼链接，伪造民航官网，用以假乱真的官网页面诱导填写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后台窃取个人隐私。
3: 第三步，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以远程协助办理业务为由，诱导下载非官方 APP， 只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所有个人隐私直接暴露在骗子的面前。最后一步，拖延时间，诱导网贷借贷，掏空全部资金。回想整个骗局，骗子算准了人们出行的焦急心态，一通电话、几个链接、一个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就能设下重重陷阱。
4: 那么对于这种机票退改签的骗局，如何快速辨别真伪，避免上当呢？我们来听一听民警的提示。
5: 要切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3: 还有网友发现，有博主发布视频，声称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
4: 那这种说法靠谱吗？
6: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品。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7: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

0: 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1: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2: 业内人士介绍，从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3: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0: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3: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0: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
4: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2: 专家特别提醒，旅客在购买机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5: 同时呢，也要提示您在购买机票时要提高警惕，稳妥的做法是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真，打电话询问所购买的机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票，以免耽误出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五号凌晨正式启动。
5: 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9: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 也门政府军五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彻夜包抄战术，成功控制

0: 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el Fendi, CGTN, Sana.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实施三轮军事打击，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境内的国际机场、炼油厂、军事基地等目标。
3: 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途经沙特境内的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
2: 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3: 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部门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2: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3: 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0: 专家表示，当前也门局势变化非常快，也门政府军之所以现在发动反击，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塔伊兹市局势告急。专家分析指出，塔伊兹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也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人口规模庞大，且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也门南部、北部和红海沿岸的交通要冲。一旦塔伊兹市被占领，胡塞武装将进一步逼近也门政府驻地亚丁。
4: 也门政府现在提的要求非常高，我不仅仅是围绕塔伊兹要进行一个战斗，我还要收复失地，那就是曼德海峡最近几周占领的地方，而且我要恢复国家。什么意思呢？我要打到12年前，就是2014年战争爆发之前。所以现在就有媒体分析说，也门的局势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冲突持续升级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0: 在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
5: 确实这一次沙特的行动，它的从过去第一天24小时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已经很少有

0: 天所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140，这样的一个数额了。那么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低的就是30个架次、50个架次，这个是比较常见。现在一下到了140，这个量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所披露的方案来说，那么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沿着红海的沿岸由南向北反推，另外一个呢是进行一个大纵深的迂回，由东向西啊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那么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看，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形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这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战场形势打开看，基本上这个我们讲塔伊兹现在是一个孤悬的一个态势，它整个往南部的通道基本上都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得千疮百孔，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包围的状态。那么从现在来看，那么沙特也好，或者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希望通过东西两侧的攻击，一方面吸引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能够这个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战场的形势的反转来给予更多的这个士气上的提振。所以从现在来看，确实啊，沙特有一些做法想要提振士气，但是还是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现在所看到的包括24小时包括48小时的战况来看，我觉得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战场的反转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1: 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
2: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
3: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4: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2: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4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2艘邮轮和1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武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
2: 5号又有1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武击中，船舶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
1: 另一份通报显示，1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5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按照要求掉头。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

0: 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1: 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2: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2: 凡迪早。
3: 雨桐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眼下冷空气的影响是不是收尾了呢？
3: 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昨天的北方已经率先进入升温通道，不过在西南以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呢，气温还在继续下探，像是成都、昆明、南宁都迎来了立秋后最凉的一天，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而且因为南方降雨减少，天空放晴之后呢，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天早晨啊，江南大部气温只有15度上下，即便是华南一带，像是广州，气温也不到20度，可以说是凉意显著。好在今天白天开始，南方就会加入升温的行列当中了。从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的增多。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像是华南一些地方还会回到30度以上。不过因为湿度已经下降，体感也不会闷热了。预计一直到13号之前，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都是比较弱的。除了新疆北部、青藏高原，还有这个江南东部以及云南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2度外呢，我国其他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都是处在偏高或者接近常年的水平，其中像是华北和东北地区中南部偏高3到4度。二位，
1: 那气温逐步回升，降水会不会减少呢？
3: 是这样的，干冷空气应该说南下之后呢，扫除了中东部的水汽，低层逐渐转为干燥的偏北风控场，中东部的降水可以说是大幅缩减哈，而且尤其是在假期的这个最后两天呢，中东部降以晴天为主，利于大家返程出行。同时呢，空气也普遍会比较的干燥，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的保湿补水。降水主要是分布在新疆、西南地区以及海南等地，其中海南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而新疆高海拔地区会有降雪或者雨夹雪出现。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8度。沈阳晴，5到21度。天津晴，13到25度。通辽晴，6到20度。兰州晴，10到26度。西安晴，14到26度。成都多云，17到26度。贵阳晴，11到22度。昭通多云，9到19度。曲靖多云，9到20度。太原晴，4到24度。威海晴，18到23度。东营晴，12到26度。郑州晴，13到26度。南京晴，12到23度。泰州晴，12到23度。武汉晴，12到26度。长沙晴，15到26度。南昌晴，15到24度。福州晴，19到26度。南宁晴，19到28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你脑，
2: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01分，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
0: 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深度感受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
3: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2: 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在河南，这个假期多国游客到访龙门石窟观赏千年石刻，走进林州太行大峡谷饱览自然风光，体验晒秋民俗，还通过沉浸式演绎感受厚重的中原历史文脉，体验传统非遗项目，在可看可感的文化体验中领略中国之美。
4: 来中国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这次终于实现了。这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和力量，非常有魅力，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5: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1: 国庆假期，澳门迎来了旅游高峰，
0: 热门景点、历史街区人流不断，各类文旅活动相继举行。
6: 根据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公布的数据，10月1号至4号，澳门入境旅客超过75万人次，日均超18.7万人次。议事亭前地、荡仔旧城区等热门旅游区域人流密集，众多游客穿行于历史街区，在特色建筑前拍照留念，品尝澳门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除了游览热门景点，澳门丰富的文旅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澳门历史探游记等特色活动和主题艺术展览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游客走进冼星海纪念馆、叶挺将军故居及博物馆等地，了解澳门的历史文化。
7: 这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就感觉是一个挺 chill 的地方。
8: 今天是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中西交汇的文化，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一些小吃，然后今天也尝了一下这个澳门比较特色的古塔，感受一下澳门这边的风土人情。在国庆之际的话，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也祝福澳门的未来发展越来越好。
1: 中华民族精神代代相传，撑起中国的脊梁。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到坚韧不拔、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从薪火相传的文化初心，到砥砺前行的时代担当。千百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国人风骨，淬炼着民族精神，成为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基因。
0: 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走遍祖国大地，听听大家心中的中国范儿，读懂属于中国人的根与魂。

0: 美国实在太方便，
1: 美国很有范儿。
0: 对，是的。
1: 哪一方面觉得最有范儿呀？
0: 现在的高科技，包括了什么机器人呀、啊、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自信摇咋咧？
1: 摇咋咧？
2: 中国范儿，就是中气十足呀，很大方落体那种。
3: 阿姨您好，
4: 我们在做一个海采节目，想跟您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中国范儿是什么样的呀？
5: 啊，就比方说我们这些古老的一个传统文化，其实都是一些我们文明的象征，包括我们后续人的一种学习和传承。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我们当时的一是文化，二是加工工艺和人民的一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现代人啊，就是更聪明，在享受过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比方说电子产品的一个发展的现代工艺的，包括一个 AI 啊，包括现在这些东西的用 3D 打印出来，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去传承。
6: 主要是来看那个有一个 XR 的展，首先很逼真，然后这个故事感觉做得很有趣，整体的感受非常新颖。它那个船开出去，然后你看两边的山，然后那些南宋的建筑，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特别厉害。
7: 能够让这些文物活起来，对吧？使这些文物动起来，那么也使我们更多的人呢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能够感受到这些工艺之美，能够感受到文化之美，能够感受到中华之美。
8: 提到中国范儿，你会想到什么？
9: 哎，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中国范儿嘛。你说像弄一个这种香囊，它得先调香，然后再有些刺绣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就是传统的技术都特别厉害，然后在传承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些创新啊，什么发展这种。
10: 过传统节假日，然后让老百姓都走进博物馆，这都变成了一个日常。
11: 去了140家博物馆，啊，也集章，然后呢，也可以也参观。就是收获也挺大的。我是那个集章爱好者，集了有一年了吧，差不多。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就是非遗啊，有这个中国元素的一些这个东西。
12: 我看您这一本都快盖满了，都已经。
11: 我有30个盖章本。
12: 天哪！
11: 盖了5000多个章本。
12: 哎，我看这个，这
11: 一年时间。
12: 这个是北京中轴线是吗？
11: 对，这是中轴线元素的套色章。
13: 就是古代的审美一直延续至今了，是算是一种传承，让这个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最好的产品就是文创产品，比如说像这款冰箱贴吧，咱们这个它这个是一种特殊工艺，叫烤漆。它也是咱们整个中轴线的这个景点对称，中国人不是喜欢对称吗？
12: 这个也好精致，
13: 就是也是一个巧思。
14: 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在追那个《染香如故》，我觉得从古至今，无论是服饰也好，或者文字啊，其实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嘛。
15: 我刚看您给小孩就是拿的课本在这找甲骨文，找到了多少呀？
16: 我们刚才在那边找到了日
15: 啊，
16: 找到了火，
15: 你给我介绍你找到哪个字？
17: 羊，
18: 因为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古人他们当时所做的某些事情，比如他们游历了某个地方，或者说他当时想表达某时期的一些心情。
19: 你为什么对这样一根鸠杖会印象深刻？
20: 一个它的设计很别致，很有特点。再一个呢，汉代的养老尊老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说我们现在老人，你就可以享受很多福利，乘车不要钱，到一些景点也免门票。
21: 那就是咱们聊到中国范儿，就是您觉得这种传统中华文化教会了我们中国人什么？
22: 善良，这个底蕴的就是这个善良，这种厚重，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7: 离乡不离根的这种文化执念，其实我觉得是中国人特有的啊。在中山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嘉庚先生的建筑，白石红墙，飞檐翘角，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去了国外的这些华侨站在那个地方，回头去看这个家乡的这种感觉。
23: 您觉得这些嘉庚建筑上，它沉淀出了我们中国人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7: 就是根。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国外的海外这些华侨，他才能拧成一股绳，守望相助，抱团取暖。
24: 你们是从宝岛过来的，
25: 对，
24: 现在有感受过这样的文化吗？
25: 有啊，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有啊，然后这次来亲身经历，觉得很值得。
0: 也在我们这种年龄。

0: 我已经70岁了，所以觉得祖国真的是故广地博，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觉得很棒。
1: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2: 哎，因为我们重庆人，就是我父母从小教我们，重庆人老爱讲一句什么话，就是做人要耿直，做事要踏实。
3: 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
4: 哦，
3: 这就是我们的家训。
5: 咱们中国人好像相对的孩子们呀、传承呀这类的，我觉得都挺好。这就是说，这是中华文化不可以就延续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范儿？民族气概，民族大气。
6: 他这就是中国范儿。我爱国吗？
7: 我母亲爱孩子，孩子呢要爱母亲，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就是说国家有希望。百姓有希望。
8: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民族的自信跟底气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中国范儿。
9: 非常有感情。来看一下，那个时候在抗战时期的话，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前辈们他们是怎么样学习工作的？就教育学的不只是一个知识，其实知识一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个后面的话，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努力，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来说，实际上比我们这一代要强很多的很多。我们都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的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0: 祝愿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
11: 祝我们祖国这个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12: 肯定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足美满。
13: 愿我们祖国越来越昌盛、繁荣、强大。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华夏根脉，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10月5号至7号，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
4: 在昨天播出的第一集纪录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讲述了自己被割肾的亲身经历。
5: 一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善邦第四特区瓦邦、果敢、木姐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6: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5: 电信网络诈骗寄生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技术革命中，在缅北也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们布设陷阱，化术为猎，疯狂掠夺中国百姓辛苦积攒的血汗钱。2022年7月，河南平顶山警方接到报案，一位母亲抛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她的丈夫撒手人寰。因为深陷电信网络诈骗的圈套，这位被害人不仅拿出了家庭积蓄，还动用了公款去投资网友

0: 推荐的理财产品，在诈骗分子的步步诱导下，最终血本无归。
1: 除了自己的钱之外，他在公司担任财务嘛，又挪用了10多万，亲戚朋友又借了10-20万，最终是投资了40.5万元，没法提现。后来这个受害人感觉到自己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孩子，投河自尽。
0: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2: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 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说，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0: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3: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0: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2: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0: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卧虎山庄是名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名家草菅人命的铁证，也是无数冤魂无法瞑目的控诉。
4: 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立威。在这个众目睽睽下，你只有好好的听话干活，才有活下来的可能。为了掩盖这个杀人的事实，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是拉了一批人进行补枪。这真是已经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底线。
5: 纪录片中还揭露了缅北电诈头目的奢靡生活。
0: 与云南省普洱市相邻的佤邦割据一方，缅北电诈的兴起，佤邦是主要策源地。早就进入中国警方视线的鲍岩坂，曾是佤邦勐波县县长、建设部部长；何春田曾是佤邦勐能县县长。在他们的庇护下，佤邦支撑了很多官匪一体、高度组织化的电诈犯罪集团。为防止家中存放的巨额现金发霉，鲍岩坂经常在房顶和院子里晒钱，成为当地一景。
6: 听说他家有个大库房，专门往他库房里装钱。有个警员把那门的偷他1000来万，他都不知道，因为他那钱多呀。
0: 家里钱多的鲍岩坂 生活奢华，挥金如土。妻子陈玉康在中国境内购置多处豪宅豪车。他们的子女除了就读双语学校、国外名校，生活起居也要标配保镖、司机和保姆。彼时的佤邦正坐享电诈带来的虚假繁荣，而从无数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诈骗钱款，则源源不断地供养和支撑着鲍岩板一家的享乐生活，成为他们肆意挥霍的资本。高峰时期，仅佤邦勐波地区就有电诈窝点265个，涉诈人员近4万人。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将电诈视为他们扩充和稳固利益版图的经济支柱，不仅为电诈产业提供场地和武装庇护，更是亲自下场操盘，让电诈成为缅北继黄、赌、毒牟利之后新的摇钱树。
7: 赌场啊，后来的诈骗啊，都是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着整个缅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0: 中方工作组曾3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在国门口会谈，正告我方的态度。在边境线缅方一侧的这间小屋里，就曾谈过3个多小时，但收效甚微。
8: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其实是下任务给他们的，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7: 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3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0: 对利益的贪婪永远填不满欲望的沟壑。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
9: 面对果敢、佤邦等方的执迷不悟，我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不能出去打，就在境内抓。
0: 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官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互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品和多辆知名豪车。
8: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已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毫不退让。
0: 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伞口岸的一家酒店内，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哎呀！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之机，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10分钟，这10分钟是中国警方数年来与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攻防博弈的又一记重拳，也是震告电诈犯罪分子的宣战书。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 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

0: 一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
1: 魏清涛、刘振奇、黎慧君等人因涉嫌触犯中国相关法律，被我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我公安机关打击涉诈犯罪的决心坚定不移。

0: 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
1: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的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2: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的第二集《黎婷扫学》将于今天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新闻频道21:30重播，敬请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
6: 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7: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8: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al Fendi, CGTN, Sana'a.
2: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夜间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

0: 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1: 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1: 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0: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
1: 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的原因。
3: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4: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0: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1: 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6: 专家表示，当前也门局势变化非常快，也门政府军之所以现在发动反击，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塔伊兹市局势告急。专家分析指出，塔伊兹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也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人口规模庞大，且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也门南部、北部和红海沿岸的交通要冲。一旦塔伊兹市被占领，胡塞武装将进一步逼近也门政府驻地亚丁。
7: 也门政府现在提的要求非常高，我不仅仅是围绕塔伊兹要进行一个战斗，

0: 我还要收复失地，那就是曼德海峡最近几周占领的地方，而且我要恢复国家。什么意思呢？我要打到12年前，就是2014年战争爆发之前。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有媒体分析说，也门的局势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冲突持续升级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2: 在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
3: 确实这一次沙特的行动，它的从过去第一天24小时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已经很少有当天所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140，这样的一个数额了。那么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低的就是30个架次、50个架次，这个是比较常见。现在一下到了140，这个量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所披露的方案来说，那么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沿着红海的沿岸由南向北反推，另外一个呢是进行一个大纵深的迂回，由东向西啊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那么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看，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形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这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战场形势打开看，基本上这个我们讲塔伊兹现在是一个孤悬的一个态势，它整个往南部的通道基本上都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得千疮百孔，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包围的状态。那么从现在来看，那么沙特也好，或者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希望通过东西两侧的攻击，一方面吸引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呢能够这个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战场的形势的反转来给予更多的这个士气上的提振。所以从现在来看，确实啊，沙特有一些做法想要提振士气，但是还是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现在所看到的包括24小时包括48小时的战况来看，我觉得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战场的反转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1: 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伊朗关于也门问题各有考量，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有权进行自卫。美国与沙特之间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美方将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卢比奥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亲自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对此，专家认为，美国在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策略，既要稳住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又规避与胡塞武装直接对抗，整体上持克制观望的立场。
0: 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我要对沙特有所交代。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所有这些都表明沙特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专家认为，伊朗这一表态背后存在多重考虑。
0: 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要避免看到这一点。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1: 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4: 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

0: 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1: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0: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1: 近来，随着也门冲突的激化，胡塞武装向也门政府军控制下的战略重镇塔伊兹市推进。
0: 随着战火的不断进逼，当地民生面临着重重困境。
2: 5号一大早，塔伊兹市的一家加气站门口排起长队，挤满了前来寻找燃料的当地民众。当地民众表示，由于近期冲突升级，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更糟糕的是，许多人还在战火中失去了赚钱糊口的工作。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4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2艘邮轮和1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
0: 5号又有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另一份通报显示，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5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按照要求掉头。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0: 根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2: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0: 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根据外媒的报道，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突发异常，机组宣布紧急状况，随即客机开始急剧下降。飞机在长时间盘旋并排放了大量燃油之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

0: 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1: 当地时间五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0.47%，触及102.37。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1: 近日，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14个参议院席位，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
2: À partir de 10 élus, vous obtenez un groupe politique, un groupe parlementaire, et ça, ça a une vraie portée parce que ça vous donne des avantages au Sénat. Vous avez un temps de parole plus important dans les tribunes, vous avez la possibilité de poser des questions directement au gouvernement. Elle doit être limitée. Il y a plus de 300 sénateurs en France.
0: 法国定于明年四月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民调中获得较高支持率，而国民联盟未来希望推动的政策方向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就包括移民问题。
2: Elle sera attendue par son électorat sur un domaine, le domaine qui a fait le succès de cette formation depuis 40 ans, depuis qu'il existe, c'est l'immigration. C'est stopper net l'immigration illégale et mettre en place un système de priorité nationale, que certains droits, certaines possibilités, certaines aides sociales soient réservées en priorité aux Français et donc pas forcément aux étrangers.
0: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由于移民政策高度依赖欧盟法律架构与申根协定，法国很难单方面摆脱既有国际条约的约束。如果未来国民联盟进一步掌握法国政权，移民政策很可能成为检验其欧洲战略的一个具体领域。那么，国民联盟能否在移民等民众关切问题上拿出切实的治理举措，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考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不少朋友可能已经踏上了返程之路哈，天气方面的情况如何？来介绍一下。
5: 好的，应该说随着冷空气扫除了中东部大部地区的这个水汽啊，假期最后两天呢，中东部是晴天为主，气温回升，天气利于大家返程出行。不过在新疆、西南地区等海南等地啊，这个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其中海南雨势较强，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海南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还会有暴雨出现。同时呢，新一股冷空气会给新疆带去降水降温，新疆多地会出现小雨，高海拔地区会有降雪或者雨夹雪。好在冷空气影响是比较有限的，预计13号之前，影响5国的冷空气强度都比较弱，中东部大部降水稀少，气温也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变化。5国大部地区呢，气温较常年同期处在偏高或者接近常年的这个水平，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中南部偏高3到4度。二位，
1: 好的，感谢樊迪的介绍。
4: 最近秋燥也越发明显了，返程路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5: 我们来看一下中东部地区，应该说逐渐转为干燥的这个偏北风控场哈。昨天呢，北方多地空气相对湿度都不足30%，即便是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也就是30%、40%。那么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另外呢，这两天白天阳光加持之下呢，气温回升迅速，而夜间缺少了云层遮挡，降温也很快，会拉大昼夜温差。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北方更是在15度，局地20度以上。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您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伊春晴，0到18度。呼伦贝尔多云，1到14度。

鄂尔多斯晴，八到二十度。银川晴，九到二十二度。兰州晴，十到二十六度。拉萨多云转晴，四到十七度。达州小雨转晴，十五到二十七度。雅安多云，十五到二十六度。遵义晴，十四到二十五度。曲靖多云，九到二十度。大同晴，零到二十一度。石家庄晴，十二到二十八度。唐山晴，九到二十五度。烟台晴，十五到二十六度。潍坊晴，十三到二十七度。青岛晴，十六到二十五度。三门峡晴，十一到二十三度。合肥晴，十二到二十六度。淮安多云转晴，十三到二十五度。盐城晴，十二到二十三度。台北小雨转多云，二十一到二十三度。香港多云转晴，二十一到二十八度。澳门多云，二十三到二十八度。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六张网建设，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它们有的奔流在江河里，有的架在高空中，还有的深埋在脚下看不见的地方。
1: 系统布局这六张网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前瞻性布局，是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作出的战略抉择。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六张网彼此高度关联，相互支撑，六张网协同发展将带来乘数级效益。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
1: 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江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的建设现场啊。其实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了临时码头的建设。